一寨跨两国，小小留学生续写中缅包播情。新闻带带酷，大家一起聊新闻。大家好，欢迎收看今天的新闻带带酷，我是说新闻的杜月。今天是10月1日，国庆节。在这个举国欢庆的日子到来之际，全国各地装扮一新，处处洋溢着喜庆祥和的节日氛围。五星红旗迎风招展，在内蒙古呼和浩特，从大街小巷到森林公园，中国红映衬秋日晴空与壮美山河。在广东广州，漫步城市街头，古朴骑楼与鲜艳的国旗交相辉映。重庆渝中区，2000多面五星红旗精心布置花卉景观，覆盖了主干道、重点商圈、跨江大桥。在安徽歙县，徽州古城内五星红旗随风招展，鲜花绿植点缀其间。在云南文山的东山公园，市民游客展开一面长24米、宽16米的五星红旗，大家用嘹亮的歌声表达美好祝福。在四川成都、山西太原、湖北宜昌等地，五星红旗迎风飘扬，喜迎国庆。鲜花布满街头巷尾，福建福州的各大公园推出国庆主题花展，黑龙江大庆多个品种鲜花布满城市各大广场公园。国庆节前夕，香港大街小巷悬挂起鲜艳的五星红旗和特区区旗，主要街区干道两旁竖起巨幅国庆宣传画作，多个社团举办传统工艺体验等文化活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澳门的出入境口岸、主要街道、公园、广场等，鲜艳的五星红旗迎风飘扬，与国庆庆祝标语相互映衬，营造了喜庆热闹的国庆气氛。在云南瑞丽的中缅边界线上，同一个傣族寨子被71号界碑分成中缅两部分，中方一侧叫银井村，缅方一侧称芒秀村，形成了罕见的一寨两国奇观。寨子里的银井边防小学有不少缅甸籍的小小留学生，每天跨过国境线来上学。

0: 这是银井小学每周一早上都要唱的校歌，歌词里提到的包波在缅语里是同胞兄弟的意思。在这所距离边界线只有200米的小学里，全校100多名学生中，缅甸籍学生占了约1/4。按照国家相关政策，德宏州对缅甸籍学生给予就近接受义务教育，并在德宏州参加升学考试等教育优惠政策，他们与中国学生享受同等待遇，包括两免一补，也就是免杂费、免书本费，补助寄宿生生活费。
1: 在我们学校就读的中缅学生呀，没有国籍的区分，没有语言的障碍，更没有心理上的落差，两国孩子和睦健康快乐的成长。
0: 这些缅甸籍学生每天上下学需要往返中缅国境4次，大家都亲切地叫他们小小留学生。为了方便孩子们快速通关，当地边检站专门开设了阳光通道，并发放出入境优先候检卡。对他们来说，跨过国境线来上学已经是最熟悉不过的日常。7岁的缅甸籍学生卯汉正在跟着老师的节奏读古诗，在学校里不少老师和同学都认识他，因为他的妈妈阿英以前也曾是这所学校的学生。
2: 刚来的时候是从学前班上的嘛，上了4年到3年级嘛，学到了就是缅甸那边没有的那种知识吧。
0: 这段校园时光让阿英打下了扎实的中文基础，也让他对银井小学有了深厚的感情。等儿子卯汉到了上学的年纪，阿英没有犹豫，直接把孩子送回了自己的母校。
3: 也很开心，也认识了很多好朋友。我的梦想就是长大后和妈妈一样往返中缅两国。
2: 现在我们来到中国这边的话，我们以前的朋友啊都是很欢迎的嘛，他们去到缅甸，我们缅甸那边我们也是会

0: 很欢迎的，希望我们中国跟缅甸的这种朋友啊越来越好。
1: 从阿英到卯汉，母子两代人走过了同一条上学路，坐进了同一间教室。国境线隔着两个国家，却隔不断这份踏实的一家人的亲切感。中缅包波情谊就在一代代人的往返之间延续着、传承着。
2: 在我校就读的缅籍学生长大了以后，他们都从事一些经商、贸易，对他们的生活质量极大的提升，既巩固了我们的民族团结，又促进了边境的贸易，保障了边防的巩固、边疆的稳定。

新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0: 长龙致力于全球生物多样性保护与教育，爱动物从了解开始。
1: 这个世界将会更美丽。
2: 五色英雄集结，
3: 当英雄当然需要更多营养，钙狮五色果泥，甄选优质果蔬，一起收集五色能量，助宝宝筑牢成长根基。钙狮五色果泥，
4: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带上环保袋，熠熠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5: 喝卓然，
6: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护航儿童成长关键期。
5: 三岁啦，
7: 唤醒自然中的答案，海文鹤让每一刻都从容，科技越活焕发光彩，本真本我本来如此，海文鹤心境自悦己。

后欢迎大家继续收看今天的新闻带带库。国庆假期已经开始，国庆档多部新片扎堆上映，电影市场热度不断走高，尤其不少新老国产动画集中亮相，线下还有各类动画家配套活动，给大家假期休闲多了不少选择。今年中秋档上映的《红孩儿火焰山之王》是一部传统神话新编，以中国古典名著《西游记》中家喻户晓的红孩儿为主角，讲述其在唐僧西天取经前500年的成长历程。国庆档的《小猪佩奇完美假期》是该 IP 首部中英合拍大电影，采用了全新的三维动画模式。影片中，佩奇一家首度踏足中国，以一场意外的热气球之旅，开启了一场兼具山水诗意、民俗烟火与温情治愈的东方奇遇。新大头儿子和小头爸爸之天眼系列《失控的第七天》则首次将两大经典国产动画品牌大头儿子与天眼联动，片中大头儿子凭借天眼的魔法瞬间长大，

0: 想要帮遭遇职场困境的小头爸爸化解难题，由此开启一场特别的职场体验。此外，暑期档动画电影《八仙》持续热映，并在刚刚结束的中秋档获得了票房第三名的成绩，证明了优质内容在长尾效应下的票房转化率。同学们，这个十一假期你有什么安排呢？看儿童剧可能是个不错的选择。接下来的时间，我来推荐几部好看的儿童剧。这是一部互动体验剧。现在是2026年，你收到了一封明朝的紧急招募，师傅的本草纲目被意外打湿，小学徒们紧急招募找寻聪明的小伙伴，共同完成修复古籍的任务。于是大家一同穿越到了本草世界，走遍春夏秋冬，一起做任务，一起修复古籍，在溯源李时珍足迹的旅程里，读懂先贤身如逆流船，心比铁石坚的济世初心。蜀大王年纪大了，对于治理国家力不从心，他打算把唯一的女儿蜀公主嫁给全世界最厉害的英雄。可是谁才是最厉害的呢？于是蜀大王和蜀王后出门到处去寻找最强的人，他们历尽艰辛，遇到了太阳、云、风和墙，发现原来他们都有各自的长处，同时也都有自己的缺点。这部剧的舞台充满中国民间年画的风格，他告诉小朋友，遇事要学会倾听别人的想法，适合自己才最重要。这部剧以南昌起义、井冈山会师等内容为历史背景，通过三位少年的成长视角展开叙事。一开始他们只是南昌城里的普通孩子，随着南昌起义打响，三位少年的命运就此被改变。他们亲眼看见了乱世百姓的苦难，一步步受到革命思想的感召，内心慢慢觉醒。这部剧中融合了杂技、魔术、木偶、光影等多种艺术元素，多元的舞台呈现告诉今天的少年，普通人也可以心怀信仰，勇敢担当。
1: 井冈，我们去创造一个新时代。
0: 走进山野，拥抱自然。假期中户外露营和踏青游玩是很多同学喜欢的假期活动，但放松玩耍的同时，山林草坪里可藏着不少容易被大家忽略的安全细节。只有掌握户外安全知识，才能让每一次出行都安心又安全。户外露营野餐是很多家庭假期放松休闲的首选，天气晴好时，很多家庭会在户外露营地烧烤休憩，户外炉具、移动电源、照明设备也成为露营标配。但同学们，你们知道吗？草坪周边的枯草落叶都是易燃物，一旦明火靠近，极易被引燃。所以户外野餐露营时，炉具必须远离杂草枯枝，用完明火要彻底浇灭余火，确认无火星。同时户外电源不要撕拉乱接，避免高温暴晒和短路起火。同学们也不要随手焚烧纸屑、落叶，这些行为都存在极大的安全隐患。如果在户外游玩时不幸遇到火情、突发险情或是迷路受伤，大家千万不要慌张慌乱、盲目逃窜。正确的做法是第一时间保持冷静，迅速撤离到开阔安全的空旷地带，同时要牢记应急求助电话，紧急情况拨打110、119，报警时清晰说明事发地点、现场情况和自身状态，等待专业救援。

由盖师冠名播出，盖师棒棒饼干，棒棒都有好营养，健康成长，一棒接一棒。

0: 话。
1: 嘿嘿嘿，小朋友们，你们好啊！我是当当，今天是谁来和我们一起画画做游戏呢？
2: 嘿，小朋友们好，我是托托。嘿嘿，当当你好。
3: 你好啊，托托。
2: 当当，我们今天画什么呢？
1: 想知道我们今天画什么吗？唱完当当歌你们就知道了。
2: 哦，太好了，要唱当当歌了。哎，你，对对对，就是你，快和托托一起唱吧。当当当，要使劲儿的敲哦。

0: 什么呀？嗯。
1: 像一个窗户。
0: 嗯。
2: 那到底是不是呢？想知道答案，就跟着当当再唱一次当当歌吧。
0: 哦，又要唱当当歌了。小朋友，快和托托一起使劲的敲哦。

0: 托托，你猜的对不对呢？
1: 雪花是雪花，
2: 哇，好漂亮的雪花，小朋友，谢谢你。
0: 当当当，答对了。
2: 哦，托托冬天的时候见过雪花，雪花从天上飘下来，雪白雪白的，捧在手里就化了。
3: 雪花白白的，摸起来凉凉的，像雪花的身子是圆形的，它的湿透的脚有点像小太阳，
4: 小雪花像一个小白球，特别小小的。
0: 当当当，小朋友们，你们的表现都很棒，现在托托小雪花要跟你去玩，你愿意跟他一起去玩吗？
2: 哦，托托愿意，托托想和小雪花一起去玩，嘿嘿。
0: 当当当当，
2: 诶，小雪花呢？它去哪儿了呢？诶，小朋友，你们看到雪花了吗？
1: 在冰块的后面。
2: 哦，冰块的后面。哦，小朋友，快和托托一起把小雪花叫出来吧，和托托一起说，小雪花快出来，小雪花快出来，小雪花快出来。哦，出来了出来了，嘿嘿，你好啊小雪花。嗯，你要去哪里呀？
4: 我现在要回家，你愿意跟我一起去玩吗？
2: 哦，太好了太好了，我们走吧。哇，这里太漂亮了，哈哈。啊，前面的斜坡太滑了，托托都过不去了呢。
4: 那怎么办呀？
1: 需要一个雪橇。
2: 哦，小朋友，你真聪明，这样托托就不会摔倒了。小朋友，快和托托一起说，当当当当。

0: 了。
1: 哇，小雪花，这里就是你的家了吗？
2: 是的，是的。托托，快进来一起玩吧。
1: 啊，可是入口太高了，托托进不去呀。
3: 需要一个楼梯。
1: 哦，对对对，小朋友和我一起说，当当当当。哦，哈哈，小雪花，我来啦。

0: 托托想和小雪花玩，可他们不知道该玩什么，于是托托就去问爸爸了。爸爸说，你们来挖个捉迷藏吧。于是小雪花就先去藏了，托托终于在一个墙后头找到了小雪花。
1: 托托、下雪天他们一起堆雪人，还有滚雪球，他们还跳舞，他们玩得可开心了。

0: 摩托玩具新系列上市啦，快来收集吧！
1: 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2: 咦，盒子在动。
3: 盖食冻干薯条，原薯先切，冻干登场，活力开跳，和我一起乐享清脆。
2: 原薯先切，根根有料，口口原薯香。
3: 盖食冻干薯条，
4: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GI，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本栏目由盖师冠名播出，盖师棒棒饼干，棒棒都有好营养，健康成长，一棒接一棒。

0: 可以变成一个圆形。等等，圆形好像沿着中间的这条虚线对折之后，又变回了半圆形。哈哈，我想起来了，这叫做对称。
1: 沿着中间这条虚线分开，
0: 一个圆形又能变成两个半圆形，就叫对称。
2: 小朋友，你还知道哪些图形是对称图形呢？
0: 正方形、长方形、心形，这些图形对折以后，两边都可以重叠，所以它们都是对称图形。
2: 对了，哈，它们都是对称图形。那生活中还有哪些熟悉的东西是对称的呢？
0: 这是奶奶的眼镜，眼镜的两边一模一样，眼镜的两个镜框是对称的。这是我

0: 的衣服。看，我的衣服这样折叠也是对称的。
1: 小蝴蝶，你怎么哭了？
2: 我把翅膀上美丽的花纹弄丢了。
1: 小蝴蝶，你别哭，我来帮你找。
2: 要找回来太难了。
1: 别怕，我和电视机前的小朋友们一起来帮助你，一定可以找回漂亮花纹的。
2: 太好了，谢谢你们。
1: 小蝴蝶，你的花纹是什么样子的呢？
2: 我翅膀两边的花纹一模一样，非常漂亮。
1: 两边的花纹一模一样，哈哈，我知道了，你翅膀的花纹是对称的。现在你两边翅膀的花纹都各剩下一半，我们只需要找到同样的另一半，放到同样的位置就可以了。
2: 那咱们出发吧。
1: 小蝴蝶，你看那个红点点和你翅膀上的一模一样，肯定是啦。
2: 是的是的，可是红点点原本在哪里呢？
0: 红点点在下面，这样才对称。
2: 哈哈，对了对了，就是这里。
1: 太棒了，我们再找齐另一边黄色的吧。小蝴蝶，你看那里有好几个黄色的小点点，应该有你翅膀上的花纹。
2: 对对对，颜色一模一样，但是是哪个呢？是这个吗？
1: 不对不对，这个太大了，和另一边花纹不是对称的。
2: 是这个吗？
1: 好像也不对，小朋友们，你们看是这个吗？
0: 这个太小了，试试另外一个吧。
2: 啊，好像就是这个，它和我另一边的颜色、大小都是一样的，是对称的。
1: 太好了，太好了！
2: 谢谢小蜻蜓和小朋友们，对称的翅膀真漂亮呀。
3: 小朋友们，你们知道什么是对称吗？

0: 是对称的。
1: 对称，对称，
0: 这扇窗户也是对称的。
1: 对称，对称，嘿嘿，生活中有好多对称啊。

0: 是吗？
1: 我每天都有喝旺仔牛奶。妈妈说，旺仔牛奶又有营养又好喝，将来我一定比你聪明，比你强。
2: 宝贝比我强，
0: 我也是喝旺仔牛奶长大的，现在我还在喝。
3: 你们都很强。
4: 专业可靠，一站式服务。

0: 财有声，服务有形。中式金桥国际传媒集团，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1: 营养，
0: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2: 健康，
0: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3: 好吃。
0: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4: 五色英雄集结。
2: 当英雄当然需要更多营养，盖师五色果泥，甄选优质果蔬，一起收集五色能量，助宝宝筑牢成长根基。盖师五色果泥。

0: 今天要玩什么游戏呢？让我们一起来看看吧。
1: 小积木一块块，小朋友们真可爱，发挥超级想象力，各种积木都有趣。乐高积木可叠加，磁力片也有玩法，一块一块搭建好，一块一块叠高高。
2: 搭火车，
0: 我们玩游戏会用到的道具有各种积木。
2: 这是我用塑料积木搭的火车。
3: 你好厉害呀，你可以教教托托吗？
2: 我拿了不同颜色积木，然后将它们贴在一起。你看我压下去就好了。我的火车完成了。呼噜呼噜呼噜，小朋友们，你们看我搭的好吗？
3: 哎，这位小朋友又在玩什么呢？
4: 这里有很多磁铁片，它们是有磁力的。当我把它们放在一起，它们就会粘上。
3: 哦，哈哈，你好厉害呀！小朋友们的想象力都好棒啊！乐高积木和磁力片都能搭火车呢。
4: 我的火车就搭好了。这是我用磁铁玩具搭的火车。
3: 哦，又来了一位可爱的小朋友。
5: 我先找了一块长长的积木，然后我就找到一个长长的积木，它们拼在一起，我的火车就完成了。这是用积木搭的火车。
0: 用不同积木搭火车的游戏，能锻炼小朋友们的眼手协调能力，在游戏的过程中提升了小朋友们的专注力，最最重要的是开发了小朋友们的想象力。不止搭火车，还可以搭很多其他的东西。电视机前的小朋友们，快和你们的爸爸妈妈或者小伙伴们一起玩吧。哇，小朋友们还要玩什么游戏呢？鹏鹏好期待呀。
1: 小凳子围成圈，小朋友们坐下来，跟着音乐来击掌，小火车的队伍长，击掌之后快跟上，成为火车的车厢，跟着节奏做游戏，小朋友们真开心。
2: 击掌开火车。
0: 我们玩游戏会用到的道具有小椅子。
3: 哇，小朋友们围成一圈坐好了，要玩机长小火车的游戏。
6: 本栏目由盖师冠名播出，盖师棒棒饼干，棒棒都有好营养，健康成长，一棒接一棒。

0: 托托，这个游戏怎么玩吗？
1: 我是火车头，我跟小朋友们击掌，踢完掌后他们变成火车厢，我们一起开火车。

0: 小火车越来越长，越来越长。小朋友们玩得好开心啊！对了，小朋友们，火车鸣笛的声音是什么样的呢？
1: 火车是长长的，前面还有一个司机。
0: 小朋友们坐过火车吗？
2: 我坐过火车去天津。
3: 我坐过火车去重庆。
4: 我没坐过火车。
5: 我坐过火车去河南。
6: 我坐过火车去长沙。
7: 我坐过火车跟爷爷奶奶回老家。
8: 小朋友们太棒了，机长小火车的游戏让小朋友们在音乐节奏中集中注意力，提高了他们的身体灵活性。在游戏的过程中，小朋友还需要随时集中注意力，让小朋友们越来越协调，越来越灵活。小朋友们真是太棒了。
0: 小朋友们，玩完的玩具记得要把它们送回家哦。

0: 玩具们都回到自己的家啦。
1: 真好听，真好听，托托，我也想学几首好听的儿歌。
0: 嗯，没问题。电视机前的小朋友，你就是你，快和托托一起学习这首好听的儿歌吧。玩具玩具好伙伴，乱糟糟可怎么办？
1: 玩具玩具好伙伴，乱糟糟可怎么办？
0: 他们要回自己的家，需要怎么做？
1: 他们要回自己的家，需要怎么做？
0: 毛绒玩具龟龟累，龟龟累，龟龟累。
1: 毛绒玩具龟龟累，龟龟累，龟龟累。
0: 拼插积木是一家，是一家，是一家。
1: 拼插积木是一家，是一家，是一家。
0: 零散玩具装盒子，装盒子，装盒子。
1: 零散玩具装盒子，装盒子，装盒子。
0: 分类完成棒棒的，棒棒的。
1: 分类完成棒棒的，棒棒的。
0: 哦，托托看到了，你们都学会了。小朋友们，让我们跟着音乐再来一次吧。小朋友们，玩完的玩具记得要把

玩具们都回到自己的家了。

0: 起拍拍拍。
1: 小朋友们，我们一起来玩一个好玩的运动游戏吧。拍拍小肩膀，拍拍小肚子，踩踩小脚丫。来，我们加快速度再来一遍吧。拍肩膀，拍肚子，踏踏步。我们加快速度

0: 哇，小朋友们真棒啊！
1: 本栏目由盖师冠名播出，盖师棒棒饼干，棒棒都有好营养，健康成长，一棒接一棒。

0: 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1: 去横琴长隆，伴随伶仃洋松弛的风，住到海洋动物的家里，穿梭江海，自在冒险，哇！探索海底世界的奥秘，哇！在伶仃洋的烟花下住进浪漫里，去长隆，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横琴长隆，哇一下！
2: 一岸一抹海纹鹤黑金瓶，润发生香，轻松应对更多场景。海纹鹤黑金瓶护发精油。
3: 你好，大自然。
4: 你好，伙伴。
5: 你好，银河。
6: 你好，梦想。
7: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8: 欢迎大家来到
9: 民事名堂
8: 天地大课堂，
10: 去做切身投入其中的建设者。
11: 希望大家做一个时代新人。
7: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名师有名堂，天地课堂全新启航。
12: 对了，喝卓然
0: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护航儿童成长关键期。
12: 三岁了。

捡来的文物。

0: 这是什么呀？哇，这两个泥人真可爱，我要把它们装起来。这个不行，不行不行。哈，找到了，小猴子、小猪，我也要做几个，和它们摆在一起。
1: 好热呀！
2: 俺们回来啦！
0: 光头强呢？
2: 去修球球的无人机了。
3: 哎，团子，你在看啥呀？
0: 是博物馆的杂志，可以了解好多新知识呢。
2: 那俺们跟你一起看吧。哎，
4: 毛毛团，你们快来！
0: 是毛毛爸爸，他需要我们的帮助。帮帮团出发。

0: 这可怎么办呢？
1: 毛毛爸爸，
2: 哎，毛毛团，你们可算来了。
1: 发生什么事了？
2: 是这样的，
1: 毛毛爸爸，
2: 黄豆包，你有什么事吗？
1: 我想做泥人。您经常捏泥人，教教我可以吗？
2: 没问题，不过我得纠正一下，是做泥塑，不是捏泥人。
1: 知道了。
2: 说吧，你想做什么样的泥塑呀？
1: 类似这样的就行。
2: 这是，这不是最近博物馆要展览的泥塑文物吗？黄豆包，这泥塑是哪儿来的？
1: 是我在路边捡到的。
2: 我觉得我们得交给专业的考古人员检查一下，看看有没有损坏，最后再交还给博物馆保管。
1: 啊，这是我的。
2: 哎，黄豆包。

0: 可我这儿还有一个着急要的定制雕塑，走不开，现在也只能麻烦你们了，得赶紧找到黄豆包，找到泥塑。
1: 哎，放心，我们一定会把泥塑完好的带回来。熊大熊二，我们分头找。
2: 黄豆包，黄豆包。
1: 小月亮，你知道黄豆包在哪儿吗？
3: 黄豆包，哼，他正在家里玩泥巴呢。
1: 太好了，
3: 啊，有什么好的？
1: 在小月亮家集合。
3: 哼，我自己罩着你。怎么捏不成呢？
1: 黄豆包，
3: 嗯，棒棒团，你们怎么来啦？
1: 黄豆包，快把你捡到的泥塑还给博物馆吧。
3: 什么？
4: 看，棒棒团和毛毛爸爸一样，要抢走你的泥塑。快，我们把泥塑带走。
5: 才不是这样呢，捡来的东西应该还给失主。
4: 我们捡到就是我们的，
5: 但是，哼。
4: 我们快把泥塑带走，我是不会交出我的泥塑的。
1: 哼！啊，黄豆包，追！
6: 跑哪儿去了？
7: 看，爹，

0: 们肯定找不到我。
1: 气味就在这儿呀，人呢？啊，我们在附近找找吧。
2: 没有啊。
3: 哎，哦，哎，哦。

0: 好啊，看来没有坏。
1: 黄豆包，这些泥塑可是很珍贵的文物，通过它们可以更好地了解历史，具有很深的研究价值。这些珍贵的泥塑文物有损坏的话，对历史文化研究会带来很多损失的。
2: 我没想那么多，就是喜欢。
3: 如果真的喜欢他们，就该把他们送到真正能保护他们的地方。
2: 哦，我知道了，那我们快去找毛毛爸爸吧，他肯定知道要去找谁。
0: 好，
4: 终于完成了。
2: 毛毛爸爸，毛毛爸爸，真是对不起，我不应该把捡到的东西据为己有。
4: 那我们先把文物送到龙猫警长那儿，然后再来教你做泥塑，你觉得怎么样？
5: 太好了，那俺们可以一起去吗？
4: 当然可以了，我可以教你们使用跟古代同样的制作手法来制作现代泥塑。
6: 好哎！
7: 龙猫警长，谢谢你及时通知我，这些都是博物馆的展品，要是丢了可就麻烦了。
8: 你应该谢黄豆包，是他捡到的。
7: 哦，对对对，太感谢你了，黄豆包。
5: 是棒棒团和毛毛爸爸的功劳，这次您可一定要把他们安全送到呀。
7: 嗯，放心吧。

那现在咱们就去做泥塑吧。我们准备开始吧。制作传统泥塑是非常复杂的，首先在泥浆中加入草梗、棉花和细沙，揉搓在一起备用。用木头搭出大致造型。传统堆泥塑需要

0: 上步骤，完整的泥塑才会出现在我们面前。
1: 哇！
0: 现在你们也尝试制作自己的小泥塑吧。
2: 泥塑肚子咋这么大呀？
3: 你的泥塑跟你一点都不像。
4: 棒棒团，我的也好了，
5: 让俺看看。
4: 哇，你的狐狸好可爱呀！
0: 接下来可以上色了。

0: 家做的都好好看呀。
1: 太好啦，我终于有自己的小狐狸泥塑啦，我要拿回去给小月亮看。
2: 帮帮团任务完成。

0: 在日常，乐享健康。
1: 原生营养，纯粹风味，富含八倍阿尔法亚麻酸，追求膳食营养新高度。史密斯亚麻籽猪肉高端肉制品。
2: 孝敬父母送什么？送优瑞谷粒中老年专属配方 HMB 专利技术，特别添加氨糖，富含钙维 D， 早晚一杯优瑞谷粒，孝敬父母选优瑞。
3: 这个假期穿越千古风华，领略九州神韵，乘风飞驰，邂逅神话传说。中秋国庆，相约方特，共享欢乐盛宴。
4: 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来京东领补贴了！消费补贴加以旧换新加平台优惠，补上加补，上京东领补贴。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部分五折起。打开京东 APP 搜消费补贴。
5: 京东。
6: 投不中的箭。
7: 啦啦啦啦啦。我回来啦、快躲开、
8: 小月亮你没事吧、
7: 黄豆包你知道这有多危险吗？
6: 抱歉，我正在练习新游戏。
7: 这么危险的游戏怎么能在家里练呢？应该找个安全的地方。
6: 哦，
7: 谁管，以后不要再这样了，知道了吗？人呢？水果，黄豆包你拿水果干嘛？
6: 快来快来，冰棍做好了。
9: 俺来给大家分冰棍。光头强你爹，俺爹，熊大爹，俺爹，团子爹，俺爹，大家都有冰棍吃咧。
10: 棒棒团，你们快来呀！
11: 是黄头包，他需要我们的帮助。棒棒团出发。

0: 么事了？事情是这样的，安爷，请给我换几支木剑。
1: 哦，可以可以，只要站在这条线后面，把木剑投进湖里，就算成。
0: 我知道了。

0: 玩游戏就必须用水果和阿银交换木剑，虽然大家都过来玩，却没有一个能拿走奖品的。帮帮团，我怀疑这个游戏有问题，请你们调查清楚。
1: 放心好了，就交给俺们吧。
0: 还是没投进呢。
2: 我们的水果都用光了。
0: 那我们走吧。
3: 欢迎再来。
4: 观察半天，还真是一个都没投进去啊。
5: 会不会是阿莹做杀手教练？
4: 我们不了解这个游戏，不能确定是阿银做了手脚，还是玩游戏的人技术不好。
1: 那还等啥？俺们快体验一下吧。
0: 阿银，
3: 哎，帮帮团，你们要不要来玩一局啊？可有意思了。
0: 俺们也想玩呀，但是不知道规则。
1: 阿银，可以请你给俺们介绍一下吗？
3: 这可是文化年专属的游戏，叫投壶。在很早以前的年代，人们在宴请宾客的时候，投壶作为一种传统礼仪的活动，很受大家喜爱的。不过现在经过我的改良，小朋友们只要站在线后面，把木剑投进壶里，就可以拿走奖品了。这木剑经过我的调整，绝对没有任何危险，不会让大家受伤的。只要一点点水果，就可以换好几只木剑呢。
4: 水果？
6: 看爹暖心飞包。
4: 阿银，那就请你帮我们把这些水果都换成木剑吧。
3: 没问题。
4: 哇，是最新款的机器人，我一定要帮你带走。嘿，啊，再来。哼哼，又没剑。
6: 光头强，还是让俺帮你吧。为什么感觉所有木剑到了壶口就被弹开呢？
7: 熊大，俺们来个熊熊组合。
1: 哦，组合？
4: 熊二，你选好了没有？ 这个游戏真这么难吗？小铁，团子，我知道到底是怎么回事了。

0: 去横琴长隆，伴随伶仃洋松弛的风，住到海洋动物的家里。去长隆，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横琴长隆，哇一下。
1: 啦啦啦，我爱洗手，啦啦啦，好多泡泡，啦啦啦，好多泡泡，啦啦啦。
2: 佳佳，你又不关水龙头，明天要浪费多少水啊？哼！啊！哎，佳佳，救救我！
3: 琪琪，冲住！我来救你！哎！快住手！
2: 真是太可怕了！哼，佳佳，都怪你不关水龙头。
1: 琪琪，我知道错了，我以后会节约用水的。嘿嘿，
3: 佳佳知道节约用水了，小朋友们，你们也要节约用水哦。
0: 这个假期，穿越千古风华，领略九州神韵，乘风飞驰，邂逅神话传说。中秋国庆，相约方特，共享欢乐盛宴。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4: 长隆 CCTV 亲子品牌计划合作伙伴。
5: 哇，去广州长隆看遍珍稀动物奇迹，体验360度的刺激尖叫。去长隆，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广州长隆哇一下。

0: 能不能换一个呀？
1: 哪里坏了？哎，换就换吧，真是多事。
0: 啊，磁铁。
1: 给你换这个吧。
0: 阿银，嗯，这虎口的位置有磁铁，你作弊。哎，
1: 谁让你进来的？快给我！
0: 在这个壶和剑上安装了铜级磁铁，当他们靠近时就会被相互的磁力排斥开，那剑怎么可能投进壶里？
1: 这个
2: 俺就觉得奇怪，为啥咋都投不进？原来是你在捣鬼，你是个大骗子，快把水果还给我们。
1: 我
2: 跟我们去见龙猫警长。
1: 龙猫警长啊，当成我的黄鼠狼臭蛋。
2: 大家包围他，不能让他跑了。站住，看我的百变枪。
1: 抓不到我吧？
2: 看我的三连发。
0: 休想逃！
2: 你已经无路可逃了，
0: 老实跟我们去见龙猫警长吧。
1: 再见了，棒棒糖！
3: 看他们惊讶的表情。
2: 阿瓦卡达，变变变！
1: 看我的！
2: 他在那儿，快抓住他！
0: 站住！
2: 站住！
4: 啊，咋回事？啊，他哪儿去了？
1: 棒棒团他们被我耍得团团转，我可真是太聪明了呀！
4: 那你就再聪明点，跟我们去见龙猫警长吧。
1: 我
4: 大家的水果都在这儿了，
5: 棒棒团，谢谢你们。
6: 好了，情况已经调查清楚了，作为处罚，阿银必须接受社区义务服务。
7: 可惜没有投壶玩了。

0: 既然大家都这么喜欢投壶，不如我们来办一场投壶比赛吧。
1: 真的吗？太好了！
2: 冲锋团任务完成。
3: 不一样的画册，
4: 民俗画展盛大开幕，欢迎大家参观。
5: 欢迎，欢迎大家。
4: 这幅画表达了作者对大自然的热爱。
6: 本王子以后也要办个画展。
0: 我的画册！
7: 你们看啊，花弟。熊大，光头强去哪儿了？
8: 光头强帮球球爷爷修理东西去了。
7: 好吧。帮帮团，我需要你们的帮助。
0: 是凯特，他需要我们的帮助。帮帮团，出发！

0: 会有办法的。
1: 凯哥，吉吉，
2: 俺们来了，
0: 你看，这不就来了吗？
3: 棒棒团，
4: 棒棒团，快帮我想想办法吧！
5: 哦，到底发生什么事了？
4: 事情是这样的，
6: 凯特，为游客赠送宣传画册的任务就交给你了。
4: 游客们明天就要到了，这可怎么办呀？
0: 这不是还有违章的吗？放心，我有办法。
7: 哎呀，实在不好意思，这台印刷机因为年久失修，现在已经没有办法再使用了。
0: 啊，事情就是这样，
4: 搞成现在这样子，还不是因为你？
0: 我，
5: 好了好了，现在最重要的是解决问题嘛。
8: 嗯，可以给俺看一下吗？啊，你们看，这画册页数也不多，不如大家就照着这本没脏的画册一本本的画，咱们五个人很快就会画完的。哎，
0: 啊，可是每个人画出来的都不一样啊。
8: 不一样也没关系，每本画册都有自己的特色，这样的宣传不是更有意义吗？
4: 我赞同。
2: 好，俺最喜欢画画了，看俺爹暖心背包，来吧。
0: 很好很好，那我就放心了。
8: 吉吉，你要去哪儿？
0: 我去多找点人来，大家一起画嘛。
5: 吉吉，我们现在只有一本干净的画册可以照着画，找太多人来也没有用啊。嗯，而且这件事本来就是因你而起，你可要负起责任。啊，
0: 好吧，我画。怎么画也太慢了。嗯，有了。啊，嘿嘿，看我的。也是想帮着大家画得快一点嘛，有什么错呀？
8: 可是，
0: 好，我认真画总行了吧？
9: 俺不行了。
0: 哦，有了。

0: 好点了吗？
1: 好凉快呀！哎，可俺的手有点酸。
2: 我也是。
0: 那先休息会儿，我去拿点吃的。哎，我去找点帮手，帮大家一起画吧。趁机偷个懒。
3: 你笑啥？
1: 你看，这是吉吉画的。
4: 凯特，你快来看，大家画的风格都不一样。
5: 虽然吉吉画的不好，但还挺有风格的。
6: 可他的画不能做宣传呀。
3: 吉吉找帮手去了。还有，等团子回来再想办法。
0: 确实不行啊！吉吉呢？
3: 他找帮手去了。
6: 可是这样的话，找再多帮手也没用啊！
0: 是啊，该怎么办呢？
3: 先把吉吉叫回来。
1: 吉吉，吉吉，团子，
0: 你不是去找帮手了吗？
6: 我只是找累了。
0: 人呢？
6: 吉吉，我只是想休息一会儿吧。
0: 吉吉，你又撞倒别人。
2: 我本来是要去找帮手的，还不是因为你追我。
0: 哼，现在不用找了，
2: 不用找了。你这画好眼熟啊！
6: 这是我在画家叔叔的画展上买的。
0: 画家叔叔，
2: 我想起来了，就是因为这个画展。
7: 这幅画
2: 我当时看得太专注，没看路，才撞到凯特的。
0: 他的画怎么和你的一样啊？
6: 大家的画都是一样的呀，你们看。
0: 哎，还真的是一模一样。可他是怎么做到的呢？
6: 画家叔叔的作画方式非常特别，你们看了就会明白了。
0: 或许这方法可以用在宣传画上。走，吉吉，我们也过去看看。
6: 好嘞。
8: 欢迎参观我的画展。
0: 真的能画得一模一样，
6: 太厉害了。
0: 画家叔叔，这些画到底是怎么画的呀？
2: 对，能跟我们讲讲吗？
8: 跟我来。
1: 咋还不回来呀？
6: 凯特，
0: 我们找到办法了。
6: 真的吗？就是这幅画。
8: 哦，没问题。首先用铅笔把图画画在描图纸上，再把描图纸上的画转印在木板上，然后开始雕刻。 V 型凿子雕刻细节， U 型凿子顺着纹路铲掉空白。雕刻完成，用滚筒将颜料均匀地涂在木板上。哇！将纸放在雕板上，均匀地压，让颜料转移到纸张上，然后慢慢地取下纸张，就做好了。你们看，
6: 哇，除了颜色，其他都一模一样。
8: 只要这样继续印刷就行了。
5: 这究竟是啥方法呀？太神奇了！
8: 这是传统的雕版印刷术，是具有独特之美的艺术形式。也正是因为有他的发明，才使得经典古籍绘图得以留存，这些可都是先祖们的智慧。
5: 哇，这也太厉害了吧。
0: 那我们就赶紧印刷吧，明天去送宣传画。
6: 好，
0: 完成了。
3: 游客们的大巴车快到了，
0: 那我们赶快出发吧。
6: 好嘞，
0: 给您。
6: 开心哦，
0: 我们这边发完了。

0: 么这么一撞，
1: 还撞出知识了呢？
2: 那也是多亏了帮帮团的帮忙。
0: 对，谢谢帮帮团。
3: 帮帮团，任务完成。
4: 少儿频道喊你打卡博物馆了。在广东肇庆有一座端砚博物馆，这里藏着一种神奇的石头端溪石。肇庆古代叫端州，所以这里出的砚台就叫端砚。走进大门，迎面是一幅巨大的石雕墙，用18块绿端石拼成，雕刻的是古代人采砚石的地方。展厅里陈列着各个朝代的砚台，唐代的朴实，宋代的秀气精致，明清的华丽大气，就像砚台的历史时装秀。端砚的颜色有紫、绿、白三种，最珍贵的是紫色。紫色的端砚石摸起来像婴儿肌肤一样滑，用它磨墨不涩不滞，墨汁又细又润，写起字来特别流畅，所以古时候的文人墨客都把它当宝贝，称它为群砚之首。唐代诗人李贺还写过一首诗，其中开头两句端州石工巧如神，踏天磨刀歌紫云，连诗人都佩服做砚台的工匠呢。博物馆里有个巨无霸，肇庆府城命名900周年纪念端砚，重达6吨，比一辆小汽车还重。砚台上刻着宋徽宗写的字，还有清明上河图一样的风景画，把肇庆的珊瑚澄江都装了进去。端砚的制作技艺可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从采石、设计、雕刻到打磨，每一步都要匠人精心琢磨。一块普通的石头，经过他们的手，就变成了能传世的艺术品。四宝砚为首，砚以端为上，从一块山野顽石到一方文人宝砚，端砚走过了上千年。来端砚博物馆，亲眼看看这块神奇的石头吧。奇趣博物馆，
1: 运动随时开始。
5: 没时间，
6: 那就挤出时间。
7: 没条件，
8: 那就创造条件。
9: 偷偷加练两组，
10: 多拎两个，多走两步，
11: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12: 3岁了，喝卓然
13: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富含儿童成长关键期。
12: 3岁了。
14: 吃山楂了，是赶时空心烤山楂，甄选优质大果，果肉厚，嚼劲足，空心的好过瘾。喜欢酸甜就吃赶时空心烤山楂。
15: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16: 营养，
15: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17: 健康。
15: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18: 好吃。
15: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0: 搜狗摩托玩具新系列上市啦，快来收集吧。
1: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2: 咦，盒子在动，
3: 盖食冻干薯条，原薯先切，冻干登场，活力开跳，和我一起乐享清脆。
2: 原薯先切，根根有料，口口原薯香。
3: 盖食冻干薯条，
4: 专业可靠，一站式服务，品牌有声，服务有型，中式金桥国际传媒集团。
5: 哇，好神奇的口感，
2: 盖师冻干草莓。

0: 紧，握在手里的营养，一口能量满满，做妈妈的小超人。宝宝的营养积木每一块都算数，盖师冻干草莓米饼。
1: 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2: 大海的味道，鱼翅我知道，玻璃鱼翅。
3: 爷爷们的茶。
4: 这个摊位归我了。
5: 谁说的？
4: 这摊位我早就预定了。
5: 我怎么不知道？
4: 这摊位是用来宣传茶文化的，你懂吗？
5: 茶文化我比你懂得多。
4: 你怎么这么不讲理？
5: 你才不讲理。
4: 别吵了。
6: 哇，真方便，这样熊大回来就可以喝到新鲜的橙汁了。
7: 怎么样，我这个小发明不错吧？
6: 放点。
8: 不行，熊二，放的太多了。
6: 别担心，俺的力量也很大。团子，对不起。
9: 帮帮团，你们快来呀！
7: 是海龟爷爷，他需要帮助。
10: 帮帮团，出发！

0: 什么事了？
1: 哎，我和球球爷爷、山羊爷爷是非常要好的茶友，我们平时一起品茶、洞茶，互相分享奇闻趣事。可最近，他们却因为宣传茶文化的摊位争得不可开交啊！
0: 爷爷们精力那么旺盛，不如让他们来场跑步比赛吧，赢的人就用这个摊位。
2: 别开玩笑了，光头强，品茶俺知道，斗茶是啥？
1: 斗茶又叫斗名或名战，是茶人之间比拼茶叶、茶器的一种方式，沿用了千年之久。不过从古至今，斗茶也发生过很多变化。古时候多用茶膏、茶粉，而现在多用散茶。斗茶者各取所藏好茶，轮流烹煮，众人品评，以分高下。
3: 斗茶好有趣呀！
0: 斗茶还能分高下？哎，我有个办法，我们用斗茶来决定谁用这个摊位，怎么样？
1: 这个主意好，斗茶可是他们两个最喜欢的节目。
3: 那就在小镇广场举行斗茶吧，这样既可以帮助两位爷爷化解矛盾，还能宣传茶文化。
4: 嗯，那俺们快去告诉两位爷爷吧。
5: 斗茶比赛，好，我参加。明天中午，没问题。我要让山羊老头输得心服口服。
6: 有斗茶比赛哦，
3: 欢迎大家来观看斗茶比赛。
6: 给，
7: 是山羊爷爷和球球爷爷呀，也给我一张传单吧。
6: 我也要，
8: 我也要吧。
9: 是我，
8: 对呀、啊、对呀、啊，
10: 大伙儿期待呀。
0: 好多人呀。
11: 是啊，这场比赛一定会很精彩。
1: 真不错，我得去现场看看。
5: 海龟爷爷，
1: 是山羊爷爷呀，棒棒团让你们用斗茶的方式一起宣传茶文化，真是太好了。
5: 谁要和那老头一起宣传？我们这是用斗茶比赛来决定摊位到底归谁。
1: 啊，这
5: 我才不怕他呢。老朋友，你一定要支持我呀。
12: 海龟爷爷，老朋友，你都看到了，可不是我不给他面子。
1: 你们怎么？
12: 我知道你也懂品茶，我的茶肯定比老山羊的好多了。哎，你可得支持我。
0: 现在斗茶比赛正式开始，有请山羊爷爷和球球爷爷。
5: 请，
12: 请。
5: 我选用的是我们小镇特产的南山茶。
12: 我选的是我们小镇特产的北山茶。

0: 南山茶当然要用南山泉水来沏。这是我深入森林，在清晨的第一抹阳光下，从泉眼处采集的纯净泉水。
1: 泉水，
2: 我的北山茶，这是我攀上高山，取自无人雪山深处融化的雪水，配合我的北山茶，真是风味绝佳。哼！
3: 两位爷爷，这是在做什么？
0: 先用开水冲洗茶壶、茶杯，
2: 才能更好地挥发茶香。
3: 哎，球球爷爷已经在冲泡了，但山羊爷爷还没有动作。
0: 是时候了，80度的水才适合泡我的茶。
3: 球球爷爷怎么把茶水倒了？
2: 我的茶经过时间的洗涤，需要先洗茶才能将茶叶中的香气渗透出来。
3: 那山羊爷爷，
0: 我的茶本身就鲜嫩，直接冲泡才能品味它的精华。
4: 好了，大家请品茶吧。
2: 且慢。品茶时要先观察茶汤的颜色，再闻一下茶的气味，
0: 最后才是品尝茶的味道。
4: 大家要根据两位爷爷的说法，从色、香、味三个方面进行公平的判断。
5: 这是球球爷爷的茶，这份是山羊爷爷的茶。
6: 我喜欢球球爷爷的茶，味浓醇厚，回味无穷。
7: 山羊爷爷的茶清香入魂，沁人心脾，我觉得山羊爷爷的茶更好。我支持山羊爷爷。
6: 我支持球球爷爷。
4: 大家先排好队，现在我们开始用杯子投票，大家把杯子放到自己支持的那一边，最终杯子多的一方为胜。投票开始。
2: 这次我赢定了。
0: 还没投完呢，得意什么？看看谁会赢。
4: 现在是球球爷爷领先。
3: 不，又换成了山羊爷爷。
4: 球球爷爷和山羊爷爷交替领先，到底谁会赢呢？让我们拭目以待。
5: 出现平局了，真是竞争激烈呀。
4: 下面是最后一位投票者，海龟爷爷。
0: 老伙计，谁更懂茶你是知道的。
2: 我这儿的上等好茶都安排好了，就等你这票了。
3: 这可是最关键的一票。
0: 老伙计，我知道你是最喜欢喝我家的茶了，投给我吧。
2: 慢着，我家才是最好的，您可是知道的。
0: 放我这边吧。
2: 还是放我这边吧。
0: 放这边，
2: 放这边，
0: 放这边，放我这边。
8: 爷爷，这样不好，快松手吧。
5: 爷爷，不要松，放手。
3: 这样下去会很危险的，
4: 得让他们停下来。
5: 大家快停下，不要这样。
9: 我受不了了。
3: 看我的
5: 啊，我看到变。
3: 海龟爷爷，
0: 您没事吧？真是对不起了。
9: 我还好，快扶我起来。球球爷爷，山羊爷爷，你们俩可都是小镇上最懂茶文化的人了。难道你们都忘了，我们的茶文化中处处都遵循一个和字，人与自然要和，人与人也要和，和是平衡，是气度，更是一种胸襟。现在你们却因为一个摊位争了起来，忽略了茶文化的精髓，实在不应该呀。
3: 海龟爷爷说的对，两位爷爷都是懂茶爱茶的人，不应该破坏斗茶的规则，
5: 这样是不对的。
0: 孩子们说的对，我真是糊涂啊，为了自己的好胜心破坏规则，违背了以和为本的茶道精神。
2: 我也有错，没展现出茶文化

0: 中最重要的品德，干扰投票，给孩子们做了错误的示范。
1: 是我有错在先，这个摊位就让球球爷爷使用吧。
0: 那怎么行？品茶斗茶可都是你教我的，宣传茶文化没你可不行。
1: 还是你来宣传吧。
0: 不行，你来宣传。
2: 两位爷爷不要再争了，我建议宣传茶文化的摊位由你们两个人一起使用，怎么样？
0: 这个主意好。
1: 好，那我们就一起宣传茶文化。
0: 一言为定。
3: 真是太好了。

0: 新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1: 五色英雄集结，
2: 当英雄当然需要更多营养，盖师五色果泥，甄选优质果蔬，一起收集五色能量，助宝宝筑牢成长根基。盖师五色果泥，
0: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3: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2: 哇，去广州长隆看遍珍稀动物奇迹，体验360度的刺激尖叫。去长隆，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广州长隆哇一下。
4: 别忘了你的旺仔小馒头。
5: 好的，
4: 去吧。
6: 精选优质鲜鸡蛋，陪伴成长每一刻。旺仔小馒头，从小吃到大的老朋友。
7: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0: 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3: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8: 营养，
3: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2: 健康。
3: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9: 好吃。
3: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0: 搜狗摩托玩具新系列上市啦，快来收集吧。
1: 消失的酸菜，
2: 哇，这个水果呀可新鲜了。
3: 花叔，早上好呀。
4: 早。
3: 今天游客们都等着尝你的酸菜呢，准备好了吗？
4: 放心，我爷的酸菜味道绝对好。
3: 那我先预定一份烤酸菜。
4: 没问题，
3: 一会儿见。
4: 嘿，再抽一把酸菜去。
5: 你们看，雪儿每次都把食物弄到画册上，
6: 手上沾着食物还看书的习惯确实不好。
4: 包包团，你们快来，我需要你们的帮助。
6: 是花鼠，他需要我们的帮助。
5: 帮帮团，出发。

站住！姐姐，你有什么事吗？

0: 奇迹，能不能别捣乱？我们还有任务呢。
1: 捣乱？我可是在检查你们的个人卫生。作为小镇的义务观察员，我有责任为游客们创造舒适卫生的环境，守护小镇的镇容镇貌。
0: 好好好，我们知道了，谢谢你吉吉。
1: 等一下，
0: 又怎么了？
1: 因为你身上有泥点子。
2: 啊，吉吉，有点泥点子咋了？
1: 这泥点子脏兮兮的，多影响我们小镇的形象啊。还有你们执行任务也不应该跑啊，万一要是撞到了游客可是很危险的。反正我不管，你得把这些泥点子都处理干净了，不然我是不会让你进去的。
0: 我说吉吉，你也太小题大做了吧。
3: 光头强，还是按吉吉说的去做吧，任务要紧。
0: 那好吧，这样总行了吧。

0: 案呢？
1: 怪叔，怪叔，发生什么事了？
2: 哎呀，这不是小镇文化年吗？我原本是想用我们这儿最有特色的菜肴酸菜来招待今天的游客的。要说这酸菜可真是好，煎、炒、烹、炸、炖，咋吃都行。这酸菜的历史还很有渊源呢，几千年前的古籍中都有记载。所以啊，用酸菜来招待游客最合适不过了。
1: 听起来是挺合适的，但幻叔，你想要求助的是什么呢？
2: 对，你们快跟我来。哎呀，我好好一缸酸菜呀，昨天还在这放着呢，今天早上就不见了。
1: 那早上有没有发现什么可疑的人？
2: 好像也没什么可疑的人。
1: 菜缸应该很重才对，但是挪走的时候却没有任何痕迹。
3: 看来这个人力气不小。
2: 咋办呢？游客们马上就到了。哎，帮帮团，请你们赶紧帮我把酸菜找回来吧。
1: 放心吧，幻叔，我们一定帮您找到。光头强，你先留在这找找线索。熊大，我们去附近找找。
4: 好。

0: 什么线索都没找到。
1: 我们也没找到。
2: 哎，还有这个这个，招牌要摆正。
3: 嗯，这就顺眼多了嘛。
0: 啊，琪琪怎么又来了？
2: 你这个土豆摆放的可不合格啊。嗯，整整齐齐的多好看呐。
4: 有了。
5: 哎，琪琪，
0: 快躲起来，不然一会儿又要找我们麻烦。快这边。幸好没被发现。
4: 你们两个躲什么呀？我本来是要去找琪琪的，结果却被你们拉了过来。
0: 啊，你找他干嘛？
4: 吉吉他一直在小镇巡视，没准他那会有线索呢。
0: 啊，有道理。
2: 吉吉，吉吉，
0: 吉吉不见了，去那边找找。
2: 吉吉，
0: 他在那
2: 儿。哎，禁止奔跑。你看，都跟你们说了不要跑了吧。
4: 琪琪，你有没有在欢叔的摊位见到一个大缸？
2: 啊，那个缸啊，我已经帮他扔掉了。
6: 扔掉了？
2: 是啊，那天我巡逻的时候。
4: 什么味道？
0: 就是他。
5: 这里面的菜都臭了，我得赶紧把它处理掉。

0: 为了不影响小镇的形象，我今天一大早就请志愿者把它搬走了。怎么样，本王子是不是很优秀呀？
1: 啥？那可不是发臭的缸啊，那里面装的是坏树。

0: 您好，请问有志愿者的车从这经过吗？
1: 哦，你说的是猴子阿姨吧？
0: 对，就是猴子阿姨。
1: 她往那边去了，刚走没多久。
0: 谢谢你。

0: 停下！
1: 啊！

0: 哎呀，这真是太感谢你们了！不客气，不过这个缸我们要还给欢叔，这里面是他为小镇文化年准备的酸菜。哎呀，这真是太感谢你们了！
1: 这是我们应该做的。
2: 对不起啊，欢叔，我不是故意要扔掉酸菜的，是因为酸菜缸里的味道太难闻了，而且还有一个大石头压在上面，我以为是坏掉了，所以……
3: 没关系，姐姐，酸菜的味道就是这样，你说的那块大石头可就更重要了。这块石头叫压菜石，它可以快速把菜里的水分排出来，让菜更好的吸收盐分，让酸菜口感更好。压菜石还能防止菜飘起来，使菜后空气隔绝，不容易腐烂，而且好的压菜石可不好找。像我这块，可是祖传的压菜石，每次用这块石头做出来的酸菜也就特别好吃。
4: 原来是这样啊，欢叔，有可能马上就到，现在可以开始准
0: 少儿频道喊你打卡博物馆了，你闻到了吗？空气中飘着一股若有若无的香气，这味道就像是刚刚写完毛笔字，墨迹还没干透的味道。循着这股香气往前走，这里就是徽墨文房博物馆，一个藏着黑色黄金的神秘宝库。展柜里有一件明星展品，清代的豫园64景墨锭，方形的、圆形的、琴形的、鼎形的，每一锭墨的墨面上都刻着一座微缩的皇家园林景致。紫禁城、西苑、圆明园的64处美景全都藏在了这小小的墨锭里。最神奇的是北海公园焦翠亭墨，灯光一照，墨面上的金龙仿佛突然活了，金箔镶嵌的游龙在光影中游动，闪闪发光。这就是失传多年的漆衣描金工艺。工匠先在墨锭表面刷上一层生漆，等上好几年完全阴干后，再用比针尖还细的鼠须笔一笔一笔勾勒出金线。光是一块墨就要花好几年的功夫。博物馆深处传来咚咚咚的声音，是老墨师在捶打墨泥。每一块徽墨都要经过青胶10万处的锤炼，反复捶打上百次，墨泥才能变得像面团一样柔软有劲。轻轻闻一闻，墨香里藏着黄山松木的烈火长歌，更藏着徽州墨匠千百年的坚守。

0: 奇趣博物馆。
1: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2: 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3: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4: 营养，
3: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2: 健康，
3: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5: 好吃。
3: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6: 别忘了你的旺仔小馒头。
7: 好的，
6: 去吧。
8: 精选优质鲜鸡蛋，陪伴成长每一刻。旺仔小馒头，从小吃到大的老朋友。
9: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0: 长大我要开航天飞机，带妈妈去太空旅游。妈妈给我鼓励，还有我爱吃的喜之郎果冻。
11: 童年梦想，成就未来。喜之郎，多点关心，多点爱。
3: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0: 全家分享。
1: 海苔，我要美好时光。
2: 本栏目战略合作伙伴喜之郎，喜之郎菊若果冻，爽滑 Q 弹，快乐童年。
3: 年年危机。
4: 嘿嘿，哇！嘿嘿嘿，熊二，你又偷吃啊？
5: 我没有啊。
6: 棒棒腿，我需要帮助。
7: 是呵呵，他需要帮助。棒棒腿，出发。

0: 是我之前出门旅游时吃到的。
1: 好吃的麦芽糖，欢迎品尝。
0: 麦芽糖？
1: 嗯，很好吃的，可以尝一尝。
2: 哦，真好吃。
0: 可是回到小镇后，哪里都没有卖的。
3: 这么好吃呀，俺也想吃。嗯，
4: 那你可以试着自己做呀。
0: 可我不会做呀。
4: 我知道有谁会做。
5: 想做麦芽糖？那你们可算找对人了。我跟你们讲啊，这麦芽糖又称饴糖，是一种用小麦和糯米等材料

0: 材料制成的传统美食，也是我们历史上最早出现的人工糖。
1: 真的吗？我等不及了，皇叔快教我吧。
0: 我们得先准备主要的材料麦芽。
1: 我现在就去买。
2: 等等，哼哼，
1: 怎么了？
0: 麦芽不是买来的，是用小麦的种子加上水，经过3天到5天的时间长出来的。
1: 啥？3到5天？这也太久了吧。
3: 哼哼，自己花时间做出来的，吃起来才会更甜哦。
1: 更甜？那怎么做呢？
4: 先将小麦种子浸泡一夜，
0: 然后将小麦种子平铺在育苗盆上，铺上一张纸，喷上水，盖上盖子静置，等待小麦发芽。
1: 皇叔，这样就能开始做麦芽糖了吗？
0: 这可不行，得把盒子底下装上水，种子表面再喷上一层水，加盖放入阴凉的地方，等待3到5天。
5: 让我来为大家介绍这款新产品 AI 制糖机器人，只需放入材料，无需动手，自动制成好吃的麦芽糖，还能送到您的嘴边哦。
3: 太好吃了，
5: 现在马上订购吧。
1: 太方便了，等麦芽长好就用这个来做麦芽糖。我新买的能自动制作出麦芽糖的机器人。
6: 我还没吃过呢，
3: 赶快做给我们尝尝吧。
1: 正好我的麦芽发好了，把它们倒进去，然后打开开关就可以了。
3: 太厉害了。
6: 它是不是有点不太对劲？
3: 好像是。
7: 哼哼的麦芽今天应该发芽了吧？
6: 那肯定啊。
3: 那就能开始下一个步骤了。
8: 救命啊、救命啊，
7: 这是咋的？
8: 救救我，帮帮我们。
6: 先帮忙，帮帮你撑住。
7: 没事吧？
6: 哼哼，慢慢说。
8: 哼哼被机器人困在屋子里，你快去救救他。
6: 机器人？
8: 是啊，那个机器人发疯了。
1: 你们快走。
6: 你们先回去，这里交给我们。
9: 俺们会救出哼哼的。
6: 这么多糖胶，
3: 俺们可咋过去呀？
10: 没事，我有办法。看我的百变胶。
3: 怎么样？
7: 俺也来。
1: 这绳子经不住两个人。
9: 现在咋办？
3: 交给我吧。
10: 啊，我靠的变变变。
6: 哇，冰桥，
3: 我先过去开门。
10: 熊二，这次你先上。
7: 俺来练。你为啥要用机器人做麦芽糖？
4: 那是因为

0: 看到电视里这个机器人一下就做出麦芽糖了，我就想快点吃的，所以
1: 那机器人怎么会失控呢？看样子应该是麦芽材料放的太多了，
0: 怪我着急吃。
1: 还是让欢叔帮我们制作吧。
0: 欢叔，这点材料还能做出麦芽糖吗？
2: 够了，这些麦芽长得不错，
0: 我很用心的。
2: 熊二、哼哼，你们去把它打成糊。团子、光头强，你们去蒸一锅糯米粥。熊大，搅匀它。
3: 嗯。来，看熊熊的力量，
4: 熊大加油！
5: 看着咋样？
2: 不错不错，现在该发酵了。那我先回去了。
6: 哎，等等，你为啥要回去啊？
2: 发酵啊，得等待5-6个小时，味道才能达到最佳。
0: 这么长时间，今天是吃不上了。
3: 有办法了，看我的百变工具！这是我改装的发酵机，安全又省时。
0: 你太聪明了，光头强。
2: 那我们开始发酵吧。

0: 颜色像蜂蜜一样，好漂亮呀。
1: 这个叫做麦芽糖心，也是可以吃的，不过要想变成哼哼吃的那种麦芽糖，还差最后一步，拉糖。
2: 什么是拉糖？
1: 拉糖就是不断的拉扯麦芽糖心，直到它变成白色。
0: 放心交给俺们吧，
3: 我快等不及了。
4: 没事，
0: 那你歇着，俺来。
1: 都不用，我来吧。
4: 没想到这么辛苦呀。
5: 这才是传统美食的可贵之处呀。啊，
0: 哇，那现在是不是可以吃了呀？
4: 可以吃了，
0: 吃糖的。
1: 味道怎么样？
4: 好吃。团子说的对，自己参与制作的麦芽糖更甜呢。
6: 团团团，任务完成。
7: 阿勇和舞龙队。

0: 今天先练到这里吧。
1: 嗯。
2: 最近大家都很默契耶。
3: 是呀，排练都很顺利。到时候我们正式演出一定会大受欢迎。
0: 那我们演出前再多排练几遍吧。
3: 没问题。
0: 一、二、三，
4: 加油！
2: 哎，都快中午了，阿勇怎么还没来呀？啊，
0: 你们说，阿勇他是不是遇到什么危险了呀？
3: 什么危险？那怎么办？
2: 那我们现在快去找阿勇吧。
5: 好，
6: 俺先走了。
7: 哎，早点回来。
6: 知道了。
8: 熊二，熊大只是去帮山羊爷爷收拾东西，
2: 过几天就会回来的。
0: 啊！棒棒腿，我需要你们的帮助。
9: 是吉吉，他需要我们的帮助。帮帮团，出发！

0: 别着急，慢慢说。
1: 事情是这样的。阿勇，你在家吗？
2: 我们找了好多他可能会去的地方，都没有找到他。
1: 再过两天，我们就要登台表演了，而且阿勇平时排练都很准时的。
3: 他可是舞龙的核心位置。
4: 啥是舞龙呀？
1: 我来告诉你们。舞龙起源于很久很久以前，有祈求平安和丰收的寓意。除了这个，它还是吉庆和祝福时节最为常见的表演方式。
2: 哦，原来是这样啊。
5: 阿勇需要举龙珠引导我们走位，
1: 所以我们不能没有他。而且他突然不来，我们很担心他。
3: 是啊。
4: 我明白了，
0: 吉吉，你们先抓紧歌词排练，阿勇就交给我们。
1: 那好吧。
4: 熊二，
6: 闻一闻，线索就找到。
4: 这边。
0: 那我们出发了，
4: 味道很近，应该就在前面。诊所。
0: 阿勇难道真的出事了？
2: 你们受伤吗？
5: 我没事，你们也来看医生吗？原来是这样，
0: 吉吉他们很担心你。哎，
7: 是我不好，我收果子时受了伤，就让阿勇带我来诊所。
5: 真对不起，着急来诊所，忘记和他们说了。
0: 吉吉和我们说，你们没过多久就要上台了。
5: 我知道，但是我爸受伤需要休息，我得赶紧回果园收果子。回头我会和吉吉他们好好道歉的。
0: 阿勇，我们可以帮你啊。
5: 帮我？
2: 对，我们先送叔叔回家，然后再去帮你收果子。你呢，就负责排练就行了。
5: 这样也太麻烦你们了。
0: 就这么定了，不然两边的事情都会耽误的。
5: 但是，
4: 哎呀，你就快去吧。
7: 快去吧。
5: 好吧，那就先谢谢你们了。
0: 阿勇，放心排练吧。
2: 这么多，我们俩能摘完吗？
0: 熊二要照顾阿勇爸爸，果园就靠我们了。
2: 好吧。
5: 对不起，家里突然有事儿，没来得及和大家说。不过现在没事了。
1: 没事就好，那我们快去排练吧。
5: 要下雨了。
1: 阿勇，下一组了。
5: 他们能说完吗？
8: 阿勇，看前面。
1: 阿勇，你没事吧？
9: 他今天怎么了？
5: 不行，我得赶紧回家，要来不及了。
1: 喂，你也知道来不及了，那你还东张西望的干什么呢？能不能认真点？人呢？
0: 天怎么阴了？
1: 光头强，我们快一点。
2: 好。
5: 光头强，
1: 阿勇。
0: 你不是去排练了吗？
2: 对呀。
5: 先不管排练了，不能因为其他事而耽误收果子，下雨前必须要收完。
2: 吉吉他们估计要气坏了，现在怎么办呀？
0: 我有办法了。
2: 团子，
1: 什么？你让我们去帮阿勇？开什么玩笑？
5: 就是啊，阿勇不顾我们直接就走掉了，为什么还要帮他？
0: 你别这样想嘛，只要阿勇收完了果子，就没有了后顾之忧，这样剩下的时间你们就可以放心排练了呀。
3: 这办法可以。

0: 极剑，
1: 坛子把你的事情都告诉我们了啊，所以我们决定过来帮你一起收果子。谢谢大家。

0: 我们得抓紧时间出发了。都快下雨了，团子，联系熊二先把舱门打开。
1: 熊二，你把舱门打开等我们。
2: 开裂、啊、
0: 过了前面的坡就快到了。
1: 现在得想想怎么回去。
3: 是啊，关键是车子也坏了。
1: 阿勇，这条河路过仓库吗？
4: 路过。
1: 那我们可以划过去。
2: 嗯，
1: 出发。
3: 他们咋还没回来呀？
2: 别着急，快让一下。哎，阿勇，
5: 感谢大家帮忙收完果子。
0: 非常抱歉，我耽误了排练。
2: 阿勇，现在能专心练习了吧？

0: 广州长隆，在长隆酒店和白虎共进早餐，看遍珍稀动物奇迹。哇哇，解锁惊喜水上狂欢，体验超乎想象的刺激尖叫，享受震撼的魔幻盛宴。去长隆，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广州长隆哇一下。
1: 三岁了，喝卓然
2: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富含儿童成长关键期。
1: 三岁了。
3: 叔叔还鳕鱼，
0: 盖师香香鳕鱼肠，含优质蛋白，双重 DHA， 小小一只，满满营养，口袋里的 Q 弹美味。盖师香香鳕鱼肠，

0: 手摩托玩具新系列上市啦，快来收集吧。
1: 词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

0: 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妈妈，哎，什么香香脆脆，我们都爱。
2: 美好时光海苔，
1: 什么带给全家营养健康？
3: 美好时光海苔，
4: 相亲相爱又充分相亲。
5: 了，喝卓然，
6: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护航儿童成长关键期。
5: 三岁了。

0: 点关心，多点爱。
1: 果冻我要喜之郎，喜之郎。
0: 爱带回家。
2: 月饼不见了。
3: 回家吧，你手里拿的什么呀？
4: 中秋节快到了，海豚妈妈做了好多月饼送给大家，我也领了一份。
3: 哎，
4: 你是不是要回家呀？正好帮我带回去吧，我先去玩了。
3: 哎，火奴巴，真是的。月饼呢？
4: 完成了，快挂起来吧。
3: 现在需要你们的帮助，
5: 是小月亮，她需要我们的帮助，帮帮团出发。

0: 急，我们沿着你回来的路慢慢找。
1: 嗯，就是这条路。
2: 我们分头找。
1: 哎，找到了呀！给，谢谢你们，希望没有摔坏。
3: 放心吧，月饼不容易摔坏的。
1: 饼被破坏了。
0: 啊！
1: 这可怎么办呀？
0: 掰开还贴胶带，看来得好好查一下才行。
4: 帮帮团，你们快来呀！
5: 你弄坏了本王子的月饼。
4: 啊！是你弄坏了我的月饼，
5: 是你，你弄坏的，
4: 是你，
5: 明明是你！
6: 别吵了，别吵了，怎么回事啊？生这么大气？
5: 小福弄坏了我的月饼，
7: 我都给你们留好了。这是吉吉的，这是小福的。
5: 谢谢凯特妈妈，
7: 我还准备了月饼蛋糕，你们要不要尝一尝？
4: 哇，好耶！
5: 回家吃月饼了。拿错了，差点吃不到我的月饼了。
4: 我的月饼怎么坏了？
5: 我哪知道啊，你是不是破坏了我的月饼？
4: 我没有。
5: 就是你，肯定就是小福干的。
4: 明明是你弄坏了我的月饼。
6: 都冷静，小福，你来说。
8: 是这样的，
7: 我都给你们留好了。
6: 哎，等等，这里刚才讲过了，
8: 等爷爷回来就可以吃了。啊，琪琪的月饼，这才是我的。
4: 啊，就是这样，我一打开就是坏的。
5: 明明就是你弄坏了我的月饼，还不承认？琪琪，
4: 我都说了我没有。
1: 等等啊！你们的月饼跟我的是一样的，你们看，
5: 哎，真的一样，还都用胶带贴住了。
0: 破坏者只针对月饼，
6: 你们先回家，我们去问问凯特妈妈。
7: 喏，这是给你的，
1: 谢谢你，再见。

0: 再见，
1: 凯特妈妈。凯特妈妈，月饼。
0: 不要着急，还有好多呢，我这就给你们拿。我的月饼呢？啊！

0: 三毛，你为啥要破坏月饼啊？那是因为，三毛，今天爸爸要出差回来了。哎，真的吗？你知道为什么吗？啊，为什么？因为马上就到中秋节了，爸爸要回来给我们团聚。
1: 中秋节？嗯，我要给爸爸准备个惊喜。
0: 准备什么好呢？
2: 拿月饼了。
1: 拿好。
0: 枣泥豆沙五仁，各种馅都有。哎，爸爸最爱吃枣泥月饼了。
2: 给，
0: 请问这是枣泥馅的吗？这是个惊喜，你吃的时候就知道了。惊喜？会不会是枣泥馅的呢？啊，五仁，不是枣泥的。嗯，萝卜头。
2: 啊。
0: 我可以看看你的月饼是什么馅的吗？那可不行。太太妈妈那里肯定还有，
2: 所以我就……
0: 那也不能破坏别人的月饼啊。我有拿胶带粘好，可是胶带不能修复损坏的食物。对不起，
3: 光嘴上道歉可不行。走吧，一起做些新月饼赔给大家。可是。
0: 我不会做月饼啊，
3: 我们会帮你的。这样你就能亲自做月饼，给爸爸惊喜。啊，谢谢帮忙团。原来你是想送爸爸枣泥馅的月饼啊，可是枣泥馅已经用完了。
0: 啊，好吧。
3: 俺知道有片枣树林，可以去摘枣做枣泥。
0: 好耶。
3: 但是这些被掰过的月饼该怎么办呢？
1: 俺绝对不会浪费的。<笑>那你们就先去摘枣，我和凯特妈妈准备其他做月饼的材料。好多大红枣呀！<笑>这些枣子应该够了。等一下。
3: 等了你们半天都没回来，我就过来看看。幸好你来了，那我们快带红枣回去做月饼吧。
0: 好。
3: 中秋节是家人团聚的日子，所以我们把月饼做成圆圆的形状，象征着团圆美满。
0: 开始烤翅吧。 接下来就是等待了，
4: 好期待呀！

0: 好香啊！
1: 走，先干完活再吃。
2: 完成啦，太好啦！
1: 前面就是小月亮家了。
3: 大家会原谅我吗？
2: 凯特妈妈都原谅你了，团子光头强也在帮你发月饼，大家都会原谅你爹。

0: 是我。
1: 是你？事情是这样的。
0: 对不起。
1: 好吧，原谅你了。
2: 吉吉，你就原谅三毛吧。
3: 以后可别这么干了。
4: 大家再见。
1: 大家都原谅你了。
5: 哎呦，三毛啊，你怎么在这
0: 儿？我是来，
2: 月饼在这儿呢。
1: 这可是三毛亲手做的枣泥馅月饼。
5: 三毛，这真是个大惊喜啊。嗯。
6: 喜之郎举若果冻，果冻我要喜之郎。

0: 手摩托玩具新系列上市啦，快来收集吧。
1: 三岁了，喝卓然
2: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护航儿童成长关键期。
1: 三岁了，
3: 爱的回响萦绕每个角落，我爱你，春风又绿江南岸，我爱你，万里雪飘装北国，我爱你，千里松林万物相融，我爱你，深蓝逐梦底浪前行，我爱你，希望的山野勃勃生机，我爱你，繁华的烟火蒸蒸日上，我愿把我最好的年华奉献给你，我爱你，生生不息的祖国。
4: 吃山楂了，是赶时空心烤山楂，甄选优质大果，果肉厚，嚼劲足，空心的好过瘾，喜欢酸甜就吃赶时空心烤山楂。
5: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6: 营养，
5: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7: 健康
5: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8: 好吃。
5: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9: 哇，好神奇的口感！
7: 盖师冻干草莓米饼，握在手里的营养，一口能量满满，做妈妈的小超人，宝宝的营养积木，每一块都算数。盖师冻干草莓米饼，
10: 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9维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4: 新年前的任务，我们就用抽签来决定干什么吧。
11: 怎么子先抽？
8: 嘿，我抽到了挂灯。
12: 我是小积雪，奇迹王子，你抽到的是什么呀？
11: 贴窗花。
4: 新年马上就要到了。

0: 你们有什么计划吗？
1: 俺过年想去山上滑雪。
2: 俺过年想吃饺子、汤圆、年糕，还有冰糖葫芦。
3: 雪儿，你安排这个真丰富。
4: 棒棒腿，你们快来呀！
0: 是琪琪，他需要我们的帮助。帮帮团，出

0: 我抽签抽到的新年任务是贴窗花，
1: 这不是挺好吗？
0: 是挺好，啊，可我不知道怎么剪窗花。
2: 这个简单，找到了，窗花剪纸大全，这里面有很多剪窗花的方法和图案。
0: 哎，就照着上面的图案剪就行了嘛，太简单了。
3: 积雪都扫干净了，灯笼也都挂好了，就差小广场最后的布置了。那咱们一起去吧。
0: 嗯。
4: 啊，他们怎么这么快？本王怎么加快速度？
2: 嗯，这个看着简单，
0: 一张一张的剪太慢了。
5: 哦，琪琪。
0: 咦，
5: 琪琪，你等一下。
0: 好了，这些应该够了。走喽，
5: 琪琪。
6: 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偶尔打扫一下也不错。
0: 新年快乐！
6: 我刚扫好的门。
0: 哟呵，
3: 谁呀？
7: 谁在我家贴了那么难看的贴纸啊？
6: 爷爷，我去买东西了。
0: 新年快乐。哦，最后一张要贴到哪儿呢？哎，在这儿也贴一个吧。嗯，不错。其他的，
7: 救命啊！
0: 帮帮团！
8: 啊，我看到变变变！
0: 帮帮团，多亏了你们。
5: 吉吉，你怎么能随便爬到摩天轮上呢？
9: 实在太危险了。
0: 对不起，我刚才太着急了。不过我可不想输给毛毛和杰豆豆，所以我必须抓紧时间。
6: 吉吉，你怎么在我刚藏好的门上乱贴？
3: 我家也有，还有小福，
6: 都贴我脸上了。
0: 对不起，你们不喜欢窗花吗？
3: 窗花？
6: 可是窗花应该贴在窗户上呀，
3: 主要是不好看。
0: 什么？是我剪的窗花不好看？棒棒团，你们说说，我剪的窗花不好看吗？
5: 是没那么好看。
0: 剪了这么多都不行，看来我的任务是完不成了。
5: 吉吉，先别着急，做好才是最重要的。
0: 我知道了，那现在要怎么办呀？
3: 这样吧。我们去看看小镇上有谁会剪窗花，
9: 那你们分开行动。
0: 好，
10: 出发。
5: 去哪儿找呢？
11: 胡萝卜拿好哦。
0: 好，
11: 再见。需要点什么？
5: 老板，您会剪窗花吗？
11: 窗花？哎呀，小时候剪过，现在不记得了。
5: 好吧，
6: 我有两个南瓜。
11: 好嘞。
5: 啊，
0: 牛老板，您知道谁会剪窗花吗？
12: 不知道。
9: 不会。
13: 我，
9: 你知道？太好了，去哪儿？
13: 知道窗花。
5: 哇，好吧。
13: 我想想，我想。
9: 想起来了，是谁啊？
13: 不进来。

0: 光花，以前都是浣熊奶奶捡的，她刚刚来过，快追上去问问。
1: 谢谢球球爷爷。
2: 马上过年了，你准备什么了？
1: 浣熊奶奶。
3: 人呢？你去哪儿了？
1: 浣熊奶奶。
4: 新出炉的蛋糕
5: 好香呀。
3: 不行，俺要赶紧找到浣熊奶奶。
4: 还是先来块蛋糕吧。
6: 你是在叫我吗？
3: 对不起。
7: 熊二，不可以插队哟。
1: 浣熊奶奶，
7: 剪窗花，你们算找对人了。窗花有着千年的历史，是传统民间艺术。它不仅烘托节日气氛，美化生活环境，更寓意着对美好生活的愿景。用红色剪纸代表着新年红火的气氛，我们对折，再对折，再按照这个角再对折一次，用笔画出喜欢的图案，然后按照画好的图案剪，这就剪好了。哇，
1: 真好看。
8: 可要在点亮灯笼前把窗花贴好，时间不够啊。
9: 我们可以让浣熊奶奶教我们，大家一起做应该能赶上。
7: 那大家就一起学着做吧。
9: 好。琪琪，剪得不错嘛。
8: 谢谢。
10: 俺们也剪好了。
7: 剪得都很好，大家再多剪一些。
8: 好。今天剪了这么多漂亮的窗花，
1: 要是把这些窗花贴出去，大家一定喜欢。
9: 那我们现在就去吧。
8: 已经这么晚了。
9: 没关系，我们还有时间，只要能赶在灯笼点亮前把这些窗花贴好就行。
8: 那我们赶紧行动吧。
9: 回的窗花漂亮多了。
8: 马上就要点灯了，还剩这么多窗花怎么办？
9: 大家把剩下的窗花都交给我，

0: 们看，笨王子的任务也完成了。
1: 琪琪王子，这些窗花真好看。
0: 其实啊，这都是浣熊奶奶和包包团的功劳，
1: 这里面也有你自己的努力。
0: 笨王子决定了，等到明年春节，要让小镇所有地方都贴上笨王子剪的窗花。
1: 好，那一言为定。
0: 一言为定。

0: 各位小球迷们，足球真的是个球吗？大家好，我是今天的体育课代表石峰宇。
1: 仔细看，
0: 这是一个足球，你知道它有几块黑几块白吗？

答案是12个黑色的正五边形和20个白色的正六边形。这个结构还有一个专业名词叫阿基米德多面体。

0: 生活。
1: 长隆 CCTV 亲子品牌计划合作伙伴。
2: 去横琴长隆，伴随伶仃洋松弛的风，住到海洋动物的家里。去长隆，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横琴长隆，哇一下。
3: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4: 营养，
3: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5: 健康。
3: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6: 好吃。
3: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7: 一起进入咖时间，盖世高盖脆虾条，开心聚会咖一下，甜蜜时刻咖一下，亲子出游咖一下，劲脆美味咔咔难挡，独立小包装分享更美味，盖世高盖脆虾条。
8: 欢迎大家，
9: 欢迎大家来到
8: 明
9: 世
8: 明堂
9: 天地大课堂，
10: 去做切身投入其中的建设者。
11: 希望大家做一个时代新人。
12: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名师有名堂，天地大课堂全新启航。
13: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3: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13: 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9维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0: 手摩托玩具新系列上市啦，快来收集吧。
1: 琥珀，
2: 谢谢你，毛毛。我去送邮件了，再见，毛毛。
3: 嗯，再见。
4: 糖葫芦真好吃，酸酸甜甜的。
3: 小瓢虫，对不起。
4: 好了，可以飞了。
5: 团座，你看到光头强了吗？
6: 俺们到处找都没找到。
4: 哦，光头强说他去球球家帮忙了，一会儿就回来。
3: 帮帮团，我需要你们的帮助。
5: 毛毛需要帮助，帮帮团。

0: 里面有只小虫子。
1: 就是因为有小虫子被困在石头里了，所以我才想让你们帮一帮它。
2: 就交给帮帮团吧。
1: 你们说它是怎么进去的呀？
3: 不，应该是小虫子自己钻进去的，因为天太冷了，它就钻进去冬眠了。肯定是冬眠还没有睡醒，
1: 冬天早就过去了，我们一起来叫醒他吧。

0: 毛毛，发生什么事了？
1: 棒棒团，我刚刚在这儿捡到了一块奇怪的石头。
0: 我看看。啊，这是什么？

0: 我们都这么吵闹了，小虫子怎么还不醒过来啊？
1: 可能我们太吵了，小虫子更不想出来了。
2: 俺肚子饿了。俺想到一个办法，看俺爹暖心背包，肚子饿了就要吃饭。那小虫子说不定也饿了。俺把好吃的都摆在这儿，这样小虫子闻到食物的香味就会自己爬出来了。
1: 这能行吗？小虫子咋还不出来呀？
0: 对呀，俺们午饭都吃完了，它咋还没醒？
1: 来把石头掰开吧。

0: 团子，
1: 我看了一下，这里没有入口啊。
2: 嗯，上面确实没有入口。难道他是被谁关在里面的？
3: 啊，被谁关在里面？
1: 嗯，要不我们去寻找石头的来源吧。熊二，要靠你的鼻子啦。
0: 嘿嘿嘿，闻一闻，线索就找到。

0: 局。袋鼠小哥，
1: 啊，帮帮团，找我有什么事吗？
0: 是这样，今天我们发现了一块石头。
1: 石头？
2: 找到了。
1: 嗯，
2: 就是这个盒子。
1: 啊，这个吗？早上多亏毛毛帮我，怎么破了？
2: 你们看，两块石头里都有小虫子。
3: 袋鼠小哥，为啥快递里会有这些石头？
1: 啊，我也不知道啊。这个是凯特爸爸要寄的快递。
4: 凯特爸爸？
0: 请问凯特爸爸在吗？我们有事找您。
5: 是帮帮团啊，进来吧。
0: 嗯。
6: 熊二熊二，你们在哪儿？
2: 光头强。
6: 嗯，我在路上遇到袋鼠小哥，他和我说了你们的事儿。你们现在在哪儿啊？
2: 俺们现在在凯特家。
6: 好，我去找你们。
0: 凯特爸爸，
5: 帮帮团，你们好啊，找我有什么事儿吗？
2: 凯特爸爸好。
3: 啊，
2: 俺们是想来问问这块石头。
3: 熊二，你看，
0: 哇，好多不一样的石头。

0: 我最近一直在学习和研究石头相关的知识。
1: 学习和研究？那您是不是邮寄过一个装满石头的快递？
0: 啊，还没寄出去吗？怎么回事啊？那件快递很着急的。
2: 那是。
3: 你们看，这朵小花也在石头里。
4: 让俺看看。哎，和俺们手上的石头一样呢。
2: 难道都是凯特爸爸制作的？
1: 什么？
0: 什么制作呀？
3: 凯特爸爸，您为什么要把小花和小虫子都关进石头里面呀？
4: 对呀，
2: 凯特爸爸，您为什么要这么做呀？
0: 你们说的是那两块石头吗？是熊二拿的那两块？
1: 嗯。
0: 这个可不是普通的石头。
5: 对，你们都误会了。
6: 你们说的我都听到了。小花和小虫子不是被凯特爸爸关进石头里的。其实啊，这种石头叫琥珀。
1: 琥珀？
2: 琥珀是什么呀？
6: 嗯，琥珀就是，大家跟我来，就在前面了。
3: 这个是琥珀吗？看着不太一样啊。它怎么软软的，还黏糊糊的？
6: 这是因为它是松树分泌的树脂，当松树的树干受到了创伤或者其他的刺激，就会分泌出树脂。而树脂滴落以后，要掩埋在地下千万年，然后慢慢的变硬，石化成松脂球。而这个松脂球就是我们刚才所说的琥珀了。假如松树枝碰巧滴在了小石头的身上，那就会变成包裹了石头的琥珀。主要还是根据当时的自然情况而定。所以呀，琥珀里面会有各种小虫、植物水珠、气泡，还有火山灰等。
0: 对对对，琥珀的形成就是这个原理。
1: 原来是这样呀。
2: 哇，大自然可真是太神奇了。
3: 凯特爸爸，对不起，是我们错怪您了。
1: 对不起。
0: 没关系，大家还不是把事情都调查清楚了吗？而且这个过程中啊，学到了新知识，不是吗？
1: 嗯。
2: 凯特爸爸，我想跟您学习更多石头的知识。
0: 那太好了。
1: 我们也要一起。

0: 果冻我要喜之郎，喜之郎
1: 把爱带回家。
2: 三岁了，喝卓然
3: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护航儿童成长关键期。
2: 三岁了，
4: 当然需要更多营养，钙狮五色果泥，甄选优质果蔬，一起收集五色能量，助宝宝筑牢成长根基。钙狮五色果泥，
5: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精心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6: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7: 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9维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0: 摩托玩具新系列上市啦，快来收集吧。
1: 美好时光海苔卷，就像妈妈做的一样，配料简单，关爱无限，全家健康快乐就是美好时光。
2: 四月飞雪。
3: 今天天气真不错，又可以出去玩了，呼吸一下新鲜空气。
4: 好痒啊，这是什么呀？
5: 真好吃。
6: 华子，
5: 还想吃吗？我再给你变。啊，我擦的，变变变。
7: 啊！对不起，俺手滑了。
6: 俺的零食呢？团子，你刚刚给俺变出来好多零食，现在都没了。哦，
5: 我的魔法什么时候这么厉害了？
4: 帮忙团！我需要帮助。
5: 是小福，他需要我们的帮助。帮帮团，出发！

0: 我屋里吹进来好多雪一样的东西。你们看。不知道是什么。
1: 这些不就是路上见到的杨絮吗？小峰，
0: 我没事。
1: 小峰好像更严重了，我们送他去诊所。不知道怎么回事，小夫一直打喷嚏。
2: 我检查一下。
0: 鸽子医生，不好意思。
2: 没事儿，小夫啊，这是因为杨絮引起的过敏症状。
3: 杨絮？
2: 对，杨树的果实快成熟时就会开裂，飘出很多杨絮。这些杨絮啊，会让部分人产生一些过敏症状。对了，你稍等一下。喏，这个给你们。戴上口罩能有部分防护作用。
4: 这么说，俺们把杨絮都清理干净，应该就没问题了吧？
1: 鸽子医生，我们先走了。
2: 好。
1: 小福，你就在客厅稍等一下，我们来帮你收拾卧室。
5: 熊大、熊二、光头强，我们分头行动。
6: 完成。
7: 终于清理干净了。
0: 猫团。外面就像下大雪一样，杨絮越来越多了。
1: 我们走，小福你待在家里。
4: 这天上飘的，地上堆的，还有这树上挂的，
8: 这么多杨絮，俺们咋清理呀？
1: 我想想，我们得先找到漫天杨絮的源头，这样才能想办法解决这四月的飞雪。好，我们去找源头。前面的杨絮正在变多，我们可能离源头越来越近了。
9: 啦啦啦啦啦！夏天的雪花好奇特呀！

0: 小月亮，
1: 这可比雪好玩啊！嘿，
2: 还比雪有弹性呢。
0: 大家快停下！嗯，
2: 怪物呀！大家快跑！怪物
3: 啊！黄豆风，俺们不是怪物。
4: 雪儿，你看你身上。嗯。
2: 救命啊！
4: 别害怕，是我呀。
2: 啊，是团子呀，吓我们一跳。那后面追我们的是？
5: 当然是俺们呀。嗯，
2: 到底是怎么回事？你们干嘛要吓唬我们呀？快，
3: 黄豆包，
5: 看俺冰暖心背包。嗯。
4: 这些杨絮会让人过敏打喷嚏，你们还是快点回家吧。
2: 好吧。
6: 那是什么？哎，
3: 怎么这么多杨絮？
2: 这是雪崩了吗？
0: 闭上眼睛。
4: 团子，快想办法。哦，有了，大家快靠近我。
2: 杨絮被雨水冲下来了。
4: 哇，小月亮，你带他们先回去吧。嗯，大家继续找杨絮的源头。
5: 哎，这边好多呀。
3: 大家快看那儿，
4: 上面都是杨絮，
3: 这应该就是源头了。
4: 查到了，这种树叫毛白杨，杨絮就是来自于它们。这些杨絮会让人过敏，污染空气的质量，还会影响到农作物的生长，甚至还会引发火灾呢。
5: 哎，有这么多危害，那咋还种了这么多毛白杨呀？哎，
7: 啊，原本是用来防沙尘暴的。
8: 牛护林员，
7: 因为毛白杨适应性强，成长比较快，可没想到长大后飞絮这么多。
4: 是啊，现在已经严重影响到大家的生活了。
7: 哎呀，我也在想办法控制飞絮呢。
4: 可什么办法管用呢？走隔离带、洒水和剪树枝，可都是暂时的。那没有根治的办法吗？有，给树打抑制飞絮生成的注射剂。
7: 哦，这个我知道，交给我吧。
4: 那就拜托你了，我们也去收拾一下小镇的杨絮。嗯。
3: 还剩最后一片围网了。
5: 嗯，不知道团子他们咋样了呀。
4: 小月亮小心。

0: 用了太多魔法了，赶快休息一下。哦，打水的事儿就交给我吧。嗯，光头强，这是啥呀？嘿嘿，这是我做的强力喷水枪，专门用来扫除天上和地上的羊穴。
1: 那我们就开始吧。嗯，麻烦大家先让一让。

0: 寒意之计了。
1: 这么快？
0: 以后啊，我会定期给树修剪枝条，再慢慢换新树种，这样就不会有那么多杨絮了。
1: 太好了，这下问题总算是解决了。
2: 棒棒团，谢谢你们。
1: 不用谢，这都是我们应该做的。小树生病了，
3: 都快睡觉了，萝卜头叫我来干嘛呀？
4: 那是透明的帐篷吧？去看看。哇，好大！
3: 萝卜头，萝卜头，
4: 哎，大卫，快关好门！
3: 萝卜头，这是怎么了？
4: 嘿嘿，大卫，先感受一下周围的环境。
3: 比外面要闷热一点，
4: 这就对了。这是我专门定制的温室，就是为了保持一定的温度和湿度。
3: 你做这个温室干嘛呀？
4: 哼哼，当然是为了它呀。
3: 就为了这棵树啊？
4: 对呀，就是它。它叫做大叶榕。当它长大以后，这里会有一大片绿荫。你想象一下，在炎热的夏天中躺在树荫下乘凉，多舒服呀。
3: 你叫我来就是和我说这个？
4: 不是的不是的，因为要给外地的奶奶过生日，希望你可以帮我照顾小树几天。
3: 啊，这事儿啊太简单了。
4: 太好了，那给你遥控器，用来调节温度和湿度的，只要保持好温度和光照，然后浇水就可以了。我走了，
5: 路上小心。
3: 大叶榕，我会好好照顾你的。消灭杂草，按时浇水。嘿，今天的工作完成，保持好温度和湿度。小树，明天见。我来啦。一颗杂草也没有，很好。然后是浇水，明天见。今天又完成了。
6: 叶子怎么黄了？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现在可是春天，难道小树生病了？
4: 帮帮团，请来帮帮我。
1: 是大威，他需要我们的帮助。帮帮团出发。

0: 们终于来了。
1: 大威，那是什么呀？
0: 是萝卜头的温室大棚。这不重要，快跟我来。
1: 去看看。
2: 这儿又闷又热。
0: 别管其他了，你们快帮我看看这树是怎么了。现在可是春天啊，这些叶子不但枯黄，还在一直掉。啊，我可是非常认真照顾的，可现在。
3: 俺来看看。没有虫害，也没伤痕。
1: 叶子干枯，会不会是水没有浇够啊？
0: 不可能，我是完全按萝卜头的要求做的。
1: 那是怎么回事啊？
0: 叶子都掉个不停。
3: 会不会是营养不够？
0: 营养？
2: 有可能，给它上一些肥料吧。
3: 看爹暖心背包，
4: 均匀地撒上一点。
3: 来，肥料给你，再给你留个注意事项。
0: 为什么？这叶子都快掉光了，为什么呀？帮帮团！
1: 让我们再找一找其他原因。
2: 会不会是光照不足？你们看，这阳光大部分被山坡和树木挡住了。

0: 我知道了，熊大去拿光头强的植物生长灯。
1: 那是什么呀？
0: 是模拟太阳光照刺激植物生长的机器。
2: 哦，回来了，植物生长灯，快给小树用上吧。
0: 完成，
2: 这下小树该好起来了。
3: 这叶子掉的更多了。小树到底怎么了？我该怎么办呀？
0: 先别急，一定会有办法的。熊二，你去图书馆查一下，熊大和我去小镇找人问一问。熊大熊二快。
3: 萝卜头明天就回来了，小树一夜之间也变不出绿色的叶子呀。
4: 还有一个办法。
5: 大卫，俺借了几本书，俺们一起查吧。
3: 好啊。
5: 你在干啥？
3: 我在检查叶子。
0: 有胶水的味道。这叶子颜色不太正常呀。
3: 一直是这个颜色呀。
5: 那胶水味是咋回事？
3: 熊二，你肯定在图书馆找资料累了吧？我带你吃点东西吧。
5: 等等，你不想知道小树为啥掉叶子吗？大卫，你现在好奇怪呀，你有事瞒着俺？
3: 熊二，哪有，没有啊。
5: 咋咧，是有啥东西吗？大卫，你在怕啥？大卫，手里的树叶给俺看看。这叶子咋会掉色呢？大卫，
3: 我把叶子涂成了绿色。
5: 为啥呀？
3: 总不能明天让萝卜头看见小树掉那么多叶子吧。熊二，不能碰。
5: 叶子是粘上去的。
2: 大卫，俺去问了好多人，大家都咋都掉了呀？
5: 其实是之前掉的落叶。
2: 啥？究竟是咋回事？
3: 是这样的。
2: 但骗人终究是不对的。
3: 那你们有什么办法吗？
2: 俺问了很多人，大家也都不知道。
3: 明天怎么和萝卜头交代啊？
5: 俺记得书上说过，有植物会因为环境。
2: 熊二，你是说这环境有问题？
5: 大卫，你知道这棵树原来长在哪儿吗？
3: 我记得萝卜头说过，是在黑松林盆地。
2: 那俺们这就去黑松林盆地。
5: 这儿和大棚一样，又闷又热。
2: 在哪里啊？
3: 萝卜头说过就在这里。怎么这里有这么多的落叶啊？难道这是？难道这里的大叶榕和萝卜头的大叶榕生了一样的病吗？
5: 啥样的病会掉叶子呢？
2: 要是光头强在就好了。
0: 熊大熊二，大威，你们都来了。
3: 团子，你怎么在这儿？
0: 那是因为我已经知道大叶榕春天落叶的秘密了。
3: 是真的吗？
0: 为了解释清楚，我请了专业的技术员，大家欢迎。
6: 欢迎刘叔。
7: 大叶榕啊，属于热带植物，喜欢高温潮湿的环境，黑松林盆地就很适合它们。
3: 那掉叶子是怎么回事啊？
7: 是正常现象。大叶榕是常绿乔木，换叶期较长，因为春天大叶榕处在生长旺盛期，叶子更新得快，所以春天落得很多，于是便有一叶落叶一叶新绿的景观。你们仔细看，树上已经有了嫩芽。
3: 也就是说，萝卜头的树也没事了。

0: 是新的嫩叶，真的长出来了。帮帮团，你们怎么在这里啊？
1: 萝卜头，有个事我要和你说一下，是关于你的树。
0: 是大叶榕春天落叶吗？
1: 你知道啊？
0: 当然了。
1: 你咋不告诉我呀？
0: 我忘记了。
2: 可把我吓坏了。
3: 你是喝这个长大的，
4: 宝贝儿，这是来给你的。
3: 可是你会想喝呀？
4: 还是你喝吧。
3: 没关系。
4: 真是我的好宝贝儿。
5: 宝贝，这里还有旺仔牛奶。
6: 家中宝贝，旺仔牛奶。哇哇！
7: 长大我要当世界足球先生。爸爸给我鼓励。还有我爱吃的喜之郎果冻。
8: 童年梦想成就未来，喜之郎多点关心多点爱，美好时光全家分享。
9: 海苔，我要美好时光。
10: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8: 果冻，我要喜之郎。

0: 手摩托玩具新系列上市啦，快来收集吧！
1: 妈妈，哎，什么香香脆脆我们都爱，
2: 美好时光海苔，
1: 什么带给全家营养健康，
3: 美好时光海苔，
4: 相亲相爱共同分享心，
5: 海苔，我要美好时光。哇哇
6: 请不要忘记我。
7: 我回来了，
8: 记得明天来找我玩。
9: 那是谁呀？
10: 好漂亮的羽毛，真好看。
7: 还有最后一颗，小月亮。小月亮，好久不见。
10: 哇，好漂亮啊，你是谁呀？
7: 你认不出我了？我可是你最好的朋友菲菲呀。
10: 菲菲，
11: 菲菲，你看那是什么？
12: 模拟脸泥。看我的痕迹。
7: 菲菲，菲菲你别跑
11: 呀。你是小泥鳅菲菲？
10: 哇，你看看你现在变化太大了，好漂亮啊。
12: 欢迎好朋友回到小镇。
7: 停，别过来。你看你身上多脏呀。
10: 菲菲，你以前可不怕脏啊。
12: 那是以前，现在的我不一样了。
7: 你看现在的我，洁白的羽毛动起来多好看，多优雅呀。
10: 这还是以前那个小泥鳅菲菲吗？
8: 我们回来啦。
13: 熊二，这是记忆游戏，现在你还记得苹果是那张吗？
14: 好像是这张，又好像是这张。
8: 不管了。
15: 俺选错了。
8: 你们在玩记忆游戏呢。

0: 有什么事情需要我们呀？
1: 我是想让你们把以前的菲菲找回来。
0: 啊，是菲菲走丢了吗？
1: 不是，因为菲菲变得跟以前不一样了。啊，她以前可不这样。时候的菲菲，舞蹈热肠，乐于助人，可现在不一样了。她变得特别爱干净，因为这个，她会变得暴躁，和别人发生冲突。我都有些不认识她了，所以希望你们能想想办法，帮我找回以前的那个菲菲。
0: 那我们试试吧，
1: 拜托了，帮帮团。
2: 你们说菲菲咋会变成这样呢？
3: 是因为爱干净吗？
4: 很有可能，一点都不愿意弄脏，这很明显。
2: 如果俺们帮不到菲菲呢？
4: 大概菲菲的朋友会变少吧。
2: 俺还有一个问题，菲菲是咋变漂亮的？
5: 这个我来解释，看我的百变工具。
4: 天鹅小时候的绒毛是灰色的，是它的保护色，在长大的过程中会多次换羽，最终全身变成洁白、光滑、致密的漂亮羽毛。而菲菲就是一只天鹅。
2: 是这样呀？
5: 以后我再也不是菲菲的朋友了。
1: 我也是。
2: 光头强，菲菲又咋了？
1: 急急忙忙，等一下。你们在哪儿见过菲菲呀？
5: 我们宁愿没见过她。
1: 发生什么事了？
5: 哼，我们去捏昨天没捏完的泥人吧。
6: 急急忙忙。还认识我吗？
1: 你是？
6: 我是菲菲呀。
1: 菲菲，
5: 灰色羽毛的小泥鳅菲菲。
6: 我已经不是小泥鳅了，看我现在。
5: 哇，你的变化太大了，我们都认不出来了。
6: 就是呀。
5: 大伙我们一起去捏泥人吧。
1: 不去，那多脏呀。
5: 那菲菲，你说干嘛去啊？
1: 哎，泥人会弄脏我的羽毛，
6: 不如去找凯特吧。我好久没有见到凯特了，我们走吧。
1: 哎，这是以前的菲菲吗？
6: 欢迎菲菲回到小镇，这是特意给菲菲做的蛋糕，这块给你。
5: 这样的菲菲你们喜欢吗？
1: 我们才不和这样的菲菲做朋友。
5: 我们走了。
2: 那菲菲呢？她在哪儿呀？
5: 图书馆。
2: 是菲菲吗？
3: 找到你了，菲菲。
6: 帮帮团，你们是来找我玩的吗？
0: 不全是，我们是来讲故事的。
6: 讲故事，
0: 我们来讲个天鹅的故事。
3: 从前还是灰色绒毛的小天鹅有着很多朋友，可是有一天小天鹅变了，因为爱惜羽毛总和朋友产生别扭，最终天鹅的朋友越来越少。
6: 这不就是我吗？

0: 毛脏了可以清洗，可失去的朋友你该如何挽回呢？
1: 棒棒团，我该怎么办呀？
2: 俺有个好主意，就是有点脏。团子光头强，后面布置好了，
3: 俺那边也好了。
4: 棒棒团叫我们来干嘛呀？
5: 不清楚，说是有好玩的。
6: 嗯，好玩的，
7: 去看看。
8: 欢迎大家来到第一届小镇泥巴节，请大家戴好护目镜，尽情玩耍吧。
6: 泥巴节，我要参加。
5: 我先上了。是菲菲，
2: 你们的小泥鳅回来了，让我们滑起来吧。
5: 你等着，我来啦。
9: 我们也来啦。
5: 真开心。
4: 小月亮，我要和你们道歉，我不想因为我爱干净而失去朋友，对不起。
8: 那就起来接着玩泥巴呀，瞧我小泥鳅的厉害。
5: 耶，懒中了。
2: 这是你的奖品。
5: 还有更好玩的吗？
8: 当然有啦。
10: 阿瓦卡达变变变。
8: 旋转冰滑梯。
0: 我们帮助你的，
11: 对，羽毛脏了可以洗，友情失去了就没法挽回了。
4: 小月亮，谢谢你，
1: 让棒棒团找回了以前的菲菲。

0: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四十七，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1: 营养，
0: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2: 健康，
0: 58道工序，三小时锁鲜，
3: 好吃。
0: 北纬四十七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四十七。
4: 去横琴长隆，伴随伶仃洋、松弛的风，哇！住到海洋动物的家里，哇！穿梭江海，自在冒险，哇！探索海底世界的奥秘，哇！在伶仃洋的烟花下，住进浪漫里，去长隆，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横琴长隆，哇一下。
0: 天翼云坚持自主创新，掌控核心技术，智算为情， AI 赋能，安全可靠，筑牢数字中国基础底座，中国电信。
5: 原生营养，纯粹风味，富含8倍阿尔法亚麻酸，追求膳食营养新高度。史密斯亚麻籽猪肉高端肉制品，
2: 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9维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0: 隔离看得见的地方用铜，看不见的地方也用铜，四大核心部件坚持用铜，真铜实料选隔离，好空调隔离灶，
6: 隔离真好。
7: 他的衣服，他的帽子，他的宠物，他的家，他工作的地方，他的拿手绝活，他是谁？他就是
8: 海绵宝宝。
9: 海绵宝宝，
10: 海绵宝宝，
11: 海绵宝宝，
12: 海绵宝宝。
7: 一场不容错过的聚会，
13: 谁准备好了？
14: 我准备好了。
13: 谁准备好了？
14: 我准备好了。
13: 谁准备好了？
14: 我准备好了。
7: 你准备好了吗？
14: 太棒了。
15: 神奇五音岛，热情新朋友，奇幻的旅程，地图全开，音乐的碰撞，奏响铿锵乐章，迎难而上探秘境，温暖相伴有惊喜，来吧，与熊猫和和甘米熊一起风暴真相，等你揭晓。

0: 们出发，汪汪队，哦哦哦，汪汪队，哦哦哦，汪汪队。
1: 勇敢的鸟儿守望美丽的家园，
2: 无论遇到什么困难，我们都要战胜它。
1: 小小的翅膀蕴藏大大的能量，
3: 我的羽毛竟然能飞那么高，嘿嘿，好棒！
1: 千年神话，世代相传，百鸟朝凤少儿频道特别奉献，为你讲述凡鸟变凤凰的传奇故事。
2: 这里是赛车的世界，有宇宙最奇怪的赛车，最复杂的赛道，各路云集的高手，

0: 体粉碎，星际星道的阴谋吧。
1: 我节约，我光荣。

0: 义，不道不弃，节约粮食，时时牢记。少儿频道提醒你，拒绝浪费，你也可以。
1: 有礼仪之大，故称下；有服章之美，谓之华。礼以立身，乐以润心。
2: 生生不息就是永恒。
3: 文质彬彬。

0: 无比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型礼仪文化综艺节目礼乐东方，邀您一起穿越时光，探寻礼仪之道，感悟生命之美，
2: 帮助到更多的病人，这也是我当初学医的初衷。
3: 我们到达现场时，伤者已经陷入重度昏迷，生命体征微弱。
4: 我们的目的就是要替这里打造一支带不走的医疗队，
5: 做一名优秀的医生，然后救更多的人，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
6: 我们一定要在临沧市医院建立起神经外科，
7: 用医者的仁爱给这片土地带来了温暖。
8: 当无数个尘埃汇聚在一起的时候，就会形成巍峨的高山。
9: 随时开始，
10: 没时间，
11: 那就挤出时间。
12: 没条件，
13: 那就创造条件。
14: 偷偷加练两组，
15: 多拎两个，多走两步，
16: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重在日常，乐享健康。
17: 三岁了，喝卓然
18: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更添加 DHA ARA， 护航儿童成长关键期。
17: 三岁了。

0: 爆喷雾。
1: 你怎么知道是我的？
2: 下次要想伪装，就不要亮出名字的缩写。
1: 原来胡椒罐缩写跟我名字的缩写一样。
2: 傻瓜，海绵宝宝。
3: 三、二、一，发射！
4: 永远。永远，我永远偷不到蟹黄堡的秘方。蟹老板实在太厉害了，但愿我可以把他变得弱小又无助。
5: 哦，看看你这么差劲，弱小又无助。
1: 嘿，不准笑我！
5: 你就是那么弱小又无助，我随时都可以抢走你的小奶瓶，你根本就不是我的对手。
4: 那个女人让我想起了我的妈妈。
1: 对了，胜利终于属于我了，我要把蟹老板变成弱小无助的宝宝。

0: 一长串的铜板。
1: 成功了，谁都阻止不了我。我的宝宝喷雾会把臭螃蟹变成弱小无助的小宝宝。啊，蟹堡王餐厅的钥匙比我想象的还容易。
0: 它比我想象中的还要大。
1: 不不不！
2: 嘿，小宝宝，你一个人在这里做什么呢？宝宝，我会照顾你，直到你妈妈来找你。你真的是可爱极了。
1: 不要再让你自己像个低能儿一样了，快来帮我把门打开。
2: 好的，皮老板，门开了，小家伙。
1: 太好了，我的计划太顺利了。现在我把臭螃蟹变成了无助的宝宝，美味蟹黄堡的秘方就是我的了。
3: 啊！警察，警察！
1: 傻瓜，你捉不到我的，这种原始的手铐铐不住我这种天才。太容易了吧，我自由了，自由了。
2: 章鱼哥，谢天谢地你来了，我发现小宝宝落单了，可是他没有落单，他跟痞老板在一起，他也不是小宝宝，而是蟹老板，痞老板把他变成小宝宝是为了偷走美味蟹黄堡的秘方。怎么办，章鱼哥？
4: 关我什么事啊，我要去喝杯咖啡了，没事别找我。
1: 然后可恶的海绵宝宝居然报了警，真是气死我了，现在我不知道该如何是好了。
5: 什么事都要我教你才会做吗？下一次连海绵一起喷。
1: 我听不太懂耶。
5: 你仔细听好，下一次。
1: 好的。
5: 海绵一起
1: 对
5: 喷。
1: 你真是口齿不清，我只要一起喷海绵宝宝跟蟹老板就好。
5: 我就是那么
1: 啊！我不想再听你唠唠叨叨说个不停了，凯伦，我要去忙了。
2: 怎么了，蟹老板小宝宝？你渴了吧？好乖，喝吧。好吧，也许你饿了，来个热乎乎的美味蟹黄。好了，连蟹黄堡都安抚不了他了，给你叠钞票如何？
1: 双手举起来！
2: 哦，皮老板，
1: 没错，海绵宝宝，我回来了，这次你阻止不了我了。什么？海绵宝宝变小，老螃蟹却恢复正常了？喷两下，看起来好像会变成解药。喷一下变小宝宝，喷两下变回大人。还是喷三下变小宝宝，喷四下变大人。好讨厌，喷雾用光了。老螃蟹，尿布好可爱。等等等等等等，我应该……太棒了，我想到了。
6: 最好不是又有人寄一堆账单给我。
1: 吓一跳。
7: 我也受不了了，
8: 我又不是故意的。
6: 你追不上我的，皮老板，做梦。又一个铜板，给我抱抱，我们刚才在
1: 这个怎么样啊，宝宝，你在哭啊？你怎么会变成这样？这不是宝宝喷雾，这应该是变老喷雾。
8: 人说什么，孩子？
1: 不要挡路，臭老头子，你又老又没用。
2: 给我等一下，老人是我们最珍贵的自然资源，我向你致敬，伟大的老人。
1: 我不想再听你废话了，我们再试一次。
8: 想当年我可是蟹堡王的小神厨啊。
1: 宝宝喷雾一点用都没有，不过你们变老了，一样无法阻止我偷走美味蟹黄堡。
8: 你说什么，孩子？
1: 等我解释清楚，你早已经死了。
8: 什么？
6: 他偷了美味蟹黄堡，快追！
8: 追谁？
6: 臭老头。

0: 偷蟹黄堡的小偷。
1: 小鬼，别踩我的草坪！天哪，我随后就到，小子。
2: 我在打我的毛线衣。
1: 啊，有了，快打张毛线网。
3: 这未免太容易了吧？什么？不！我命令你们立刻放了我。
1: 先玩游戏再说，棒打糖果游戏。
3: 什么？
2: 这是老人的游戏。
3: 住手！
2: 我要吃糖。
3: 不！喷一次去除大人基因，喷两次减掉体重，加上适当剂量，海绵宝宝开根号。这就对了，现在我只缺最后一样成分了，太简单，太邪恶了，我知道要去哪儿弄到手。请问一下，那是在哪一排拿的？
4: 婴儿食品吗？
3: 是那个啦，那个又臭又臭的东西。
4: 你是在骂我的宝宝吗？怪物！
3: 宝宝爽身粉应该可以派上用场哦。嘿，兄弟，这是用真的宝宝做的爽身粉吗？宝宝爽身粉太好用了，现在我的宝宝喷雾不可能失效了。
5: 就像你以前那些不可能失败的烂计划一样吗？
3: 又怎么了，凯伦？
5: 你应该在出去乱喷别人之前先试喷一下，测试它的效果。
3: 真是个绝妙的好点子，我知道找谁试验最好了。
5: 哦，屁老板，你敢喷我？
3: 凯伦，说说话。
6: 成功了。
3: 全都回家喝奶去吧，等你们变成了宝宝就变不回来了。嘿，老螃蟹，接着。
2: 小家伙怎么了？
6: 我的胜利时刻！哇哦，这是什么？
3: 哦，好恶心！不要再对着我流口水了！放开我！住手！我是大人。
6: 真不敢相信，美味蟹黄堡的祖传秘方，它用来磨牙。快给我，你这个大呆宝宝！
3: 到手啦，就像抢宝宝手上的糖果，懂了吧，老螃蟹？就像抢你的糖果一样。你在干什么？

0: 美好时光海苔卷，就像妈妈做的一样，配料简单，关爱无限，全家健康快乐就是美好时光。
1: 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九维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2: 去横琴长隆，伴随伶仃洋、松弛的风，住到海洋动物的家里。去长隆，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横琴长隆，哇一下。

0: 摩托玩具新系列上市啦，快来收集吧！
1: 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休闲娱乐来一个，
2: 昆曲节庆来一个，
3: 开心时间来一个，
4: 全家团聚来一个，
5: 喜之郎多点关心多点爱，
6: 果冻我要喜之郎，
7: 喜之郎
8: 把爱带回家。
9: 脚踏实地的人踏出了秋天的节奏，一步步跟住拍子，一点点攒出踏实，那些斑斓的丰盈的音符都在演奏，一分耕耘一分收获，果实在手里，底气在心里，在秋天满载而归。
6: 那些看不见的小怪兽正在悄悄攻占小英雄的被窝，小小身躯难免招架不住，有望除螨仪清洁被窝，床垫杀菌除螨，干净留香，让被窝像晒过阳光一样暖暖的。有望除螨仪洁净守护，妈妈安心。
10: 高品质孕育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孕育就选北纬47。
11: 长隆 CCTV 亲子品牌计划合作伙伴。
12: 哇，去广州长隆看遍珍稀动物奇迹，体验360度的刺激尖叫，去长隆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广州长隆哇一下。

0: 上菜咯，
1: 去吧，让吃到你的客人充满幸福的感觉哦。
2: 已经挖嘴里了，我快不能呼吸了，
0: 好吧，你坐着歇一会儿，章鱼哥，让我这个小神厨来为客人送餐吧。蟹堡王幸福套餐，两个双层美味蟹堡，搭配完美无瑕的配菜，特制的香炸珊瑚以及大杯的健怡汽水，再加上神厨小小的爱心。请慢用。
1: 细心的小动作最感人了，对不对，章鱼哥？
2: 啊，是啊，你让他感动到吐了。
1: 做出顶级美食给客人享用，是天底下最美好的一件事哦。
2: 顶级美食？
0: 对呀，
2: 好客人，最美好的一件事。
0: 完全正确。哦哇！
2: 只有最可恶的窝囊废才会吃你做出来的垃圾食物。
0: 章鱼哥，蟹堡王餐厅的客人需要受到我们的关怀与尊重。
1: 乖乖哦，
0: 蟹老板会以你为耻。
3: 好了，你们这些垃圾鱼。
1: 蟹老板，
3: 我给你们3秒钟自己跑出去，免得被我踢出去。好，你们自找的。
1: 怎么回事，蟹老板？
3: 我不需要那些窝囊废，我要把蟹堡王变成高档的超贵豪华餐厅，只要一点食材就能狂赚一笔大钱。
2: 高档豪华餐厅？
3: 我参加厨师交换计划，换来一名厨师，我要把定价提高到吓死人。
0: 厨师交换计划
3: 啊！对了，你等一下要去另一家餐厅，远的不能再远的餐厅，细节我给忘掉了。我帮你整理好行李，公交车5分钟以后到。哎，他好像已经到了。
2: 赶走的哪有这么容易啊？这么多年了，我低估了大众交通工具的神奇力量。
3: 欢迎光临蟹堡王餐厅。
2: 你的大名该不会叫做海绵宝宝永远不会再出现在这里吧？
4: 你们两个真叫人作呕。不过嘞，我的教养告诉我，还是要亲吻你们两位。嗯啊嗯啊
3: 嗯啊嗯啊。好了，看起来

0: 他蛮有礼貌的，
1: 我非常欣赏他那种高傲自大的态度。
2: 这是什么鬼东西，给我用来擦屁屁我都不屑，重新来过。这个呢，给我用来洗屁屁我都不屑，你们这些饭桶什么都做不好。快去站到墙角去，给我面壁思过三个小时。我换来的厨师哪里去了？
3: 在这里。
2: 你在这儿啊？你好。好了，立刻上岗，做出你的拿手好菜来。一点都不好笑，我绝对不会拿我的最优秀的二厨换来一个该怎么说呢，笨小丑。马上去给我做出顶级美食，快！
3: 我相信凭我多年的厨师经验，一定能做出其他的。只是暖身一下。加油，海绵宝宝！先打个蛋，再搓，这样也不对。再来，
2: 你简直是来玩弄我的！
3: 再来，
4: 这道菜真是太美味了。叫什么名字？
3: 美味蟹黄堡。
2: 这全世界都应该来尝尝。
5: 这时候，在蟹堡王餐厅，
6: 哎，章鱼哥，你看这个，这一小小一盘就可以开价52块耶！
1: 那是什么？
6: 我不知道，好像是某种豆泥之类的。
7: 错，先生，这是世间稀有的卡祖克树果实。
6: 请问它闻起来应该有点像臭袜子。
7: 那是它天然的气味，只要撒上一点金屑就能除臭了。
6: 不能改用便宜一点的佐料吗？
7: 制作顶级美食，价钱不在我的考虑范围之内。我一定要采用全天下最顶级的食材来做，再搭配全天下最顶级的银器，以及全天下最顶级的装潢。这不是我订购的椅子。
6: 对，那种椅子都卖光了。
7: 这叉子还是塑料的，只是漆上了银色油漆，对不对？我无法在这样的环境下制作美食。
2: 海绵宝宝先生，虽然我这么做可能会违反厨师交换计划的相关规定，但是我保证这两个吻绝对代表我的真心和我的诚意。我相信我们未来一定可以合作的飞。
3: 交换时间结束了，我现在又变回蟹堡王的正式员工了。
2: 非常抱歉，海绵宝宝先生，我的客人已经爱上了你的美味蟹黄堡，离不开它了。
8: 美味蟹黄堡们，我差点忘了。
3: 这些宝贝也是属于蟹堡王的财产哦。
8: 再见。
9: 等等，
3: 对不起，我真的该走了。

0: 我完了，全毁了。喂，
1: 爸爸，家里来了好多强盗。
0: 不，他们不是强盗，真真只是友善的搬家工人。
2: 谢老板，叫

0: 这些人立刻放开我。
1: 在我把债务还清之前，你可能要先跟这些兄弟待一阵子了。
0: 你卖了我？
1: 不，我这是抵押了你，抵押了你留住我的办公桌。
2: 走了，兄弟，
0: 你太可悲了。
1: 雷士洛先生，我什么都没了，我破产了，我只剩下你跟你的顶级美食了。
3: 你错了，我的交换时间刚才已经正式结束了，我的美食和我都要走了，这是给你的。
1: 这是钱吗？
3: 这是我的薪资明细表。
2: 请让开。
1: 我这是天真的傻瓜，我换走了海绵宝宝，失去了最厉害的神厨，失去了所有的一切啊。
4: 薛老板，
1: 我还可以听到那甜美的声音。
4: 薛老板，
1: 你吓到我了。
4: 薛老板，
1: 不要再学他的声音吓我了。我的海绵宝宝，
5: 你好，薛老板。
1: 海绵宝宝，小子，你回来了，你还带了客人，
6: 哈哈哈哈。
1: 章鱼哥，这结局太完美了，我又找回了恶心又低级的客人，趴在地上等着让我赚大钱。我东山再起。
2: 你就不能让他们坐着吃东西吗？
1: 不行，我学到了教训，要留住客人的心，不能光靠高档超贵的美食或是超卫生的环境。嗨，给我回来，哎，快吃吧。对，要靠厨师的爱心才行，对不对，海绵宝宝？
5: 对极了，谢老板。

0: 鱼趣我知道，玻璃鱼趣。
1: 三岁了，
2: 喝卓然
1: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富含儿童成长关键期。
2: 三岁了。
0: 时光海苔，
3: 什么带给全家营养健康？
4: 美好时光海苔，
5: 相亲相爱共同分享喜。
6: 海苔，我要美好时光。
7: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分
8: 享，我是你的优乐美吗？
9: 你永远是我的优乐美，我要把你捧在手心里。
10: 生命里拥有你，
11: 奶茶我爱优乐美。
0: 哇，去广州长隆看遍珍稀动物奇迹，体验360度的刺激尖叫。去长隆，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广州长隆哇一下。
12: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硕果，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13: 果冻我要喜之郎，喜之郎
14: 带蛋回家。
15: 哇，鳕鱼，
6: 叔叔还鳕鱼，
0: 盖师香香鳕鱼肠，含优质蛋白，双重 DHA， 小小一只，满满营养，口袋里的 Q 弹美味，盖师香香鳕鱼肠，喜之郎。

0: 多点关心，多点爱，果冻我要喜之郎。
1: 三岁了，喝卓然
2: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富含儿童成长关键期。
1: 三岁了，
3: 美好时光海苔卷，只添加麦芽糖和盐，就像妈妈做的一样，美味更放心，配料简单，关爱无限，全家健康快乐就是我们的美好时光。
4: 少儿频道喊你打卡博物馆了，上能掌控，猜一个身体部位，你能猜出谜底吗？在福建漳州古城的巷子里藏着一座灯谜宝库，这里就是漳州灯谜艺术博物馆，被谜友们称为中华灯谜第一馆。这尊半身铜像就是被后人誉为谜圣的张启南，10岁就可以猜出很多灯谜，长大后还写了一本关于猜谜的书，叫《驼园春灯画》，旁边挂着一副山灰书屋的金字楠木楹联，正是他亲笔写的。这可是镇馆之宝，当代谜界仅存的一件谜圣遗物。猜谜可不是现代人的专利，早在春秋战国时期就有隐语了，也就是谜语的老祖宗。到了宋朝，猜谜成了专门的技艺，还被列为百戏之一。猜灯谜就是把谜签挂在灯笼上，大家一边赏灯一边猜。谜语里有汉字奥秘，有自然万物，还有生活趣事，每一个灯谜都是一道有趣的思考题。博物馆里有一幅壁画《春灯源流图》，用5个故事串起了灯谜的前世今生，还有3万多件谜语资料，够你猜上3天3夜。每逢春节，从初1到15，人们逛庙会、赏花灯、猜灯谜，猜中一个吉祥的谜底，就讨了个好彩头。欢声笑语里藏着中国人延续千年的雅趣。现在回到开头那个灯谜，上能掌控，答案是手，你猜对了吗？千年谜韵，一馆风华，来漳州灯谜艺术博物馆，开动你的最强大脑吧，奇趣博物馆。

0: 小朋友，交通高峰时间塞在车流中真是让人抓狂啊。听音乐可以让我放松心情，这是我的高级立体环绕音响。我的高级立体环绕八声道音响给毁了，要是这车流再这样动也不动，我就会错过最新一集的海绵宝宝。谁找我？你好，我是阿西，快说话吧。
1: 嘿，阿西，最近一集海绵宝宝快开始了，你在哪里？
0: 我现在堵在路上，拜托你帮我录下来好吗？
1: 我把那台录像机丢进垃圾桶里了。
0: 你说什么？
1: 不要激动。
0: 波迪，你明知道我有多么爱看海绵宝宝。不要吵，我在跟我的鹦鹉通电话呢。抱歉波迪，后面那个车太吵了。波迪，喂，又睡死了，可恨的塞车。

于到家了，怎么回事儿？哎，心诺，他不见了。

0: 小朋友，这让阿西想起了一则古老传说，故事主角是一座消失的古城，一起来看看吧。呵呵呵，安心呢。
1: 亚特兰蒂斯之旅

0: 好美丽的泡泡哎，海绵宝宝，
1: 快拍拍的心，快拍！怎么样，兄弟，可以放进写真集吗？
0: 应该丢进垃圾桶。我怎么老拍不到呢？算了，我再拍他一张。
1: 好的，朋友，这将会是我的旷世巨作。
0: 我准备好了。
1: 嗨，拍大星。
0: 我又没拍着，怎么回事啊？这笨机器太慢了。哼，不要。
1: 等一下，拍大星，你拍不到泡泡照片不是可怜相机的错。
0: 不是吗？
1: 对，那是因为泡泡本来就很脆弱。
0: 真的？
1: 当然是真的，朋友。我来做个示范吧。太阳每一天一定都会西沉的，没出息。

0: 海绵宝宝，
1: 不要吵，这个泡泡将破世界纪录。
0: 希望它破掉的时候离地面很近。啊？
2: 我做了什么？
0: 怎么回事？
1: 你不会看呐？
0: 那是什么呀？看起来好老耶。
1: Lantis 什么意思啊，派大星
0: ？Lantis， 哦，海绵 Lantis 可能是古老的祖先留下来给你的。古老的海绵 Lantis， 你要戴上古老祖先留给你的皇冠，因为它真正是属于你的，
3: 属于我的。
1: 我们把它送去比奇堡博物馆，他们会知道这是什么。
4: 哎，今天的天气好适合在博物馆外闲逛啊！啊，
5: 怪胎一个。嗯，
4: 你好，老太太，欢迎光临博物馆，门票是3块钱。
3: 我记得星期二是免费的。啊，
4: 不不不，今天是星期一，不然我也不会穿上我恨星期一的 T 恤了。
3: 我有道理。
4: 欣赏古董吧，别站在同一个地方太久，大家会以为你也是老古董的。啊，海绵宝宝。差一点穿崩。
5: 真是太感人了，世间仅存的伟大古城画作，消失的亚特兰蒂斯，最适合你的高品位休闲，享受美好时光，研究亚特兰人的杰作，最棒的是没有海绵宝宝。哎，你们两个看着点路，你那是什么？你们为什么拿着亚特兰蒂斯神古金币？啊，
1: 不，章鱼哥，我们
5: 你们两个要偷走它吗？啊，哦。你们两个这么没品位，算你们走运。有我章鱼哥在，盗取珍奇古董会让你们坐牢，坐到你们两个死掉。哦，你们两个呆瓜发现了失传的另一半古金币。
1: 什么失传的墙壁啊？
5: 是金币，不是墙壁。

0: 可以让你拥有荣华富贵。
1: 有人提到荣华富贵吗？
0: 没错，由黄金铺成的街道，街道上的街灯都是钻石打造的。
2: 钻石街灯，不知道他们的钱是什么做的。
0: 不知为什么，这座伟大的古城突然消失了，没有留下任何的遗迹。现代世界所有伟大的发明都是亚特兰人流传下来的，他们拥有绝美艺术、巨大的财富以及超越时代的先进军火科技。
3: 为什么这幅壁画会有个泡泡？
0: 那只是最古老的不破泡泡。
4: 最古老的不破泡泡还没破，你看潘大星，最古老的不破泡泡。
5: 我从来没见过这么美丽的泡泡耶。
0: 那只是一幅画，绿豆脑袋，绿豆脑袋，哈，又够小的。真的泡泡存在于亚特兰蒂斯，无聊的泡泡怎么比得上绝美的艺术呢？
1: 财富
6: 还有科学，别忘了科学。你们在吵什么？各位，
0: 这两个小呆瓜找到了失传的另一半神谷金币。
6: 亚特兰提斯神谷金币，传说两半金币合二为一时，亚特兰提斯神通道将会开启。还在干什么呢？还不快让他们合二为一！快，章鱼哥！
1: 快点，章鱼哥！财富是永远不会等你的。

0: 乘亚特兰蒂斯的神奇通道是部车。
1: 好炫的车呀！
2: 他这是干嘛呢？
3: 好了，不入虎穴焉得虎子，你们快看看，大家快上车。
0: 好酷的内饰，
1: 蛮贵气的，司机呢？
4: 大家好，欢迎搭乘亚特兰蒂斯专车，这是一班直达车，请大家坐下来，放轻松，我们就要上路了。
1: 啊，一定有人掉钱币在里面了。
5: 哼，啊，原来荣华富贵就是这样啊！
0: 啊，来个脚底按摩有多舒服啊！
4: 各位请注意，很遗憾，我们缺乏向前推进的燃料。
6: 什么？
1: 你玩我们是不是？加油孔在哪儿啊？
4: 我们亚特兰人认为使用化石燃料非常不环保，因此研发出另类燃料，就叫做歌声。
1: 喂，
4: 这部专车的动力是由歌声提供的，只要你们唱出自己的心声，就距离亚特兰蒂斯越近，大家一起欢唱吧。
0: 太离谱了吧。
5: 不会，我最爱高歌一曲了。唱歌，唱首歌，唱出心声，向前推进，实现我们的梦想。咦，到了，抱歉，实现我们的梦想，美梦就要成真。我最想要的鼓浪泡泡很快就能看到它。
1: 真是太好了，小子，下着钱预定过五千年花不完，5块钱、10块钱、100块都想跟你做朋友。
7: 好可笑的梦想啊！亚特兰蒂斯失传的武器，史上最先进的军火，只要他们唱完歌，武器就是我的。
3: 你们听到吗？不敢相信消失的古城真的存在，他们的聪明才智令人赞叹，他们的先进科学是我一生最大的梦想。我们可以了解如何利用神奇科技发明可吃的屁瓜皮。
0: 我是一位艺术大师，我很自豪，我的世界观永远与众不同。亚特兰蒂斯光辉灿烂的古文明将会令我陶醉，我的艺术也会流传千古。
8: 我是派大星，我是派大星，派大星，派大星，派大星，我最喜欢我喜欢什么来着？
4: 危险，歌声燃料。
0: 亚特兰蒂斯，
5: 好美哦！
0: 你们来到这里还不到2分钟，就已经把某人的雕塑花园给毁了。
1: 去啊，海绵宝宝，去按铃，
5: 呼唤国王铃，

0: 欢迎光临亚特兰蒂斯，我一直在等你们。请允许自我介绍一下，我是亚特兰蒂斯王，不过朋友们都叫我亚特兰王。
1: 朋友都叫我海绵宝宝，我是来看古老泡泡的。
0: 好的，欢迎你。
2: 太扯了吧，街道不是黄金铺的。
0: 如果想看我们的黄金，那要去宝库看。
2: 我是阿金，喜欢钱。
0: 看得出来，很荣幸认识你。来，带你们去参观我们的亚特兰蒂斯古城，真的很欢迎你们。
3: 他们走了，武器全都是我的了。出不去。好的，有什么我可以利用的？这是什么？哦，使用说明书。我知道要怎么逃出去了。
0: 几百年来，我们花费哦才怪，浪费才能和精力，打造这些最精密的武器，防御外敌，保家卫国。很久以前，我们就已唾弃了战争。现在，所有的武器都弃置在这扇门的后面，作为一种警惕，提醒我们，要和其他世界的生命体共存共荣，不能使用武力。
2: 一堆废话，什么时候能让我们见到财宝？
0: 当然没问题，跟我来。
2: 接过，小朋友。
3: 这些亚特兰人弃置满满一仓库的武器，没有派警卫看管，难怪他们会消失。哦天哪，这一次真的没有人可以阻止我了。

0: 好了，坏消息，小朋友，俺心诺还在消失中。哦，幸好我的收音机修好了。算了，继续观赏动画片吧。
1: 你们来到亚特兰蒂斯参观旅行，真是我们莫大的荣幸。已经好久没有人来这里参观了。成为消失的古城的确有些缺点，不谈这个了。现在请你们跟我来，我要介绍我们最伟大的丰功伟业。
2: 章鱼哥，你骗我说街道是黄金铺的，这些街灯最好是钻石做的，不然你就惨了。啊，不要动，章鱼哥，
3: 你踩在我脖子上。
2: 什么？我
1: 你没事吧？
2: 没事，我感觉怪怪的。
4: 谢老板，你没事吧？
2: 好熟悉的味道啊！我的口袋，他们闻到了钱了！
1: 那些口袋的财宝嗅觉的确十分灵敏，
2: 他们是我的宠物。
1: 在这个地方可以了解亚特兰蒂斯古代史。很久以前我们就放弃了追求财富，集中心力探索知识殿堂，所以你的口袋能装多少回去就尽量装吧。
2: 能装多少回去都可以吧。哦，要是早晨起来知道会来这里，我就先去找个我的裁缝师，在裤子里面多放十个口袋，因为金山银山就在我眼前。嘿嘿，看这么多的钱，看这么多的钱，但愿我心脏受得了。
5: 电击！
2: 啊，我没事，小子。工业意外会造成可怕的后果，只有纸钞工业是个例外。帮我印制钞票，神奇的印钞机先生，我很清楚，我的本色就是绿色。哦，从我小时候开始，我就梦想来这里，我成功了。坐拥金山银山钞票的河流，跳进钱币池里游泳。我会开一家贩卖金钱蟹黄堡的蟹堡王，他们会很好吃，非常贵，吃起来像黄金。

0: 金银财宝都是我的。
1: 谢老板，我们要去看泡泡了，你要一起去吗？
0: 不要闹了，我才刚来。
1: 好极了，我们走。
2: 海绵宝宝，什么时候能看见泡泡？
3: 太大兴趣。
1: 走快点，朋友，你们不想跟不上脚步吧？
3: 没错，快跟上，派大星，走。
4: 请问亚特兰王，我天生就对科学有着极其浓厚的好奇心，不知道我能不能见识一下亚特兰提斯的伟大成就呢？
1: 当然可以，松鼠小姐，我们到了，亚特兰提斯科技结晶，请参观亚特兰提斯的科学圣殿。
4: 这些高科技装备，这台机器有何功用？
1: 这是台万物物质转换机，它可以把任何日常用品，像是这把梳子，转换成为冰淇淋。有谁想尝尝看？
5: 我
1: 去吃吧。
5: 耶！
6: 梳子口味。
4: 还能变出什么来呢？
1: 其实它只能把物品变成冰淇淋，其他的我们还没有研究出来。不过我可以给你们展示亚特兰提斯优秀科学家最神奇的发明，请看，这台了不起的机器可将使用者转化成小分子，变成好斗的细菌，大战一场。
4: 怎么使用？
1: 请你们坐下听我说明。看好，要这么使用。
6: 嘿，酷。
2: 海绵宝宝哪儿去了？
1: 现在它的分子已经分解成为数字信息，在这部计算机中重组起来，储存在这些袋子中，然后组合成为微型物质。
6: 来人，救命！
1: 最后经由这些管子传送进入这个原槽，原槽存放着各种物质，就是我的天哪，没想到我们的科学家研究出攻击性这么强烈的微型物质，它可能会有些麻烦。
2: 海绵宝宝不要怕，我进去救你。
0: 好了，我受够了，快叫他放开我。哦，这是怎么回事啊？哦，惨了。
6: 啊，章鱼哥，千万不要做出任何动作。
4: 小东西好像有麻烦。等我，各位，我马上来了。等我把这些小坏蛋送回老家去。小星星君，你们死定了，你们的死期到了，因为山地来了。

0: 好了，可以继续我们的参观旅行了吗？
1: 我想要待在这里。
0: 好极了，祝你好运，好好玩。晚餐时刻见。

室内运动和户外运动，你更喜欢哪一个？大家好，我是今天的体育课代表陈嘉义。户外是天然的阳光运动场，在阳光下晒一晒，可以帮助你的身体合成维生素 D， 这可是骨骼发育不可或缺的营养元素，还可以增强免疫力，升级你的健康防护盾。夏天热，冬天冷，不适合户外运动。别拿天气给自己的偷懒找借口。

内也是运动场，总有一款适合你，所以场地不难选，动起来才是最优选。让我们一起科学运动，健康生活。

鹤星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0: 满天天梦全新上市。
1: 爸爸，我将来一定比你强。
2: 是吗？
1: 我每天都有喝旺仔牛奶。妈妈说，旺仔牛奶又有营养又好喝，将来我一定比你聪明，比你强。
2: 宝贝比我强，我也是喝旺仔牛奶长大的，现在我还在喝。
0: 你们都很强。

0: 搜狗摩托玩具新系列上市了，快来收集吧。
1: 三岁了，喝卓然
2: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富含儿童成长关键期。
1: 三岁了，
3: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4: 营养，
3: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5: 健康，
3: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6: 好吃。
3: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7: 第四之旅，
8: 好极了！祝你好运，好好玩。晚餐时刻见。你们的朋友山地真是精力充沛呀、啊。
9: 没错。
10: 我就知道我得跟你们两个还得接着混。
11: 好美丽的风景，隔世雾气看不清。哪种武器最适合我？要选哪种杀伤力最强？哪种可保证我一劳永逸？这么多武器要怎么选？看看这一种好美丽，还有这种我不会输，这种一定让他们惨兮兮。这种刚好拿来当鞋穿，快呀、啊，皮老板，快选了，然后忘了你的鞋子。孔子下山来点名，我选你，我们走。
10: 这一切真的很美好，可是我们什么时候才能见到真正的艺术呢？
8: 请问朋友们，艺术是什么？
9: 哦，我知道，我知道，哦，我知道。
10: 问我就对了，艺术是发挥你的美感，利用各种素材，展现出最极致的知性之美。
8: 完全错误，艺术是实现梦想的一个过程。来吧，做梦吧。
9: 这好像我家的门。
8: 请看，艺术殿堂。
10: 哦，真是不可思议。惊世之作，艺术殿堂，这幅画是如此的逼真，好像你真的可以一脚就走进去。
8: 进去吧。
9: 哇哦，
10: 这太神奇了，太棒了，太炫了！我活在艺术中，我是艺术化身，从远古时代的第一幅壁画开始。

0: 艺术就存在我们的心灵之中，快拿起画刷铅笔画笔，觉得不满意再画一次，从现在起请叫我艺术大师，我会让你们大家为之惊叹，我会悠悠在文艺复兴的大河里，就算变成汽车烤漆也很美丽，不管你怎么说，我是艺术，艺术是我。去问你的妈妈和你的爸爸，什么叫绘画的极简主义和立体主义。我这个人有那么一点愤世嫉俗，但是现在我终于找到生命的目标，老实告诉你们，这是确定的，我可以永远待在亚特兰蒂斯古城，直到永远。
1: 喂，不要唱了，我在这当模特呢。
2: 等一下，难度，你先休息一下，我很想试着画这只怪章鱼。
0: 看来我的章鱼之美给了亚特兰蒂斯画家无止境的灵感，你们可以先走了。
3: 好吧，拜拜，章鱼哥。
4: 现在我们要参观的是亚特兰蒂斯最先进的火锅料理科学馆。
3: 这趟旅程真的很棒，不过很抱歉，我能去看看泡泡吗？
4: 不好意思，大多数人都不会待到这个时候。你们当然可以了，不过要记住，这个泡泡的年纪有100万多岁了。他跟着先祖一起来到亚特兰蒂斯开疆辟土，从我们的老家星球穿越几十亿光年，永世流传。他是我们族人最珍爱、最宝贵的先祖遗产。但是最重要的是，要记得
5: 好好的玩。
6: 啊！他在那里，潘大师，
7: 世界上最古老的不破的泡泡。
6: 潘大星那么古老，那么活泼，它是最美最可爱的泡泡，我这辈子从未见过，
7: 就好像是空气的葡萄干哎。
4: 抱歉，我要先失陪了，我得为各位准备今晚的晚餐，我就让你们两位最友善的陌生访客在这里陪伴我们最珍爱、最古老、最脆弱的先祖遗产了，等你们看够以后再到餐厅吃饭。
3: 谢谢你，亚特兰蒂斯王陛下。
6: 你看看他，派大星，哦，这泡泡充满传奇故事，好希望可以近一点看他。
7: 哎，我说，
6: 哦，派大星，接着，
7: 哦，天哪，
6: 啊，
7: 哦，哎，我真不知道我还能撑多久了，
6: 啊啊啊，哎呦，
7: 啊，啊，这，哦，哦。
3: 哦，真的好险啊，兄弟！
7: 对呀，啊，我们差点弄破了亚特兰蒂斯，哦，最古老的东西。
6: 哎呀，真的弄破了，我们的麻烦就超大了。
3: 最好快走，免得发生意外。
7: 为我们的写真集拍一张纪念照吧。
3: 好主意，派大星。下一个，派大星，你听见了吗？
7: 泡泡破掉的声音。
4: 抱歉，我迟到了，参观行程都太长了。请问各位喜欢我们珍爱的古城吗？
0: 我想永远住在这个地方，我在短短几个小时内学到的一切比我念小区大学4年学的还多。
4: 那可真是太好了。喜阿金，宝库里的一切是你一生中最想得到的吧？山迪，喜欢我们的实验室吗？
8: 真是太惊人了，我利用机器设备发明了这个。
4: 了不起，它有何功用？
8: 看好了。现在我可以在水底戴着头盔吃东西了，这只是刚开始而已。我可以利用你们的高科技实验室，在明天下午前就能发明治好感冒的仙丹了。
4: 海绵宝宝、派大星，请问你们两个喜欢我们最珍爱、最宝贵的古物吗？
6: 我们得立刻回比奇堡去。
4: 来，在你们回家之前，好好享用亚特兰蒂斯的美食佳肴。
0: 你们两个笨蛋怎么样啊？
6: 我们要回家去。
0: 你们为什么要急着离开？

0: 在这美妙的天堂？
1: 因为想我，很想我。
2: 我们弄破了你们最珍贵的古物了。
3: 我们亚特兰人最喜欢开玩笑，对身体健康很有帮助。
1: 是真的，我们弄破了泡泡。
3: 那不是真的泡泡了，是供人观赏的复制品，这个才是真的泡泡。亚特兰蒂斯御用军，拿下这两个泡泡毁灭者！
4: 你不能快点跑吧，山迪？
5: 你们动动脚就可以了。
4: 算了，继续用力推好了。
5: 快跑，派大星！
1: 好痒啊！
5: 撑下去啊，小兄弟！
6: 怎么回事啊？

0: 快到阿西要挂了，没有水，没有食物，安心都不见踪影，连秃鹰都飞来啃我的骨头，吓死我了，原来是波迪，不知道鹦鹉的肉好不好吃，给我回来。我开始出现幻觉了。
1: 阿西，是我，我是海绵宝宝啊。不要放弃，一切都会很好的，你会回到安心诺。
0: 可是安心诺不见了。
1: 并没有，只要你有信心。
0: 有信心，有信心。欢迎光临安心诺，真的耶，海绵宝宝说的对，我只要有信心就行了。

哦，原来都只是幻觉，安心诺还是不见了。啊，三明治，啊，波迪，你是我的救星，

0: 你明知道我不爱吃美乃滋。哦，你要不要吃？吃啊，快拿去，快，因为我讨厌吃美乃滋，只要天气稍微热一点点，美乃滋就会变得很恶心。快投降，傻瓜们！我掌控了亚特兰提斯军火库中杀伤力最强的武器，快向新人亚特兰提斯王敬礼吧，准备尝尝我的厉害吧！耶！我说，准备尝尝我的厉害吧！呀呀呀呀！呀，准备尝尝我的厉害吧！呀，
1: 准备发射飞弹。
2: 皮老板的厉害尝起来像冰淇淋。
0: 谢谢皮老板。冰淇淋，他射出的是冰淇淋。超巨大的冰淇淋机。
3: 看古生物标本，这个会说话的古生物标本非常适合取代最古老的爸爸，成为我们的国宝，对不对，小家伙？
0: 我要宰了你们！
3: 太神奇了，这比那个无聊的泡泡有意思多了。
0: 我不会放过你们的，等我逃离这里，我一定会追杀你们直到天涯。你们不识字吗？拍照禁用闪光灯。
4: 快看，那是什么？
3: 很高兴认识你们，祝你们一路顺风，平安回家，欢迎随时再来哦。
5: 再见，谢谢你的招待。
3: 再见。哼，快把这些东西扔了，我们不能再让他们闯进来。
6: 遵命，陛下。
3: 没想到海绵跟海星破坏力这么强。
7: 再见，Atlantis。

0: 回到碧琪堡，我满心期待。
1: 太棒怎么办？他们太美丽。
0: 我热爱碧琪堡，小窝在等我。
2: 亚特兰蒂斯拥有我可以利用的科学，
0: 很快就能看到蟹堡王最爱的工作场所。
3: 亚特兰蒂斯有古老的泡泡，被我弄破了那个。
0: 比不上碧琪堡，任何地方都比不上。
4: 可是亚特兰蒂斯是最绮丽的艺术天堂。
0: 抱歉，章鱼哥，亚特兰蒂斯之旅已经正式结束了。
4: 我不想回去过那令我沮丧的人生。
0: 再见，亚特兰蒂斯，我们是碧琪堡人。
4: 拜托，千万不要掉头。
0: 我们很开心。
3: 说的对。
0: 旅程结束了。
2: 我好难过。
0: 回家了。
2: 留下来吧。
0: 我们要说再见。
4: 我快哭出来了。
3: 我也是。
0: 再见，亚特兰蒂斯，我们是碧琪堡人。家的感觉真不好，我满心期待，
4: 我不想回家。
0: 我们是碧琪堡人，我们是碧琪堡人。
4: 别再说了，
0: 爱唱歌，
2: 再见，亚特兰蒂斯，
4: 再见，亚特兰蒂斯，
0: 我爱我们碧琪堡。

0: 人吧，小朋友。哦，我找到安心诺了，可是他好小啊，一定是有人。
1: 对不起啊，我们的儿子诺布拉五号又在乱玩我们的缩小原子枪了。
0: 不不不不不，我要安心诺再变回来，还是老家好，老家最好了。
1: 好了，交出来诺布拉五号。我们会搞定的，小胡子。
0: 小胡子。

子一切都恢复到老样子了，波迪，波迪。小朋友，现在我有一点小忙，不过记得下次同一时间再来找你们的好朋友阿西哦，跟海绵宝宝一起玩。好了，波迪，不要踩我。

0: 狗摩托玩具新系列上市啦，快来收集吧！
1: 去横琴长隆，伴随伶仃洋松弛的风，住到海洋动物的家里。去长隆，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横琴长隆，哇一下！
2: 一起进入咖时间，盖吃高盖脆虾条，开心聚会咖一下，甜蜜时刻咖一下，亲子出游咖一下，劲脆美味咔咔难挡，独立小包装分享更美味，盖吃高盖脆虾条。
3: 别忘了你的旺仔小馒头。
4: 好的，
3: 去吧。
5: 精选优质鲜鸡蛋，陪伴成长每一刻。旺仔小馒头，从小吃到大的老朋友。
6: 鳕鱼，
7: 叔叔还鳕鱼，
8: 盖吃香香鳕鱼肠，含优质蛋白，双重 DHA， 小小一只，满满营养，口袋里的 Q 弹美味，盖吃香香鳕鱼肠。
9: 自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0: 喝卓然，
11: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富含儿童成长关键期。
10: 三岁啦！
12: 卓然，哇，好神奇的口感！
8: 盖吃冻干草莓米饼，握在手里的营养，一口能量满满，做妈妈的小超人，宝宝的营养积木，每一块都算数。盖吃冻干草莓米饼。

0: 轩逸云，坚持自主创新，掌控核心技术，智算为情 ，AI 赋能，安全可靠，筑牢数字中国基础底座。中国电信，
1: 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九维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0: 狗摩托玩具新系列上市啦，快来收集吧！
1: 福临门亚麻籽油采用高分抗氧技术，99%有效保留欧米伽三亚麻酸，烟点超200摄氏度，煎炒烹炸拌，每克都营养，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
2: 格力看得见的地方用铜，看不见的地方也用铜，四大核心部件坚持用铜，真铜实料选格力，好空调格力造。

0: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四十七，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1: 营养，
0: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2: 健康，
0: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3: 好吃。
0: 北纬四十七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四十七。
2: 了喝卓然，
4: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护航儿童成长关键期。
2: 3岁了。

0: 第15集，不飞村。
1: 我看到了，我看到了！
2: 我也看到了，别在我耳边喊了，影响我驾驶。
1: 好神奇的树，如果能把它收藏起来。
0: 莫先生，你
1: 开个玩笑，世界之大，我心飞扬。
2: 这是什么旋律？
3: 我也不知道，就是突然想这么吹一下。

0: 们该去哪里找那只鸟呢？
1: 书上说，木阴岛上有很多不同的鸟类和爬行类。鸟类主要集中在通天木上，爬行类在密林里。
0: 那不就是皮皮？
2: 我才不是爬行类，我是站着的。
3: 不过这到处都是密林，飞船没法降落呀。
1: 要不去海边看看？

0: 对，海边比较空旷。
1: 哎，快快快快，快降落！船上的食物我都吃腻了。憋死我了，
2: 皮皮别乱跑，
3: 看来他真的憋坏了。
0: 我们也快走吧。皮皮你慢点，
1: 哎，你们快点，好吃的不等人。
4: 等等，你们看这里，
5: 这是
1: 这边。
2: 脚印到这里就断了，
0: 这个痕迹看起来很新，我们分头找找。
2: 好，有什么发现就喊一声。

0: 我跑得最快，找到人还得靠我追。我先歇会儿，养足精力。
1: 这个品种我从没见过。何何呢？
2: 老太尉没听见吧？
3: 你们是谁？抓我干什么？抱歉，你没事吧？你们是谁？我不好吃，也不会飞。我们想解决乱音风暴，需要你的帮助。
2: 你在胡说什么？发烧了吧？
0: 哎，是真的。我们都是要驱散风暴的英雄。
1: 我们需要找到这座岛上的鸟族。
3: 有翅膀，腿很长，嘴很大。你看，就像这上面画的。
2: 我什么都不知道，我才不要帮你们。
4: 你们在这里怎么了？不要吵架。你好，你这是
2: 我第一次见到跟我一样颜色的动物。你有翅膀吗？你会飞吗？没关系。
4: 什么情况？
3: 他什么都不肯说。
2: 那是跟陌生人不能说，跟朋友当然没问题。
1: 那你快告诉我们，去哪儿能找到这只鸟呢？
4: 我也拜托你。
2: 好吧，你们要找的鸟我没有见过，它可能住在树上。我和其他不会飞的鸟一起住在山洞里。
1: 书上说这个岛上的鸟都应该在通天木上啊。
2: 那些住在树上的坏鸟从来都看不起我们这些不会飞的，也不让我们靠近那棵树。我们为了躲避风暴，只好……
4: 这怎么行？有困难时大家应该相互帮助才对。
3: 可是我们必须得找到壁画上的那只鸟才能解决乱音风暴。
2: 根据我们的传说，只有山壁浮现凤凰之影，风暴才会消失。
3: 凤凰之影？我怎么没听说过？找齐壁画上的所有人才是解决风暴的正确方法。
4: 他说的是真的。我是被一个发光的小石头带到五音群岛来的，我也看到了这张壁画，上面居然还有我。
2: 真的？
4: 你看，他叫多多，就是他从壁画里驶出了飞船，我们才能来到这里。
2: 我可以相信你，但是山洞里的其他人，那是我们在岛上唯一的家了，所以
0: 一个破山洞，我们又不跟你们抢。
2: 我知道，可是洞里都是失去家园的鸟类，他们不喜欢外面来的。
1: 你说的凤凰之影是什么？
2: 我听大人们说，凤凰是所有鸟类里最伟大的，到山洞前的石壁浮现它的影子时，风暴就会消失。
4: 如果凤凰之影出现，他们会不会帮助我们？
2: 有可能，可是凤凰之影从来没出现过。
0: 这还不简单，用咱们的皮影造一个就好了。可是这凤凰长什么样？
1: 我的藏书里一定写了。
2: 不行不行，这不是欺骗村民吗？
0: 那反正我们也要解决风暴，

0: 结果是一样的就行了。
1: 没错，我们一定会解决风暴的。
2: 可是壁画才是。
1: 在我的家乡，每个地方都有不同的传说故事，我们要尊重他们的信仰。
2: 好吧，等解决了风暴，所有人都会知道壁画才是对的。
1: 嗯嗯，可以吗？
2: 嗯，试试看吧。
1: 解决风暴而来。
3: 好吧，你们想做什么？
1: 我们想跟大家打听一只鸟。

0: 竟然没有一只鸟见过，
1: 也没人知道怎么去通天墓。
2: 难道是他们还不信任我们？
3: 那就再来一次，这次我弄个更大的。
0: 也只能这样了。
2: 是啊。
3: 哎，不对呀，
4: 怎么了？
3: 那些道具我刚才明明都放在这儿了，怎么都不见了？
0: 你不会认错地方了吧？
3: 才不会呢。
0: 村长。
5: 喂，都跟我来吧。你们是怎么做到的？
4: 您说什么？
5: 凤凰之影。
4: 对不起，我们不是有意要欺骗您。
5: 那只是我为了让大家有些念想所编造的故事，没想到你们替我圆了谎。
0: 您是说那是假的？
5: 乱银风暴摧毁了我们的家园，而不能飞行的我们也没有能力躲避危险。大树上的会飞一族又不接纳我们，但是我不能让族人失去希望。希望你们能替我保密，这个洞穴是我们最后的藏身之处了。真神奇，我还不确定你是什么，也许你真的是解决风暴的关键，也许你不是。你们跨过大海来到这里是个新的预兆，我能为你们做什么？
0: 您见过这样的鸟类吗？
5: 没见过。这些长腿的鸟一般都住在通天木上，他们都很傲慢，看不起我们。虽然我们从不和他们来往，不过既然是你们要去，我倒是可以帮忙。
4: 真的吗？谢谢您。
6: 再见。
7: 再见。
4: 甘米，接下来往哪儿走啊？
0: 接下来去找。

0: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四十七，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1: 营养，
0: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2: 健康，
0: 五十八道工序，三小时锁鲜，
3: 好吃。
0: 北纬四十七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四十七。
2: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4: 三岁了，喝卓然，
5: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富含儿童成长关键期。
4: 三岁了。
6: 周长龙在长龙酒店和白虎共进早餐，看遍珍稀动物奇迹，哇哇，解锁惊喜水上狂欢，体验超乎想象的刺激尖叫，享受震撼的魔幻盛宴，去长龙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广州长龙哇一下。

0: 各位小球迷们，足球真的是个球吗？大家好，我是今天的体育课代表石峰宇。仔细看，这是一个足球，你知道它有几块黑几块白吗？答案是12个黑色的正五边形和20个白色的正六边形。这个结构还有一个专业名词，叫阿基米德多面体。所以说，足球并不是一个标准的球体，当然，足球也不只是一个球。踢足球可以让我们更勇敢、更坚强，拒绝摆烂，我们不放弃每一分每一秒，团结合作，这是团队的力量。足球小将们，绿茵场上见，让我们一起科学运动，健康生活。
1: 第16集，固执的老人家。渡渡鸟先生的说法，要去通天墓必须要先到桃园村，而桃园村的位置只有乌龟先生知道。
2: 甘米还有多久？
3: 到了，你们看，
2: 这就是渡渡鸟先生说的地方。
4: 一个人住在这种地方，一看就不太好沟通。干什么？
2: 我们先去看看。乌龟先生您好，
1: 您能告诉我们桃园村怎么走吗？
4: 桃园村？你们去桃园村干什么？
2: 我们想解决乱鹰风暴，
1: 为此我们需要去通天墓找到壁画上的英雄。
4: 解决风暴？你们凭什么解决风暴？
2: 当然是靠演奏啊，
1: 音乐就是答案。
4: 演奏？你们温血动物懂什么演奏？这话太武断了。音乐是不分物种的，那是因为你们的水平太低了，根本就没听过好音乐。
5: 我是冷血动物，总行了吧？不瞒您说，我确实是我们之中最擅长演奏的。

0: 不错不错，你确实是个演奏的好苗子。
1: 那您愿意告诉我们了吗？
0: 你们怎么还在这儿？快走开，走。
2: 那我也告辞了。
0: 哎，你不能走。哎呀，
3: 干什么？干什么？
0: 把你培养成最优秀的演奏家的。
3: 救救我呀！
4: 这是什么情况？
0: 你们怎么还在这儿？不准靠近！孩子，别怕。
5: 那你到底要干什么？
0: 你知道桃源村是什么地方吗？
5: 什么地方？
0: 很久很久以前，母音岛上有很多乐队，美妙的旋律不绝于耳。当然了，雨林乐团更是其中的佼佼者。乱音风暴一来，房子都被吹倒，很多音乐人没了住处，就都离开了。雨林乐团为首的一批动物留了下来，隐居在桃源村。
5: 他们为什么不走啊？
0: 为了让木音岛美妙的音乐保存下来。
5: 你是怎么知道的？
0: 我本来也是桃源村的村民，以前我想看看外边的音乐，寻求突破，没想到那些温血动物根本就不懂音乐。
5: 虽然他们演奏的不如我，但也不至于。
0: 孩子，我老了，我想把我传承的音乐知识全部交给你，可好？
5: 真的是那么厉害的音乐吗？
0: 当然，你愿意学吗？

0: 你的眼都太厉害了，解决乱云风暴只能靠你了。
1: 你就是我们的大英雄。
2: 大英雄。
3: 我愿意学。
0: 现在怎么办？
1: 我们得救皮皮。
0: 怎么救？乌龟先生根本不讲道理。
1: 至少他对音乐很执着。
0: 哎，对，让他见识一下我们的音乐。
4: 恐怕他是不会承认别人的音乐的。
0: 难道你不生气吗？他居然瞧不起我们的音乐。
3: 我也咽不下这口气。
0: 就这么办。
3: 不对不对，明明是一首优雅的曲子，你为什么要加这些烂俗的变调？
5: 可我一直都是这么拉的。
3: 不对不对，这都是外边那些温血动物瞎琢磨，完全失去了音乐该有的高雅。
5: 但在合奏的时候这样更好配合。
3: 跟谁合奏？他们根本不懂音乐，拿什么跟我们合奏？
5: 哥，
3: 当年我离开村子走遍了木音岛，结果呢，跟他们合奏只会毁了我的音乐。你听，这都是什么？你在这等着，我去赶走他们。
6: 乌龟先生，
3: 你们还敢过来？我可要动真格了。
0: 有话好说。
1: 太吓人了，一开门就动手。
0: 就是，比莫先生都难相处。我的意思是，
7: 我可算逃出来了，多亏了你们吸引他的注意。
1: 皮皮，你没事吧？
7: 太可怕了，我第一次遇到这么固执的人。
8: 小家伙，小家伙，你在哪儿？
7: 快走，我不想再被他抓住了。这下应该安全了吧？
1: 可现在该怎么办？
0: 我也没办法了。
4: 只要桃源村真的存在，我们总能找到。
0: 真要那么容易找，渡渡鸟先生早就告诉我们了。
1: 皮皮，他有没有跟你透露什么？
5: 他倒是说了些往事，但完全没有提桃源村的方向啊。
0: 你跟我们说说，也许会有办法。
5: 好吧。我知道的就这些了。
0: 毫无头绪。
4: 我好像能理解他一些了，真实的东西得不到他人的认可是一件很痛苦的事情。
5: 可他现在这样完全没法沟通啊。
1: 如果我们能够演奏出乌龟先生认同的音乐，
0: 估计也没用。除非你能变成冷血动物。
3: 好好的一个音乐苗子，可惜了，太可惜了。这是
9: 嘿嘿，乌龟先生，这些都是我的朋友，他们都是冷血动物，正好大家一起合奏。你也一起来吧。

0: 您好，我们是皮皮的朋友，我们
1: 你们真当我老眼昏花不成？
0: 不是的，您听我解释。
1: 好了，别解释了。多久没与人合奏了？原来是这种感受啊！
2: 您不怪我吗？
1: 我以前看不起岛上的其他动物，是因为他们的水平太差。但你们的协奏明显不一样。
0: 我们来自其他岛屿。
2: 这座岛屿的生存条件太恶劣了，确实很难专心做音乐。
1: 你们想去桃源村对吧？我会告诉你们方向的。
0: 跟我们去吗？
1: 我就不回去了。以前我受不了村里的古板，擅自跑出来，想要和外界交流，做出更好的音乐。可现在没脸回去了。
2: 我们来的路上也遇到了很

0: 多动物，他们都还在坚持研究音乐。
1: 这么久了，他们的水平也会提高的。
2: 我生活在雨林，倒还能躲避一下风暴。可外边的生存条件，音乐技巧不失传就算不错了。
3: 乌龟先生，请相信我们，再过一些时间，您一定可以和更多优秀的演奏家交流的。

0: 英雄。
1: 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2: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3: 专业可靠，一站式服务，品牌有声，服务有型，中式金桥国际传媒集团。高品质孕育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孕育就选北纬47，
4: 海的味道。

0: 长隆 CCTV 亲子品牌计划合作伙伴。
1: 去横琴长隆，伴随伶仃洋松弛的风，住到海洋动物的家里。去长隆，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横琴长隆，哇一下。
2: 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3: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4: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5: 营养，
4: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2: 健康
4: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6: 好吃。
4: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

0: 小孩歌。
1: 北宋末年，中原大地暗藏危机，辽国衰微，金国铁骑蠢蠢欲动。此时相州少年岳飞寒门习武，苦练本领，誓要保卫家园，英雄传奇就此展开。
0: 咚的隆咚跳，咚的隆咚跳，咚的隆咚跳跳，咚的隆咚跳，哎呀，
2: 彭举，你又带着弟弟们疯魔不是？
3: 娘，明天就要去找周通大侠拜师了，今天还不快回家规制一下，好干干净净的。
4: 遵命。
5: 明天小五村口见喽。
6: 好的。
3: 很久很久以前呐，北边闹匈奴，有一位年轻的霍去病将军，率领大军把匈奴赶回了大漠，让老百姓过上了安居乐业的日子。
5: 娘，等我长大了，也要像他一样，当一个保家卫国的大将军。
3: 哟，没想到我儿有这么大的志向呢。
5: 我现在认得好多字了，等我长大还要读很多书，很多兵书。
3: 好，祝你早日既能文又能武。
5: 娘，您看，您的簪子被我写字磨得这么短了。
3: 不妨事，咱家也没得笔墨，让你画沙练字，也是难为你了。唉，咱娘俩相依为命，也是不容易。
5: 娘，我爹呢？
3: 咱们老家在这黄河边汤阴县的岳家庄。你出生的那天，有只大鹏鸟飞过，你爹就给你起名叫岳飞，字鹏举。
5: 岳飞，岳鹏举。
3: 嗯，就在你刚出生不

0: 不久就遇到了黄河决口，这大水一来，村子一下就冲毁了。你爹找了个荷花缸，让咱们娘俩坐在里面，这才免于水患。咱们飘到这内黄县的七林村，被好心的村民搭救，可咱和你爹再没了联系。
1: 娘，您别难过，咱们现在这儿也挺好的，乡亲们都挺照顾咱们的，我还有这么多小伙伴。娘，您放心，我长大了一定孝敬您。
0: 好，天不早了，赶紧歇息，明儿还有正事儿呢。
2: 于飞哥，您慢点儿！我这一兴奋，脚步可轻巧了。
3: 我爹说了，他给咱请的周彤老师可是一位大侠，江湖人称什么？铁臂膀。
4: 这个是叔奶奶留给我的，不能给你。
5: 是吗？我看能画20个炊饼。
2: 住手！唐怀，姚正，
4: 岳飞哥。
6: 他叫吉青，是咱们这儿最凶的混混，咱可惹不起。
2: 哎，把金锁还给唐怀。
5: 哎呦，哪儿来的小屁孩？
2: 我不是小屁孩，我乃家住麒麟村，岳飞岳鹏举。
5: 就你想当大将军？嘿，哎，嘿，嘿，嘿，嘿，
2: 嘿，嘿，嘿，嘿，嘿，嘿，
5: 别碰我，闪开！

0: 他跑了。
1: 追，我们还要拜师呢。
2: 先找金锁，再去拜师。
1: 人都没影了，到哪儿去找啊？
3: 我知道他住哪儿，这边有条小路，我们很快就能到。
2: 走。姚正，你确定吉青住这儿？
0: 要不咱回吧。
1: 就算找到吉青的老窝，他也不会把金锁还给汤怀，我们又打不过他，总不能指望土地爷显灵帮我们吧？
3: 显灵？
4: 有了这些，够我换些口粮了。谁？
5: 偷抢财物，为祸一方，你可知罪？
4: 土地公显灵了，可我这事儿好像不归您管吧？
5: 别拿土地爷不当神仙，信不信我让雷公电母来劈你脑门？你怕不怕？
4: 怕！土地爷饶命，小的再也不敢了。
5: 你若真心悔过，就放下不义之财，双眼紧闭，叩首认错，说100遍我错了。你做是不做？

0: 我错了，狗叔武才灵验，不许少。
1: 我错了，
0: 别怕。

0: 说过100遍我错了呢。
1: 岳飞哥真是足智多谋，
2: 混混都是纸老虎，不能让他吓唬住。

0: 频道喊你打卡博物馆了。在广东肇庆有一座端砚博物馆，这里藏着一种神奇的石头端溪石。肇庆古代叫端州，所以这里出的砚台就叫端砚。走进大门，迎面是一幅巨大的石雕墙，用18块绿端石拼成，雕刻的是古代人采砚石的地方。展厅里陈列着各个朝代的砚台，唐代的朴实，宋代的秀气精致，明清的华丽大气，就像砚台的历史时装秀。端砚的颜色有紫、绿、白三种，最珍贵的是紫色。紫色的端砚石摸起来像婴儿肌肤一样滑，用它磨墨不涩不滞，墨汁又细又润，写起字来特别流畅，所以古时候的文人墨客都把它当宝贝，称它为群砚之首。唐代诗人李贺还写过一首诗，其中开头两句端州石工巧如神，踏天磨刀歌紫云，连诗人都佩服做砚台的工匠呢。博物馆里有个巨无霸，肇庆府城命名900周年纪念端砚，重达6吨，比一辆小汽车还重。砚台上刻着宋徽宗写的字，还有清明上河图一样的风景画，把肇庆的珊瑚澄江都装了进去。端砚的制作技艺可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从采石、设计、雕刻到打磨，每一步都要匠人精心琢磨。一块普通的石头，经过他们的手，就变成了能传世的艺术品。四宝砚为首，砚以端为上，从一块山野顽石到一方文人宝砚，端砚走过了上千年。来端砚博物馆，亲眼看看这块神奇的石头吧。奇趣博物馆。
1: 三岁了，喝卓然
2: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护航儿童成长关键期。
1: 三岁了。
3: 村发展，处处振兴，乡村美如画，奋斗绘新篇。
4: 咦，盒子在动，
5: 钙食冻根薯条，原薯鲜切冻干登场，活力开跳，和我一起乐享清脆。
4: 原薯鲜切，根根有料，口口原薯香。
5: 钙食冻根薯条。

0: 岳飞虽然只是少年质子，却敢和坏人斗智斗勇，怎奈实力悬殊，眼看就要吃亏。危急关头，岳飞又当如何脱困呢？这正是临危不惧，显身手，少年侠气镇河山。
1: 臭小子，还会装神弄鬼，差点让你骗了。
2: 我的，
1: 小爷看上的就是我的，
2: 还给唐环。
1: 我忍你很久了，别逼我揍你。
3: 岳飞哥哥，

0: 你长得就跟那小子一样，赶紧消失！我不会让你这种坏人欺负大家。
1: 再逞英雄，我就让你悔不当初。
0: 就算打不过，我也不放你走。
1: 放着活路你不走，让你尝尝野犬的跳。松手！松手！
2: 哥哥，不要了，快放手我！
0: 嘿，
1: 金锁是你的，不能给他。
0: 哎哎哎！
1: 住手！
0: 哥，快跟我说的对，如果咱们这次逃跑，他下次还会欺负我们。哎，他们叫你声远飞哥，你就真以为自己了不起了吗？哎，你们的命就是让我欺负让我揍。哎，哎呦！
1: 啊！
0: 你暗算我。哎呀！哎呀！哎呀！哎呀！
1: 哎呀！不好！你还想暗算我？好厉害！远飞哥哥，
3: 我说过，一定会给你拿回来的。
4: 岳飞哥哥，岳飞哥，哎呦，别叫！现在知道疼了就知道逞能。李云姐姐医术好，疼也不怕。哎呦，
5: 刚才那一棍要是打中你，你可知道后果？
4: 我当时没想那么多，多谢老先生救命之恩。
6: 别谢我，
4: 谢他。
5: 我可不是逃兵，我是去搬救兵了。师傅，您真厉害。
3: 师傅。
7: 这位就是咱们的师傅大侠周同，
8: 弟子岳飞，
9: 投魂。
10: 嫣正，
11: 拜见师傅。
12: 大丈夫有勇有谋，威武不能屈，可也不能吃眼前亏。<笑>你们和徐庆做的都很好。
13: 但使龙城飞将在，不教胡马度阴山，黄沙百战穿金甲。
3: 不破楼兰终不还，黄沙百战穿金甲，不破楼兰终不还。已经大半年了，师傅只教我们读书写文章，半点功夫也不教，这是为什么呀？师傅
14: 老让咱们背唐诗，莫不是要让咱们考秀才？
15: 昨天我爹还夸师傅写了一手好字呢，
3: 可我想学旋风腿。周师傅定有深意，我去问个明白。岳飞哥，师傅不在上山去了。我有师傅给的火龙鳞。 我去找他，
14: 要不咱明天再问。
3: 今日事今日毕，不问清楚，我连觉都睡不着。
14: 哦。

0: 经常久坐还歪歪扭扭，
1: 小心脊柱侧弯，让健康溜走。
0: 大家好，我是今天的体育课代表郑依依。保持正确的姿势是保护脊柱健康的关键，这些体育锻炼让脊柱更健康。拉伸、跳跃运动、陆地游泳、小飞燕，或者一起来脊柱健康操，动起来，茁壮成长成参天大树，让我们一起科学运动，健康生活。

爱的回响萦绕每个角落。我爱你，春风又绿江南岸。我爱你，万里雪飘装北国。我爱你，千里松林万物向荣。我爱你，深蓝逐梦抵浪前行。我爱你，希望的山野勃勃生机。我爱你，繁华的烟火蒸蒸日上。我愿把我最好的年华奉献给你。我爱你，生生不息的祖国。

0: 方式，你们深更半夜到这里来作甚？
1: 我们是来找您的，就是想问您，师父为何只让我们读书，不教我们武功？
0: 生我所欲也，义义我所欲也，
1: 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义者也。
0: 黄沙百战穿金甲，
2: 不破楼兰终不还。
0: 我教你们背诵这些文章，都是讲保家卫国、忠诚大义的。让你们背这些，是想让你们懂得忠义的道理。
1: 忠义，学了忠义，是能打败恶狼，还是能上阵杀敌？
0: 在恶狼面前，你们能把后背交给伙伴，这是忠义；能让同伴先上树，这也是忠义。如果没有这些，也许你们等不到我来。一个人武功再高强，如果不忠不义，不仅没法成为保家卫国的将军，甚至还会祸国殃民。
1: 师父，弟子懂了。
0: 忠义不是书里的字，是这儿的火种。
1: 是。
0: 今日起，咱们学功夫。不过，你们要想清楚，为何要学武？

0: 美好时光海苔卷，只添加麦芽糖和盐，就像妈妈做的一样，美味更放心。配料简单，关爱无限，全家健康快乐，就是我们的美好时光。
1: 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2: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3: 来，旺仔牛奶给你。
4: 哇！妈妈说你是喝这个长大的。
5: 宝贝儿，这是来给你的。
4: 可是你会想喝呀。
5: 还是你喝吧。
4: 没关系，
5: 真是我的好宝贝儿。
6: 宝贝，这里还有旺仔牛奶。
7: 家中常备旺仔牛奶。旺旺
8: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0: 狗摩托玩具新系列上市啦，快来收集吧。
1: 三岁了，喝卓然
2: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富含儿童成长关键期。
1: 三岁啦，
3: 美好时光全家分享。
4: 海苔，我要美好

0: 就是把我叫醒的大船闹钟。
1: 天津大麻花了啊！
2: 这是在油锅里唱歌的大麻花小。
3: 这是喊我吃早餐的嗦粉交响曲。
4: 这是在胡同里跟我斗嘴的锣鼓小怪。
5: 这是带我转圈圈的舞蹈裙摆。
6: 这是抬起手臂向我们打招呼的机器人伙伴。
7: 这是在

0: 沙漠里和我们比赛跑步的风娃娃。
1: 小耳朵大发现，小脚印大世界。这个十一，跟着小喇叭一起聆听家乡的声音。

0: 我是 CMG 小喇叭校园广播站的小广播员魏胜安，我喜欢孙悟空的故事，但不喜欢京剧里的孙悟空，因为他和我想的不一样。我不喜欢京剧，因为他让爸爸很辛苦。喜欢的动画角色，因为他看起来很疼。
1: 不是笔直，该有一点弯度。
0: 因为京剧很难，我总是做不好。
1: 哎，走，走，上步，教我吧。多点啊，三，来，站好，站好，你看，脊梁要直着，曲线立地，知道吗？
2: 知道。
3: 看你爸，我怎么要求他啊？好，别撅屁股，远敲，这手，这样。
0: 但爸爸好像也做不好。
3: 所以说这三个看不一样。

一天，我发现了京剧的秘密。我发现爸爸在舞台上会发光。

0: 我发现京剧演员可以腾云驾雾，飞檐走壁。
1: 大家好，今天我要给大家讲的是齐天大圣的故事。孙悟空这个角色在京剧里很调皮，他的动作是这样的。
0: 我发现京剧里藏着精彩的中国传统文化故事，
1: 眼睛只看一个地方。
0: 我好像越来越喜欢京剧了。京剧教给我要挺直脊梁，要堂堂正正做人。
2: 快上。
0: 我不一定能成为一名京剧演员，
2: 能不能坚持？
0: 但我却无时无刻不受京剧的影响。

0: 有一技之能，
1: 我辈进入私业，
0: 便当专心用功，
1: 以后名扬四海，根据记载

0: 主要是协调性。
1: 行，您歇会儿。
0: 哎，
2: 我发现爸爸对他的师父很尊敬。
1: 师父，您喝水。
2: 因为师父把毕生所学都传授给他。
0: 咱这个戏啊，对这个手啊，别攥死了它，拿手指的控制。行，哎。
2: 我似乎更懂我的家乡了，这里的人们把文化积淀在岁月中，又融入生活的每一个寻常的细节中。我也想成为齐天大圣。

0: 耕犁园八十载，
1: 浅唱溪皮刚登台。
2: 大家好，我是梁心怡，我的爱好是种植植被。
3: 我叫杨瑞婷，我喜欢体操，因为体操会让我变得更健康。
4: 我希望羽毛球能把我身上的肉肉都拍走。
5: 我喜欢游泳。
6: 我最

0: 我特别喜欢看书，
1: 看书就像开盲盒一样。
2: 我每天都会画画，绘画就像我的朋友一样。
3: 画画的时候让我感觉很放松。
4: 我从小就喜欢拼积木。

0: 岁了，
1: 喝卓然
2: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护航儿童成长关键期。
1: 三岁啦，
3: 你好大自然，
4: 你好伙伴，
5: 你好银河，
6: 你好梦想，
7: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0: 致力于全球生物多样性保护与教育，爱动物从了解开始。
1: 这个世界将会更美丽。
2: 五色英雄集结，
3: 当英雄当然需要更多营养，钙狮五色果泥，甄选优质果蔬，一起收集五色能量，助宝宝筑牢成长根基。钙狮五色果泥。

0: 3分钟，
1: 灯光准备。
2: 来来了，
1: 千克数码，使命必达。背景准备，
3: 背景完成。
1: 电号准备，
4: 电号满格。
1: 准备打开直播通道，主播上线。

0: 的衣服呢？
1: 芝麻博士，
2: 也不行，这么重要的场合，到底穿哪个好呢？
1: 芝麻博士。
3: 直播时间到了。
2: 哎，我的衣服，
3: 快一点吧，快点
2: 哥，
3: 直播看不见裤子。好，直播倒计时准备，3、2、1，开麦。
2: 大家好，我是芝麻博士，很高兴跟大家见面。
4: 我最喜欢虫虫世界了，
5: 能用虫壳形态和虫虫的互动真的太好玩了。芝麻博士，我一定支持你。
6: 芝麻博士，我是你的超级粉丝，是虫虫世界的超级粉丝。
0: 我们都是超级粉丝。
4: 我们都是超级粉丝。
6: 我们都是超级粉丝。
3: 我们的虫虫世界比我想象的还受欢迎。
7: 哥哥，我听见了虫虫们的心声，他们也很开心。
6: 我太感动了。
2: 大家太热情了，我马上给你们展示一个我们的新发明，跟我来。
3: 人的裤子。
8: 大家不要在意这些细节啊，我们期待芝麻博士的新发明。
3: 哇，这是什么？
2: 这是虫虫世界管理员和我们酷酷虫虫团成员的专属交通工具——瓢虫飞行器。哇！哇！
3: 进入隧道正常，飞行速度正常，
4: 遮瑕比例正常，
1: 酷酷逃生团出击！
3: 哇，好神奇啊！

0: 不错吧？
1: 太厉害了，我来试试。
0: 别急，你们不要动。各位请坐好，我带大家感受一下。

0: 这叫海陆空全线出击。哦，
1: 对呀，太好了。
2: 我们还有特制的望远镜，可以精确锁定100米外的虫况。

0: 放心，瓢虫飞行器非常的智能，不用担心的。
1: 我们需要切换着陆模式。哎，

0: 哎，这是怎么了？
1: 这下坏了，瓢虫飞行器的腿卡在蚂蚁洞里了。
2: 蚂蚁是昆虫中的大力士，能不能请他们帮忙把我们拖出去？
3: 瓢虫飞行器太大了，蚂蚁拖不动，估计得枪狼才行。
4: 我来试一试，听一下附近枪狼的心声。没听到，不会没有吧？
5: 切米，你说对了，昆虫世界的生态链还不完整，没有收录枪狼。
4: 大力士锹甲呢？
3: 也没有。
2: 切米，我发现你今天有点乌鸦嘴。
4: 那你说现在怎么办吧？
2: 要不

0: 我们找个帮手吧。
1: 有了难题就找我，天空一声巨响，洞洞闪亮登场。
2: 面包虫，真有你的，能想到找洞洞求助。
3: 洞洞，我们被卡住了，能不能想个办法把我们弄出去？
1: 这个嘛，瓢虫飞行器太大了，虫虫们都帮不上忙，你们自己能不能把洞撑松点，动动腿，左右左右，
4: 左右左右。
3: 是，周围的虫子好像都有点生气。
0: 虫子哪里来的？是不是千叶蚁？
3: 不是从地下，是地上。
0: 是红方，
3: 他们被我们打扰到了，他好生气啊！
0: 洞洞，你不是和他们很熟吗？快帮我们说对不起！
1: 现在不好使，他们根本听不进我的话。
0: 把他们的天敌长毛大蜘蛛喊来。
1: 生态链不完整，没有长毛大蜘蛛
0: 啊！
5: 别管这些了，快跑吧。

0: 没事吧？啊，我们没事。虫虫们有没有事啊？虫虫们也没事，不过虫虫世界可能有点事儿。
1: 虫虫世界怎么了？我也不清楚。
0: 都不是，虫虫世界的生态链不够健全，导致部分昆虫没有天敌，以后有可能泛滥成灾。我们必须健全整条昆虫生态链。
1: 芝麻博士。 健全生态链就要加入新的昆虫，要加入新的昆虫，那我们的虫虫世界必须马上扩容，
0: 马上开始，现在升级，虫粉们，明天见，
2: 再见，
0: 开始工作，我去查资料，
2: 好，我们也去帮忙，

世界末日。

视线的路，给每双眼无尽的知识海洋。将科技的高度化作生活的温度，让黄金岁月拥抱全新世界，让稚嫩童年拥有家一样的花园。为大山插上全面振兴的翅膀，让沙漠披上和谐共生的绿

0: 散日常，乐享健康。
1: 爱的回响，萦绕每个角落。我爱你，春风又绿江南岸。我爱你，万里雪飘装北国。我爱你，千里松林万物向荣。我爱你，深蓝逐梦，砥浪前行。我爱你，希望的山野勃勃生机。我爱你，繁华的烟火蒸蒸日上。我愿把我最好的年华奉献给你。我爱你，生生不息的祖国。

0: 博士，铅笔和面包虫在这儿吗？
1: 腿，腿。
2: 啊啊，腿下边是吧？哎，奇怪了，没有啊。
1: 我是说标本的腿，你在这儿干嘛呀？
3: 我要捉迷藏。
2: 我这叫实战演练。啊？作为管理员，我以后还要在城中世界干好多事。
4: 干好多事。
0: 所以一定要提前锻炼野外实战的技能。
2: 我看到你了，捕获成功。
5: 哎，又被抓住了。
2: 你已经被我收编了，走走走，去抓面包虫。
5: 你这么乱找，根本找不到啊。
2: 我这叫莫名有序。腿，腿，面包虫！你从哪儿冒出来的呀？
5: 你的衣服什么时候换的？
6: 这是我找赤木博士借的。你们看，这迷彩服的颜色和这个树叶的颜色，是不是完全一样？
5: 这都行啊。

0: 丛书上的一片叶子突然消失了。
1: 啊，这算什么大事儿啊？
2: 虫虫世界模拟的是真实自然环境，一片树叶掉落或者被虫虫吃了，那很正常。
0: 不是不是，不正常。我观察好久了，这片叶子突然消失，然后突然出现，消失出现，消失出现，特别诡异。
3: 是有点奇怪，
0: 不是有点，是非常，很有可能引发可怕的蝴蝶效应。不说了，我先回去观察了。
1: 是吗，博士？蝴蝶效应是什么？
4: 它是一种混沌现象。
5: 小诗姐姐，你来啦！
4: 在亚马逊丛林当中，一只蝴蝶扇动了一下翅膀，经过一系列的连锁反应啊，可能在几千公里之外的美国引发一场龙卷风。
5: 小诗姐姐，那就意味着一片叶子的变化就会引发虫虫世界的世界末日。啊，
1: 这么严重啊！
6: 别怕，这只是无数种可能性当中最极端的一种，实际实现的概率是百万分之一。
1: 百万分之一的可能也是可能啊，保险起见，我们还是去看看吧。
6: 那就请你们到实地去探测一下，最好能拍回照片。我和小石在外面纵观全局。
7: 没问题。
8: 驾驶瓢虫飞行器真好玩，
1: 呼叫动动，
0: 你们可算来了，快和我一起找。
5: 啊，你没监视它呀？
0: 叶子太多，我找丢了。
1: 哎，还是让我看看到底是什么情况。不都挺正常的吗？
5: 你长得一点都

0: 确实不太好找。
1: 梦豆，是不是你看错了呀？
2: 不可能，我可是虫虫世界的万事通，不会看错的。要不我们再等等，说不定叶子就出现了。
1: 等？就这么干等？我可受不了。
0: 就你猴急，咱耐心点嘛。
1: 耐心又不能当饭吃，还是要行动。

0: 原来正常的都被你搞得不正常了。
1: 嗯，千米说的对。
2: 千米说的对。
3: 可是，等等等，等的黄花菜都凉了，我看得出去分散拍照，这样点位更多，发现异常的可能性更大。
1: 千客说的也有道理啊。
2: 也有道理啊。
0: 你就是瞎捣乱，
3: 是你没效率。
0: 哼哼，
3: 聂猫城，你来评评理。
1: 我觉得你们说的都挺有道理。哎，
3: 不跟你们磨叽了，我自己去了。
0: 去就去。
1: 怎么办啊？得快点让他们和好才行。千米，你先等等我，我马上就回来。

1: 你看，这视野多好啊！只要架上相机，什么都能看见。快跟我一起吧。这个……
0: 难道你要投靠千米？
1: 哎，不不不，其实我是来替千米向你道歉的。
0: 嘿嘿，我就知道，我才是对的。我大人不计小人过，宽宏大量，就原谅他了。
1: 不。
0: 不能这么简单就原谅他了，显得我很没面子。这样吧，你让他亲自过来，我就原谅他了。啊？那你得答应我，只要他来，以前的事儿，咱们就再也不提了。没问题。
2: 千米，千客有话要跟你说。说什么？他说，他知道错了，要和你道歉。
3: 那他自己怎么不来？你也知道，千客着急整了片消失的叶子吗？其实他很想和你和好的，要不你出去一趟，和他和好。
2: 那好吧，只要他耐心一点。
3: 我就不跟他计较。
2: 哎，对了，和好以后，就别提之前的事了。

0: 你来了，你快看看，这视野多好！嗯，这点我承认。不过你还是要耐心观察，不能猴急。知道了，看在你主动道歉的份上，就听你一次。
1: 主动道歉？难道不是你自己主动认错的？
2: 你也包容！我就知道你江山易改，本性难移。
3: 反弹！
2: 不愧是亲兄妹。哎，建立在谎言之上的和好是虚假的。

0: 是老鹰吗？不可能，而且这不是老鹰，是蝴蝶。蝴蝶没有发生器官，怎么会叫呢？我就说吧，乱套了，声音、味道、触觉全都乱了，都是那片叶子搞的，
1: 这就乱了，还没拍到照片呢。

0: 千民，你没事吧？
1: 我没事，谢谢你啊，哥哥。
0: 这到底是什么情况啊？蓉蓉活了？哎，你们
2: 不吵了。
1: 看在他刚才保护我们的份上，就原谅他了。
0: 好吧。快拍快拍，
1: 这个角度不好，看不清。哎呀，
0: 我来吧。你看，成功了。走，我们回去去找芝麻博士。

0: 我们的推测是对的，这片叶子不是叶子。
1: 它好像我们之前认识的小段，
2: 是那只断了一只触须的巨拟叶蛛。
0: 没错，它就是一只巨拟叶蛛。这种昆虫喜欢热带雨林，喜欢榕树，最最重要的是，它喜欢假扮成树叶，躲避天敌。
3: 不对，应该不是小段，因为在虫虫世界的系统里，小段已经更新迭代了。
4: 哎，管他是谁呢，直接去抓不就完了吗？
0: 别着急，等虫虫世界的系统稳定了再说。
3: 稍等片刻，
4: 我们随时准备出发。
5: 我把天变暗，
6: 开启瓢虫飞行器探测光。

0: 就来一个拟菜虫知识大会，让他主动自愿的现身。
1: 有道理。
2: 号外号外，虫虫世界第一次线上大型互动活动开始了。
3: 你要在图片中找到隐身的昆虫，
0: 我们就给他来一个特别的欢迎仪式。

0: 集结，
1: 进入隧道正常，
2: 哥甲比例正常。警报警报，发生神秘失踪案，
3: 大刀堂，
4: 哥，
1: 一定是江洋大盗。
4: 什么？我迷路了。
0: 重重世界危机升级，
4: 绝不能输，我会蜘蛛网把他给夹住。
5: 酷酷高升团出击。

0: 脆脆我们都
1: 美好时光海苔，
0: 什么带给全家营养健康，
2: 美好时光海苔，
3: 相亲相爱共同分享心，
4: 海苔我要美好时光，
5: 别忘了你的旺仔小馒头。
6: 好的，
5: 去吧。
7: 精选优质鲜鸡蛋，陪伴成长每一刻，
8: 旺仔小馒头，从小吃到大。

0: 长龙致力于全球生物多样性保护与教育，爱动物从了解开始。
1: 这个世界将会更美丽。
2: 哇，好神奇的口感！
3: 盖世冻干草莓米饼，握在手里的营养，一口能量满满，做妈妈的小超人，宝宝的营养积木，每一块都算数。盖世冻干草莓米饼。
4: 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5: 果冻我要喜之郎。

0: 摩托玩具新系列上市啦，快来收集吧！
1: 吃山楂了，是赶时空心烤山楂，甄选优质大果，果肉厚，嚼劲足，空心的好过瘾。喜欢酸甜就吃赶时空心烤山楂。

0: 心多点爱，
1: 果冻我要喜之郎，喜之郎
2: 爱带回家。
3: 三岁了，喝卓然
4: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护航儿童成长关键期。
3: 三岁啦，
5: 美好时光海苔卷，就像妈妈做的一样，配料简单，关爱无限，全家健康快乐，就是美好时光。

0: 这是他的衣服，他的帽子，他的宠物，他的家，他工作的地方，他的拿手绝活。他是谁？他就是
1: 海绵宝宝。
2: 海绵宝宝，
3: 海绵宝宝，
4: 海绵宝宝，
5: 海绵宝宝。
0: 一场不容错过的聚会。准备好了吗？
6: 太棒了！
7: 神奇五音岛，热情新朋友，奇幻的旅程，地图全开，音乐的碰撞，奏响铿锵乐章，迎难而上探秘境，温暖相伴有惊喜，来吧，与熊猫和和、甘米熊一起，风暴真相，等你揭晓。

0: 们出发，汪汪队，哦哦哦，汪汪队，哦哦哦，汪汪队。
1: 传说古月村的大祭司，他操控带毒的天穗虫攻击人类，而被天穗虫咬过的人会出现蓝色斑纹。
2: 爸爸，
1: 难道天穗虫就是救你爸的解药？我一定要找到他，

0: 勇敢的鸟儿守望美丽的家园，
1: 无论遇到什么困难，我们都要战胜它。
0: 小小的翅膀蕴藏大大的能量，
2: 我的羽毛竟然能飞那么高，嘿嘿，好棒！
0: 千年神话，世代相传，百鸟朝凤少儿频道特别奉献，为你讲述凡鸟变凤凰的传奇故事。
1: 这里是赛车的世界，有宇宙最奇怪的赛车，最复杂的赛道，各路云集的高手，

0: 了。
1: 科卓然，
0: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富含儿童成长关键期。
1: 3岁了。
2: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3: 营养，
2: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4: 健康，
2: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5: 好吃。
2: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0: 法汪汪队，哦哦哦，汪汪队，哦哦哦，汪汪队。
1: 南极寻宝之旅。
2: 这个行李箱好重啊！
3: 我觉得我没办法再往前推了。
4: 哦，毛毛、灰灰，抱歉叫住你们，我还有几样东西要放进去。
2: 哇，这些是什么东西啊？
1: 维夫人要去南极旅行，这些是我和杰克借给他的工具。
4: 我要踏上极地寻宝之旅，有了这些，我就能寻找冰冻的珍贵宝藏，还有暖和的毛裤给我和咕咕鸡穿，是不是很可爱？
5: 让大家帮我去找宝藏的计划进行的实在太顺利了。
4: 嗯，行李箱有一点儿难关上，
3: 我来帮忙。哇，嘿嘿，我没事。
6: 大家都说这是无影无踪的失落宝藏，因为不管你多努力找，你就是找不到一点宝藏的踪影。
2: 我们会找到的，找到以后就把宝藏分给所有人，对吧，爷爷？
7: 这主意太棒了，亚历克斯，我们一起出来冒险，当然要一起分享，对吧，韩大虎船长？
5: 分享？我才不要，等我找到了宝藏，我要自己留着。糟了。
4: 哦，我们以前见过吗，船长？
5: 我长着一张大众脸，我确定在这次出航前从来都没见过你。
4: 应该是吧，咕咕鸡，我帮你找件暖和点的衣服穿。我说不出到底是什么，但是那个叫韩大湖的人感觉有些可疑。天哪天哪，这些看起来很眼熟的猫咪窝在我的衣服里，到底想干什么？
5: 他们很冷吗？
4: 别装了，船长，还是我应该叫你韩丁娜先生。
5: 好吧，我不是什么韩大湖船长，我总得想办法才能骗你们帮我找找宝藏吧。我这样错了吗？
8: 错了。
5: 好了，随便你们，反正我也不需要你们的帮忙。哦啊，
7: 糟了，我有种不祥的感觉，船好像快沉了。
4: 大家不要慌，我来求救。大家都先上救生艇，船上是有救生艇的，对吧？
5: 当然有了，我取名为小韩丁娜。哦
9: 啊，太多了，你们在玩什么？
3: 冰块曲棍球。
1: 我说了古维夫人的旅行，我们就决定玩冰冰的游戏。
4: 需要你帮忙。
9: 古威夫人，
4: 我们的海上寻宝之旅碰到了点困难。
10: 韩丁娜先生撞到冰山了。
9: 糟糕，大家都没事吧？
4: 暂时没事，但如果船沉了，我们可能就无法离开积雪的海滩。
9: 我们马上就到，古威夫人。没有挡住路的雪，只有勇敢的狗狗。汪汪队，汪汪巡逻车集合。
11: 莱德需要我们。

0: 你们赶来，狗狗们，机器狗带我们到南极去，以最高速前进。韩丁娜先生开着船撞上冰山，现在我们要在船沉以前修好它，大家才能坐船回家。
1: 救命啊！
0: 所以这次的任务我要派灰灰，我要你用你的工具把船修好。
2: 绿色代表走。
3: 可是我是不是一定要下水呢？
0: 不用，我们会把船拉给你，所以我需要猪猪。我要你驾驶铲雪车，用钩爪把汪汪巡逻车的钢索扣到船上。
4: 不管冰或雪，有我就能解决。
0: 好了，汪汪队要出动了。
5: 汪汪队。

0: 虽然船搁浅了，但咕咕鸡却交到了朋友。
1: 啊，我们明明可以去找宝藏的，为什么要在这里看企鹅？
0: 首先呢，企鹅非常可爱，其次呢，我们的藏宝图还在那艘快沉的船上。
1: 我的藏宝图还在。你们快点看，地图上的这座山看起来就像那边的那座山。
2: 也许我们应该去找宝藏。
3: 这主意不好，亚历克斯，我们没有安全装备，最好还是在这里等汪汪队。
1: 我想到一个更好的主意，你们等汪汪队来，我自己去找宝藏就好了。再见喽。
0: 快看，咕咕鸡。哦，我是说快看，企鹅，是汪汪队来了。
4: 好了，我们把船带过来。
5: 小丽，找到破损处了吗？
6: 有，是个很大的洞，莱德。那艘船沉得很快，
7: 要是可以移开冰山，船就可以脱困了。
8: 让我来，莱德。
9: 都长。都长，召回。
7: 机器狗。猪猪，我们把汪汪巡逻车和船连在一起。瞄得真准，猪猪，现在把它拉进来。行了，机器狗，

0: 灰灰，我们去修船吧。
1: 螺丝起子。等我们修补好，这艘船的状况就会好多了。
0: 没错，这样韩迪娜先生就能开船带大家回冒险湾了。等等，韩迪娜先生在哪里？
2: 说到这个嘛，
3: 我看看，从地图上来看，无影无踪的失落宝藏就在那边某个地方。哦，是那里，太好了！
4: 找到他了，莱德，他在那座山上挖宝藏。
5: 可是快看，他在冰上弄出了很多裂缝。
0: 他要是不小心，就可能会引起雪崩。我们得动作快。
3: 哦，是山洞。我敢说宝藏就在里面。
0: 等等，韩迪娜先生，小心，你这样引起雪崩了。
3: 什么？我听不清，因为发生雪崩了。等等，啊，雪崩！啊！
6: 韩迪娜先生，韩迪娜先生，
7: 你还好吗？
3: 不，我一点都不好，我自己被困在这里，啊，还一屁股摔倒在地上。

0: 是宝藏，我找到了。
1: 别担心，我们会想办法救你出来的。
0: 哦，好啊，你慢慢来，我不赶时间。
2: 现在我们只要想办法穿过那些冰。
1: 也许我可以用工程车撞开那些冰。
3: 抱歉，小丽，冰太厚了，你的车撞不开，我们得用更大的东西才行。比如汪汪巡逻车。
4: 汪汪巡逻车，
0: 宝藏快出来。
5: 韩丁娜先生请注意，请移动到山洞后方，
1: 我们要进来了。
6: 莱德，我的热感应探测器显示韩丁娜先生让开了。
3: 太好了，可以行动了。机器狗，切换到撞击速度。趁现在快出来、
0: 我马上出来，先让我、拿个东西。就差那么一点点我就能拿到了。
7: 完成，应该可以了，你们现在可以出航了。
0: 太好了，
8: 耶。
2: 爷爷，可爱的企鹅想跟我们回去。
9: 这个小可爱会想念冰冷的家的。莱德，谢谢你没把我们丢在雪地。
3: 不用客气，要是你又遇上麻烦就大声呼救吧。
10: 哦，我们应该不会遇上麻烦了，因为开船的是我。
11: 再见。
2: 再见，狗狗们。
0: 我是弄丢了失落的宝藏，但是反正也没人找到宝藏。
2: 韩迪娜先生快来，有人找到宝藏了。
12: 真是没想到啊，我这一生看过很多黄金珠宝，但是从没看到过那么多的宝藏。汪汪汪汪汪汪汪队。

0: 摩托玩具新系列上市啦，快来收集吧！
1: 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2: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3: 咦，盒子在动。
4: 盖食冻根薯条，原薯先切，冻干登场，活力开跳，和我一起乐享清脆。
3: 原薯先切，根根有料，口口原薯香。
4: 盖食冻根薯条。
5: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6: 长大我要开航天飞机，带妈妈去太空旅游。妈妈给我鼓励，还有我爱吃的喜之郎果冻。
7: 童年梦想成就未来，喜之郎多点关心多点爱。
8: 哇，鳕鱼，
9: 叔叔还鳕鱼。
3: 盖食香香鳕鱼肠，含优质蛋白，双重 DHA， 小小一只，满满营养，口袋里的 Q 弹美味。盖食香香鳕鱼肠。
10: 哇，去逛

0: 十度的刺激尖叫。去长隆，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广州长隆，哇一下。
1: 美好时光，全家分享。
2: 海苔，我要美好时光。

0: 跳火箭越野车。小朋友们，欢迎来到总部，谁想看我们的救援工具？
1: 我想看，我想看。
0: 那好，我背着狗狗背包，要用的时候我就

0: 是在改良我们的设备，莱德，你能说说你现在在忙什么吗？
1: 当然可以，我在安装火箭推进器，这样有紧急情况我就能尽快赶到。不过我还没有帮刹车升级呢。
2: 火箭的速度，那太酷了吧！
3: 不好意思，我和小香很想去参观控制室。
1: 好啊，我和天天带你们上去，
4: 其他的人跟我来，我带你们去看我们的屋子。
2: 不知道这辆车能跑多快。
3: 你这样坐上去好吗？
2: 我假装在开，你看我，我在开了，呜呜，点燃火箭推进器，咻咻！
3: 哎，盒子快关着！
2: 我也想。
0: 我们就是在这里安排我们的救援任务。
3: 停！停！小心，快停！
2: 我不知道怎么停。
1: 天天，你陪着茱莉亚和小肖，我马上回来。
4: 这个问题问得好，莎拉，我也不清楚我们的车变回屋子时轮胎去哪儿了，你知道吗，路吗？哇，
2: 我不知道，伙计。糟糕，这下不妙了，
3: 火箭在发光，亚历克斯，
1: 亚历克斯，哇
2: 哇，跳得好，
1: 喂，嘿嘿，亚历克斯，这是很危险的事，你不应该在越野车上玩的。我现在要把火箭关掉了。
2: 啊，对不起，莱德。
1: 没关系，亚历克斯，我们还可以用刹车。我们速度太快，把刹车烧掉了。
2: 糟了，我们有麻烦了吗？
1: 没事，因为我知道要呼叫谁。没有太快的火箭，只有勇敢的狗狗。汪汪队，汪汪巡逻车集合。
5: 莱德需要我们。
2: 哇，小心啊，毛毛！哇，
4: 抱歉，谁也阻止不了我，滚进来。

0: 准备出动，莱德队长。莱德，莱德，
1: 谢谢你们赶来，狗狗们。我和亚历克斯在一起，所以这次的任务有点不同。
0: 哇呼，我们冲得好快呀！嘿嘿，应该说是超级无敌快。
2: 我们要离开这里，避开人群。
1: 越野车的刹车烧坏了，我需要你们帮忙把车拦下来。机器狗，驾驶汪汪巡逻车追上我们。但在我们拦下越野车之前，必须让亚历克斯平安下车，所以这次的任务我要派天天，我要你用直升机从空中吊起它，
3: 让我们飞向天空。
1: 还有小丽，我要你用工程车修好镇上受损的地方。
0: 看我小丽往前冲喽。莱德，很抱歉，我没看好这些小朋友。
1: 阿奇，没关系，下次只要多注意一点就好。现在让，我得集中精神，前面的路不平。
0: 那要换谁来说？
4: 汪汪队要出动了。

农场附近有大空地，跟我来。

0: 刚才真的差一点就要撞上了。
1: 嗨，贝缇娜！我过来接亚历克斯了，莱德。
2: 抱歉，甜甜，这片草地不太平整。
1: 我再绕过来一次。
2: 地面不平，我根本没有办法稳住越野车。
1: 我们该怎么办呢？
2: 半空中跟你汇合，怎么样？
3: 我需要让越野车跳起来，还有毛毛，用你的水枪把这些火箭都喷湿。
1: 我火力全开，
4: 绿色带。

0: 我们来了，晴天，我们的时间一定要卡得很准。
1: 我过来了，莱德。就到了。
2: 哦，那样看很好玩。
3: 等等，我在飞，我在飞，这是超级无敌好玩。
0: 天天，毛毛，把你的水枪准备好。
4: 只要喷很多水，就能熄灭火箭。水枪启动。嗨，贝婷娜，抱歉没击中目标。绕回来，莱德，我们再试一次。
0: 没时间了，毛毛。火箭过热可能会爆炸，有农场的动物在，不能让火箭爆炸。
3: 那该怎么办？
0: 灰灰，降下斜坡，我才能跳远而不是跳高。
3: 哇，所有狗狗回到汪汪巡逻车上，我们得追上莱德，现在该以最高速前进了。
0: 火箭变得越来越热了，我们时间不多了，狗狗们，
3: 我们来了。计划是什么？
5: 把汪汪巡逻车开到越野车旁边。
3: 你能把最高速再往上提升一些吗，机器狗？
4: 哇，最高速已经是最快的了，
3: 确实很快。可是越野车失控了，它继续胡乱漂移，我们就会追不上的。
5: 抱歉，狗狗们，这种高速让方向控制失去作用，
0: 我们得让越野车慢下来。阿奇，我们试试减速伞。
3: 好主意，莱德，交给我吧。哇哦！我没办法再靠更近，机会只有一次，要稳住。开始，哇！减速伞，
0: 瞄得真准，狗狗。
3: 我去查看前面的路有没有障碍。
6: 准备好了，莱德。
0: 太好了，机器狗，速度慢下来，应该能成功。你开到我后方，现在你要和我对齐。好的，机器狗，来吧。机器狗，伸起挡板。
3: 你们正笔直冲向大悬崖，
0: 机器狗，慢慢减速停止。灰灰，快点，
2: 剩下一个螺丝了，
6: 就快好了。
2: 然后
6: 现在，
0: 哦，谢谢狗狗们，做得好。现在去把掉进河里的火箭捞出来，然后就能回去了。
4: 就行了，
3: 我们跳过围栏，冲进农夫艾尔的牧场，围着贝婷娜一直不停地转圈。不过你和莱德说的对，我不应该坐在越野车上玩的。
0: 你们几个都是乖狗狗，让团队来救我可不是每天都有的事。
3: 别忘了，莱德，要是你又不小心坐上失控的

0: 火箭，你要做的就是
1: 大声呼救吧。
2: 哎，小朋友，谁想去汪汪巡逻车里面看一看？
3: 我要去，
0: 肯定超级无敌好玩，莱德，我保证不会再碰人。

0: 性比你强。
1: 是吗？
0: 我每天都有喝旺仔牛奶。妈妈说旺仔牛奶又有营养又好喝，将来我一定比你聪明，比你强。
2: 宝贝比我强，
3: 我也是喝旺仔牛奶长大的，现在我还在喝。
4: 你们都很强。
5: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6: 3岁了，喝卓然
7: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护航儿童成长关键期。
6: 3岁了。
5: 这个假期穿越千古风华，领略九州神韵，乘风飞驰，邂逅神话传说，中秋国庆相约方特，共享欢乐盛宴。
8: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为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带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5: 这个假期穿越千古风华，领略九州神韵，乘风飞驰，邂逅神话传说，中秋国庆相约方特，共享欢乐盛宴。
7: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0: 摩托玩具新系列上市啦，快来收集吧！
1: 海的味道我知道，玻璃海苔。哇！哇！
2: 汪汪叫猫咪大队来捣蛋。
3: 时间就快结束了。
4: 不太对劲儿，凯蒂，他们在家不会呜呜叫。
3: 这表示他们很开心，先生。
5: 哼，
3: 莉莉，不要闹脾气，来，去玩你的毛线球。
5: 喵。
4: 哼，
3: 你可爱的小猫咪喜欢来冒险玩，对不对？
4: 他们之所以觉得冒险玩比卧底室要好，是因为我们没有宠物美容院，是什么都没有。
3: 嗨，莱德，狗狗们。你和机器狗准备要出城了吗？
6: 对呀，我们需要新零件才能修好机器尾巴。谢谢你在我外出时帮忙照顾狗狗。
2: 你是我们最喜欢的看护者。
7: 等你准备好，我和灰灰会陪你一起走回总部。
3: 哇哦，汪汪队派狗狗护送我去，很棒对吧，莉莉？
6: 哼。来，凯蒂，拿着我的备用狗狗平板，以防万一。
3: 好的。可是只有一天，不会有事的。祝你一路平安。
6: 谢谢，待会儿见。
2: 再见。
4: 刚好莱德不在，我们可以趁这个机会让冒险湾看起来比雾底市还糟糕。快来，我们去计划恶作剧，小猫咪们。哈哈，这是我最新的恶作剧发明，觉得怎么样？这是动物声音交换吊牌，可以把喵喵变成汪汪，像这样。成功了！现在就是冒险湾，让小猫咪制造点混乱。哦，应该说是狗狗大混乱。
8: 多么美好的一天！
4: 小猫咪们，快上吧！

0: 狗狗这声音听起来好像是一定要阻止我送信呢。啊，汪汪叫的狗去哪里了？
1: 只有我和我可怜的小猫咪们在这里呀。
2: 换我了。
3: 你要不要也来玩，莉莉？
2: 哦，你不要这样嘛，莉莉。
4: 哦，是狗狗平板在响，有人可能需要帮助。
3: 哦，对，
5: 莱德，有一群神秘的狗现在在冒险湾到处搞破坏，而且你不是莱德。
3: 我知道，我在照顾狗狗古威夫人，需要帮忙吗？
5: 哦，嗨，凯蒂，那些顽皮的狗狗把可怜的邮递员吓到爬上了树。
3: 糟糕，我和狗狗会去救他。
5: 还有最后一件事，那些神秘的狗狗吓到了咕咕鸡，它拍拍翅膀逃到柠檬小摊的屋顶，我想救它下来，结果
6: 你也爬不上去了。
3: 别担心，汪汪队会马上赶去救援的。
2: 其实如果是莱德，他会说没有汪汪叫的神秘狗群，只有勇敢的狗狗。
3: 哦，嘿嘿，真可爱。好吧，狗狗都去瞭望塔。
2: 其实莱德会说汪汪队总部集合。
3: 知道了，汪汪队总部集合。
7: 莱德需要我们。
8: 不对，是凯蒂。
9: 猫猫你小心。
10: 莉莉你也是小心。
2: 嘿，你们看，我戴的是猫帽。

0: 准备出动莱德队长。我是说凯蒂队长。小姐，
1: 谢谢狗狗们，因为汪汪叫的神秘狗，我们有两个任务，所以莱德接着会怎么做？
2: 莱德会说他需要哪只狗狗，然后分配工作。
1: 好的，拯救邮递员先生，我要派毛毛，我要你用消防车的云梯把他从树上救下来。
0: 我火力全开。
1: 好酷的口号，你刚刚想到的吗？还有天天，我要你驾驶直升机把古威夫人和咕咕鸡安全地接回到地面上。
2: 让我们飞向天空，
1: 我喜欢。好吧，我想汪汪队已经准备好出发了。
3: 你要说的是汪汪队要出动了。
1: 没错，就是这句。
4: 凯蒂，
5: 汪汪

忘我对

0: 云梯。
1: 一声喵汪就能破坏这个救援。云梯收回。
0: 是谁收回我的云梯？云梯。
1: 水枪启动。
2: 嘿，这个救援根本就是大灾难嘛。
0: 真是奇怪，这是怎么回事？
3: 我马上就把你和咕咕鸡救下来，古威夫人。药具。
4: 天哪，我没抓到。
3: 抱歉，古威夫人，我的设备出了问题，我再试一次。

0: 这是恶作剧大集合，再一次大声点。
1: 我得想个办法帮助天天才行，怎么办呢？啊！汪汪叫的猫，
0: 继续乖乖使坏吧。
1: 那是什么奇怪的吊牌？这些出差错的救援肯定是韩丁娜先生搞的鬼，还有一个让小猫咪汪汪叫的工具。
0: 我的恶作剧太顺利了，现在该去庆祝了。来，狗狗猫，我们去咖啡馆把波特先生吓跑，就有免费的庆祝点心吃了。
1: 一定要阻止那些汪汪叫的猫咪。阿奇、灰灰，到宠物美容院汇合。
2: 包在阿奇身上，绿色代表粉。
3: 我最喜欢他们喊口号了。
1: 这是新任务，狗狗们要缠住小猫咪，然后重新设定韩丁娜先生的遥控器。
4: 听起来应该可行，
5: 要怎么做呢？
1: 你们跟我去波特先生的咖啡馆。
6: 有可怕汪汪叫的猫咪狗，快逃！
1: 猫咪喜欢毛线球，所以阿奇把毛线球发射到远处。
4: 知道了，发射器。
1: 可爱的小猫咪想要玩吗？
0: 哎，给我回来，忘恩负义的狗狗！我是说小猫咪。
1: 灰灰，调整遥控器，不要让它发出狗狗的声音。
5: 没问题。螺丝起子。
0: 小猫咪们，别像个小猫咪，我还想去吃那些免费的点心。什么？猫咪狗怎么变成猫咪鸟了？
4: 哦，这样好多了。我带你下去，邮递员先生。哇
1: 哦！嘿，我想我又可以控制我的钓具了。
7: 太谢谢你了，天天！
1: 没事了，波特先生，你的咖啡馆没有猫、狗和鸟了。
6: 哦，谢了，凯蒂狗狗们。啊，
0: 真是的，我才不要一路开着装满鸟的猫笼车回家呢。
1: 你们都是乖狗狗。哼。我留了毛线球给你，莉莉。没有人可以取代你的，莉莉。
8: 嗨，凯蒂，狗狗们，机器狗的尾巴像新的一样了。怎么样，今天都还好吧？
4: 凯蒂真是汪汪赞，莱德。
8: 我就知道，谢了，凯蒂。
1: 不用客气，要是你那儿又有汪汪叫的小猫咪，就大声呼救吧。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
9: 美好时光海苔卷，就像妈妈做的一样，配料简单，关爱无限，全家健康快乐就是美好时光。
10: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四十七，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11: 营养，
10: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12: 健康
10: 58道工序，三小时锁鲜，
13: 好吃。
10: 北纬四十七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四十七。
14: 别忘了你的旺仔小馒头。
15: 好的，
14: 去吧。
16: 优质衔接道，陪伴成长每一刻。旺仔小馒头，从小吃到大的老朋友。

0: 心多点爱。
1: 果冻我要喜之郎，
2: 喜之郎。
0: 把爱带回家。
3: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

0: 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一起进入咖时间，盖世高盖脆虾条，开心聚会咖一下，甜蜜时刻咖一下，亲子出游咖一下，尽脆美味咖咖难挡，独立小包装分享更美味，盖世高盖脆虾条。
0: 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九维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2: 吃山楂了，是盖世空心烤山楂，甄选优质大果，果肉厚，嚼劲足，空心的好过瘾。喜欢酸甜就吃盖世空心烤山楂。
3: 三岁了，喝卓然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不含儿童成长关键期。
4: 三岁了。

0: 些肥皂泡泡海绵用来练习舞步真好用，跳个高舞跳舞机。
1: 那是什么，阿宝船长？
2: 这个狡猾的标本是挑剔的足鱼，这种四处流浪的鱼可以从水里走上岸。
1: 足鱼？我从来没听说过，一种有脚的鱼，你确定真的有这种鱼吗？
2: 可惜已经好几百年没人见过这种生物了，但是我相信真的有这种罕见的鱼。
0: 你能找到这种鱼吗，阿宝船长？
2: 我觉得可以，我记录到好几个有人看到过它的地点，它应该很快就到冒险湾了。
3: 我真的非常期待去浮潜，古维夫人。
4: 我也是农夫尤美，而且我有一种预感，我们今天肯定会看到很多鱼。
3: 鱼肯定也会看到我们的，
4: 因为粉红色，我就只有这个颜色的。
3: 我很喜欢，我特别喜欢这些鱼鳍。
4: 那太好了，我想让潜水衣看起来像鱼，这样就不会吓到小鱼了。还有更棒的，你看，
3: 鱼头帽真好玩。
4: 我亲爱的小宝贝，你只能待在这里，小鸡可不适合去玩浮潜。这样你就不会觉得被冷落了。
2: 哇，做得真是太好了，
1: 很高兴能帮忙。走吧狗狗们，我们回总部去，阿宝船长还要去找鱼。
0: 祝你好运。
2: 现在开始去找鱼了。哇，我的鞋子太滑，停不下来。惨了，我的眼镜不会游泳。是足鱼和他的朋友，我一定要用手机拍下这重要的时刻。我要先找到手机，在哪里？在我的口袋里。哦，这下不在口袋里了。足鱼就快跑了，我没空在这里捞手机。真是太棒了，足鱼刚留下的脚印。
0: 哦，糟糕。
2: 哦，小心呐。对不起，我在追踪足鱼。哦，
5: 最后一块奶油派没了。
2: 粉红色，那条狡猾的鱼跑得好远，速度比我想的还要快。
6: 嘿，你怎么直接抢啊？
2: 要是我的眼镜还在就好了。
5: 糟了，阿宝船长有麻烦了。比目鱼号也是，我最好呼叫汪汪队。
0: 糟了，我忘记脱掉海绵鞋了，谁想要泡泡吗？
1: 糟糕，波特先生，你没事吧？
5: 没事，莱德。奶油派是我的最爱，但是我想阿宝船长遇到麻烦了，还有比目鱼号要飘走了。
1: 交给我们，没有解决不了的船长麻烦，只有勇敢的狗狗。汪汪队，总部集合。
7: 莱德需要我们。

0: 准备出动，莱德队长。
1: 谢谢你们赶来，狗狗们。阿宝船长的举止变得很奇怪，他划着丹尼的火箭滑板在冒险湾到处走，海湾里的比目鱼号也要飘走了。现在要靠我们查出原因，解决问题。所以这次的任务，我要派阿奇，我要你驾驶警车，安全地拦下阿宝船长，免得他伤到别人或是自己。
0: 包在阿奇身上。
1: 还有路马，我要你驾驶气垫船，把比目鱼号安全地带回码头。
2: 开始行动吧。
1: 好了，汪汪队要出动了。

0: 找到比目鱼号就跟我说。
1: 好，没问题，莱德。
0: 阿奇，你要找到阿宝船长。
2: 莱德，我才离开滑板一秒钟，阿宝船长就把他给划走了，这实在是太奇怪了。
1: 别担心，我会拿回滑板的，丹尼。
2: 叫我大胆哥，丹尼。
1: 阿宝船长，请你慢下来一点儿。啊，
2: 没想到阿宝船长有两下子。小心，船长，你会摔下来的。
0: 我觉得他看不到也听不到我们。阿奇，用最响的声音喊他，
1: 提高音量，让扩音机。阿宝船长，
3: 阿奇，是你吗？
4: 谢谢你安全地接住了我。哦，哎，听到了。可是天哪，我的眼镜丢了。我只顾着呆呆地跟着那条足鱼，结果把这里搞得一团乱。我恐怕是没办法找到那条鱼了。
0: 没事的，我们帮你找回眼镜，你就可以继续去找足鱼了。
4: 谢谢莱德，我的眼镜和忠实的手机都丢在码头那儿了。
5: 那位海象伙计睡得还真熟啊，
0: 我想到了，救生圈，
5: 太好了，套住了。
0: 做得好，路马，你最后是在哪里看到眼镜的，阿宝船长？
4: 我看到眼镜从这里沉下去。
1: 这下面什么都看不到啊。
0: 路马，驾驶你的潜水艇到海床上去找眼镜。
5: 预备就位，下水。潜水艇，莱德，我找到眼镜了。
2: 有螃蟹捡到眼镜，正在给他的海里伙伴们看呢。
6: 好的，慢慢靠近，我们可不想吓到螃蟹。
5: 夹子，我会轻轻的。哦，那里，

0: 要吃点心，伙计。真是只淘气的螃蟹。莱德，我找到手机了，可是好像卡在里面了。
1: 来得正好，灰灰。阿宝船长的手机在木箱底下，你的叉车应该能搬开木箱，让我们拿到手机。
0: 没问题，莱德。
1: 做得好，把手机拿去给阿宝船长。
2: 谢谢你们找到手机，希望足鱼还没有跑掉。哦，我看到那些鱼在海里游过去了，我终于可以拍到照片了。
0: 快递来喽！
1: 做得好，路马。阿宝船长，我们找回眼镜了。
2: 非常感谢你们的帮忙，现在我可以看照片了。穿着粉色潜水衣的古威夫人和农夫尤美，可是我明明看到脚印了。也许足鱼只是一个美好的传说，但是我还是决定继续找，我要起航了。
0: 等等，我帮你做了眼镜带，这样的话眼镜就不会再掉下来了。
2: 做得好，太感谢了，也谢谢你们今天救了我好几次，汪汪队。
1: 不用客气，但是记住，要是你又把眼镜弄丢了，就大声呼救吧。
0: 汪汪汪汪汪汪汪队。霓虹灯韩丁娜，亚历克斯，你今晚在这里可以很清楚地看到天空，
3: 木星、土星和火星会连成一线，那看起来肯定很酷。
0: 都站好了，你要不要来看一看？
3: 哇，那个是什么行星啊？
0: 是小狐狸的眼睛。
3: 有老虎。
0: 真的吗？在冒险湾这里。那不是老虎，只是一只小蜜蜂。
4: 我的游客们到哪儿去了？他们不是早就应该来这里架设望远镜，然后欣赏我的城市吗？哼，为什么大家都在冒险湾呢？雾底市是最适合观星的地方。就算这里经常起雾又怎么样？哼，我已经受够了大家都只关注冒险湾，我一定要让雾底市变得有名，我就用会发光的。哦，我想到了。看吧，小猫咪们，特大号韩丁娜会让雾底市变得超级迷人。哦，有谁能抗拒那张笑脸呢？等大家看到这个，就会有一大堆游客涌进来看我的观星活动。

0: 糟了，我帮你通电，特大号寒丁娜，马上回来，我的心肝宝贝儿。我相信古威夫人肯定不会介意借我一点电用的。好吧，是借我冒险湾所有的电，没办法，特大号寒丁娜需要更多电。
1: 小狗狗跳舞起，
2: 啊，突然之间变得一片漆黑，这实在是太奇怪了吧。听起来很不妙啊，真是糟糕，西瓜掉满地了，我最好呼叫汪汪队。
3: 中间那只黄色的大球就是太阳，我们住在蓝绿色比较小的那只，那是地球，所以今晚会看到其他行星在天空连成一线。
4: 哇，这几乎从未发生过。
2: 莱德，路上的灯好像都坏了，红绿灯全都不亮了，
3: 这就怪了。
2: 就是啊，我还需要你帮忙，水果都掉出来了，地上到处都是西瓜。
3: 别担心，农夫艾尔，没有掉满地的西瓜，只有勇敢的狗狗。汪汪队，总部集合。
5: 莱德需要我们。

0: 准备出动，莱德队长。
1: 谢谢你们赶来，狗狗们。冒险湾停电，一片漆黑。
2: 幸好我们的总部有自己的紧急发电机可以用。
1: 是啊，不过停电让冒险湾各地变得一团乱，路上没有红绿灯，农夫艾尔的拖车翻车了，西瓜掉得到处都是。
3: 可怜的农夫艾啊！
1: 现在要靠我们收拾善后，让电力恢复。所以这次的任务我要派阿奇，我要你用交通锥和扩音机指挥交通，
0: 包在阿奇身上。
1: 还有小丽，我要你用吊车吊起农夫艾尔的拖车，用铲斗把西瓜捡起来。
0: 看我小丽往前冲喽！
1: 好了，汪汪队要出动了。

0: 气，引导堵塞的车过去。
1: 马上们，不让交通追，不让扩音机，请大家沿着交通追走。谢谢。
0: 小丽，把西瓜搬走吧。
2: 太奇怪了，莱德，突然之间电就这样停了。
0: 的确很奇怪，农夫艾尔，不过我们会查清楚的。
2: 话说回来，变得一片漆黑，今晚的天文现象就比较容易观察到了。
0: 啊，这是什么？
3: 嘿，莱德，来看看这个。
1: 你看，你觉得这会不会跟停电有什么关系啊？
0: 肯定有关系。阿奇，我们跟过去看看。
1: 这根电缆好长啊，是什么在发光啊？
4: 这张我要做成节日贺卡。
0: 韩丁娜先生，请你关掉那个招牌，它害冒险湾停电了。
4: 我不要，这可是杰作啊。再说了，谁舍得关掉这个大帅哥呀？
0: 小丽，你能拔掉市政府的那根延长线吗？
3: 没问题，莱德。啊，
4: 谅你也不敢拔掉特大号韩丁娜。我好怀念他那灿烂的闪亮笑容，就像我一样。
1: 抱歉，韩迪娜先生，冒险湾需要恢复电力才行，
0: 还要去清理一团乱的城市。走吧，阿奇。
4: 幸好有一件事汪汪队不知道，就是我留了一招，这个可充电电池。走吧，大个子，我们去让全世界瞧瞧物体室是多么有吸引力。
2: 我的眼睛
5: 会把他拉走。
4: 哼，这些人根本就不懂得什么才是美。哼，至少物体室的街上不会满地水果。哎，不，回来，霓虹灯的我。
0: 这下糟糕了，快来，哈奇。阿奇，我们得拦下那个东西。
4: 是谁点亮了天空？
2: 我！
1: 这么亮，我什么星星都看不到。
2: 这个假阳光是从哪里来的？糟糕，有个可笑的招牌卡在灯塔上，灯光设备不转了。
6: 不快点关掉，就无法

0: 看到今晚行星连成一线了。
1: 我最好呼叫汪汪队。
2: 你好，阿宝船长。
3: 莱德，有个可笑的招牌卡在海豹岛的灯塔上。
2: 我们也看到了，我知道要派哪些狗狗，灰灰、天天到海豹岛来帮我们。
4: 马上到，交给我们吧。
2: 好了，天天，用你的钩子拉开灯塔上的招牌吧。
4: 知道了。钩子，钩到了。哦，糟糕，我卡住了。我要等待最适合的时机。试试另一只手臂好了。你现在要跟我走了，大个子。
2: 做得好，天天，现在去换灯塔。灰灰，把坏掉的零件修好，让灯光设备再次转动。
5: 绿色代表走。
2: 棘轮扳手，
5: 锁紧螺栓。好了。
6: 快看，行星按照计划开始要连成一线了。
7: 哇哦，这景象真的是太酷了。当行星聚在一起，就会在天空变成一个大亮点。汪汪队，谢谢，是你们拯救了夜晚。
2: 不用客气，亚历克斯，要是灯光又变得刺眼，就大声呼救吧。
8: 嘿，坦蒂娜先生去哪儿了？他的那个招牌呢？
2: 天天会送去还他的。
0: 追着招牌跑真是累坏我了。我想要好好睡一觉，真的有这么难吗？
9: 美好时光，全家分享。
4: 海苔，我要。

0: 满天天棒全新上市。
1: 咦，盒子在动，
2: 盖食冻干薯条，原薯先切，冻干登场，活力开跳，和我一起乐享清脆。
1: 原薯先切，根根有料，口口原薯香。
2: 盖食冻干薯条。
0: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0: 摩托玩具新系列上市啦，快来收集吧！
1: 哇，鳕鱼，
2: 叔叔还鳕鱼，
3: 盖师香香鳕鱼肠，含优质蛋白，双重 DHA， 小小一只，满满营养，口袋里的 Q 弹美味，盖师香香鳕鱼肠。
4: 长大我要当发明家，拿诺贝尔奖，爷爷奶奶给我鼓励，给我爱吃的喜之郎果冻。
5: 童年梦想，成就未来。喜之郎，多点关心，多点爱。
6: 五色英雄，集结！
3: 当英雄当然需要更多营养，盖师五色果泥，甄选优质果蔬，一起收集五色能量，助宝宝筑牢成长根基。盖师五色果泥，
7: 果冻我要喜之郎。

0: 神秘消失的肖像画，
1: 好漂亮的壁画，狗狗们。
0: 很高兴你喜欢，莱德。天空需要一朵软绵绵的云。
1: 你在画什么，小丽？
2: 这是我最喜欢的画，一份披萨。哇
3: 哦，就像真的一样，我都闻到腊肠味了。
4: 欢迎光临八金宝法兰索瓦公主，很兴奋你能帮她画一幅正式的肖像画
5: 啊！谢谢伯爵，我深感荣幸。
6: 我准备好和你一起合照了，你看我戴了最美的王冠。
4: 不，甜甜，皇家肖像画不能有狗狗，只能有未来的女王。
6: 可是你可以看到法兰索瓦是怎么画我的，肯定很好玩吧。
7: 我是说好主意啊，公主殿下。
5: 我的朋友们，我已经等不及要发挥我的艺术天分了，快点吧，我们开始了。
6: 哦，真希望这幅画能够及时完成，赶上今晚的揭幕仪式。
5: 不用担心，我用的可是这种快干的特殊颜料，我这种专用颜料里面加了秘密武器奶酪粉，这也就是为什么我的画总是很有滋味了。嘿嘿，
8: 也很便宜。
4: 好极了，法兰索瓦，这幅画你画的实在是太好了。
5: 我知道，我以前从来都没有画过这么优雅又有威严的画，因为我以前从来没有过这么优雅又威严的模特。
6: 哦，真会说话。我突然想到，我们去喝茶吃点心吧。
9: 八字笔，如果今晚的揭幕仪式大家看到的画是我的脸，就会让我当女王的。
10: 颜料很容易让画笔坏掉，我最好快点洗干净。
9: 可是我要先想办法引开它。巴兹比，播放海象遇到麻烦的叫声吧。
10: 哦，我的天哪，我的海象朋友好像需要帮忙。
9: 他上当了。

0: 海象华丽好像没有在哀嚎呀。嗯，很显然是我的耳朵听错了。地板上有一小坨颜料，嗯，看看还有没有。出大事了，公主的肖像画竟然不见了。
1: 这怎么可能？
2: 我不敢相信画居然不见了。
3: 画不见了真的很伤脑筋，我得呼叫汪汪队才行。
4: 晚上好，伯爵大人，八金堡一切都还好吗？
3: 不好，莱德，公主的皇家肖像画居然在皇家的眼皮子底下消失了。
4: 我们会帮你找到的，没有失踪的肖像画，只有勇敢的狗狗。汪汪队，空中巡逻机集合。
5: 莱德需要我们。
6: 我歪打正着画出了彩虹。汪汪队准备出动。
7: 莱德队长，
4: 谢谢你们赶来，狗狗们，八金堡需要我们马上过去。
8: 所以这一次是
4: 汪汪特派任务，集气狗进入逆踪模式。

0: 的皇家肖像画突然神秘的消失不见了，现在要靠我们找到它。所以这次的任务我要派阿奇，我要你用夜视镜帮忙去寻找线索，
1: 包在阿奇身上。
0: 还有灰灰，我要你用扫描仪帮我搜寻城堡墙壁的后方。
2: 绿色代表走，去找他。
0: 好了，汪汪特派任务要出动。

0: 狗，现在全速前进吧。
1: 失踪的是肖像画，
0: 我们会找到的，公主殿下。最后是在哪儿看到的？
2: 这幅珍贵的画是放在这里的，可现在画架是空的。
0: 阿奇，看看画架附近有没有什么线索。
3: 莱德，地板上是黄色的东西，闻起来像是奶酪。
4: 对，那是我的秘密武器，加在快干特殊颜料里的。
0: 跟着那个气味，阿奇。
3: 奶酪的味道到这儿就消失了。嗯，
0: 找一下地板上的脚印。
3: 夜视镜启动。我看到脚印了，沿着走廊过去。啊，那墙壁这里就没有了。这里的地板上还有些颜料。
5: 巴兹比，真想快点看到你的画。简直像我一样漂亮。现在把这个偷偷放回觐见室，当作揭幕仪式的画。
0: 灰灰，看看墙后面有没有东西。
5: 好的，雷达扫描仪。有，这面墙的后面有人，我们要怎么进去？
3: 那是甜甜，画在他那里。
0: 甜甜，皇家肖像画呢？
5: 我不知道你到底在说什么，这幅画画的是我。
3: 这味道是法兰索瓦的奶酪颜料从画上传出来的。
5: 我也想留下来闻，不过我们得走了。
0: 甜甜会带着那幅画逃跑，表示那真的是公主的肖像画。
3: 问问我的鼻子就知道了。
0: 出动了，
3: 我来搞定。激光电网，
5: 找不到我阿奇。
0: 今天甜甜带着肖像画飞走了，我要你去追飞上高空的画。
6: 交给我吧，莱德。
5: 计划有变，巴兹比。讨厌的汪汪队坏了我的好事，害我不能在城堡公开我的画，所以我要放到整个巴金堡都能看到的地方，他们就会让我当女王。
7: 那个狡猾的甜甜在哪里？
3: 甜甜，你为什么要带着画逃跑？
5: 画上面的是我不是吗？我要把这幅画放到这里的最高点，大本集。
3: 快把画还回来！
5: 才不要！好险，就差一点儿。
0: 甜甜，跟着那幅画，我们会去救甜甜。
6: 知道了。
5: 你看。

0: 他们应该要为我鼓掌的，巴兹比。
1: 很高兴汪汪队证明了是皇家狗狗偷走公主的肖像画，
2: 我的杰作又回到了它应该待的地方，就是可爱的主人身边。
3: 谢谢你们找到它，汪汪队。
4: 不用客气，要是您的画又消失了，就大声呼救吧。汪汪汪汪汪汪汪队。

0: 鱼趣我知道，玻璃鱼趣。
1: 长隆 CCTV 亲子品牌计划合作伙伴。
2: 哇，去广州长隆看遍珍稀动物奇迹，体验360度的刺激尖叫。去长隆，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广州长隆，哇一下。
3: 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收集吧。
1: 三岁了，喝卓然
2: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护航儿童成长关键期。
1: 三岁了。

0: 本节目由北京银行冠名播出，北京银行伴您一生的银行。
1: 大家好，我是北京景山学校教育集团党委书记、总校长李志伟。1995年的时候，有一个学校开放了一个班，这个班专门招收家庭贫困、品学兼优的学生，我们叫它红志班。这所学校是北京市广渠门中学，而我呢，就是这个班第五届的班主任。那个时候，我经常跟我的学生讲，知识改变命运，而我也亲眼见证了这样的一群孩子，他们如何通过读书学习改变自己命运的。再后来，我调到了北京景山学校，在今年的科学节上，有个学生问了我一个问题，他说：“李校长，现在都 AI 时代了，那您还讲的那些死记硬背的知识，还能改变命运吗？”说实话，我当时愣了两秒，我的脑子里飘过了一个弹幕：这届学生升级了。那个时候我也在。

在想，时代的车轮滚滚向前呀，是不是也能把我们这些老教师带上呢？所以现在我经常跟我的同事们讲，真正的教育不是让孩子们记住答案，而是让他们敢于提出问题，并且能够用他们所学的知识去解决这些问题。我是李志伟。

0: 谢大家。欢迎李书记来到校长有名堂，欢迎您。
1: 小鹿姐姐
0: 欢迎
1: 好，
0: 欢迎，
1: 您好，您好，
0: 请坐。我看到了您带来的是非常可爱的我们的景山马，
1: 这是我们景山的叫文创社的孩子们跟老师一块做的。景山因为大家都知道我们是12年的学制，像小学生就会拥有一个紫色的小马，这跟他们的校服的颜色相同，初中生绿色的，高中生是蓝色的，
0: 一看到这个就想起抽盲盒了。今天呢我们也给李书记准备了6个盲盒，6个数字，您选一个吧。
1: 那我就选一吧。
0: 好，选一。校长的朋友圈，好，我们来看一看李书记的朋友圈给我们呈现什么样的内容。这是一张大合影，
1: 对，这就是我的第一波学生。
0: 他们怎么称呼您呢？
1: 所有的红志班的班主任都被孩子们叫做红志妈妈，尽管我只比他们大5、6岁，但是他们也要叫红志妈妈。
0: 有没有您印象特别深刻的这个学生呢？
1: 当时我刚接触这个班的时候，实际要看每个孩子他的这种家庭情况，其中有一个小孩情况就挺让我震惊的。这个孩子的爸爸是脑瘫患者，妈妈是个盲人，他的性格特别孤僻，跟人接触很少。但是有一件事儿我印象特别深，就是我们高二的时候他敲我宿舍的门，他说我父亲病危了，然后我就跟着他去了他父母所在的那个养老院。那个时候我也才23岁，人生第一次面对这个生命的消亡，就是这个孩子的父亲。让我觉得有成就感的是，他现在是咱们北京儿童医院的一个专门做血管的这个大夫，据说全国能做他这个手术的可能是为数不多的几个人之一。
0: 那真的是感觉到红志妈妈，这个妈妈呢这个含义不一样，
1: 对，
0: 管得会特别细，是吧？
1: 要生活在一起嘛，包括她几点睡觉，24小时的关注，生活学习，天冷了你要告诉他们该加秋裤了。
0: 真的是同一个世界同一个妈，穿秋裤这件事儿到哪儿都不能落下。在这个教育界啊，有这样的一句话，就是李书记到哪儿，这个学校的成绩就会蹭蹭蹭往上拔。那这有什么诀窍呢？
1: 就是让把最合适的人放在最合适的位置上，只要他想干事儿，我去支持他，我去点燃他就 OK 了。
0: 那具体我们是怎么做的呢？
1: 比如说我来到这个景山之后，我就发现景山学校是盛产名师的，你像全国的第一批特级教师就诞生于景山，包括现在我们也有20余位的正高和特级教师。所以我就想给这些名师成立他们的工作室，他们去做研究，然后他们去攻克一些我们现在的一些难点和痛点的问题。
0: 不仅仅局限于学科带头人，他们可能还要对我们今后的发展包括教育的趋势来进行先行性的探索。
1: 是的，您像我们这个7个工作室，它就有专门研究评价改革的，有专门研究12年贯通的拔尖人才培养的，也有研究科学课程的这个系列化探索的。国家在倡导什么，我们就去研究什么。
0: 那我们这些工作室都是什么样的？
1: 文理都有啊。
0: 我们还什么学科都有。
1: 要特别鼓励文科的工作室。您像我们今年有一个历史的正高级教师，他就跟我讲，他说我要做一个工作室，然后呢，您要支持我做一个文科实验室。
0: 文科实验室其实在中学里面还是很有特点的。
1: 是的，其实我们也在一直在探讨这个问题，就是人工智能时代了。但是其实在景山我们却特别认为，越是人工智能了，那人的人性的温度的这样的一些东西更应该被教育者重视。所以我们说，无论你是教文科的，你还是所谓的教理科的人，我们都应该先关注到人文，然后把人文和科技我们结合起来，我觉得我们的孩子能更全面。
0: 那我听出来了，其实在学校里啊，并不是呢要把他们都管住，而是呢让他们呢都活跃起来，动起来。
1: 我一直跟我的团队的班子在讲，我说人管人累死人，制度管人烦死人，文化管人管灵魂。景山本身有着非常好的这种传统和我们的深厚的文化底蕴，我们就是要把这种

0: 教改校的它的这种先进性，把它给用好，然后呢，把人心给凝聚在一起，大家不断地按照我们的这种攀峰精神向上的去攀登，攻克一座又一座高峰。
1: 我们景山呢，它也是一个立体化的办学模式，我们还有很多的集团校在这些年当中都加入其中，对于我们集团校是不是也在放大他们各个学校的优势和特点呢？
0: 我们现在这个景山教育集团正在做我们的集团的课程创新的一个改革，我们这里边就把我们集团校成员校的它的特色课程拿出来，然后呢大家可以去共享，比如说我们通州集团校开发的运河文化课程，然后我们东城的65中它有一个叫故宫文化课程，门头沟的是我们的这种生态课程，然后大兴也有我们的集团校是智慧农业课程，我们把这些特色的课程汇集到一起，所有景山的孩子大家都可以来共享。
1: 凝心聚力，知人善任，我们听听老师们是怎么说的。
2: 他是懂教育的，所以我们提出来的这些设想他都是给予极大的支持的，
3: 特别愿意给年轻人或者说给有想法的人一个空间和平台的这么一位领导。
4: 第一时间浮现我头脑里的词语，那就是我相信你们啊，鼓励孩子们这种自信。
5: 我们最开始的时候是要在小学先开设这个媒介素养课程，他们希望邀请的是非常专业的外请的老师，因为我自己呢本身是在党政办从事这个党务和宣传的工作，然后但是呢其实我本科和硕士呢读的是国际新闻学专业，当时书记其实就说让小琪去，他就说得非常干脆，说他就是学这个专业的，然后我相信他能教好这门课程。就是沉浸在一个行政工作当中，当有人对你的专业进行认可且让你去发挥你的专业的时候，就是我是非常有动力的。
1: 那看完了这个短片呢，也想问一问李书记，究竟还有哪些具体的举措让老师和学生都能做到想干就干？
0: 人的被激活就是他要看到我们的方向在哪儿，他要看到空间在哪儿。比如说我到了景山之后，我就把我们学校闲置的地下室改造成了我们现在的聚变空间，这一块我们叫它学生的成长社区，这里边有我们的 AI 实验室、机械臂、机器人等等等等。我们特别希望孩子们他一下课就到这儿去，他的课后活动都到这儿去，就是他去主动的去探索。
1: 那说完了这个科学教育、科创教育，我们景山的这个南牌特别的有名，这个也是我们的一个景山名片，对吧？
0: 景山的南牌，我们是在近7年拿到了8个全国冠军。2026年的这个7月，我们景山代表参加的这个世界中学生的排球比赛当中，我们也取得了世界第3的历史最佳成绩。
1: 那像刚才的这个体育特长、科技特长，可能是针对着不同的孩子。那我们怎么样在孩子成长当中关注到他们的这种12年发展的这个个性化和差异化呢？
0: 就是每个孩子他的成长节奏是不一样的，所以景山呢一直倡导的就是贯通，从建校就是贯通培养。另外一个也特别强调因材施教。
1: 那具体能不能给我们举举例子，有什么样的孩子适合匹配了他们的发展呢？
0: 我讲一个小故事。这个小孩在景山待了12年，现在在北航读博士后。他在下了课的时候，别人都去操场玩了，他可能在那儿观察虫子，能观察10分钟一动不动。然后老师就把他推荐给我们的这个叫课外办。当时的课外办是专门做学生的社团、学生的课后服务的。然后他的初中、他的高中都在跟着景山的老师做科研。到大学他就考上了北航。然后现在就是在研究航天器，他在高中的时候就发明了一个爬行机器人，就是已经到很小的这个空间能够去进行相应的作业了。他回到学校里边给他的师弟师妹们在讲，他就说特别感谢景山，让他发现了自己，然后呢也成为了他自己。
1: 很多的孩子呢都不见得说是各个学科拉出来是一样齐平的，总会有一些偏科。那我们对于这些孩子我们是怎么对待的呢？
0: 我们一直倡导的是不盯着他的问题，而是放大他的优势，
1: 把长板尽可能的拉长。
0: 对，所以景山的育人理念就是全面发展打基础，发展个性育人才。这个全面发展是一个最基础的，也是我们说育人的一个叫

0: 基本标准。我们这个老师们就在讲，如果我的学生是一棵小草，那他去绽放绿色装点大地就好。
1: 对，
0: 如果是他是一棵树，那么我们让他长得强壮，成栋成梁。所以说学校就是要营造一个生命成长的一个好的生态场，然后在这里边阳光雨露我们去滋润它，让它去健康快乐的可持续发展就好。
2: 嗯，想不想听听学生怎么对您说？
0: 好啊，
2: 好，我们一起来看一下。
3: 比较注重我们的各方面发展，不只是学习，比如说在我们的兴趣爱好上会着重培养，
4: 真正的就是尊重了我们每个人的发展。
5: 千般言语竟不知从何说起，便以小诗一首表达我的心意。尺素藏温存暖意，今年踏雪一春风，幸乘昔日传灯火，实感乘风赴远程。感念师恩，盼早日再相聚，愿您岁岁安澜。
6: 虽然过去了20多年的时间，但是与您一起走过的点点滴滴仍然历历在目。现在我也在努力的工作，认真的生活。当年您种下的小小的种子也已经成长为能为孩子们遮风挡雨的大树了。在这里我想对您说，无论我走多远长多大，当年您护着我长大的样子我永远难忘。祝您幸福快乐健康。
7: 短暂休息一下，喜之郎果冻充实我们的下午茶时光，接下来的校长有名堂还有更多精彩分享。那如果让您在一天当中选一个时段在学校里边漫步，您愿意选择哪个时段呢？
0: 中午12点半到1点半、
2: 啊、这么精确吗？
0: 对，什么因为这个时间我认为是学校最有活力的时候，就是孩子们12点半吃完饭了，你就会看到在景山的操场上这个穿着紫色校服的小朋友，一年级二年级的小朋友和穿着蓝色校服的绿色校服的初中生高中生会在操场上，他们会一块打篮球。另外一个呢，在我们的这个楼道里，你会看到有的孩子就坐在那个楼道的连廊里，然后跟老师答疑，跟老师互动，他有动的一面也有静的一面，他就是校园里最美的一个生态。
2: 李书记，您的教育理想是什么？
0: 好，我的教育理想应该是所有景山人的追求吧，就是做首都教育的样板，攀中国基础教育的高峰。
2: 谢谢李书记来到校长有名堂。从当年的红志妈妈到而今教育集团的带头人，不变的是李书记和所有的老师一直站在离学生最近的地方，看得见每一份成长，让全面发展做教育，发展个性育人才，助力每一位学生的健康成长。谢谢您。

0: 儿子啊，妈妈告诉你，到家里一定要听老师和节目组的话，比赛输赢呢不要计较，咱们友谊第一，比赛第二。就算失败了呢也不要气馁。
1: 妈妈，我还想带一些小零食。
2: 零食就别带了吧，零食是咱们这次去是训练，不是去旅游的，老师应该不会让你们带。
1: 那我还想带一下手机。
2: 手机更不行了，到那边肯定会给你没收的。
1: 那好吧。
3: 没事儿啊，到时候看看感觉有啥的，不那么沉。
4: 你装了这么多吃的呀？
3: 对呀。
4: 你是去吃东西去还是去那个拍节目呀？
3: 我感觉应该算是去吃东西。
4: 连贝贝都起来送你。嗯。
5: 姑娘，快去训练训练营了，有什么感想吗？
6: 特别紧张，但是有点迫不及待的心情。
5: 是吧？
6: 嗯。
5: 那妈妈不跟你一起去，你还害怕呀？
6: 不害怕，有那么多老师同学陪着我。再说了，妈妈我已经长大了，我会保护好自己的。
7: 这个，
8: 这什么？
7: 平板。
8: 为什么要带着它？
7: 还有手机。
8: 为什么呀？平板和手机为什么要带着它呢？
7: 你不觉得没有平板手机的地方都是黑暗的吗？
8: 天哪，你们去享受去了。你们去比赛去打游戏吗？你们是体验生活，不是让你们去那个什么去享受，懂吗？这些电子产品是都不能带的，而且这些吃的为什么要带这么多呢？体验生活难道是让你们吃喝玩乐吗？这些东西你们不可能全都带的。我那什么，这个把这些吃的我们只能选一部分，选几个你最爱吃的，我然后我们带着。这些电子产品一律不允许带，我是不同意的。
7: 为什么？
8: 不为什么，因为我们去体验生活不是去享受生活，而且它有害你的眼睛，懂了吗？我绝对是不能带的，我要把它放起来，我不可能给你带。
7: 每次决定都是你们决定的，就不能让我做一回主吗？
8: 那是不可能的，现在你还不太理解我的心情，但是我还是希望你能尽量理解一下，我不可能让你带的。
7: 装上吧。
9: 不装了，这是上那儿去。你去干嘛去了？去玩，去吃黑泡泡去了。
8: 再放。打开看手表，咱现在立马吃啊。
10: 站地去追一切，我们未完成。
11: 我很高兴啊。
5: 为啥高兴啊？
11: 因为这次去训练营呢，他非常锻炼自己的独立，然后还有团队合作精神。
12: 小勇士训练营，我们来了，
13: 耶！

0: 来到小勇士训练营培训基地，你们将在这儿进行为期八天的训练与挑战，你们准备好了吗？
1: 准备好了。
0: 准备好了吗？
1: 准备好了。
0: 孩子们可以留下，家长可以回去了。

0: 咱们住宿的地方大概是2公里，你们觉得远吗？不远。不觉得累吗？
1: 不累。
0: 我们这儿只是走了还不到1/4，累不累？
1: 有点
0: 儿。有点儿也要坚持。慢一点，慢一点。后面的累不累？还能走吗？
1: 能。
0: 再快点儿。

0: 没事。
1: 哎呦，他这背包里装的都是什么东西，这么重？
2: 哎呦，我也不知道都是啥，我爸都给我装的。
1: 我跟你说，要有好吃的，你给分我一包。
2: 哎呀，没问题，没问题。

0: 这就是咱们今天晚上，还有就是今后我们要住的，里边有四张床，然后上下铺，咱们进去以后自己选。
1: 爷爷在梦里。
2: 我想住下铺。
3: 我也想住下铺。
4: 那你
2: 先咱俩
3: 谁让谁住下
2: 啊？好，谁让谁住？
3: 蔡丁克。
2: 哎，我住下铺。
3: 那好吧。
2: 那咱反正咱俩你下来的时候也方便在我床上玩，
3: 对
2: 吧？
4: 好。我放下鞋。
5: 离开父母呵护的孩子们，就如同飞出笼子的小鸟，尽情。

0: 我就一直让刘树人去跟别的小朋友去打招呼，多交一个朋友嘛。因为我感觉互相彼此认识一下，这是一个很好的，互相认一下，互相了解一下，这都是一个很好的。
1: 然而，满心欢喜的孩子们还不知道，等待他们的却是失落。
2: 那请大家把包里的所有吃的还有自己的手机交出来。手机每天晚上我会给你们，然后给你们20分钟的时间，你们可以跟家里人联系。
3: 对，
2: 手机都放给我，给我。那里边还有吗？
0: 手机也没有了，零食一点都没有了，大家就基本是吃饭，就基本没有零食，除非出门了就给我买一点。爸爸说怕我饿，就我说够了够了，他就说不够不够，多拿点，别饿着。
4: 进训练营之前设想的跟现在的差不多，唯一没料到的就是零食被没收了。
5: 哎，那书包里比脸都干净。哎，
6: 我连水都没有，我半瓶啊！
5: 啊，我也水干了吧？
4: 感觉哭笑不得，因为看着别人零食被没收的表情太逗了，但是我那零食被没收了，我有点特别失落，因为我爸爸特意去给我买了一大袋零食，全没了。
2: 所有面包、饮料、喝的、吃的都拿出来，香肠。
7: 拿回来
8: 都是满满一包，现在那空空如也了，
7: 啥都没有了。
8: 教官收零食的时候，我觉得教官有点太严厉了。
0: 俺们四个同学都听说过，俺们家长都说，哎呀，那啥，人家到那地方都得没收，你别带。

0: 了，然后我就不带了。
1: 把手机没收了，跟没有手机没两样，因为这个在大山里，大山里基本上没有什么信号，手机也玩不了。把零食收走了，教官的可能意思可能是让我们要好好吃饭。
0: 因为我在家里嘛，就是比较依赖这些电子设备，每天像玩游戏啊、刷抖音啊这一类的都比较多，不经常看书。但是到这里一把这些东西零食全都没收了，然后呢就感觉自己有一些些的不适应。
2: 收收零食的时候，我看见有的孩子就是非常的不乐意，就是想让他们更快的适应一下这里的环境，更快的学习野外生存还有

0: 前亲爱的同学们、小伙伴们，大家好，我们又见面了，欢迎大家收看今天的快乐体验之小勇士训练营。我是你们的好朋友金豆哥哥。你们有没有注意到我呢今天呀、来到了一个非常美丽的地方，这是哪里呢？这里就是内蒙古自治区鄂温克族自治旗红花尔基张子松国家森林公园。
1: 红花尔基张子松国家森林公园位于内蒙古自治区鄂温克族自治旗，总面积6726公顷，是亚洲最大、我国唯一的集中连片的沙地张子松林带。这里不仅有四季常青的张子松，还有浩瀚无垠的草原湿地，连绵的山峦，旖旎的风光。这里不仅是野生动物的天堂，还被誉为多彩的天然氧吧。在密林与草原之间，小勇士们将展开激烈的对决。
0: 小勇士们已经整装待发，让我们一起来认识一下他们。首先认识的是来自于呼伦贝尔市的飞翔队的小勇士们。接下来我们认识根河市猎手队的小勇士们。最后让我们一起来认识一下来自于呼伦贝尔市矫健队的小勇士们。为了保证你们的安全，我们栏目组呢特别邀请了红花尔基张子松国家森林公园救援队的叔叔阿姨们对你们进行全程的保护。来，我们把掌声送给他们。现在让我们用掌声有请我们的总教练乌云图上场。
2: 同学们好，
3: 教官好。
1: 乌云图，小勇士训练营教官，退役特种兵。
4: 现在让我们都互相认识一下，就从你这儿开始吧，自我介绍一下。
5: 我叫刘博，来自哈拉尔的沿海路小学。
6: 在家我也是那种半独立而且还半需要父母指导的一个孩子，现在出来的话完全是需要自己独立，所以说会有一些担心自己做不好。
7: 我的黑毛病是手有点欠，就是老跟大人唱反调，这个坏毛病我爸爸妈妈就是很苦恼。
8: 我觉得自己不是一个细心的女孩子，我觉得自己有点马虎，然后有点粗心大意，平时做事有点马虎，想把什么事做好了，但是还是把它搞砸了。
4: 那你们爸爸妈妈有没有做过就是让你们特别伤心的事呢？
9: 上幼儿园的时候他们也不是总让我看电视，他们就是交电视费就交，其实他们交了一个月后五天让我看，就告诉我说我们只交了五天。
10: 我上一年级，然后呢我跟俺班同学吵了一架，但是呢其实他先挑起来的，他先骂我，然后我就生气了，就问他你为什么要骂我呢？然后呢他回家就跟他爸妈说了，就说先是我骂的他，然后呢但我妈还信了，然后把我臭骂一顿，然后让我给他赔礼道歉。其中有一句话就是那啥特别让我伤心，
11: 最让我印象深刻也是最为伤心的一句话，就是当我妈妈下班回来了，那时候就妈妈回来比较

0: 晚就自己把饭煮好了，回来给妈妈。然后吧，当时呢就是很开心的跟我妈妈说，就是说什么今天干了些什么呀。然后我妈妈没想到就是说发烧，就是说了一句啊，你一天天的你在家就干这些了是吧，也不学习。然后当时我就你在心里就是默默的想，就是以后有什么事儿就是不要说了吧，就说了也是一些可能有的时候爸爸妈妈不理解呀，或是听不懂的话，也觉得有时候就是说可以不用再说了。
1: 总会觉得父母总是跟别人家孩子比，那要是这样的话，他怎么不给别人家的孩子去当父母呢？其实心里就是这样，就是以这样的一种方式去想。可能当时也不懂小时候的事，上一二年级的时候，
2: 家长对我说过我让我最伤心的话，就是你看人家谁谁谁谁这次怎么怎么样，比你好多少多少多少。我就很不喜欢别人妈妈拿我和别人比较，这是我最伤心也是最生气的话。
3: 有一次我就是吃饭的时候不想吃，然后呢我妈就追着我喂，然后忽然一下就把碗打碎了，我说我不吃我不吃，然后我妈就说那你要再这么不听话我就不要你了。第二天早上起来我就发现我妈好像真的不见了，然后我就遍地找，我爸就跟我说哎妈你妈出差了。然后当时我没理解出差什么意思呀，直到我妈回来我还抱着哭可长时间了。
4: 有一天我作业我就怕写不完耽误踢球，然后就落写了一篇，然后我就踢球去了，我妈回家一检查就落了一篇，然后我妈就说以后跟那个好朋友不许联系也不许有关系，然后把我两个微信都删了，就说人家学习比你好你会有什么，你除了会吃啥都不会。当时我就特别伤心。
5: 最害怕的事是什么呀？
4: 我觉得我来到这个训练营没有什么困难和挑战。
1: 我特别害怕蚂蚁和蜘蛛，
2: 蜘蛛蚂蚁会咬人。我小时候就是因为被咬一下所以打了好几天吊针。
6: 我最害怕遇到的就是射箭的挑战。
3: 在训练营里遇到像这种下水呀或者说像攀岩这一类的挑战，
2: 爬山或者是过河类的，过大河
3: 绑绳子我就会绑得不是很紧，所以说如果是做担架的话我会很害怕，我会做不好。
4: 最害怕在训练营里碰到的可能是抓鱼还有就是那种搭木筏之类的。
2: 因为我本人呢是不爱吃鱼的，就是迄今为止都没吃过完整的一条鱼，就是真的对鱼的那个味道实在是接受不了。
5: 觉得谁适合当队长？
7: 我认为我自己呢很有责任心，但是我也希望如果当队长能够改掉我粗心马虎这些坏毛病呢，我也是很希望能当队长。
4: 如果我当上队长，我相信我会管理好这个整个队伍。
8: 我认为我有这个能力去管好大家。
5: 我首先就是想让大家互相了解一下，互相认识一下。其次我想通过互相交流想了解一下他们个人的基本情况，对以后的任务有所帮助吧。
9: 我对就是近期对大家的观察，然后我是选出来的班长是刘树人、段云龙还有就是刘博，大家有什么异议吗？
8: 我有发现选我当队长之后他们有不高兴，但是我没有什么就是调解队员关系的准备。
2: 觉得刘树人吧，他非常搞笑，他就是他非常能调节队里的气氛。
4: 我没有什么想法，我感觉谁当都很好，就是要把这一个队伍管理好，我感觉就是一个好队长。
7: 他能很好的调节队里的气氛，然后也能给我们带来欢乐。但是呢他其中就是有一些我认为呢他有一些不太不 太细心，有点。

0: 然后我希望他能担任起队里的这份责任。
1: 我觉得我应该就是说，如果说当这班长的话，应该是挺不称职的，因为就是说在有的时候呢，我自己也是不是很细心，有时候可能连我自己也照顾不到，也就是说没有去多余的能力再去照顾大家了。
2: 他以前当了4年班长，他给我们相处的时间比较长，他知道我们的特长适合运用在哪些方面上，我觉得他可以安排好。
3: 我觉得他能，这个人比较细心，然后照顾群体，
0: 有时候我们遇到困难都是他帮我们解决的。
4: 我觉得我应该是还是可以带领好他们的，我会继续努力。
5: 我很意想不到能选我当队长，因为我有时候自控能力比有些同学也就差一些。
6: 教官选的是段月龙，然后呢我私底下也是比较支持段月龙当我们班的班长的，因为呢他本人也是没有架子，然后呢也乐于助人。
7: 就是我感觉他可能有的时候会很淘气很调皮，就是有的时候他还不会听别人说话，所以我感觉选他就是不太合适。我感觉选那个王明赫可能会好一点，因为他在班级里就是班长，而且还很有领导能力。
8: 其实对这个选择我并不满意，毕竟在班级里老师是选了我当班长，但是呢今天教官没有选我，选的是段云龙。
9: 之所以有些队员对教官确定的队长有意见，是因为他们担心在接下来的比拼中由于队长的不称职而导致成绩落后。
10: 好，现在让我们重温一下少年先锋队队歌，预备唱。

0: 之所以让孩子们唱少年先锋队队歌，是想增强他们的责任感和自信心。
1: 在嘹亮的歌声中，队员们的培训拉开帷幕。

0: 韭菜花，
1: 哎，真的是。
0: 这个东西可以蘸平时咱们吃的手扒肉，是纯天然的绿色食品，你也尝尝。
1: 嗯。
0: 好吃吗？
1: 好吃。
0: 要不咱们采点回去？
1: 你看这个花这么少，然后这个籽儿特别多，这是为什么？
0: 这个籽儿是种子。
1: 哦，种子。
2: 快点，
3: 快点，吃不吃是你的事。
4: 咱们一会儿要干什么呀？
0: 挺好吃的，是吧，刘哥？
5: 真好吃，真的好吃。
6: 他们那堆怎么吃的那么好啊？
7: 早点回去。
0: 老好吃了，这个。
8: 吃没了，自己踩的。
4: 哎呀，
9: 这边好像都让我们跟龙给踩没了。
10: 哎，我不要了。
11: 我去，这有点死
12: 了，太上头了。
13: 接下来我们学习心肺复苏。心肺复苏的要领是：
14: 胸外按压。要快速有力，一分钟在100到120次，左手在下，右手在上，两臂垂直，用力按压。按压30次以后进行人工呼吸。进行人工呼吸时，我们要将患者的头稍微倾斜，将口腔内的异物清理干净，然后将头摆正。我们要捏住鼻子，吹气时长要在1秒钟以上。30次胸外按压加2次人工呼吸为一组，一般不超过5组。下面谁过来试一试？
15: 我来。
14: 王明赫过来试一下吧。用力按压。
16: 嗯。
14: 对，按压30次以后。
16: 然后做人工呼吸。
14: 然后要将患者
16: 头倾斜。
14: 对，口腔内的
16: 异物排出。
14: 然后
16: 捏住鼻子。

0: 然后进香。
1: 你离我远点，你嘴里一股韭菜味儿。
2: 你都晕了还能闻着味儿？我吃大蒜你也闻不出来呀？生命重要还是味儿重要啊？
0: 行了，正常人是不能做心肺复苏。行，起来吧。
3: 等会儿，吃没吃韭菜花？
4: 哎，咱俩不都吃了吗？没事，咱俩都吃了就不怕了。
5: 行了，把基本要领记住就行了。

0: 愿是我的优乐美，我要把你捧在手心里。生命里
1: 拥有你，奶茶我爱优乐美。
2: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3: 去横琴长隆，伴随伶仃洋松弛的风，住到海洋动物的家里。去长隆，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横琴长隆，哇一下。
4: 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休闲娱乐来一个，
5: 婚庆节庆来一个，
6: 开心时间来一个，
7: 全家团聚来一个。
8: 喜之郎多点关心，多点爱。
9: 果冻我要喜之郎，
10: 喜之郎。
11: 爱带回家。
12: 三岁了，喝卓然
13: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护航儿童成长关键期。
12: 三岁了，
9: 果冻我要喜之郎，
10: 喜

0: 摩托玩具新系列上市了，快来收集吧。
1: 美好时光海苔卷就像妈妈做的一样，配料简单，关爱无限，全家健康快乐就是美好时光。
2: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GI，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0: 迎大家继续收看我们的快乐体验之小勇士训练营，我是你们的好朋友金豆哥哥。接下来我们这些可爱的小勇士他们又会学到什么内容呢？没有获得能量卡的队员他们是否可以获得食材呢？获得一张能量卡的队员是否可以获得更多的食材呢？让我们一起来期待同学们精彩的表现。
1: 接下来我们学习无人机侦察。
2: 好，来起来。好好，就这个高度，来从这儿穿过去，先向右转。对，好，穿。
3: 在野外救援中，利用无人机了解地形地貌，快速确定最近而且安全的救援路线。

0: 个用无人机去那个过那个障碍的时候，我感觉我是最害怕的，因为当时我的心里非常紧张，我怕手一滑就撞到柱子或旗子，这样会损坏无人机，所以我就非常的害怕紧张。
1: 回来回来起飞，好，就这个高度啊。

过度紧张，可能就是紧张到有点就是不太精神，可能不是太注意，然后稍微有一点神就不小心撞到了。

0: 技能考核，射箭赢食材。
1: 现在你们已经把射箭的基本要领已经都学会了，现在你们三个队需要进行比拼，比拼的结果直接影响到你们今晚的晚餐。
0: 比赛规则：每个标靶后面有一张能量卡，射中一箭获得一张能量卡，能量卡分别为米饭、羊肉、西红柿、鸡蛋和青椒。每队12支箭，可选一名队员射箭，也可以四名队员共同射箭。赛顺序：飞翔队、猎手队、矫健队。
2: 加油，刘博！
3: 加油，
4: 别紧张。
5: 我就这么。

0: 然后我觉得我射的缺乏经验，而且拉线拉的不太好。
1: 我是最后一个射，特别有压力。劲儿也小，拉不动。虽然我们队只坐正一直，但是那啥，开心是最重要的，比赛结果并不重要。没有射好，特别自责。我虽然娇小，但是我可以用思考问题来帮助大家。我猜他们这些同学都是很善良的，他们肯定会分给我们一点食材。
2: 当时还是想的是先平复一下队友的状态，再去想这些东西。
3: 猎手队，
4: 还有亚队，
5: 主要是不太熟悉那个弓和箭，再加上我以前也没有射过那个东西，
6: 箭也不太准。
0: 我的箭吧，拉弓虽然能拉开，就是使不上劲儿，
1: 比我想象中的还要难拉，我就是很害怕，一点儿也拉不动，我就感觉和给队伍拖后腿了。
7: 不行。
1: 我感觉我挺满意的，毕竟射中两箭已经很不容易了。
3: 矫健队，
8: 差一只拆不
9: 掉。这呢？
5: 因为之前射过，射的还是可以，但是今天是一箭都没射中。

今天我们的学习已经结束，接下来根据我们的成绩抽取能量卡，射中一把箭的只能抽一张能量卡，射中两支箭的能抽取两张能量卡，射中

0: 因为他们吃上
1: 灌鸡蛋。
0: 别
1: 说话，
2: 灌米饭。
3: 我们是这么想的，就是说什么呢？
4: 我们用我们西红柿的一半。嗯。换你们鸡蛋和米饭一半的一半，
0: 蘑菇再采点别的野菜，
3: 就可以做成一顿饭了。
1: 对，你们可以就是米饭配上鸡蛋炒柿子。
0: 你们就你们能做一道菜，我们也能做
5: 一半的鸡蛋换你们一半的西红柿。
1: 对，
0: 是，对，
5: 可以，可以，可以，
0: 可以。

0: 把我们的食物分享给他们。
1: 孩子们不是不懂得分享，他们只是不愿意错过体验厨艺的机会。坐在辽阔的草原上，与队友们一起品尝自己的手艺，共享着香甜，才是他们的初衷。
2: 经过了一天紧张快乐的挑战，现在我们的小勇士们都已经进入了梦乡。明天他们又会迎接哪些挑战呢？你们想知道吗？下周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再见。

0: 时光海苔，
1: 什么带给全家营养健康？
2: 美好时光海苔，
3: 相亲相爱共同分享喜。
0: 海苔，我要美好时光。
4: 五色英雄集结。
0: 当英雄当然需要更多营养，钙湿五色果泥，甄选优质果蔬，一起收集五色能量，助宝宝筑牢成长根基。钙湿五色果泥。
5: 长大我要开航天飞机，带妈妈去太空旅游。妈妈给我鼓励，还有我爱吃的喜之郎果冻。
6: 童年梦想成就未来，喜之郎多点关心，多点爱。
7: 哇，鳕鱼！
8: 叔叔还鳕鱼，
0: 钙湿香香鳕鱼肠，含优质蛋白，双重 DHA， 小小一只，满满营养，口袋里的 Q 弹美味。钙湿香香鳕鱼肠。
9: 我是你的优乐美吗？
10: 你永远是我的优乐美，我要把你捧在手心里。
11: 生命里拥有你，
12: 奶茶我爱优乐美。
13: 三岁了，喝卓然
14: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护航儿童成长关键期。
13: 三岁了。
2: 果冻我要喜之郎，喜之郎
15: 带带回家。
16: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2: 美好时光全家分享。
0: 海苔我要。

0: 摩托玩具新系列上市了，快来收集吧！
1: 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2: 喜之郎，多点关心，多点爱。果冻，我要喜之郎。
3: 高品质玉米，就选

0: 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1: 海的味道我知道，玻璃海苔。

0: 赫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1: 哇，鳕鱼！
2: 叔叔，
3: 还鳕鱼！
2: 盖师香香鳕鱼肠，含优质蛋白，双重 DHA， 小小一只，满满营养，口袋里的 Q 弹美味。盖师香香鳕鱼肠。
4: 那些看不见的小怪兽正在悄悄攻占小英雄的被窝，小小身躯难免招架不住。
5: 妈妈，
4: 有望除螨仪清洁被窝，床垫杀菌除螨，干净留香，让被窝像晒过阳光一样暖暖的。有望除螨仪洁净守护，妈妈安心。一起进入咖时间，盖世高盖脆虾条，开心聚会咖一下，甜蜜时刻咖一下，亲子出游咖一下，尽最美味咖咖难挡。独立小包装，分享更美味，盖世高盖脆虾条。
6: 运动随时开始，
7: 没时间
8: 那就挤出时间，
9: 没条件
10: 那就创造条件，
11: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12: 哇，好神奇的口感！
2: 盖师冻干草莓米饼，握在手里的营养，一口能量满满，做妈妈的小超人，宝宝的营养积木，每一块都算数。盖师冻干草莓米饼，长隆 CCTV 亲子品牌计划合作伙伴。
13: 去横琴长隆，伴随伶仃洋、松弛的风，住到海洋动物的家里。去长隆，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横琴长隆，哇一下。

0: 我爱你，智慧树。
1: 本栏目由盖师冠名播出。成长需要好根基，盖师五色果泥，五色营养，自然美味。

智慧树上智慧果，智慧树下你和我，智慧树前做游戏，欢乐

0: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四十七，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2: 营养，
1: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0: 健康，
1: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3: 好吃。
1: 北纬四十七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四十七。

0: 数十一特别节目《智慧国总动员》。大家好，我是你们的好朋友红果果。
1: 咕噜咕噜，大家好，我是最最可爱的小咕咚。
2: 比伯比伯，大家好，我是什么都知道一点点的知道点博士。
0: 那今天是国庆节，在这里呢，祝全国的大朋友们、小朋友们
3: 节日快乐！
0: 这里有好玩的游戏、好吃的美食，
1: 还有精彩的才艺哦，
2: 还有神奇的科学游戏哦。
0: 还等什么呢？赶快加入我们吧！欢迎我们的
3: 智慧国。
4: 大家好，我叫海兰西，我今年七岁了，这是我的妈妈。
5: 大家好。
6: 大家好，我叫李顺奇，今年七岁了，这是我的爸爸。
7: 大家好。
8: 大家好，我叫刘诗涵，我今年六岁，这是我的妈妈。
9: 大家好。
10: 我是蔡边，今年我五岁了，这是我的妈妈。
11: 大家好。
0: 本栏目由盖师冠名播出。成长需要好根基，盖师五色果泥，五色营养，自然美味。
1: 哎，红果果啊，小咕咚发现了一个问题。
0: 哦，什么问题？
1: 今天呢，有大朋友还有小朋友，而且呢，我们在这个大大的草坪上。那今天我们是要做亲子游戏吗？哇，
0: 小咕咚你好聪明啊。没错，现在是国庆假期啊，爸爸妈妈

0: 可以陪小朋友们一起做游戏了。小朋友们喜欢和爸爸妈妈玩什么游戏呀？
1: 踢足球和爸爸还有哥哥。
0: 哦，经常和爸爸哥哥一起踢足球啊。看来你是一个足球小将，对不对？特别棒啊。好，这边的小朋友和妈妈呢？
2: 我和妈妈打羽毛球，还有爸爸。
0: 哦，一家人这个打羽毛球。好，这边的小朋友跟妈妈或者爸爸一起在家里玩过什么样的游戏呀？
3: 投球。
0: 哦，在家里玩投球。
4: 有篮球框。
0: 小篮球。
4: 对对对，
0: 儿童篮球。
5: 儿童篮球。
0: 哈哈，厉害厉害厉害。好，那边的小朋友跟妈妈呢？
6: 萝卜多。啊，
7: 萝卜多。
8: 那你是什么萝卜啊？
6: 我是白萝卜。
8: 那妈妈是红萝卜。
0: 那刚才大家都说了啊，自己在家里经常玩游戏啊，看来大家都是游戏高手啊。
4: 是的。
0: 那接下来游戏呢，它是跟石头剪刀布有关的。
5: 哦，啊，真的。
0: 你想说你是高手是吗？
5: 我是石头剪刀布的高手。
0: 真的，来，石头剪刀布。
9: 每次跟小咕咚来都是小咕咚，
0: 来，是半个高手，来，
5: 石头剪刀布，石头剪刀布。
0: 哇，高手高手，绝对是高手，纯粹就是咕咚是高手，真的是高手，厉害。石头剪刀布高手是这样啊，接下来的游戏呢，就是石头剪刀布的这个升级游戏啊，也是分成两队。这边呢是绿队，这边呢是橙队。一会儿呢，我们的绿队在这边啊，橙队在那边啊。首先啊，先这个地垫啊，轮流的啊，交替着两队同时出发啊。到了终点之后呢，两队的代表呢就开始石头剪刀布。如果输了呢，就得退回去。下一队的人上来再石头剪刀布。如果说绿队先到达对方，那我们的橙队就输了。你们有信心吗？好，来各就各位，我们三个往后退。预备，开始，出发！
9: 加油！
0: 哇，这个给妈妈可以的，咱们这么
5: 我这么远呢，
0: 一定跑远啊，对不对？好，到了终点了啊！
9: 还好妈妈也
0: 可以了，小朋友。
10: 家里玩过电子游戏，所以我才把垫子放得刚刚好。
5: 加油！
9: 加油！加油！加油！
11: 石头剪刀布的游戏，我们在他很小的时候，我们就会一起玩，所以我们还挺擅长这个游戏的。
12: 赢了！对，赢了！
9: 妈妈虽然跳得很慢，但石头剪刀布很
0: 厉害。妈妈是实力太厉害了。
10: 特别快，妈妈一踩上去，我就把那个放在前面。
12: 加油！
9: 加油！
12: 加油！
9: 加油！
10: 加油！加油！远一点都行。
12: 好，
5: 加油！
10: 往前！
13: 一定要赢！
14: 远一点！远一点！
13: 加油！
12: 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
5: 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
0: 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

0: 两位很高兴，
1: 实力相当啊。
2: 把垫子扔得远，我觉得我爸爸肯定能跳过去。
3: 啊！丽丽，
1: 事实证明跳得再远也没用啊。
4: 石头剪刀布的游戏就是我从小玩的游戏，然后我觉得自己也比较擅长。
1: 好的，特别好，小朋友啊。实力相当，
3: 对，
5: 都很厉害。
3: 哎，你要比跳远，咱们是这一队。
1: 四个家庭表现得很棒，为自己鼓掌。哎，那接下来的这个游戏，我觉得会更加的好玩，为什么呢？就要考验一个队的默契，团队协作精神。哇，是不是顿时有压力了？好。红果，我给大家准备了很多这个水球啊，用气球里面灌了点水的水球。一会儿呢，啊，两队分别进行游戏啊。小朋友，两位家长，小朋友来扔水球啊，我们来看看在规定的时间内啊，在水球不破的情况下，他们运送了多少个？运送多的队就获胜了啊，非常简单。那石头剪刀布好不好？你们派个代表吧，
3: 谁先来？
1: 好，爸爸。好，这位刚才一直在赢的妈妈，对，来。
3: 今天我们把石头剪刀布贯彻全期，石头剪刀布。
1: 哎呀，机会给到你了，绿队。好，那就是你来选择先玩还是后玩？好，绿队先来吧。
6: 好的，
1: 来，各就各位，预备，开始。好，
5: 加油，
3: 背对。
2: 接水球的时候接得非常好，扔给我的时候也扔得非常棒，基本上我都能接住。
3: 好厉害呀！
5: 哇，爸爸好不容易啊！
1: 这二位妈妈太厉害了！你们这组一定要加油啊！爸爸和小朋友加油，小朋友放心。
5: 哎，加快速度！
1: 加快速度了啊！我们是有时间限制的啊！
5: 对，
1: 来，小朋友放的时候一定要。配合得非常好啊。
5: 是的，
7: 平时我喜欢打篮球，所以扔水球对我来说挺简单的。
1: 哇，这个小了点，
5: 加油。
1: 好，妈妈无论是从这个弧度还是这个远度啊，
3: 掌握得很好，
1: 非常好。
8: 我觉得扔水球的时候，就是首先那个弧度得掌握好，就是让它下去的时候那个点就是刚好能让你就是后面的人好接，另外就是那个力度，就是方向和力度也需要稍微注意一点。
5: 是的，哎，
1: 你看他们队现在，你看，
5: 形成了一个流水作业线，
1: 动作非常之丝滑。哎呀，没关系啊，小小的失误而已啊。
3: 我觉得这位爸爸很关键，除了接呀扔啊，
5: 对，
3: 好厉害。哎呀，太好破了！哎呀，
1: 好，那还有10秒钟的时间啊，加油！
5: 加油！

0: 表现得非常棒啊，一共运送了17个水球。哇，接下来压力给到我们成队啊，看能不能超越绿队。准备好，计时开始，
1: 加油成队。
0: 好，非常好，
1: 很顺利的第一抛，
2: 两个水球。
1: 成功！
0: 哇！哎，这个力量有点小啊。
1: 对，
3: 因为我是第二把，然后我是背对着，然后扔水气球的，所以我就要扔得远一些，这样子他才能接得住。如果扔近了，他就接不到了。
0: 接，第二个妈妈非常关键啊。
1: 是的。
0: 好的，妈妈，妈妈接。没关系的啊。
1: 其实我们的水打洒了也非常好玩啊，很凉快。
4: 就他在家玩大球玩的多，篮球啊这种大球玩的多，这个球对他来讲有一点稍微有一点小啊，所以他也有点那个觉得稍微有一点难。
1: 加油，
0: 着急啊。好，哎，慢一点慢一点，小加油，是知道你累了，坚持一下啊。好，太美好，哎，好，没关系啊，下一个，
1: 加油，
0: 加油，宝贝，慢慢接，
5: 加油，
6: 加油，
1: 加油，
0: 加油！哎，好，这个可以锻炼小朋友的眼手协调能力啊。
1: 是的。哎呀，
0: 没事没事啊，
2: 没关系没关系。
0: 哎，好，来继续啊。
7: 我扔水球的时候太快了，然后打到妈妈身上了，然后又掉在地板破了。
5: 加油！
1: 加油！
0: 对，好嘞。
1: 好欢乐的玩水现场，
0: 妈妈牺牲太大了。
4: 刚才扔水球的时候，就是他那个球呢特别的软，然后而且很薄很薄，就是轻轻一碰可能就会破。
1: 好在很欢乐，
0: 对，快，宝宝妈妈都湿透了啊，对，为了妈妈也要接住啊，
1: 加油！哇，成功！
0: 倒计时10。
1: 来，
0: 9 8 7 6 5 4 3 2 1，时间呢？
4: 就是我觉得刚才扔水球的时候，那个距离还真的是有点远，然后扔过来的时候，有的可能水球就容易爆。
0: 其实我觉得国庆节除了玩游戏以外呢，小朋友其实也可以和爸爸妈妈一起多做运动啊。
1: 没错，
8: 对，多多运动呢能让我们小朋友的身体棒棒。
0: 哎，那我来考考知道点博士。哎，你知道我们国家比较擅长的球类运动是什么吗？
1: 啊，说到比较擅长，我觉得乒乓球一定算。
8: 对对对，乒乓球。
0: 哈哈，没错，这个运动啊要从娃娃抓起。我听说有个小朋友可是乒乓球高手哦。
8: 真的吗？
0: 我们一起来看看吧。
1: 好的。
0: 本栏目由盖师冠名播出。成长需要好根基，盖师五色果泥，五色营养，自然美味。
9: 我叫杨春华，今年8岁，学打乒乓球已经4年了。乒乓球就是我的最爱，它能带给我快乐，让我的身体变得更加协调。陪我打球的这位是我的爷爷，他也是一名乒乓球爱好者。我就是因为他的影响，才开始接触乒乓球的。
10: 小陈华呢，从小就发现他对这个打乒乓球呢非常感兴趣。于是呢，我就尝试着带他练球。
9: 这些都是我得的乒乓球奖牌，有这些是我从小打乒乓球到现在爷爷记的笔记，每天练几小时，多少个球，和今天表现的怎么样，他都会记得清清楚楚。
10: 后来发现这孩子呢非常机灵，不怕累，有时候呢非常执着，于是我就把他带到专业的乒乓球训练地方进行训练。

0: 手再往右扑的时候，这板球那手再往右走一点，对，再往右走一点啊，手往前伸，对，一边两下啊，对，后面正手注意衔接啊，对，接着来，走，走，哎。
1: 我从小就一开始打球就是先颠球，然后呢给别人捡一些球，就是每天都坚持挥动作，然后呢慢慢就个稍微长高了一点，就开始上球台，然后慢慢的又打，个慢慢长高，然后慢慢打的就越来越好。我每天大约练5到6个小时，我觉得每次训练是特别辛苦的，因为必须仔细盯着对方那个球是如何过来的，减少自己的失误，脚下要不停地去动，所以就是特别的累。
0: 对，我觉得他身体素质非常的好，他的那个爆发力呀，这些都很好。但是，跟这些就是外在条件比较，我觉得他更多的就是他的这个目标很明确，而且在吃苦精神方面比其他的孩子都要好。就是他那个从来训练的时候，你没有听过他叫苦叫累呀，一直很好的能够完成这个训练课的内容。
1: 我觉得真正喜欢这样东西，不能说累就放弃了。我喜欢乒乓球，所以我要把它做得更好。我要为我的梦想努力训练，加油！
2: 好的，今天呢，我们的四组家庭表现得非常棒，是不是？为自己鼓掌。接下来呢，小咕咚还有知道点博士为他们颁发奖牌。哇，
3: 太棒了！来。
4: 有我们的家长啊，给我们的小朋友们颁奖，
2: 可以抱抱小朋友啊，可以抱抱小朋友，
3: 抱一抱，
2: 今天小朋友是最棒的，哇，真是太开心，太温馨了。那今天是国庆节，我们所有人啊，都度过了一个非常开心、美好的一天，是不是啊？
4: 是。
2: 好，那最后呢，让我们一起喊出我们的口号，那就是。
5: 为国总动员，欢迎你来玩，
4: 再见。
6: 本栏目由盖诗冠名播出。成长需要好根基，盖诗五色果泥，五色营养，自然美味。

0: 了。
1: 科卓然，
0: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富含儿童成长关键期。
1: 3岁啦！
2: 美好时光，全家分享。
3: 海苔，我要美好时光。
4: 别忘了你的旺仔小馒头。
5: 好的，
4: 去吧。
6: 优质鲜鸡蛋，陪伴成长每一刻。旺仔小馒头，从小吃到大的老朋友。
7: 和谐共生，自然童话，

0: 馆天天梦全新上市，
1: 我动我要喜之郎，喜之郎
2: 带带回家。
3: 这个假期穿越千古风华，领略九州神韵，乘风飞驰，邂逅神话传说。中秋国庆，相约方特，共享欢乐盛宴。
4: 美好时光海苔卷，就像妈妈做的一样，配料简单，关爱无限，全家健康快乐，就是美好时光。

0: 新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1: 一起进入咖时间，盖世高盖脆虾条，开心聚会咖一下，甜蜜时刻咖一下，亲子出游咖一下，尽脆美味咔咔难挡，独立小包装分享更美味，盖世高盖脆虾条。
2: 喜之郎，多点关心，多点爱，果冻我要喜之郎。
3: 3岁了，喝卓然
4: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护航儿童成长关键期。
3: 3岁了，
0: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绿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为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带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5: 我是你的优乐美吗？
6: 你永远是我的优乐美，我要把你捧在手心里。
7: 生命里拥有你，
8: 奶茶我爱优乐美。
9: 长隆 CCTV 亲子品牌计划合作伙伴。
10: 哇，去广州长隆看遍珍稀动物奇迹，体验360度的刺激尖叫。去长隆，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广州长隆哇一下。

0: 时光海苔，
1: 什么带给全家营养健康，
2: 美好时光海苔，
3: 相亲相爱共同分享心。
0: 海苔，我要美好时光。
4: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四十。

0: 小镇朋友多，一起劳动真欢乐。
1: 早上好，
2: 早上好，
3: 充实的一天开始了。
4: 帮帮忙，结识亲密伙伴，加油干，接受奇趣挑战。
5: 呵呵，这回有点意思了，
0: 等着你们的好消息哦。动物欢乐多，
4: 你怎么那么可爱？
6: 快点快点，他们过来了。
7: 我再梳理一下就好了。
6: 来不及了来不及了，哎呀，你已经够美的了。
7: 美？哼，我要完美。
8: 哎，来了来了。
9: 挺胸抬头收腹，
10: 优雅，保持优雅。
11: 孩子们，你们听说过天鹅湖吗？
12: 我听说过，有一个芭蕾舞剧就叫天鹅湖。
11: 对，可美了。你们看，在我们动物小镇的天鹅湖，瞧这只天鹅美不美啊？
12: 美。
11: 哎呀，它是那样的优雅。
7: 准备展示。来了，
8: 耶，成功了。
11: 哎呀，你看他们是那么的美丽优雅，这世界上怎么有这么美好的动物呢？
13: 刚才的小水豚我觉得也很美好，
14: 小水豚也很可爱，
15: 对，它们最可爱。
16: 小熊猫才最可爱，小熊猫也胖嘟嘟的。
13: 那按照他们这么说，那熊猫才最可爱。
16: 小熊猫最可爱，
13: 那熊猫最胖。
11: 好了好了，哦，原来你们都喜欢胖嘟嘟的动物朋友啊，是吗？
17: 对，
11: 没问题，那就跟着我一起去寻找胖嘟嘟的朋友吧。走
17: 走。
18: 好。
7: 啊，他们就这么走了？
19: 天哪，我没有听错吧？他们居然喜欢胖嘟嘟的动物胜过喜欢我们。
9: 啊，我需要冷静一下，让我独自冷静一下。
10: 难道优雅不好吗？还是我们也需要再胖一点儿？

0: 吃呢？
1: 来一口。
2: 不要。
3: 哎呀，没用的，他们两个呀，意志力非常的坚定。
0: 来，你最喜欢的草莓味儿，还里面还有流心奶酪，确定不来一口？
2: 我不要，你快拿开。
0: 不是，我都听见你咽口水了啊，别忍了，来一口吧。
2: 你别诱惑我。
0: 你不吃，我还不舍得给呢。我就真想不明白你们女生好好的减什么肥呀、啊、你看咱们小镇上的居民啊，一个个胖胖嘟嘟多可爱，那越胖越受欢迎。
4: 你们男生不懂。
0: 谁不懂啊？我看你们才不懂呢、啊、哎，你看咱们动物小镇上的居民啊，一个个圆乎乎胖嘟嘟的多可爱。
5: 来宝说的对、
3: 哦、营长
6: 营长，
5: 小朋友都喜欢胖嘟嘟的小动物。
7: 来任务了，来任务了。最近动物小镇出现了一个怪现象，动物们都拼命的吃吃吃，这让医生很担心，因为有些动物体重都超标了。哎呀、啊、
5: 大风车你别着急，我们能给你帮上什么忙吗？
7: 我需要大家帮着查明原因，再帮我们找到解决问题的办法。
5: 啊，没问题，放心吧。
7: 那就谢谢大家了。
5: 好，别客气。朋友们，动物小镇可是遇着难题了，需要大家的时刻到了，我们可要加油啊。
8: 是啊。
7: 哎，等等，你们拿上这个。哦，翻译手表，大风车的小发明。
0: 这是什么？
7: 带上它你们就能和动物沟通了。
3: 哎，这个好，能听懂动物心里想的什么、啊、我们就能尽快找到原因啊。
5: 那咱们快走吧。
7: 祝你们成功。

0: 吃过午饭吗？
1: 说的是啊。
2: 哎呀，谁个午饭也得谁呀、
1: 吃过为什么呀？
3: 哎，现在大家都要做肥仔，不要做靓仔了。
0: 为什么呀？
2: 因为大家现在都黑粉胖嘟嘟啊，觉得胖嘟嘟的好可爱啊。
1: 这谁说的呀？
3: 天鹅，天鹅那么美都不被喜欢了？
2: 天鹅都在努力把自己变成胖鹅了。
3: 我们猴子本来就瘦，更要努力了，不能被淘汰啊。
2: 哎，去吧去吧。
0: 怎么会

0: 这些天鹅们好像真的胖了耶。
1: 那我们是不是比之前可爱些了？
2: 可爱？天鹅不是要优雅吗？怎么要可爱了？
3: 哦，优雅，不要提我们的伤心事。
4: 嗯，怎么了？优雅不好吗？
1: 姑娘，你落伍了。现在大家都喜欢胖嘟嘟可爱的，你看看你们俩
3: 怎么这么瘦啊。
1: 就是啊。哎，姑娘，要不然我把我们的食物分给你俩点，你们也快吃吧。
2: 不用了。
3: 哎，我们也不想吃啊，吃得我游泳都费劲了。
5: 这是什么情况啊？
6: 加油吃，加油吃，最可爱的小水豚更

0: 我说你们两个都这么远了还吃啊？
1: 不吃怎么能行啊？
2: 哦，不吃就会瘦的。
1: 我们要永远做最可爱的。
2: 快吃。
3: 我的天，你们也这么卷啊？

0: 哎呀，肯定是那天啊，孩子们在湖边啊说的话呀，被天鹅们误解了吧？
1: 哎，我说呢，哎，肯定是小动物们想被小朋友们喜欢。
2: 如果我跟他们说，就是他们已经足够可爱了，那么他们是不是就不会疯狂吃吃？
3: 要不试试？
0: 可以试试，
2: 走，
0: 去吧。

0: 哎，哥哥，你们凯旋归来！
1: 干杯！哎呀，太好了，动物们再也不用拼命的吃东西了。我很好奇啊，你们是用什么办法？嗯，我们就跟他们说，不是只有胖嘟嘟的才可爱。嗯，
2: 说的对。
1: 萌萌的也很可爱，
3: 对，呆萌呆萌的，就像小时候那样。<笑>
1: 还有吗？
4: 还有，我们说了，乖乖的，毛茸茸的，温温柔柔的，都可爱。
1: 还有吗？
5: 没有了，
6: 没有，
1: 没了，
7: 就这些。啊，
8: 我怎么觉得说了半天，好像有点不太对呀？
9: 太奇怪了，
1: 怎么了？
9: 太奇怪了，动物们虽然不拼命。

0: 这里一切正常啊。
1: 正常不应该吗？
0: 谁在说话？
1: 人家有那么可怕吗？
2: 哎，你声音怎么了？
1: 可爱了呀。
3: 你这是什么态度？
1: 你这是什么态度？谢谢，听说现在大家都喜欢温温柔柔、可可爱爱的动物，我这样其实也挺不习惯的。
2: 不是，你这都听谁说的呀？我最开始说的不是这意思。
1: 那你是什么意思？说来听听。你是觉得我这样还不够可爱吗？
0: 黄伟哥，我觉得他有点生气了，咱们先撤吧。
2: 来吧，你先跟老虎聊着。我有点事儿，我先走了。
0: 哎，你等等我！
1: 慢走，常来，再见。
4: 这次我们可是要吸取教训，帮助大家重新定义一下什么是可爱。
0: 那什么是可爱呢？
2: 要这么说的话，老虎威猛的样子就是它最可爱的样子。
4: 哎，
5: 那天鹅优雅的样子就是它最可爱的样子。
4: 没错，
6: 小熊猫憨憨的样子就是它最可爱的样子。
4: 你也可爱，说的真是太好了。世界上的每一种生命啊，它都有自己最独特、最可爱、最无法替代的，所以完全不用为了别人的喜好而改变自己。
2: 明白了，做自己最可爱。
0: 做自己最可爱。
2: 嗯，
0: 我妈喜欢看我努力学习的样子。
4: 好啊，
0: 但是我就喜欢玩。哎，那我是不是就不用改变？不用改变
4: 了。嘿，这小淘气，你这叫偷换概念啊。
2: 做自己。
7: 当这个秋季来临的时候，北方的黑熊他们大量的吃食物，这时候他会储存很多很多
8: 脂肪，
7: 然后让自己胖胖的起来，他是为了度过严冬，所以说呢他要去冬眠。冬眠靠什么呢？就靠消耗这个
8: 脂肪。
7: 有的时候我们看一只老虎很瘦，觉得好像能看到骨头，实质上呢它身体非常非常健壮，都是很结实的肌肉。这样的话呢，它没有多余的
8: 脂肪，
7: 它奔跑的速度跟肌肉的爆发能力就强。那么有一种动物，我们没法判断它到底是胖了还是瘦了，是有病了还是健康了，那就是斑马。斑马有时候身体状况不好的时候呢，我们看它也是膘肥体壮。

0: 愿是我的优乐美，我要把你捧在手心里。生命里
1: 拥有你，奶茶我爱优乐美，
2: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飞转。

0: 基因，更多膳食纤维 DGD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四十七。
1: 啦啦啦，休闲娱乐来一个，
2: 婚庆节庆来一个，
3: 开心时间来一个，
4: 全家团聚来一个，
5: 喜之郎多听关心多点爱，
6: 果冻我要喜之郎，
7: 喜之郎
8: 把爱带回家。
9: 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10: 大海的味道，鱼趣我知道，玻璃鱼趣。
11: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6: 果冻我要喜之郎，
5: 多点关心多点爱。
12: 来，旺仔牛奶给你。
13: 妈妈说你是喝这个长大的。
14: 宝贝儿，这是买给你的。
13: 可是你会想喝呀。
14: 还是你喝吧。
13: 没关系，
14: 真是我的好宝贝儿。
15: 宝贝，这里还有旺仔牛奶。
16: 家中常备旺仔牛奶。哇哇。

冰龙

0: 不要我停下来等等你们呀？
1: 阳光明媚，万里无云，
0: 水润波，
1: 今天肯定不会下雨。
0: 对不起，铁老板。其实谁先到不重要，重要的是我们现在都能独立升级行星力量了。
2: 对，
0: 没错。

0: 我赢了。
1: 开什么玩笑，我们怎么会同时到了？
2: 那我们就并列冠军了，多比。
1: 等等，平局都没进，
3: 我们再比一比别的。
4: 好啊，凯奇，让你看看我真正的实力吧。

0: 这是怎么回事啊？
1: 不知道啊，我摔得浑身都疼。
2: 我们这是在哪里？
3: 让我来给大家照个亮。光能球，快看这些符号，我记得我们去找力量水晶的时候看到过类似的图案。
4: 这些图案一定是某种远古文明的遗迹。
1: 这个图案看起来像个入口，但上面有个叉号，
3: 那可能代表着危险，或者是藏着宝藏的地方。
2: 伙伴们，这有条隧道。
4: 我的扫描仪显示这里面应该没有出口，
3: 大家保持警惕，那些符号更像是一种危险预警。
2: 里面有蓝光。这里面肯定有地下湖。
4: 我的扫描仪接收到了一个奇怪的信号。
3: 我觉得这事儿应该没那么简单，
1: 我们应该去调查一下。
4: 我也觉得得去看一眼，
2: 看谁先到。
4: 有扇门，
1: 这是出口还是？
2: 看，蓝光是从里面透过来的。
1: 好了，已经看过了，什么都没有。
2: 还是去找出口吧，这地方又冷又吓人。
3: 多比，你这个建议真是太靠谱了。
4: 但是现在信号越来越强了，门里面到底有什么呢？
2: 来都来了，我们还是去彻底搞清楚吧。
4: 大家一起行动。
2: 对，我们快走。
3: 我不太想去。
1: 回去吧。
3: 是哪儿啊？
4: 看，蓝光在那儿，比刚才更亮了，
1: 比刚才更冷了。
2: 我们先定个计划吧。
4: 扫描到了好几个信号，好像是心跳。快走。
3: 等一下。

0: 钱。其实要是我们意见能够统一的话，可能现在就不会这么狼狈了。哎，
1: 你说的对。
2: 心跳信号是从那边传来的。

0: 是一颗陨石吗？
1: 真的，看起来像是一个大冰块，
2: 就是那里面发出来的信号。
0: 快看，里面有东西，
1: 他们被冻住了。
2: 他们还活着，快救救他们！
1: 等一下，我们还不知道他们是什么生物呢，
0: 要不先研究一下吧，
2: 还是救人要紧，
0: 他们需要帮助，不能轻举妄动。
1: 万一是坏人怎么办？

0: 子是个问题。
1: 伙伴们，我们应该齐心协力。
2: 还是先救人吧，我们需要行星力量、水刃波、
3: 火之灵、
4: 无极光。

0: 我们救下的到底是谁呢？
1: 我是芝芝，这位是我的好朋友雪笨笨，很高兴见到你们。冒昧的问一句，你们是谁啊？
2: 嗨，我们是陆战队。
1: 哦，我们能不能请你们再帮一个小小的忙呀？
3: 去帮忙救出我们至高无上的老大，银河系最伟大的英雄，
4: 威武的冰龙霸。
5: 对，他说的没错。啊，
6: 哇哦，只有超强的力量才能短时间内打破这么厚的冰层。
7: 哼，得想个最完美的救援方案。啊，
8: 回旋藤可以把冰块劈开，
6: 我可以用石头把它砸裂。
9: 也许它能被无极光融化。
1: 其实你们几位的办法都挺不错的，不如赶紧动手把可怜的冰龙霸救出来，让他来评价一下谁的办法最完美。
9: 无敌陆战队准备行动了，大家一起来合力破冰。
6: 无敌冰镐来吧，
10: 玉兔叔，
11: 木之灵，
12: 无极光，
13: 水刃波。
14: 我来操控。

总算从这里出来了，真是万分感激你们把我从这个千年寒冰牢笼里救出来。不过你们可能很快就会后悔了。

0: 这样？
1: 我感觉他不像什么英雄。
2: 所以绝不能轻易相信陌生人啊。
3: 对，他说的没错，我们可是大忽悠。
0: 这下可坏了。
4: 坏？我冰龙霸才是最坏的。嗯，你们这些家伙怎么毛茸茸的？
5: 我们是陆战队，
1: 我们绝对不会让你干坏事的。不信的话你就试试看。
4: 那样的话我可就不客气了，尝尝我的冰封之力。

0: 这些小把戏还真是挺可爱的。这几个小毛球还算有点本事，那我就让你们开开眼，准备迎接冰封时刻。
1: 我们冻住了。
0: 冻住？我不仅要把你们冻住，还要把脚下这片土地彻底变成一片寸草不生的冰封荒原，而我就是至高无上的霸主严寒来袭。
1: 这一切都是我们的错，这下怎么办？
2: 头盔通信系统还能用吗？
1: 也许能用，但找谁帮忙呢？
3: 我有个人选。
4: 今天的海滩真是一点都不美好，我要回家了。又怎么了？
5: 铁老板，是我们，情况危急，需要支援。
4: 我就知道

0: 有这么一天？啊，
1: 我的名字好不好呢？
2: 长大我要开航天飞机，带妈妈去太空旅游。妈妈给我鼓励，还有我爱吃的喜之郎果冻。
3: 童年梦想，成就未来。喜之郎，多点关心，多点爱。
4: 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5: 海的味道我知道，波力海苔。
4: 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3: 喜之郎，多点关心，多点爱。果冻我要喜之郎。
6: 欢迎大家，
7: 欢迎大家来到明士明堂天地大课堂，
8: 去做切身投入其中的建设者。
9: 希望大家做一个时代新人。
3: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名师有名堂，天地大课堂全新启航。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福临门亚麻籽油采用高分抗氧技术，99%有效保留欧米伽三亚麻酸，烟点超200摄氏度，煎炒烹炸拌，每克都营养。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0: 斗摩托玩具新系列上市啦，快来收集吧！
1: 妈妈，哎，什么香香脆脆我们都爱，
2: 美好时光海苔，
1: 什么带给全家营养健康，
3: 美好时光海苔，
4: 相亲相爱又充分相信，
5: 海苔，我要美好时光。
6: 三岁了，喝卓然
7: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富含儿童成长关键期。
6: 三岁啦，
8: 卓然分享。
9: 我是你的优乐美吗？
10: 你永远是我的优乐美，我要把你捧在手心里。
11: 生命里拥有你，
3: 奶茶我爱优乐美。

0: 我？哦，他们当然需要我了，毕竟我是全能的铁老板，魔晶城真正的英雄。
1: 那会不会很可怕？比如突然遇到怪物什么的？什么声音？启动钢铁机甲。鹏鹏教授，请回答，我需要帮助。居然没信号，知道这意味着什么吗？我要独自上阵。
2: 这到底是什么地方？这感觉怎么形容呢？
3: 温暖。
2: 是的，芝芝，温暖的让人恶心。
4: 我不喜欢温暖。那是什么？还湿乎乎的。
2: 是吗，雪笨笨？这里应该像我们的星球一样寒冷荒芜，被彻底冰冻起来，尝尝我的冰封之力。
5: 这个冰龙爸好像很喜欢冰啊。是啊，凯奇，希望铁老板能尽快赶来。
6: 但愿吧，娜娜，要是我们能摆脱这些冰块，那我们不就可以用行星力量了吗？
7: 没错，多比，我一直在用光力量融化冰块，但实在太厚了，需要很长时间。
6: 别担心，雷米，铁老板会救我们的，对吧？
5: 快来呀，铁老板，加油。
8: 警报，钢铁机甲已启动。
1: 真是奇怪，铁老板怎么这个时候启动了钢铁机甲？他应该在闪亮岛度假呀。啊，铁老板，您那边还好吧？看来现在岛上的信号受到了某种不明原因的干扰，那里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

0: 病呢？
1: 救命啊！把这东西弄走，看起来太可怕了。为什么我们几千年前要被放逐到这个湿热的星球上来？我只不过是想统治宇宙，称王称霸，这叫有野心，不是犯罪。我的命还能再苦一点吗？
2: 看到了吗？他们好像很讨厌阳光。
3: 那我就给他们送点温暖。
1: 你们休想得逞，老实冻着吧。
2: 你就等着瞧吧，冰龙吧，一会儿可别哭啊。说的没错，告诉你，铂金城最强的人正赶来救我们呢。
4: 真的吗？谁啊？哦，你是说？
5: 对呀，邪恶铁老板马上就到。
4: 这邪恶铁老板是谁呀？听起来他还真有点可怕呢。
1: 我才不怕的东西。哎，你好啊，我们等你很久了，你应该感受到寒意了吧。
6: 我不管你是何方神圣，想要搞什么鬼，我来这里是为了拯救。
7: 之前被冻在冰陨石里也没这么遭罪。
2: 铁老板，你真来了？
6: 当然了，你们难道担心我会不来吗？
2: 当然没有。
3: 快，救我们下去！
5: 谢谢铁老板和铁小兵们。
1: 看招！
2: 我们赶快离开这儿。
8: 我同意，凯奇。
6: 那就快跑吧！
9: 电池电量低，请尽快充电。
6: 钢铁机甲动力不足了。
1: 是吗？我可力量十足，尝尝我的冰封之力。
10: 要帮忙吗？
6: 恒鹏教授，你来的正是时候。
2: 真是太糟了，
3: 简直糟糕透了，
5: 我们的车全毁了，
3: 这下彻底报废了。
8: 别难过，凯奇，我们能修好的。
3: 这也许能吧。
11: 绝对能修好，我可以来帮忙，但现在最重要的是赶紧行动起来，那些激光龙过一段时间就会失效。
1: 竟敢把我冰龙霸关进笼子里，我一定要让那些家伙见识一下我的厉害。那些小毛球马上就能感受到寒冷刺骨了。
12: 是侦察风，
8: 太酷了。
5: 看来有些部分是修不好了。
8: 在冰龙霸他们再次行动之前，我们得尽快想个办法才行。
3: 已经晚了，快看呐！
5: 那些是什么呀？
8: 不知道啊，多比，他们看起来很危险。要是有车在，我们还能多一份保护。
3: 我怎么觉得这事儿没这么简单？
5: 好吧，既然旧的修不好了，不如我们就造一套新的吧。
8: 新车，太棒了！
11: 钢铁飞船上有个工具箱，我去拿来帮你们一起造。
5: 我也。

0: 经想好设计方案了，是时候大显身手了。我们需要行星力量，来个传送带，冰风暴，我来帮你们回旋腾。
1: 照明圣师就位，无极光，
2: 看我的千斤顶，
0: 绿土树，
3: 我要把这里的一切东西全都冰封起来，哈哈，侦察风们听好了，全力出击，继续提升冰冻等级。
0: 哇，你们这些家伙休想得逞。耶，看看全新无敌巨能车的威力吧。
2: 我们真的能通过巨能车释放行星力量吗？
0: 当然可以了，要不现在就试一下。
2: 那我先来，
0: 巨能绿土树。
1: 我也试试光飞盘。
0: 瞧我的回旋腾。轮到我了，冰之钻。
3: 可恶的陆战队竟然打败了我的侦察风，我要让这片丛林雪上加霜。
0: 不好，他们飞进茂密的丛林里了，
1: 我们的巨能车根本穿不过去啊。
2: 凯奇，你在笑什么呢？
0: 看好了，多比，巨能车还有绝招呢，启动巨能摩托。
3: 暂时被困在这湿热的星球上，迟早有一天我会把这个世界变成冰封荒原，而我就是至高无上的霸主。
0: 谢谢帮忙，再见。
2: 你们觉得冰龙霸会卷土重来吗？
1: 肯定会的，多比，我们见招拆招吧。
4: 虽然我们这次的新对手不太好应付，但只要大家齐心，相信没什么问题是我们解决不了的。耶！
5: 果冻我要喜之郎，喜之郎。

0: 享天天梦全新上市，
1: 美好时光海苔卷，就像妈妈做的一样，配料简单，关爱无限，全家健康快乐就是美好时光。
2: 吃山楂了，是赶时空心烤山楂，甄选优质大果，果肉厚，嚼劲足，空心的好过瘾，喜欢酸甜就吃赶时空心烤山楂。
3: 天意云，坚持自主创新，掌控核心技术，智算为情， AI 赋能，安全可靠，筑牢数字中国基础底座，中国电信。
4: 哇，去广州长隆看遍珍稀动物奇迹，体验360度的

0: 去长隆，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广州长隆哇一下。
1: 格力看得见的地方用铜，看不见的地方也用铜，四大核心部件坚持用铜，真铜实料选格力，好空调格力造，
2: 格力真好。
3: 五谷丰登，汇旧振兴新图景，
4: 原生营养，纯粹风味，富含八倍阿尔法亚麻酸，追求膳食营养新高度。史密斯亚麻籽猪肉高端肉制品。

0: 享天天梦群新上市，
1: 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2: 果冻我要喜之郎，
3: 喜之郎
4: 把爱带回家。
3: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5: 营养，
3: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1: 健康。
3: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6: 好吃。
3: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2: 美好时光，全家分享。
7: 海苔，我要美好时光。
8: 企鹅灾难。
9: 啊，如果可以，我真想把整个铂金城彻底冰封起来。
10: 彻底封起来，
11: 太好了。
9: 雪笨笨，芝芝，现在不是笑的时候。
11: 不笑了。
12: 抱歉，老大。
9: 铂金城在温暖的阳光下闪闪发光，真想让所有人尝尝冻浆的滋味。现在该笑了。
11: 冻浆的滋味。
9: 哎，那几只可恶的小鹿在搞什么？
13: 哇，真厉害！
14: 能让我玩玩吗，凯奇？
7: 看这个。
15: 哇，快看呐！
16: 天哪，如果我也能这么飞就好了。
17: 我也想。
18: 飞行太酷了。
11: 多比，你笑什么呢？
19: 我在想企鹅扑棱翅膀。反正就挺啊。
11: 他们翅膀那么小，肯定飞不起来啊，对吧？
18: 太像。
11: 也许他们只是没遇到厉害的发明家而已。现在他们遇到了。哇呼！
19: 企鹅飞起来了，
14: 让我玩一下吧。
18: 他们不是玩具，雷米，那些是真的企鹅。再说了，他们也不算会飞，是凯奇在遥控他们呢。
16: 娜娜说的对。
18: 是啊，我们为什么要受他控制？
11: 娜娜，企鹅就是在飞，你看他们多厉害。
19: 可明明就是你遥控的，
14: 就让我试一下嘛。
11: 干嘛？把遥控器还给我。
16: 等我们飞过瘾了，自然就会还给你了。走喽。
14: 然后就该轮到我了吧。
16: 哎呀，这东西到底应该怎么用啊？太好了，这下我们真的会飞了。

0: 好像是飞过头了。请把遥控器还给我吧，谢谢。
1: 既然你们这么有礼貌，那我就不还。我要用寒冰甲来让你们感受一下什么叫做真正的控制，尝尝我的冰封之力。
2: 我们完全接受你的控制。
1: 很好。上升高度，然后往左转。
3: 泽米，老大，
4: 让我玩玩呗。
3: 还没有轮到你玩呢，雪笨笨。
4: 哼。
5: 啊！我花了好久才堆好的。
3: 哎，玉兔风。好了。
1: 全速前进！
3: 嘿，全速前进！
1: 准备好过冬吧，铂金城。先安排一个冰霜升级。
6: 哇，有企鹅在飞！怎么回事？企鹅上天了！
7: 没地方躲了！
6: 袭击铂金城了！
8: 看来现在需要点花的力量。
3: 木之灵，
5: 真是没完没了了。
3: 玉兔树
9: 又来，我们必须想办法去阻止那些企鹅。
3: 我们需要行星力量。
10: 水、
11: 风、
12: 土、
13: 风，
14: 行星力量无敌守护。
4: 啊，这怎么回事？
1: 再来。
15: 耶，下雪了。
16: 太好了，
17: 我们来堆雪人吧。
1: 还不够。
3: 去抓住那些飞天企鹅。木之灵，水刃波，
18: 无极光，玉兔树。
1: 啊，陆战队，向左急转弯，
4: 让我来。
3: 干嘛？还我！
5: 喂，别跑啊！
9: 嘿，过来啊！
18: 到这边来。
3: 往哪儿跑？
18: 得换个别的办法。
8: 鱼，企鹅都喜欢吃鱼，对吧？如果我们用行星力量做一条大鲜鱼，也许就可以让那些企鹅乖乖跟我们走了。
3: 大鲜鱼，我还真没想到呢。不过可以试试。
18: 水刃波，无极光，
3: 玉兔树，
8: 木之灵。嘿，小企鹅，巨无霸鲜鱼套餐好喽！
19: 我要吃鱼，
17: 吃鱼。
1: 你俩在干嘛？企鹅要失控了！
3: 给我，
4: 是我的！
1: 都闭嘴！我自己来。

0: 比，你说企鹅不会飞是对的，我要是听你的就不会惹出这么多麻烦了。
1: 是啊，刚才差点就成功了，只不过就好像有人在背后遥控那些企鹅一样。
0: 说得对，娜娜。接收到的遥控信号是从闪亮岛的方向传来的。
1: 问题来了，是谁住在闪亮岛上，而且还想用冰雪攻击铂金城呢？
2: 冰龙吧。
3: 糟了，
1: 哼，冰龙吧好像在用那些侦察风传递遥控信号，也许我们可以用行星力量去攻击他们，切断信号，这样就能让企鹅返回地面了。
0: 好的，我娜娜和多比去对付雪球，雷米你可是神射手，去切断信号。
4: 明白。
1: 企鹅来了，看我的力量，木之灵。
4: 我快到了，就快到了。
0: 玩水时间到，水人波、
1: 泥浆弹，看你的啦，雷米，只要切断了信号，我们就可以回家吃面包了。
4: 感受下阳光的力量吧，无尽风。

0: 想我们还是老老实实待在地上吧。
1: 真是厉害呀，雷米，刚才那下太酷了。
2: 谢谢了，现在我能玩无人机了吧？
1: 得找个新遥控器才行。
3: 有点意思啊，等我修好之后肯定还能派上用场。冰天雪地的铂金城实在太美了，我一定要带着寒冰甲去彻底冰封整个城市。
4: 你说我们现在到底该不该笑啊？
5: 我怎么知道？
1: 冰沙风暴，看球躲避，
6: 传回去了，凯奇，
1: 好球吧，娜娜，
6: 你准备好？呀，
2: 球去哪儿了？嗯、啊。
3: 芝芝，雪斑斑，看来我们有客人了。哦，
7: 太好了，我们要办欢迎会吗，老大？耶，跳起来！
4: 有客人，那我们用什么招待他们？
3: 不了，我才懒得管那些家伙是谁。关键是他们那艘船能带我们离开这座破岛，前往铂金城，在那里我就可以实施我的冰封计划了。哎
5: 呦，我还以为可以尽情玩了呢。
8: 闪亮岛了！
9: 谢谢你，我的好舅舅。
10: 别这么客气。自从遇到冰龙霸之后，其实我不是很想来这里。但是，既然我的宝贝外甥野外考察需要帮忙，那我这个好舅舅必须亲自出马。就算没有陆战队，我也一点都不怕。
9: 您跟我们讲过，自己单枪匹马打败了冰龙霸。啊？
10: 哦，对呀，他根本就不是我的对手。对了，你们的这个野外考察都要干什么来着？
9: 我们要在野外做一些探索，记录稀有的动植物，还要拍照呢。
8: 快来，这棵超酷的植物就是第一个目标。哎呀，
10: 放心吧，你们一定能拿高分。毕竟我把能带的东西全部都带来了。嗯，醒醒。

0: 这样方式。
1: 这种蕨类以前没人发现过，那不如就叫它娇娇蕨吧。
2: 那这种虫子我们就叫它桃桃虫。
0: 这俩孩子就关心植物和虫子。
3: 今天可真热。
0: 要不要喝点冰沙？
1: 冰沙太好了，冰沙冰沙冰沙，
0: 这样才像话嘛，大家都来喝冰沙吧。冰沙机去哪了？
4: 有人要喝冰沙吗？
1: 哇，谢谢。
0: 肯定是鹏鹏教授忘记给我装了。是冰龙吧，启动钢铁机甲。
4: 不用害怕，我既伟大又慷慨的冰龙霸为你们带来了好喝的冰沙，就当是为初次见面时我的鲁莽赔礼道歉了。上次见面后我就意识到你是个真正的英雄，所以我改邪归正了。
0: 你说我是英雄？其实吧，我这个人向来是比较低调的。
1: 一只会飞的猴子，
5: 还有一头活生生的剑齿虎，真不可思议。
2: 我们拍了这么多照片，足够回去交作业了。
5: 老师一定会夸奖我们。
4: 只有顶级的船才配得上你这样伟大的船长，这船快吗？
0: 带你们兜一圈，大家都上船吧。
2: 太好了，
5: 来喽！
6: 哎，铁老板船上的是谁啊？看起来他的个头好像还挺大的。对了，球去哪儿了？
0: 这钢铁大厦是我的，这车也是我的，总的来说整座铂金城都是我的。
4: 哦，原来你是个大人物啊，我冰龙霸心服口服，铂金城真是个炙手可热的大城市。
5: 我的好舅舅，我们还能再喝点冰沙吗？
0: 当然了，我的大厦里有一台超级棒的冰沙机，来喝一杯吗？
4: 耶！当然，我可太想了，快点带我去开开眼界吧。
0: 请看铁老板量子威力冰沙机，它拥有全球唯一的量子制冰技术。哇！
2: 哇，这用的是核动力吗？
7: 哦，这是星际紫光灯吗？
3: 这东西的功能是可以把人变小吗？
2: 原来如此。
8: 铁老板，那个冰龙霸怎么来了？他们这几个家伙可危险得很呢。
0: 铁老板，量子威力冰沙机全速运转。
4: 我等的就是这个，尝尝我的冰封之力。
3: 这一下喝不成冰沙了，
9: 有点奇怪啊。
6: 那是烟花吗？我怎么觉得这事儿没那么简单？
9: 那些云看起来很怪，是蓝色的，而且有点像冰沙。
4: 是陆战队，趁他们还没有过来捣乱，我一定要先下手为强。
2: 耶！把他们冰封起来，老大。
10: 对，就这么办。

0: 雪花球，太离谱了。
1: 这下那些凡人的小鹿们就老实了，谁也别想来阻止我。这次的冰封计划就从钢铁大厦开始，成为霸主指日可待。冰沙风暴。
0: 这雪花球还挺好玩的，别只顾着玩了，多比。
2: 我有办法出去，无极光。不行啊，看来必须得想个别的办法了。
0: 淘淘，娇娇，
3: 这层冰根本打不破，它太厚了。
4: 那我们就把它融化掉，刚好我带了大遮阳伞，把它翻过来用，那么它就不遮阳了，反而可以聚集太阳的热量。
2: 你们俩真棒，那我就再来加把劲儿吧，无极光。
5: 谢谢淘淘，娇娇，
3: 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啊？冰龙吧忽悠我们的好舅舅带他去看冰沙机，结果他打算冰封一切。
6: 那就打破冰封吧，我们需要行星力量。
7: 锤
8: 风
7: 土
9: 木，
10: 行星力量无敌守护。
11: 别担心，鹏鹏教授，我有一个力挽狂澜的绝妙计划。我把玩具车吹下架子，砸飞勺子，它就可以打开窗子，让阳光照进来，融化冰块，然后，砰！我就能打败冰龙霸。哎，好累呀！
2: 无敌基地车的目标太大了。我们需要更灵活的车来躲开冰闪电，
0: 启动巨能摩托。
1: 自投罗网。
6: 准备起跳，把冰沙装起来，冰风暴。
0: 要加个盖子吗？
6: 玉土树，
12: 再来根吸管，
6: 木之灵，
2: 最后干一杯吧，光能吸。
13: 总算正常了，
14: 谢谢陆战队解救了我们。
11: 耶，我成功了。
2: 是吗？
11: 陆战队帮了点小忙。
0: 淘淘，娇娇，好样的，多亏有你们才阻止了冰龙霸。
4: 对呀，我们还拍到了很多照片，会飞的猴子，活的剑齿虎，还有邪恶大恐龙。这次的考察活动肯定能拿高分。谢谢我们的好舅舅，您真是个大英雄。
11: 别客气。我的船被冰龙霸偷走了。
15: 别担心，我在上面安装了远程安保系统。
1: 救命啊，我讨厌水。
16: 长隆 CCTV 亲子品牌计划合作伙伴，
17: 去横琴长隆，伴随伶仃洋松弛的风，住到海洋动物的家里。去长隆，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横琴长隆，哇一下。
18: 海的味道我知道，玻璃海苔。
19: 三岁了，喝卓然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护航儿童成长关键期。
18: 三岁啦。
20: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所

0: 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1: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递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又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2: 运动随时开始。
3: 没时间，
4: 那就挤出时间。
5: 没条件，
6: 那就创造条件。
7: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0: 专业可靠，一站式服务，品牌有声，服务有型，中式金桥国际传媒集团。
8: 大海的味道，鱼趣我知道，玻璃鱼趣。

0: 摩托玩具新系列上市啦，快来收集吧！
1: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四十七，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2: 营养，
1: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3: 健康，
1: 58道工序，三小时锁鲜，
4: 好吃。
1: 北纬四十七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四十七。
5: 我是你的优乐美吗？
6: 你永远是我的优乐美，我要把你捧在手心里。
7: 生命里拥有你，
8: 奶茶我爱优乐美。
9: 狂野牛仔，
10: 驾！
11: 对，驾！
10: 驾！
12: 淘淘、娇娇，你们两个就不能消停一会儿吗？
13: 你好呀，伙计，今天我是牛仔淘淘，
14: 我是牛仔娇娇，这是我们忠诚的坐骑。
12: 机械恐龙，你这是怎么了？看起来像匹马。
15: 哦，哈哈，我给机械恐龙增加了一种全新的狂野牛仔模式，不过呢，我还需要稍微调试一下才行。
14: 舅舅，来陪我们玩狂野牛仔游戏吧。
13: 是啊，您可以当仙人掌。
12: 仙人掌，大材小用，我要当个更牛的，那就是全国京城最威武的牛仔铁老板。
14: 好，我们都是牛仔了。
12: 鹏鹏教授，请给我准备一套牛仔装备。哦，还有马，但不要机械恐龙那种。
15: 小菜一碟，您放心。
16: 啊，就这个，看，稍微扭一下，轻轻一转，然后当当放进篮子，会了吗？
17: 稍微扭一下，轻轻一转，然后
16: 如果拽不动的话，就说明苹果还没熟透呢。凯奇，好样的，雷米，多比也很棒。
18: 谢谢娜娜。
14: 这太好玩了，
16: 这下熟苹果很快就能摘完了。
17: 看来得用个小妙招了，水刃波搞定。
16: 你还好吧？
17: 对不起。
14: 牛仔冲啊！
12: 牛仔来也！
15: 记住哦，我们现在只是先试试看效果，我还要做些调整才行。这套装备还没有完整测试过呢。还有这个，您的坐骑铁小马。
12: 我的小马，你驾！牛仔淘淘，牛仔娇娇，牛仔铁

0: 老板来了。好吧，他们俩肯定是跑出去玩了。没关系，牛仔铁老板立刻出征啊！
1: 记住，牛仔装备和铁小马绝对不可以沾水啊！
0: 再见了，伙计。
1: 这回不知道又会有什么大麻烦了。
2: 哎呀！
3: 小心点儿！哦吼！看着点路！
0: 给牛仔铁老板让路！这东西该怎么控制啊？我的秀发！铁小马，冷静点
4: 儿！哇，我的牛仔舅舅，您可真狂野
5: 呀！牛仔舅舅往前冲！快看，机械恐龙和铁小马想一起玩，快走啊，豆驾！
0: 我们回家玩牛仔睡觉游戏不行吗？等一下，铁小马慢点。中央森林是个好地方，可以放松一下。我我的屁股，
4: 他们要干什么？
5: 看起来机械恐龙和铁小马好像是闻到什么好吃的了。
6: 都给我站住！
0: 救命啊！狂野牛仔游戏有点狂野过头了。
7: 对不起，娜娜，我不该乱用行星力量。
8: 没关系，下次你可以耐心点。
7: 这次可不是我。
6: 机器马失控了，到处乱跑。
1: 我怎么觉得这事儿没那么简单？
8: 森林需要我们，而我们需要
9: 行星力量。
8: 水，
10: 风，
8: 土，
9: 热，行星力量无敌守护。
0: 快停下，这玩意儿不听话呀。
7: 你看化妆舞会怎么没邀请我们呀？
0: 什么舞会呀，赶紧帮帮我吧，我的机器马彻底失控了。
4: 牛仔舅舅说的没错，
5: 狂野牛仔狂野过头了。
0: 对不起，这套索不听使唤呢。
7: 全速出动，快点。
8: 等等，先定个计划，不然可能会帮倒忙的。
7: 情况紧急，我们还是直接出手吧。水刃波，
0: 你这是干什么呀？
5: 机械恐龙，你还好吗？
11: 糟了，
7: 看起来不太妙啊！
0: 恒风教授说什么？不能沾水来着。
7: 对不起，都是我的错，我没有听娜娜的话，又搞砸了。
8: 现在别说这个了，先去解决了问题再说。看我的力量，回旋藤，我来处理这些树，快去拦住铁老板。
9: 无敌巨能冲，
1: 我得再靠近一点才能把他们身上的水烘干。热焰波，
0: 快点，我的屁股要变成四瓣了。
8: 我有个拦住他们的好办法，
7: 玉土树。
1: 哇，那是什么？
8: 当然是仙人掌啦，拦截牛仔超级好用，你就瞧好吧。
7: 好像没用。
1: 反倒是我们被拦截了。
7: 巨能摩托可以登场了，启动

0: 是不是？
1: 哦，知道了，给你介绍个新朋友，玉兔兽。
2: 哇，太棒了，多比！看来机械恐龙的新朋友能拖住它好一阵子了，快走。
1: 行，铁老板和铁小马不能再沾水了，怎么拦住他们呢？我想到一个万无一失的办法啦！
3: 那我们就在这里一决高下

0: 凯奇在干什么？他是在拖住铁小马，你们快去烘干，然后阻止他们。明白，热焰波。哎，总算消停了。好嘞，起作用了。快，波比，该你了。伙伴们，
1: 凯奇，快点让开！玉兔术。来给他个下马威吧。
2: 看我的力量，回旋腾！谢谢陆战队，刚才真是太狂野了。凯奇，你真棒！刚才临危不乱，还想出办法拖住了铁小马，
3: 还行吧，就是用了一点点苹果力量。
2: 凯奇，你真是的，对不起。
4: 真是太好了，现在一切都恢复正常了。
5: 接住，讨厌的机械恐龙，
4: 请遵守公园第45条之规定。
6: 接住，
4: 所有小狗包括恐龙狗都应该拴绳。机械恐龙可以派上用场，我要搞到手。

0: 摩托玩具新系列上市啦，快来收集吧！
1: 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2: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3: 营养。
2: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1: 健康。
2: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4: 好吃。
2: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5: 喝卓然，
6: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护航儿童成长关键期。
5: 3岁啦，
7: 孝敬父母送什么？送优瑞谷粒中老年专属配方 ，HMB 专利技术，特别添加氨糖，富含钙维 D， 早晚一杯。优瑞谷粒，孝敬父母选优瑞。
8: 这个假期穿越千古风华，领略九州神韵，乘风飞驰，邂逅神话传说。中秋国庆相约方特，共享欢乐盛宴。
9: 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来京东领补贴了，消费补贴加以旧换新加平台优惠，补上加补，上京东领补贴。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部分5折起，打开京东 APP 搜消费补贴。
10: 京东。

0: 全社会都要行动起来，共同呵护好孩子的眼睛，让他们拥有一个光明的未来。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1: 爱的回响萦绕每个角落，我爱你，春风又绿江南岸，我爱你，万里雪飘装北国，我爱你，千里松林万物向荣，我爱你，深蓝逐梦砥浪前行，我爱你，希望的山野勃勃生机，我爱你，繁华的烟火蒸蒸日上，我愿把我最好的年华奉献给你，我爱你，生生不息的祖国。
2: 一起进入咖时间，盖世高盖脆虾条，开心聚会咖一下，甜蜜时刻咖一下，亲子出游咖一下，劲脆美味咖咖难挡，独立小包装分享更美味，盖世高盖脆虾条。
3: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4: 3岁了，喝卓然
5: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护航儿童成长关键期。
4: 3岁了。
6: 长隆 CCTV 亲子品牌计划合作伙伴。
7: 哇，去广州长隆探遍珍稀动物奇迹，体验360度的四季尖叫，去长隆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广州长隆哇一下。
8: 本栏目战略合作伙伴喜之郎，喜之郎菊若果冻，爽滑 Q 弹，快乐童年。
9: 冰凌飞艇，
10: 耶嘿，呵呵，
11: 呵呵，全新的智能车真是太厉害了！哎，
12: 我也想要一艘新飞船。啊，
13: 铁老板。刚才我们的水下无人机在闪亮海有了令人意外的新发现，那里有一艘废弃的潜艇。
12: 啊，哎呦，太棒了，鹏鹏教授，我喜欢，只要稍加改进，它就能变成我的新飞船了。
13: 可是我跟你想的不太一样啊，铁老板，我们最好尽快把那艘潜艇移走，免得发生漏油的情况，那样的话可能会危害海洋生物，应该用不了几天时间。
12: 还得好几天？可我现在就想要。哎，倒是可以找小鹿们帮帮忙。
14: 哇，凯奇，无敌巨能车真是帅呆了。
11: 是啊，我最喜欢这个大地震动功能。
12: 我总算找到你们几个了，能帮忙下海打捞艘旧潜艇吗？
15: 居然有潜艇沉在海底？
12: 没错，娜娜，我现在就要。不是，拜托了。
13: 我的调查显示，那艘旧潜艇里装满了油，所以得在漏油之前尽快把它打捞上来。
14: 什么？情况不妙啊，鹏鹏教授，我们需要无敌陆潜艇。全速前进。
16: 好，
17: 出发了。
12: 好了，鹏鹏教授，那我们就赶快来设计设计我的新飞船吧。
13: 好的，铁老板，而且我刚好有一些非常有意思的想法。
12: 我要新飞船，啦啦啦啦啦。

0: 这个鬼地方真是热得我一天都待不下去了，快给我想想办法，让我尽快离开这座破岛，我要去冰封全世界。
1: 哦，我们这就开工，老大。
2: 对，冰陨石里还有很多高科技装备呢。
0: 那你们就快点儿，这高温都已经快把我烤化了。
1: 我们懂。
2: 用这个小喇叭能造出什么东西呢？
1: 不知道啊，芝芝。但我们可以用这些木头造一个能飘的东西。
3: 传感器探测到潜艇了，
4: 出动海洋潜水舱，启动水下照明设备。现在给他换个地方吧。
3: 好的，凯奇，发射威力吸盘，
4: 抓取臂就位。好样的，多比，缆绳全部固定，开始行动吧。小心，可不能让船体裂开。
3: 可是它根本就不动啊。
5: 别担心，雷米，我来搬救兵。
3: 起来，
4: 耶！
2: 搞定了，老大！
1: 隆重介绍您专属的冰龙霸战舰。
0: 啊，说好的高科技装备呢？
2: 越简单越可靠。
0: 我只喜欢那种被冻成冰块的水，你们这破东西真能送我去铂金城吗？
2: 当然了，您就放100个心好了。
1: 对对，他说的没错。
2: 可能还需要微调一下。
0: 那才是我的冰封计划所需要的东西。
4: 谢谢伙伴们。
6: 哈，太棒了，你们成功了。
4: 是啊，还得把这堆钢铁拿去回收。
6: 就交给我吧，毕竟我叫铁老板嘛，我会把这潜艇变成勺子。没错，为市民们制造新勺子。
4: 什么？
1: 陆战队，救命啊！
5: 天哪，雪斑斑有危险，它要撞上礁石了。
4: 潜水舱出动。
7: 新飞船的设计图我已经完成了，铁老板。现在铁小兵们可以马上动工改造了。
6: 那我们就去找适合新飞船的装饰品吧。不行，不好看。
0: 快点，芝芝，给他们来个偷天换日。

0: 我呀！你可真行啊！
1: 学妹们，小心礁石！没事啦，芝芝来救你喽！哎呦！啊！他根本没遇到危险啊！
2: 说对了，这一切都是为了把你们引开，我才能趁机控制这艘强大的冰灵飞艇。准备过冬吧！
3: 喂，那是我的新飞船。
1: 飞船？不是说好了要做成勺子吗？
3: 勺子？啊，对对对对，没错，娜娜。可是现在潜艇没了，什么都没了。这个小偷！
2: 我来帮你们冷静一下。
3: 你们陆战队，
4: 快救我，不然我要感冒了。
5: 哇哦，我也想要这样的眼睛。
1: 我们一定要阻止他。
6: 我们需要
7: 行星力量，
8: 水、
9: 风、
8: 土、
9: 热，
7: 行星力量无敌守护，
6: 出动无敌巨能车。
1: 得让他慢下来，瞄准目标，岩石发射器。
10: 学妹们，发射雪球。
1: 得从空中进行拦截，飞行模式。种子弹弓。我不会让你的计划得逞的，超能脱绳。
2: 我倒要看看什么对你们更重要，是阻止我，还是救你们海里的朋友？准备迎接冰封时刻！
1: 冰龙爸把闪亮海的水面给冻住了，
6: 必须打破冰层，
1: 动作要快，松开超能脱绳，让我先来破冰。岩石发射器，冰层太厚了。
6: 太阳巨能热焰波发射，我的光力量需要很久才能融化冰层。
1: 我们现在需要工具来破冰，比如破冰锤。水、木、土、
9: 风，
1: 齐力破冰，砸出裂缝了。瞧，朋友们也在帮忙呢。我们打破了冰层，但没能阻止冰龙霸，他还有了强大的飞艇。
3: 那本来是我的东西啊。
10: 冰灵飞艇真是棒极了，老大，有超低温空调，舒适的冰川坐垫和大冰箱，
0: 还有备件呢。
10: 再加上强大的导航系统，简直没有他做不到的事情。
2: 哦，是吗？实现冰封计划指日可待了。
7: 失控的机械玫瑰。
1: 你们闻到了没？多比，什么东西这么臭烘烘的？
6: 不会是今天的晚餐吧？
11: 不是今天的晚餐，是以前的晚餐，一个月以前的。记得那次聚会的剩饭吗？已经变质了，非常难闻，
1: 我的花都蔫了。
11: 幸好我戴了太空头盔，从现在开始每次开冰箱我都会带着它。
1: 可你这样并没有解决问题啊，多比。
10: 母之灵，没错，娜娜， 只有一个办法能够解决问题，
6: 是要换个新基地。
10: 不是啊，雷米，是运用高科技。我要取一点臭味样本，屏住呼吸。我要研究个新发明，可以用更好闻的味道遮住这种臭味。木之灵，
8: 凯奇，也不是每件事都要用高科技来解决。
6: 是啊，我们一起把冰箱清理干净就行。
10: 当然可以。

0: 但你们会发现我的方法好得多。去实验室了。
1: 我们去拿抹布吧，记得把头盔也戴上。
0: 完成了，来隆重介绍我的最新发明——机械玫瑰。这可是目前最高科技的智能植物。它不仅可以帮娜娜节省一些浇水施肥的时间，它的香味也足以遮住多比冰箱里的那股臭味。试试，几乎闻不到臭味了。你们不喜欢吗？
2: 我非常感谢你的好意，凯奇，但是我更享受亲自养花插花的乐趣。
1: 娜娜说的太对了，用充足的养分帮助花成长，就像我们每天吃饭锻炼多晒太阳就能变得强壮。
0: 我也不需要这个。娜娜和雷米帮我清理干净了冰箱，现在里面已经焕然一新了。装满了好吃的。
3: 可是我觉得我做的机械玫瑰很棒啊。
0: 你们欣赏不来，那我就去找识货的人吧。
4: 铁老板，我相信您一定会非常喜欢我这次为游艇做的重大升级，有新马达，有声呐，还有一种能够探测美味佳肴的美食雷达。
5: 是啊是啊，鹏鹏教授，你说的那些都很棒，但最棒的还得是松饼挑选的新沙滩椅和狗窝，既简约又时尚。
4: 可是我……
5: 抱歉，先不说了，鹏鹏教授，
6: 我们现在要起航了。
4: 凯奇，我好像没有呼叫陆战队来帮忙啊。
0: 鹏鹏教授，我今天不是来执行任务的，是想让你看看这个。
4: 我的天哪，你拿的这个东西难道是无限超导量子动力模拟植物嗅觉传输器吗？
0: 没错，我管它叫机械玫瑰。
4: 太棒了，凯奇，你这个发明真是了不起呀！
0: 终于啊，我找到欣赏它的知音了。
4: 是啊，我们天才的思维有些人根本无法理解，这就是天才之作啊。那不如我们两个合作，让它更上一层楼吧。
0: 好啊，说干就干。不如再加个风扇，扩大气味的覆盖区域，怎么样？
4: 你这个想法真的是太妙了。要不要再加一个控制气味强度的阀门？你觉得怎么样？
0: 这厨艺太绝了。
4: 来看看这个，咱们可以加一个气味复制机，用来复制输入的气味。
0: 我怎么就没想到呢？测试一下，放个棉花糖，
4: 加个柠檬，
7: 奶油爆米花。
8: 热狗，又香又好吃的热狗。
9: 妈妈，我想吃。等等，是什么这么香啊？
10: 有人在做柠檬棉花糖味的爆米花，真香，
11: 真好闻。
0: 研究太投入了，我连水都没顾得上喝。
3: 这杯子里的是臭味样本。糟糕！
0: 快关掉，快关掉！
4: 我的天哪，我们竟然忘记把这个机器开关好好的加固一下了。
12: 这爆米花怎么变味了？
13: 这也太恶心了。
3: 真的，
1: 像之前剩饭的臭味从哪里飘来的呢？
2: 那我们就自己去查清楚，出动无敌巨能车。

0: 来的。
1: 好臭！
2: 凯奇，鹏鹏教授，机械玫瑰怎么变得这么大了？
3: 就是升级了一下。你放心吧，娜娜，一切尽在掌握之中。
4: 太好了，我终于找到气味阀门了，快把钳子给我。
3: 一切尽在掌握之中。
5: 凯奇，

0: 那东西现在正常吗？
1: 气味阀门是关上了，但气味复制机还没有停下来。
2: 这意味着超级臭气现在都堵在阀门后面了。
1: 快躲起来，它要爆炸了！
3: 哦，真难闻！
4: 哎呦，我的天哪，好臭的味道！
0: 不好了，魔晶城又大麻烦了，
1: 它朝森林飘去了，臭气云会让植物们枯萎的。
5: 我们得去阻止它。
1: 那么，鹏鹏教授，请你立刻回实验室，我们不能再让机械玫瑰释放出更多臭气了。
2: 没问题。
1: 陆战队，我们需要
6: 集气。
5: 消除臭气云呢？
1: 也许用水能够把云冲散，来下场雨吧。水刃波
0: 根本没用啊，行星力量直接穿透过去了。
1: 前面还有市民，我们得保护他们。多比，你负责拦住行人，娜娜跟我来。
5: 好的，火箭兔飞行模式。
1: 对不起各位，道路暂时封闭了。
0: 他们封路干什么？
1: 喷射模式，泥浆流。
7: 这是
8: 干嘛？
4: 不要啊！
0: 我来让它坚如磐石。太阳巨能，热焰波。哎呀！
4: 我们要过去了，
8: 怎么让开？
1: 娜娜，你巨能火箭兔上的花朵迷雾可以驱散臭气云吗？
5: 好主意。用花香驱散臭气，花朵迷雾。我觉得有点作用，臭气云在慢慢消散，但花朵迷雾释放速度有点跟不上啊。
1: 根本拦不住这臭气云呢。
5: 那么我们就不去拦它了。
1: 还有别的办法吗？娜娜，
5: 等着看吧。雷米、多比，我们需要支援。
0: 娜娜，我们马上到。哇哦！
1: 娜娜，椰子树能有什么用呢？
5: 你就瞧好吧，凯奇，看我的力量，木之灵。
0: 树变强壮了，我是说高大了，娜娜。
1: 我们得赶紧离开这里。臭气云马上就来了，
5: 没关系，我们这就给臭气云好好的扇扇风。
1: 这下我明白了，这个计划真是太妙了。准备好了吗？我们让这些叶子转起来。
6: 行星力量无敌守护。
0: 飘过来了，希望能管用。
1: 来吧，过来。
5: 现在我用花的力量把臭气彻底驱散。

0: 现在大家又可以呼吸新鲜的空气了。
1: 谢谢大家，幸亏有你们出手相助。看来娜娜说的对，不是每件事都需要用高科技来解决的。
2: 真的吗？我得好好反思一下，也许我的发明手套需要彻底升级了。
3: 现在谁想回家一起吃柿子面包啊？
4: 我要吃。
0: 我。下一站，中央森林。
5: 幸好植物们没有受到影响。
1: 对呀，树木能净化空气，那我就造一棵高科技树来提高净化效率。
4: 什么？
1: 逗你们玩呢。

0: 摩托玩具新系列上市啦，快来收集吧！
1: 去横琴长隆，伴随伶仃洋、松弛的风，住到海洋动物的家里。去长隆，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横琴长隆，哇一下。
2: 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3: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4: 营养
3: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2: 健康
3: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5: 好吃。
3: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0: 满天天梦全新上市。
1: 立德树人是十大之问，更是强国之基。走进京津冀，揽协同宏图，
2: 去做切身投入其中的建设者。
1: 探访长三角，触科创脉搏，
3: 中国人正在解锁更多的可能性。
1: 感受粤港澳，迎开放浪潮，
4: 走出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向海图强之路，
1: 扎根红色沃土，点亮信仰之光。
5: 希望大家做一个时代新人，
6: 只要有信心，天地可为课堂。
1: 为思想领航，为成长奠基，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名师有名堂，天地大课堂全新启航。
7: 爸爸，我将来一定比你强。
8: 是吗？
7: 我每天都有喝旺仔牛奶。妈妈说旺仔牛奶又有营养又好喝，将来我一定比你聪明，比你强。
8: 宝贝比我强，
9: 我也是喝旺仔牛奶长大的，现在我还在喝。
0: 你们都很强。
10: 哇，去广州长隆看遍珍稀动物奇迹，体验360度的刺激尖叫。去长隆，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广州长隆，哇一下。
11: 咦，盒子在动，
12: 盖食冻干薯条，原薯先切冻干登场，活力开跳，和我一起乐享清脆。
11: 原薯先切，根根有料，口口原薯香，
12: 盖食冻干薯条。
13: 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14: 各位小球迷们，足球真的是个球吗？大家好，我是今天的体育课代表石峰宇。仔细看，这是一个足球，你知道它有几块黑几块白吗？答案是12个黑色的正五边形和20个白色的正六边形。这个结构还有一个专业名词叫阿基米德。

0: 辩题。所以说，足球并不是一个标准的球体，当然，足球也不只是一个球。踢足球可以让我们更勇敢、更坚强，拒绝摆烂，我们不放弃每一分每一秒，团结合作，这是团队的力量。足球小将们，绿茵场上见，让我们一起科学运动，健康生活。
1: 火箭面包炮，
2: 翼龙号着陆居然震落了这么多柿子，看来这下大家有的忙活了。
3: 我们这次来是为了帮团宝们拿一些多比做的美味的柿子面包，他们准备办聚会呢，点名要你的面包。
4: 太好了，这样柿子就不会浪费了，多比可以全都用上。
2: 这面包是银河系的明星产品。
4: 多比，你有没有想过把这些柿子面包送给更多太空朋友呢？
2: 这样的话，全银河系都能尝到你的手艺了。
3: 多比，我们可以去帮你收集订单。
5: 哎呀，糟了，刚才只顾着高兴，忘了把这几个面包也给大嘴船长和侃侃了。
4: 他们应该够吃了吧？
5: 那可不一定，侃侃说团宝们真的很爱吃我做的面包。
4: 凯奇来了。
6: 我闻着面包的香味就来了。
5: 哎，多比，你这是怎么了？我得赶紧把这些面包给团宝们送到太空去。
6: 对了，我有个东西也许能派上用场。
4: 真的吗？
6: 别忘了，我可是个大发明家呀。瞧好了，火箭面包炮。
5: 哇哦，太酷了。这是干什么的？
6: 你的星际送货装备。
5: 哇哦，
6: 还内置了下单小程序。哦，
5: 那大嘴船长和侃侃就能把所有订单都发送过来了。
6: 对，我让他们也安装小程序了。
4: 哎呀，真是太神奇了。
5: 可是他怎么送货呢？
6: 来点面包，订单来了之后把面包装进去，然后就能送去太空了，就这么简单。
5: 看，第一个订单来了，是调皮小智的。
6: 好的，点一下这里，然后面包成功送达。
7: 是的，
4: 五福小心点儿，你可别被送去太空了。
7: 是的。
5: 团宝们还想吃面包。
4: 哇，又有订单了，调皮小智还想再来点。
5: 谢谢凯奇。你就是天才发明家，我要去开足马力烤更多面包了。
6: 有备无患嘛。
4: 可是这也有点太多了吧。好的，又完成一个订单。又一个。
5: 我们先把团宝的订单送出去，然后就可以休息了。
4: 这样会不会太冒险了？
5: 我的柿子面包一定得趁热才好吃。哦。

0: 以啦。啊！谢谢凯奇。哦，这样肯定是送不到太空里去的。嗯，看来应该是面包炮能量不足，送不了那么远的订单了。哦，凯奇，你能修好吗？
1: 能，但没那么快。补充能量也需要点时间，
0: 可是我不想让大家等太久啊。
2: 那我们能帮上什么忙吗？
0: 这个，除非有什么好方法帮他快速充能。
2: 哎，好主意啊，乌夫！希望这块蓝色动力水晶能给火箭面包炮补足能量。

0: 来水晶不起作用。哇，竟然起作用了，耶！
1: 多亏了你啊，晶晶，面包炮比之前动力更强大了。团宝们的面包总算全部送达了，
0: 送了这么多面包过去，应该够他们吃到聚会结束了。
2: 飞船的引擎很可能被面包撞坏了，我们现在正面失控了。
3: 看看，说不定这次我们要跟翼龙号永别了。
1: 我的订单全部送到了，
4: 真不错，多比。
1: 但现在大嘴船长和侃侃需要救援，
5: 那就快出发吧。
1: 娜娜、雷米，紧急情况，我们需要
6: 行星力量、
7: 水、
8: 光、
9: 土、
10: 木、
11: 行星力量无敌守护，
12: 出动太空飞船。
1: 这次是我的面包闯的祸。哇哦，火箭面包炮过于强大了。
13: 多比的面包
14: 在太空里，
0: 这是怎么回事啊？
1: 这事儿说来话长。
3: 啊，看到翼龙号了，它怎么一直在往后飞呢？
0: 现在的速度肯定追不上他们，我们需要启动极速模式。
3: 启动威力锯齿。哇
0: 哦！雷米，我来固定另一边，弹力突围。
1: 大嘴船长说引擎无法全速运转，可能是动力不足。
5: 动力？
1: 对了，我们可以用晶晶的动力水晶试试。
0: 谢谢你，凯奇。
15: 呜呼，希望大家能平安回来。
16: 多比呼叫晶晶。
15: 我在呢，多比。
16: 太好了，翼龙号需要补充能量增强动力，你能用火箭面包炮把另一半蓝色动力水晶送过来吗？
15: 好的，我试试吧。
16: 我这就发送坐标。
15: 好吧，水晶来喽。

0: 来给水晶开路吧，汪能情，
1: 冰风暴。
2: 翼龙号成功恢复动力了，
3: 太棒了，太好了，
4: 太好了，
2: 柿子面包的威力可不小哦，
4: 看来我的太空送餐服务这下子要到此为止了。
3: 可是这厨艺确实很棒，
4: 也是我的得意之作。可是我惹了大麻烦，我的面包在太空到处乱飞，翼龙号还差点没了。
3: 不过至少你知道现在自己每天到底能做多少柿子面包了。
0: 青青说得很对，就当今天是试营业。
5: 对呀，你做的面包这么美味，这么受欢迎，可不能轻易放弃呀。
4: 好吧，那就听大家的。不过之前太空里漂浮的那些面包全都去哪了呢？
6: 这是什么东西？简直太好吃了，我要多弄点儿。
7: 寒冬来临，
3: 我先来试试水晶力量。
4: 哇哦，真是百发百中啊，晶晶。
1: 该我了，来个三连发，水刃波。
3: 厉害呀，开奇。
1: 谢谢夸奖，这个训练基地确实能帮我们提高技能。如果冰龙爸还敢来，我们绝对不怕他。
3: 没错。我要试试这块新发现的严寒水晶的威力，水晶力量！啊，
4: 这水晶可真厉害！
1: 水刃波，
3: 水晶力量！这是怎么回事？
4: 我们制造出了一朵彩虹雪花云吗？
3: 真是太美了！我想这应该是水晶力量和行星力量合力产生的效果吧。
4: 太奇妙了，快看，那朵云越来越大了，
3: 也越来越漂亮了。
4: 也许应该见好就收。
3: 对，确实。哇，
4: 糟糕，我们停手了，但彩虹雪花云还在扩散。
3: 那已经不是一朵云了，而是一场彩虹暴风雪。
6: 你们两个倒是给我说说看，这一次又弄来了多少冰凉的雪给我降温呢？
8: 多着呢，老大。
3: 对，我和雪笨笨把后舱塞得满满当当的，全都是雪。您看，
6: 什么？不！从双之山上辛辛苦苦才收集来的雪，全都化了。这破地方太热了。怎么会有雪花？
3: 我们还从没在闪亮岛上见过雪呢，
8: 更别说彩虹雪了。真好看，
6: 太棒了。
4: 雪笨笨，老大他到底是怎么了？
8: 不知道啊，芝芝，我想应该是开心吧。
6: 太棒了！快看，这朵下雪的云来得太及时了，不过感觉有点不太对劲，去弄清楚它是从哪儿来的。
4: 雷米、娜娜，发现了什么有趣的新东西了吗？
3: 那可太多了，多比。
0: 闪亮岛上最不缺的就是有趣的新东西。
1: 你说的没错，雷米。
4: 这可不能算。哇，那是什么？
0: 不知道，但是我感觉情况不太妙啊。
4: 闪亮岛上竟然有暴风雪？
0: 这不是普通的暴风雪，

0: 种寒冷的天气，
1: 我们得帮帮他们。
2: 我们需要
3: 行星力量。
1: 动物们需要避难场所，我来造一座小屋。绿头树。
2: 你们一定冻坏了，来暖和一下。无极光。
0: 我来帮你保暖。花的力量，木之灵。
2: 这奇怪的暴风雪是从哪儿来的？
1: 说不定是冰龙吧，用冰封之力搞的鬼。
0: 我们去调查一下，出动无敌巨能车。
1: 我需要行星力量。
4: 力量就是要越强越好。别担心，小鹿们，身为强大的冰龙霸，我会帮你们保管好水晶，顺便增强一下寒冰甲的能量。严寒水晶归我了，尝尝我的冰封之力吧。
1: 冰封帽，
0: 水晶力量。
2: 你们俩还好吗？
0: 看来冰龙霸的力量变得更强了。
1: 原来那个家伙就是你们说的冰龙霸呀。
0: 暴风雪的幕后黑手肯定就是他。
1: 不是的，多比，其实不是他。
0: 是我们。是我的水力量再加上晶晶的严寒水晶力量合在一起引发了暴风雪，
1: 然后冰龙霸抢走了水晶，现在他的力量变得更强大了。
2: 还是先来解决眼前的问题吧。无极光。
0: 雷米，你还好吗？
1: 都怪我，是我让严寒水晶落到了冰龙霸的手里。
0: 别担心，晶晶，冰龙霸他不会得逞的，我们一起去追他。
4: 来得正好，让他们见识一下严寒水晶加寒冰甲的厉害，尝尝我的冰封之力。
5: 小心。
0: 这下糟了，必须从上面越过去。急速冰刮刀。
1: 冰龙霸的寒冰甲威力太强大了，
0: 我们得把严寒水晶拿回来。
4: 这块严寒水晶果然很适合我。
2: 光之盾，
0: 启动防御，木之灵，该我大显身手了，大地震动机。
4: 他们就不能消停一会儿吗？快回冰灵飞艇。
1: 他们要跑了，
0: 必须拦住冰龙霸。现在他有了严寒水晶的力量加持，一定会造成更大的破坏。
4: 让我看看这块水晶还有什么强大功能。
6: 雪笨笨，你是不是跟我想到一块儿去了？
7: 该喝树莓冰沙了吗？
6: 错，老大正在用严寒水晶给飞艇充能升级呢。
4: 说的对，芝芝，启动寒冰炮，我们的冰封计划就快实现了。
2: 我感觉现在的情况更糟糕了，
0: 冰龙霸肯定在用严寒水晶给他的那艘冰灵飞艇充能。
1: 快走，我们得进入飞艇拿回严寒水晶。
0: 可是晶晶，只有你最了解水晶，
1: 要是你也能飞就好了。
6: 说不定可以，因为我有悬浮水晶。

0: 让我展示一下严寒水晶真正的威力，准备过冬吧，你们这群可恶的小鹿！
1: 大家小心！要和我比扔雪球吗？那就来较量一下，回旋藤！
0: 芝芝，雪斑斑，给他们点颜色瞧瞧。
2: 根本没办法靠近飞艇，
3: 那我们怎么才能拿回那块水晶？
1: 也许用不着拿回来。
4: 什么意思，晶晶？
1: 严寒水晶虽然强大，但也非常易碎，如果能量用到极限，它就会破裂然后失效。
2: 你是说我们得逼冰龙爸把水晶用到极限，直到它碎裂？
1: 我也不想这样，但只有这个办法才能尽快阻止它了。
2: 晶晶，你确定吗？
1: 只能试试了。
2: 来吧，
1: 让冰龙爸领教一下我们的厉害，合力出击。我们得让冰龙爸继续消耗严寒水晶的能量。糟了，晶晶，就要成功了，再加把劲儿，
4: 合力出击！
0: 你们跑不掉了，讨厌的小鹿！我一定会回来的。
2: 真抱歉，我们之前有点得意忘形了。
1: 是啊，得加倍小心才行。双之山上还有其他力量更强大的水晶呢，可不能再落到冰龙爸的手里了。
0: 还有其他力量更强大的水晶，太好了，你们这些讨厌的小鹿就等着被我永久冰封吧。
5: 长隆 CCTV 亲子品牌计划合作伙伴，
6: 去横琴长隆，伴随伶仃洋松弛的风，住到海洋动物的家里。去长隆，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横琴长隆，哇一下。
7: 三岁了，
8: 喝卓然
7: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护航儿童成长关键期。
8: 三岁了。
9: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10: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质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1: 别忘了你的旺仔小馒头。
12: 好的，
11: 去吧。
13: 精选优质鲜鸡蛋，陪伴成长每一刻。旺仔小馒头，从小吃到大的老朋友。
14: 哇，好神奇的口感！
15: 盖师冻干草莓米饼，握在手里的营养，一口能量满满，做妈妈的小超人。宝宝的营养积木，每一块都算数。

0: 爱吃冻干草莓米饼。你早晨都睡到自然醒吗？
1: 不是。
0: 你早晨第一杯水是矿泉水吗？是，雅克长白甘泉。雅克长白甘泉，早晨第一杯水，从长白山出发。雅
2: 克。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

帮助孩子管好压岁钱，助力提升新财商，共赴好未来。北京银行，伴您一生的银行。

0: 试试这个大力锤游戏可以吗？谢谢，
1: 我们开工吧。
2: 玉兔术，
1: 冰风暴。
3: 谢谢凯奇，谢谢多比，现在可以好好布置水晶休息区了。
4: 晶晶，这些放哪儿？
3: 雷米，请放里面，千万小心，它们非常娇贵的。
4: 好的，放心吧。
3: 为了打造这个休息区，我准备了好多能让人放松舒缓的水晶，它一定会成为这次嘉年华最受欢迎的项目。
5: 不好了，你们瞧，暴风雨马上就要来了。
3: 安叔放心，我的天气水晶可以赶走乌云。
6: 就是这些水晶？
3: 对，谢谢娜娜。只要天气水晶安放在这里，不受任何干扰，就会一直有好天气。那谁想先来体验一下水晶休息区？
7: 我有个主意，我和多比一块儿去吧。
3: 耶！哇！深呼吸，放松，好了，尽情享受吧。
7: 是舒服啊，凯奇。看来我们永远也用不到毛绒玩具了。
8: 一定可以的，娇娇，多试几次。
7: 可我们力气太小，您就帮我们玩一次呗。
8: 这件事怎么说呢，淘淘？
9: 求您了，我们的好舅舅。
8: 好吧，你们看好了。
3: 您肯定行。
7: 您的力气也不够大
8: 啊。不是因为我力气小，只是我彭彭教授
4: 怎么了，铁老板？
8: 我得变强壮点才能给他们俩赢个那种毛绒玩具。帮帮我，求求你了，
4: 让您变得强壮。这可太难了吧。需要些非常强大的东西，这件事包在我身上，我该去发明个新玩意儿了。真是太漂亮了。
3: 是啊，不过可以用我的力量来个锦上添花，让这些水晶变得更漂亮。
1: 母之灵，
3: 快停下。你的行星力量会影响水晶控制天气的能力。
7: 没想到水晶这么小却有这么大作用。
3: 有些东西看上去小，但蕴含的力量无比强大。
8: 总算来了。
4: 噔噔，这个是我的最新发明，叫做力量手环，戴上它之后，您的力量就可以增强100倍。
8: 就这么个小东西？
4: 小东西？别看它小，它本领可大。您先把它戴上，再把旋钮调大，力量就能得到增强。
8: 但是我试试，我试试。
4: 别急，我现在只是先测试了最弱的黄色等级，所以无论如何，您都不可以。调到橙色等级，而且绝对不能调到红色。
7: 哇，我的好舅舅，您看起来可
3: 高大又强壮。
10: 没错，高大又强壮就是我。把锤子拿过来。
4: 哎，不知道这次又会出现什么大麻烦。

0: 厉害的。
1: 糟了，不能跳到红色。
2: 公园规定第37条禁止举鸭子，快放我下去！
3: 加油！
2: 放我下去！
3: 加油！
0: 谢谢，谢谢，谢谢大家！
4: 加油！
5: 加油！
6: 什么？
0: 我的手，还有脚。怎么回事？
1: 你没听我的警告，把力量手环调得实在太高了，
0: 这东西调不回去了。你拿不下来，救命！
7: 哇，这里真的太舒服了。
8: 是啊，
0: 让开，快让开！
1: 快跑！
5: 快躲开！
0: 不，应该躲开的是我吧？
5: 铁老板，
0: 快帮帮我！受不了了！
9: 哇，铁老板最近没少锻炼呢。
0: 不是，鹏鹏教授发明了力量手环，让我变强壮。但是强壮过头了。
5: 水晶，我们得带你出去，不然会把水晶喷坏的。
0: 但我需要你们帮我恢复正常，赶紧摘掉这东西。
5: 我们会帮你的，但你在这里不安全。我们去外面，快走。
0: 不怪我，是我的脚。
9: 糟糕，出不去了。
0: 这下我们真的完了。快救救我。
9: 需要使用行星力量。
5: 不行，行星力量也会摧毁水晶的。
9: 好吧，那就只能使用我最擅长的办法了。
7: 做个深呼吸试试。
9: 或者试试冥想。
5: 糟糕，我的风之水晶。我们必须把水晶放回原处，不然外面会刮起超强台风。
0: 一点风都没有啊。
2: 我就知道好天气撑不了多久的。
10: 看来必须使用行星力量了。回旋藤，
11: 藤蔓能取出水晶。
5: 不行，这样情况会更糟的。
2: 这天气简直糟透了！
8: 这里应该很安全。
11: 完了！
0: 好痒啊！
10: 不使用行星力量，怎么拦住失控的铁老板？
7: 力量不是越强越好，小力量也有大作用。比如这块水晶有温和的疗愈和安抚能力，但我们必须保持冷静才能驾驭它的力量。
11: 洞穴就要塌了，我们怎么保持冷静啊，晶晶？可是我觉得这样不一定能起。起作用了，
0: 总算可以出去了。
9: 等等，我们得想办法摘掉那个手环才行。
0: 又搞什么？别给我添乱了。
11: 我们的好舅舅，不要碰摩天轮。
12: 哇，这家伙可真壮啊。
0: 我得把这个弄下来，我不想再这么强壮了。
12: 是因为那个东西我要搞到手。
11: 我们得拦住他，不然他这样会把摩天轮给碰倒的。
7: 这块水晶应该有用，就像在洞穴里那样。

0: 这下感觉好多了。
1: 我来帮你把手环取下来。
0: 谢谢你，雷米。

0: 现在安全了吗？
1: 耶，太好
2: 了！你说的对，有些东西看着很小，但关键时刻却有大用处。
3: 我的好舅舅，真是太好了，您总算恢复正常了。
4: 哇，晶晶的休息区简直棒极了，如果大家想要好好放松，一定得去体验一下。
3: 我们是不是错过了什么？
5: 是啊，可以这么说。
6: 现在力量手环归我所有了。

0: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富含儿童成长关键期。
1: 三岁啦！
2: 巨横秦长龙，伴随伶仃洋松弛的风，住到海洋动物的家里。巨长龙，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巨横秦长龙，哇一下。
3: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4: 营养，
3: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5: 健康。
3: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6: 好吃。
3: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7: 吃山楂了，是赶时空心烤山楂，人选优质大果，果肉厚，嚼劲足，空心的好过瘾。喜欢酸甜就吃赶时空心烤山楂。
8: 运动随时开始。
9: 没时间，
10: 那就挤出时间。
11: 没条件，
12: 那就创造条件。
13: 偷偷加练两组，
14: 多拎两个，多走两步，
15: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0: 三岁了，喝卓然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富含儿童成长关键期。
1: 三岁了。
2: 一起进入咖时间，盖世高盖脆虾条，开心聚会咖一下，甜蜜时刻咖一下，亲子出游咖一下，尽脆美味咖咖难挡，独立小包装分享更美味，盖世高盖脆虾条。
3: 专业可靠，一站式服务，品牌有声，服务有形，中式金桥国际传媒集团。

0: 别着急，你爸爸暂时没有生命危险，但他一直处于昏迷状态，像是中毒导致的。
1: 中毒？怎么会呢？我们几个一直在一起，怎么就……
0: 他的胳膊上有被咬的痕迹。你爸爸最近接触过什么动物吗？
1: 动物？
0: 这种虫子我从来没见过，你是在哪里发现的？
1: 比赛，我不会输的。

是属于我的。

0: 我赢了！
1: 啊！
2: 我不服！
0: 是，等我
2: 救了你。
0: 无人机也救了你呀！
3: 鹏飞的无人机改装得很成功嘛，
4: 但使用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安全。
2: 爸爸，
4: 累不累啊？
2: 不累。
3: 不愧是老师的暑期西南地区考古小助手。
4: 今天的工作差不多了，咱们走吧。
1: 赵林，我们再比一次，看谁先到保护区围栏，输的人请吃10天冰棍
0: 奶茶。
1: 行，
0: 我数3下开始。

0: 半天了，一只虫子也没找到。
1: 自己吃不了热豆腐。
2: 未来那边是核心区，有很多珍稀昆虫，应该是禁止入内的。快去告诉爸爸和彭宇哥哥，通知保护区。
1: 没有啊。
3: 虫没找到，命可搭进去了。
0: 果然像老板说的那样，虫子待在结晶茧里边。
1: 哥，我不是故意的。脱臼了，我帮你装上。你还好吧？
3: 有你这样的妹妹，我好不了。
4: 举报人说的这个地方的确有围栏被破坏的痕迹。
0: 举报号。
4: 好，我再仔细看一下。
1: 看我的。
0: 你冷静一点。
4: 目前还没有发现别的异常。哦，好，好。我手机呢？刚才还在的呀。奇怪了，
0: 在你手上。
4: 瞧我这记性，骑着驴找驴。谁？难道我幻听了？这不是有棵树吗？
5: 就在这儿，把明天要用的东西都买好吧。
6: 好。
5: 他们俩呢？
6: 在那儿。
5: 哦，原来是莫西要开始了。那咱们俩去买东西，你们两个就留在这儿看。
7: 谢谢爸爸，待会儿见。
0: 哎，老板，到手了，收货人消息一到，我们就去交货。好嘞，再见。
7: 哥，咱们要发财啦！
0: 总算没白辛苦。
1: 哇，这就是咱们的财神爷。
0: 小心点，别把他吵醒了。莫西，
2: 不知道今天非法捕捉虫子的人有没有被抓到。
8: 放心吧，我们已经告诉保护区了，肯定能抓到。
9: 原来是你俩举报的。
1: 位置太挤了，
8: 真是的，小心点嘛。
1: 喂，你挡住我了，头低点。
2: 明明比我们高那么多。
8: 别冲动。
2: 鹏飞，咱们换个位置。
8: 这下清静了。
1: 好香啊。小心啦！
8: 让开！
0: 哎，
8: 你们太过分了，这是故意捣乱，
2: 你们就是针对我们。
1: 这剧场你家的，我们爱怎么看就怎么看。
2: 你这是蛮不讲理！
10: 好了，别吵了，这里是剧场，要遵守观剧的秩序。
2: 奶奶，对不起。
0: 妹妹。我们真的没秩序吗？
1: 不是啊，这样才是。
0: 接到守护人的消息了，快！
1: 财神爷跑了，
0: 快去抓！
2: 刚才吵架没发挥好，心里堵得慌。
8: 赵林，别想了，退一步。
7: 越想越气。

0: 忍一时，
1: 越想越亏。不行，我要找那两个人说明白。
0: 算了，赵林。嗯，咱们玩的开心最重要。哎，来，你看这块多漂亮啊！哎，拍张照吧。
2: 啊！跑了！
1: 又是你们！道歉！
2: 让开！你
1: 道歉！
2: 别动！
1: 别跑啊！
2: 妹妹，靠你了！啊！
1: 爸爸，你没事吧？
3: 没事。
1: 爸爸，你们还没有给我道歉呢。
3: 怎么回事啊？
1: 刚才我们在看木偶戏的时候，那两个人故意捣乱。爸爸。
4: 郑伯伯，
1: 集市金线怪虫服饰，我和鹏飞陷入困局，鹏宇哥哥遇险，该怎么办？请期待下集《迷虫追踪》。迷虫追踪。医生说，只有了解了虫子的种类和毒性，才能进行有针对性的治疗。鹏宇哥哥，只要找到那两个捉虫子的人，就能获得更多虫子的信息。
0: 对，这样才有利于赵伯伯的治疗。
5: 好吧，那我们分头行动。
1: 走路还玩不玩手机？
0: 我是在找跟虫子相关的资料，可惜什么也没找到。
1: 啊，如果网上都找不到，那真的很麻烦了。
0: 是啊。
6: 我就要看木偶戏，就要看木偶戏，木偶戏，我就要看。
7: 二。
0: 回家看熊出没了。
1: 木偶戏？你这是蛮不讲理。
7: 好了，别吵了。这里是剧场，要遵守观剧的秩序。
1: 老奶奶的衣服上有虫子的图案，去找老奶奶。
0: 慢点儿！啊，我们离开后，这儿到底经历了什么？
1: 啊，你好，喂，你好。
8: 谁？
5: 哎呦，不好意思啊！
0: 我们想找那个表演木偶戏的老奶奶。
8: 老奶奶啊，她说去小吃店吃点点心。
1: 她大概什么时候回来？
8: 不知道，小吃店没多远，就在那儿。你们现在赶过去，她应该还在。
0: 谢谢。
1: 看啊，老奶奶，老。
9: 犯人，
10: 斗笠当锅盖，有意思。
0: 这是啥点心？
9: 不是点心，是我的头。
10: 对不起，对不起，您这么勤奋啊，一边写代码一边卖点心。
9: 没办法呀，35岁了。得搞点副业呀，
10: 看着像60岁。

0: 大哥，我们在找表演木偶戏的老奶奶，像您这么聪明绝顶，一定知道的，对吧？
1: 广场那边。
0: 谢谢您。
2: 小姑娘嘴真甜呀。
3: 我跟他想了三年，今天终于要赢了。将军，
4: 爱听书的不能拱足，得飞象。
3: 飞啥象？得拱足。
4: 飞象，
3: 拱足。
4: 飞象，
3: 拱足。
4: 飞象。
0: 不见了。
5: 对不起啊，大哥，我们不是故意的。
3: 我太难了。
0: 对不起。
3: 没见过。
6: 啊，你好。是你。我老师被你抓走的虫子给咬了。那是什么虫子？
7: 他该不会是想让我赔医药费吧？想得美。
8: 哼，你谁啊？我没见过你，更不知道什么虫子。
6: 站住，你为什么说谎？在心虚什么？快把虫子的事给我说清楚。
7: 看来今天是跑不了了。
8: 是你呀，我一下子没认出来呢。你说那虫子是我妹要抓的，你得问她。我正要跟她见面呢，一起啊，请。
7: 你见着我妹，
8: 你就知道厉害了。哟，来了来了。
6: 这么久了，你妹妹还没来，你该不会在骗我吧？
8: 我没有啊，马上就来，我比你还急呢。
6: 你和你妹妹一起抓虫子，你一点都不知道虫子的事儿，你一定知道什么，快说。
5: 喂，你要对我哥做什么？
8: 嘿呦，我的好妹妹哟，你怎么才来呀？我被她欺负半天了。
9: 不好意思，哥哥，宝宝们都太可爱了，我没忍住就多挑了一会儿。
6: 你哥刚才说是你要抓那个虫子的，你应该知道那个虫子是什么，快点告诉我。
9: 我哥不让我说。
6: 在这儿不说，那就跟我去警察局说。

0: 这里也没线索，还是回木偶栖息台守株待兔吧，那样几率更高。
1: 哎，找到了，找到了，就在那辆三轮车上。就你这小身板，还敢跟我打？
2: 谁也不是我妹的对手。
3: 啊！

0: 找到你了。
1: 找我？原来是这样啊，这是我们服饰的传统图案。我以为天穗虫只是个传说，没想到真的存在呀。啊，你们要是想知道更多关于天穗虫的事儿，不如去我以前住的古月村，那里呀应该会有一些线索。
0: 线索？是不是解药啊？就像电影里那种放在宝盒里的解药？
1: 这我就不知道了，得靠你们自己找。我把位置告诉你们。
0: 谢谢奶奶。哥，什么？哥，是不是那两个人害的你？
2: 嗯，说来话长。你刚在电话里说有线索。
0: 我们要去古月村，离这不远。
3: 古月村不仅有天穗虫的线索，还可能有解药。我爸现在还昏迷着，我
4: 不同意。
0: 恶作剧的神秘人，还有凶猛的伯劳鸟，怎么会有这么离谱的村子？请期待下集《古月村惊魂》。

0: 在日常，乐享健康。
1: 盖师苏里小金碗，怎么吃？冷着吃，爽；热着吃，润。自己吃。

0: 你吃甜，热成清甜，枇杷好润，满满一碗，整颗甜蜜不分离，怎么吃都好吃。感时苏梨小金丸，
1: 哇！去广州长隆，在长隆酒店和白虎共进早餐，看遍珍稀动物奇迹。哇哇！解锁惊喜，水上狂欢，体验超乎想象的刺激尖叫，享受震撼的魔幻盛宴。去长隆，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广州长隆哇一下。

0: 这是他的衣服，他的帽子，他的宠物，他的家，他工作的地方，他的拿手绝活，他是谁？他就是
1: 海绵宝宝。
2: 海绵宝宝，
3: 海绵宝宝，
4: 海绵宝宝，
5: 海绵宝宝。
0: 一场不容错过的聚会，
1: 谁准备好了？
6: 我准备好了。
1: 谁准备好了？
6: 我准备好了。
1: 谁准备好了？
6: 我准备好了。
0: 你准备好了吗？
6: 太棒了！
7: 跟着熊猫，
8: 神奇五音岛，热情新朋友，奇幻的旅程，地图全开。音乐的碰撞，奏响铿锵乐章，迎难而上探秘境，温暖相伴有惊喜，来吧，与熊猫和和甘米熊一起风暴真相，等你揭晓。

0: 出发，汪汪队，哦哦哦，汪汪队，哦哦哦，汪汪队。
1: 传说古月村的大祭司，他操控带毒的天穗虫攻击人类，而被天穗虫咬过的人会出现蓝色斑纹。
2: 爸爸，
1: 难道天穗虫就是救你爸的解药？我一定要找到他。

0: 勇敢的鸟儿守望美丽的家园，
1: 无论遇到什么困难，我们都要战胜它。
0: 小小的翅膀蕴藏大大的能量，
2: 我的羽毛竟然能飞那么高，嘿嘿，好棒！
0: 千年神话，世代相传，百鸟朝凤少儿频道特别奉献，为你讲述凡鸟变凤凰的传奇故事。

座向世界敞开怀抱的舞台，十二国歌手隆重登场，奏响跨越千年的丝路乐曲，传唱风华各异的四海笙歌，歌颂人类共同的爱与梦想。谁能问鼎丝路之星？

0: 续横琴长龙，伴随伶仃洋松弛的风，哇，住到海洋动物的家里，哇，穿梭江海自在冒险，哇，探索海底世界的奥秘，哇，在伶仃洋的烟花下住进浪漫里，去长龙，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横琴长龙，哇一下。
1: 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您好，您现在收看到的是2026年 WTT 美国大满贯女子单打的冠军争夺战，决赛是7-4胜制。由画面右方快慢率先发球，苏颖莎接发，比赛开始。

0: 场球呢也是左右手的一个比赛，相对于来说前三板就会更加的突出了，因为每一个人都会发到对手的正手短球，但正手短球也是每一名运动员相对比较薄弱的环节，所以看谁能够接好发球，一个是减少无谓失误，另外一个是二四板的衔接更加流畅。上来郑颖莎发到了场外的长球，从这几次的大比赛来看，发开局发长球的比例确实越来越多了。
1: 对，也是长球，哇，速度太快了，感觉也是发球之前就把接下来的这三五板衔接已经想好了。
0: 是的，我们刚才也提到了孙颖莎更加的自如了，这两个球就是一个很好的体现。有的时候开局会手有点生，那一上来就进入主题了。
2: One four. Please no flash. One four.
1: 比赛开始双方就进行了一些上旋球的争夺，

0: 家的这个正手能力非常强。
1: 嗯，
0: 这是他的绝对的一个杀板，但是在之前呢也是比较有内容的，他有两个小小的低抛，其实也可以和观众朋友来交流一下发球，我们的抛球的高度也是很重要的。
1: 嗯，
0: 有低抛有高抛，低抛就是为了让对方来不及，
1: 对，
0: 踩不上点儿，所以他也在寻求一些变化。
1: 两人的攻防能力都还是非常强的，所以在一分当中有的时候会有这种两到三次的攻防的切换。
0: 是的，
1: 这一次孙颖莎的发球还有一个小变化，她有一个比的是顺旋转的手型，但是高抛起来变成了勾手的发球。
0: 嗯，这个是比较晃的。

从开局来看，款漫今天前三版上手的凶狠程度增加了。

0: 今年就把这个普尔曼加旋转了。
1: 没错，其实只要普尔曼在二四版当中能够顺利的度过去，相持球也算是没有那么下风五五开的一个环节。

0: 两人其实这两分打了同样的战术啊，就是接发球主动搓长到对方的重手位，对方拉起来之后想去打相持。
1: 嗯，
0: 这球快慢拉了一个孙颖莎的追身。率先发动凯曼防守之后呢，反手这一档反击了，
1: 非常的精彩。这板球凯曼是提速了，
0: 嗯，好，这个球凯曼盯住了长手，也是落点给的比较好啊。
1: 所以说快慢的今天的状态很好，反手会更强一些。
0: 对，
1: 嗯，
0: 7-8。先开始要更加主动，来回落点变化啊，几个落点中间正手反手，孙颖莎回了一个重复落点之后，快慢的侧切，正手的调节能力很强啊，拉了一个加转还很低空，8-8。
1: 漂亮，
0: 孙颖莎反手的也提速了，
1: 这板球难度是非常大的，因为孙颖莎是跳过来正手短球用反手拧，马上再跳到自己的反手打上，还能够抽直线，
0: 也是在跑动上是身体的最原点。
1: 对，
0: 我们的一个发球抢攻拉出界了，这样第一局现在10-8，孙颖莎拿到局点。
1: 第一局也会双方有一些起伏，一开始也是孙颖莎领先，
0: 嗯，
1: 然后接发球会有一些些被动，到现在刚才这个机会快慢自己没有抓住。
0: 对，给了一个擦网球，嗯，这直线拉的也是出其不意啊。之后也是攥了攥拳头，我们再通过慢动作看一下大范围的调动，侧身反拉重复落点，孙颖莎正手护直线，反手还原，掰出大脚，下一板还衔接侧身，哇，太精彩了。怎么样，顾指导看完了第一局，现在的感受如何？
1: 嗯，我感觉到第一局双方打得都非常好。那最后的关键球，看到了孙颖莎在这么大跑动范围之内还能够掰大脚，会感觉到还是我们今天说的主题，她更加自如了。
0: 嗯，
1: 而且感觉到她最后的一个补板正手的这种流畅性，特别的漂亮。
2: Second game, soon to serve, love all.Love one.

0: 中华。
1: 今天海曼反手的发挥也是非常好的，刚才第一局的最后也是8-7的时候，一个顶直线，非常漂亮。
2: 第一局其实比分是非常接近的啊，可能就是一个机会球一两分，就会导致第一局的这个局面的不同。
1: 对，其实就差两个球。
2: 这么快。算到了快慢的长球，直接侧身了。

0: 痛感之后的反拉。
1: 其实左右手的比赛大家面临的困难是一样的，这种困难就是发到自己正手短球以后、一旦不太好摆的情况之下，只能选择拧拉和劈长。那么一般来说还是劈长的多，在这个过程当中下一板就是有反拉，可以看到3-3的时候孙颖莎正手反拉上了，但下一个还是面临高二
2: 球手们算得非常准。因为卡曼在第一局当中其实很多球也都是先给孙颖莎的中间，这一局明显感觉孙颖莎在中间位她的这种侧身是非常及时的
1: 护住了。这两分也非常的明显，孙颖莎发完低抛以后，卡曼她其实没有别的办法，她只能给长球，给完长球以后也要有防守能力，但是孙颖莎的质量确实太高了，不太好防。所以变
2: 成了半分，是的，慢慢的应变也很及时。
1: 对，这分球变成转球还是非常清醒的。

0: 哇，很经典的一个九阴水之间的套路，把对方的小拳脚侧身爆冲。
1: 这个战术就是明确的发半出台的，没有说故意发想发短球出台了，就是明确的想反拉。
0: 快了，感觉每一步都是预判在前，战术在前。
1: 感觉到这次比赛孙颖莎球与球之间思考的那个环节非常的淡定，
0: 很丝滑，
1: 对，很丝滑，但是想的是非常正确的。战术意识，
0: 而且能够感觉到在场上他的这种得分的手段是非常多的。同样的劈场，我可以侧身去反拉，我也能够反手去贴一下，贴一个大脚。
1: 是的，
0: 对，终局这个比分就拉开了。哦，好球！反正这一次比赛当中，上旋球整个速度提升了，而且他的这种线路变化，几条直线很精彩。
1: 对。上一场对张本美和，他的对手特点也是快，他能够赢下来的话，他的快慢的相持能力还是表现出来更强。

0: quiet to serve. Laugh on. One love.
1: 球也是拧后的一个衔接球，
2: 嗯，
1: 我刚才也提到了，他回反手跳的也很快，这个转正手也依然快，
2: 感觉整个人在场上是很灵活很灵动的。其实现在对于卡曼来讲，打到上旋球的环节会稍微有一点被动，
1: 嗯，
2: 前三板也是尝试更多的变化，这个球是主动摆了一个短。

0: 樊胜还是非常顺的。
1: 今天款慢的反手发挥很好。
0: 嗯，还是控管。
1: 哦，
0: 也提速了，
2: 真棒，
1: 特别顺啊！这个是一个组合。
0: 嗯、对，反手起完之后就侧身。其实这场比赛我们能看到，现在我们中国女线上啊，整体的打法意识还是非常领先的，尤其是这种正手的主动的使用，并不是拘泥于很传统的我左来左打右来右打站在中间对两边相持的打法。
1: 是的，这个球的项目的发展也必须要这样做。
0: 嗯，
2: 中赛
0: 2-5。

0: 看那个长裙。
1: 哦，这种反拉的速度，
0: 就他今天在这个蹲升位置的反拉非常准啊。
1: 对，
0: 他甚至人是有一点被挤住缩小动作的一个出手，
1: 那还能够用手指手腕把这个球给反摩擦回去。
2: Length 5-4

0: 调动缓慢的直线球，调左压右，这个战术使用的频率很高。那相应的孙颖莎也有一定的底气，是他能防得住。
1: 对，他有的时候是这个主动的防守，已经在这儿等好了。现在是连追了三分。现在战术上打得更直接了啊，开长球打对抗，
0: 直接开正手长球了。这分球快慢也是衔接得很好，
1: 凯曼现在整个上旋球相持的速度提升了。
0: 对，
1: 两人今天在比赛当中都有很多球是率先从对方的正手位先去打起，主动劈场给对方的正手，打防守反击。

0: 6-6，七局四胜的比赛，第三局来到一个关键局了。擦边。
1: 6-7。
2: 其实这一局对于快慢来说也很关键、很重要、其实可以把暂停放在这一局的。
0: 变化了一个发球，发了一个侧上。
2: 这分球有点别扭的点是在于还是低抛。今天两位运动员都尝试低抛，让对方上不去的这种情况，也是这样想的。所以刚才这个球发的还是非常急的。
0: 身体的这种延展性特别好，其实是有点失位。我们再看一下，撑出去为斜线，
2: 把手都伸出来了。这种球就是应对大角度的球，还能够回到大角度。
0: 哇，又是太强势了。其实这个球包括这个技战术还是更多在男线的比赛当中看到啊，发对方的这种小三角侧身去反拉。
2: 对，有的时候想得很好，不一定能反拉得到。现在孙颖莎的整体就是意识和技术是粘合在一起的，想到了也能拉得到。我顶住了，这个球非常的高。我们经常专业运动员说，在大馆的时候，其实防守也不怕，你只要把球拱过去，拱得高高的，那对方也很难受。
0: 发平之后的，这是一个关键球啊！
1: 8-9。
0: 快慢变化了一下发球的站位，往中间站了站。还是自己打发的抢攻。其实今天款曼反手位的上手，相对于他的正手的上手来讲，这种直接得分更多。
2: 对，今天他主要反手强势在于他下旋低板就是爆冲了。
0: 我们能听到这个很清脆的击球的声音。发球轮的得分率66.6%和对53.5%。

0: 哦，这个球滚得更近了。是的，这分球孙颖莎有一点点犹豫，本来想反手抽的，但是也考虑到这个空间是还可以侧开，稍微顶住了一点。
1: 快慢在接发球上也有了一些变化啊，主动加了一些旋转，降了节奏。两个球其实有点类似啊，都是这种有点降速，但是把旋转加强了，把弧线拱高了。九平之后，快慢连得两分，11-9扳回一局，现在双方是打成2-1。

0: 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1: 五色英雄集结，
2: 当英雄当然需要更多营养，盖师五色果泥，甄选优质果蔬，一起收集五色能量，助宝宝筑牢成长根基。盖师五色果泥，
3: 三岁了喝卓然
4: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

0: 21益生菌 BB 十二，更添加 DHA ARA， 富含儿童成长关键期。
1: 三岁啦！
2: 唤醒自然中的答案，海文鹤让每一刻都从容。科技越活，焕发光彩。本真本我本来如此，海文鹤心境自悦己。

0: 这次的美国大满贯呢，能够感觉到快慢韧性的提升，包括我们也说到前面的两轮四分之一决赛、半决赛都是赢下了决胜局。像上一局当中呢，他其实从中局之后一直比分上是小落后啊，但是一直牢牢的缠住了孙颖莎，在局末9-9自己的两个变化赢下了一局。
1: 是的，这个韧性也是运动员最可贵的地方，就技术会有难点，但是也没有那么难练。对人的这种品质的这种成长还是非常重要的。
0: 这个发球抢攻，
1: 老曼从出道到现在，其实他的一种灵巧主要也是特点，因为他是左手运动员，他打球也没有大冲大拉，看起来那么的那么的大，那么的壮，但是呢他整个的一个灵巧劲儿他一直保持的还是不错的。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其实还是要加强绝对的一个能力，强强对抗能力，这也是他必须要有的一个课题，也是在稳步的进步。

祝福。

0: 这份孙玉莎把款盘给打退了。成了第一版的竞争质量。现在第一版下旋球哈、拉的角度都这么大。
1: 是的，这场比赛也进入到了所谓的中间的一个环节。其实七局四胜的比赛，如果说按打满来说的话，四五六就是中间比较难熬的时候。那站在孙颖莎的角度，如果上一局我拿到了，可能我就大比分领先，我心态就会轻松一点。可是有的时候就是会有一些些小小的波动，但回到第四局还是要拿得住，还是要继续的去熬。
0: 所以这就是我们说的运动员赛前的准备，困难的准备，你是按打几局来布置整个比赛的这种技战术，尤其是你的心理上有没有准备好。今天孙雨莎在这个接发球还有一些回短当中还是出了一些小问题的。

0: 小曼连出三板之后啊，最后变线了。过去的32分，双方是平分秋色。
1: Len，5-4。

0: 球
1: 非常漂亮。
0: 第一板球是拉的半出台，把这个摩擦的这个厚度拿捏得非常好，下一板就一个爆冲。

0: 吊左压右的战术，
1: 嗯，
0: 就主动的给到对方的正手，这是还是很需要勇气的，说明下一版的防守是有能力的，有自信的，才敢给人家正手。
1: 是的。全球的对抗很精彩啊，双方没有特别明显的这个谁攻谁防，两个人都不降速，顶在前面打这种强对抗，
0: 嗯，对着顶的感觉，这就是所谓的强强对抗。在训练的时候要花非常多的时间练习强强对抗、
1: 嗯，

0: 球自己在防守的时候有意识的撑着去防啊，把这个防守的线路越顶越长。
1: 现在来看这一局孙颖莎变化落点了，主要还是连续顶快慢的中间正手了。
0: 因为上一局确实快慢在反手位发动的还是非常强势的。
1: 对，其实这一局在中局的时候快慢也可以去叫一些暂停啊，现在已经拉开四分了，感觉到这个时机也不太好叫了。

0: 情，也跑动当中身体有些失位的情况下，嗯，腹直线
1: 这个动作让我想到了马龙，嗯，因为马龙的
0: 对
1: 也是全身而扑，
0: 对，
1: 特别快，
0: 真有点像啊，
1: 是的，
0: 很经典。双方现在大比分是来到3-1。
2: Please no flash。
0: 那现在对于款曼来讲呢，大比分已经1-3落后了。哪些方面他可以继续坚持？包括他是在这个第三局当中是怎么赢下了比赛？
1: 现在在技战术当中，我个人认为款曼还是要把接发球处理得更细致一点。不仅仅是搓到，而且还要再加一点点质量，因为孙颖莎给到他的压力太大了。那么相持他反手是上风的话，他也要先把正手看住，正手可以速度再快一点，缩小动作给到两条直线去，要把精力放在前面。

0: 哇，攻防转换太流畅了，嗯，真好看今天这场比赛。
1: 这半决孙颖莎也很顺，
0: 是
1: 防过去快慢还有相同的一个球，
0: 两个人的正手的直线球都是很精彩的，在女线当中也很高级。也护得住啊，其实凯曼已经加强了第一把反手上手质量了。要护正手的这个大脚，第一是要求跑动，第二还是要这种核心的能力要非常的好，
1: 对，
0: 才能在身体有一些失位的情况下，你还能保证出手的质量。
1: 是的，身体素质一定是技术的保障。
0: 进台的这种快顶吗？尤其直线的线路是球台最短的线路，
1: 会更快。
0: 对，我顶在前面，
1: 我想。

0: 观众朋友看到这场球也会很羡慕能够打出这样的速率、其实就是他前臂往前撑得更凶了，更狠了、
1: 也说明现在双方的竞技状态都非常好啊，场上没有什么卡顿，比赛也会打得很流畅。这个球凯曼是有一点放慢节奏，等了一个点去出手的。

0: 这一局在上这种低板出手上，款曼也是正反手都增加了两条直线。
1: 这板球出现半高的时候，款曼可能觉得位置不到，没有选择去进攻。

0: 小曼的前三板也有一些变化，就是侧切短球再加上一个快劈，会有一些非常规的节奏了。
1: 快，
0: 强势的两条线，
1: 所以说现在也是直接把这个台内环节绕过了啊，开长球打上旋的响池，9-7，快慢发球，今天如果说每个环节，可能所以说的表现就相对来说没有那么好，就是接发球，
0: 就是这个低抛侧上。
1: 对，正手短的这个位置，10-7，卡门又扳回一局，双方现在是打成2-3。能够看得出来，在暂停回来之后，卡门的一些变化，我们也请顾指导帮我们讲解一下。
0: 嗯，在暂停回来之后，卡门的前三板更加的主动了。卡门想打的复杂一些，这几个球还是处理不错的。卡门。
1: 来看看双方的第六局啊，又到了一个关键局了。
0: 更加的抢攻，半出台，再加上补板，一旦孙颖莎启用正手的时候，我觉得三板之内都是不太好防的。
1: 对。
0: 这分球有点侧。

0: 对方打了一个防守反击。
1: 依然是踢到孔南正手。
0: 所以这个可能也是在比赛的这种战术互相的试探当中，目前款曼有点被碎杀抓到的一个小点，就是正手攻打下旋球杀伤力。
1: 所以现在要求运动员每一个环节都得高质量，只要但凡稍微轻一点点的话，
0: 对，
1: 可能就被对方反攻了。

加了一些旋转。

0: four。
1: 这球其实快慢也是算了一个战术套路啊，
2: 嗯，
1: 想要去侧身反拉，但是孙颖莎，我们看这个球拉得非常长，在桌角，这意味着快慢它移动的范围得更大，
2: 对，所以越长越不好反拉。还是有意识的一个体现的，这个球有点转了。
1: 缓慢这几分都是稍微降了一点节奏，加了一些旋转。哦，球！这球进球有点太猛。缓慢中间有一板反手，超出身体范围的防守啊！这个球打回头了。
2: 这板球也是有一定天赋的，
1: 嗯，
2: 努力肯定是离不开的，日积月累的训练，那这个马上的这个应变还是有天赋的。
1: 换了一个小地方，就改变了一下整个发球的节奏。第六局的前半段啊，双方是紧咬比分，也都意识到了这一局是很重要的一局。
2: 对，
1: 法兰今天在场上整个速度保持得很不错，基本上都不降速啊，让自己顶在前面两面去出手。孙颖莎在这一分当中试图防出一些节奏上的变化。哇，这个大防守反击也是从防守先做起，下一板孙颖莎正手就转攻了。
2: 一旦正手抡开了，孙颖莎的整个的力量非常的足。
1: 那这一板，
2: 嗯，这就是抡开了。
1: 对，可能判断上失误了。
2: 隐蔽性有的时候一跺脚，可能就会有一些听不见球的摩擦的声音。太舒展了，
1: 嗯，
2: 像男子运动员拉起来的球，
1: 这个爆发力。

0: 今天在郑守短的接发球上，所以他是有一些失误的。可能追上一分。调整反手还是吹出去了，
1: 这个球就这个擦网需要有一个停顿再出手，这也是身体素质的体现，如果盲目的冲上去这个球的点是不对的，所以这分球孙颖莎做得非常好。
0: 非常的领先啊，在观众分上发球的变化，小低抛的侧上，正手的出手呢也是一个晃拉，那这场比赛的赛点也是冠军点出现了。我们这次比赛是非常有咬劲的，
1: 很能缠，最后一分也是想着抠回来不放弃，还有机会。
0: 上旋球全速的对抗，我们又追回一分。还是我们通过慢动作能看到卡曼退到中台之后还是在加旋转。
1: 对，
0: 这一球也是节奏突然的放慢啊，孙颖莎没有合上位，再看一下
1: 前面顶得很快，
0: 有点挂网，所以回来的球也没有那么的这个节奏规则。还是刚刚顾指导说的，就是比赛当中这种快速由快到慢其实是非常难的。10-10。这个球卡曼其实是有一些胆量的啊，加强了第一板你拉的质量。这是互相之间的一个这个算计啊，所以说这边其实是想要发上旋自己来抢攻，那款曼这边也是算到了孙颖莎的上旋球，跳过来拧拉出手，连拿四分，现在是把比分反超了，款曼拿到局点，要12-10，款曼是在7-10落后的情况下连续挽救了三个赛点，逆转了第六局，将大比分追到了3-3。这一场女单的冠军争夺战也将被拖入到决胜局当中。款曼在四分之一决赛面对佐藤桐的时候也挽救过两个赛点。我们看两位选手在决胜局当中的胜率，孙颖莎是80%，款曼是44%。我们来看看双方决胜局的较量，一上来是款曼率先发球。两位选手的暂停也都已经是用过了，底分是擦边，
1: 开局这个相持孙颖莎也没有受到上一个影响，还是该出质量就出质量。

0: 常漂亮，孙颖莎一个非常凶狠的发球抢攻，凯曼防的也很好。
1: 对，
0: 这个球孙颖莎继续扑救。
1: 3-0。快慢发球往中间站了站，这球今天真是吃了好几个，感觉孙颖莎在接发球上有一点踩不住点。
0: 比想象呢可能更不转一些，基本上孙颖莎都是出界了。
1: 对，

0: 又是反手的一个爆抽啊，
1: 也能感觉到孙颖莎从这两局开始反手也是马上加力了，下缘球也开始抽出去了，可能他的发动点不仅仅是在于反拉了，反手也出击了。
0: 孙颖莎这边今天有一些这种下旋，包括低抛的下旋，还有小高抛的这种侧下，款慢也是有一些判断上的失误。包括上一局的局末也有啊，直接这种推下网。
1: 孙颖莎的低抛小转球还是发得很好。
0: 双方在决胜局一人先到五之后啊，现在交换了方位，5-2。调节之下的一个捅长，还是打劈长反拉的战术。
1: 对，这个球也是孙颖莎在救了一个擦网。这两局的擦网频率还是挺多的，孙颖莎也一直都在调整自己的节奏。
0: 反手的一个快起直线，款慢相对来讲它的力量没有那么的大啊，但是它的一些线路是很灵巧的。
1: 如果把比赛拆解来看的话，其实运动员的难点就是在于两个模块之间的切换。自己发球的时候进入到自己发球这一个模块里，然后过了两个球马上要切换到接发球的模块里。
0: 球的底防今天在孙颖莎自己的这个左半台啊站得很定，
1: 这是我们刚才提到的这两局孙颖莎的反手开始发动
0: 了，是反手也能防也能抽，包括下旋球也有一板过的质量。是对自己的上旋相持段相当自信啊，全部现在就搓长了来对能力。
1: 其实敢于一直劈长防守，还是刚才提到的，他的防守强大，内心也强大，才敢去劈。
0: 决胜局现在是3-9。

现在决胜局当中，孙颖莎拿到了赛点，也是本场比赛她的第四个赛点。拿了一分，让决胜局当中孙颖莎是11-4获胜，乔尔4-3击败。

0: 大理的喀果有，东边的约克巴桑
1: 有，
0: 德宏的格蒙
1: 有，
0: 剑川的阿鹏，剑川的阿鹏，
2: 阿鹏，阿鹏。

0: 哎，怎么把路给挡住了？
1: 没看见轮子掉了。哎，小伙子，帮忙修修吧。
0: 我有急事啊。
1: 我们也有急事啊。
2: 是啊，
1: 帮帮忙吧。喂，小伙子，人家车子坏了，你好意思不帮帮忙？这有什么？哎，下来吧。
2: 下来吧，下来吧。
3: 哎呦，这就好了。
1: 谢谢你。
0: 没什么。老叔，你们的赛马运动员怎么还不来啊？
4: 谁呀？
0: 剑川的阿鹏啊。
4: 我不认识啊。
0: 那么您是？
4: 我是来看赛马的。
0: 哎呀，请快出去吧，就要开始了。

0: 好了，上车吧。
1: 谢谢谢谢，太好了，
2: 上车吧。
3: 你当过铁匠吗？
0: 祖父、父亲三代都是铁匠。
3: 哪儿的？
0: 剑川的。

0: 金花姐，啊，看她的东西都丢下了。哎，回来回来，
1: 小花，别喊她了。

0: 样了，这白鹿小伙子准拿第一，
1: 没跑，他专拣最难的嘛。
0: 哎，
2: 没想到这小伙子马骑得这么好，要不叫咱们耽误人家，他会捡得更多了。哎，菊花姐，又来了。

0: 们修好了马车，锤子和小刀都在里面。
1: 嘿，小伙子，哇，
2: 哎呀，你的马骑得不坏呀，啊，骑得不好。哦，好，你真有两下子，你真是我们白族好样的。小伙子，你的马骑得可真不坏呀。我告诉你啊，我年轻的时候啊，也是一个好骑手，可是现在呀，我老喽，不中用了。

0: 这个绣花图案太美了，从这个绣花荷包就可以想象得出这个姑娘一定非常漂亮，是不是啊小伙子？
1: 不过这个姑娘真怪，她既然约你今天来找她，可苍山这么大，怎么没告诉你一个详细的地址呢？
0: 嗨，妙就妙在这儿，这是姑娘对爱情忠实不忠实的试探，要是你真心，你就应该不怕千辛万苦来找啊，是不是这个意思小伙子？
2: 我也不知道。李同志、孟同志，你们到大理以后打算到哪儿去？
0: 我们打算跟你一样，走遍苍山，寻找最好听的民歌和最美丽的风景。
2: 那太好了。
0: 哎，那是干什么的？
3: 这是我们社里的姑娘们又出海捞海肥去了。
1: 哦，捞海肥原来是这样。
4: 大妈，听说这些姑娘里有个模范，又年轻又漂亮，是吗？
3: 她就是我姑娘，如今出息了。她去年当了模范，记者又写文章又照相，还把她比作什么苍山脚下洱海边上的一朵山茶花呢。
2: 山茶花？大妈，她叫什么？
3: 她叫金花。
1: 哎，金花。
3: 哎呀，她这是怎么了？
0: 他就是来找金花的。

0: 左边点儿，左边点儿，
1: 快！哎，你们这儿出了什么事儿了？
0: 镰刀掉在海里了。哎，左边一点。
1: 请问，你们这儿有个叫金花的吗？
0: 有啊。
1: 他在哪儿？
0: 那，在那边水里呢。
1: 金花。
0: 啊？干什么呀？
1: 金花在这儿吗？
0: 哦，在那边。

0: 金花，
1: 我在这儿呢，干什么？
0: 你是金花？
1: 是啊，你是谁？找我有什么事情？
0: 我找错了，你们这儿另外还有叫金花的吗？
1: 你找哪一个金花？

0: 哎，同志，等一下，我的船要划回去了，请你们把那个小伙子的东西给带上吧。
1: 这是为什么？
0: 他准是弄错了，我女儿啊，她去年就结婚了。
1: 怎么办？先到公社社管会去办事儿吧，回来再找他。

0: 同志，哎，同志，请问社长在不在啊？
1: 社长到州里开会去了。
0: 副社长呢？
1: 副社长到水库工地去了。
0: 同志，哎，同志，请问社里还有别的负责人吗？
1: 负责人，你们有什么事儿吧？什么事儿你们就干脆说吧。
0: 我们是打长影来的，想到你们公社各管理区走走，听说你们社地方挺大，我们想是不是能帮助解决一下交通的问题。
1: 哦，要车呀。嗯，行啊，海边上有的是车，圈里边啊拴着有马，那你们自己就套上赶走吧。
0: 老同志，我们不会赶车。
1: 不会那就困难了，现在农忙啊，缺少劳动力。要不然呢，你们就在这住几天吧。
0: 怎么办？我看这样吧，咱们先到海边找到那个小伙子再说吧。
1: 嗯，

0: 有人找你。
1: 谁呀？
0: 工程队的同志。
1: 有什么事儿啊？
0: 我不知道，你快去吧。你们找我？
2: 副社长，我们想和您商量一下。你看，我们这儿的工程得突击一下了，这样才能和这几部分工程平衡，不然全部工程就要脱期了。
0: 你们这一工段有多少人呢？
2: 才三个队。
0: 好吧，从五工区给你们调两个队来。
2: 真的？什么时候来？
0: 马上就调。你到工程指挥部去说一下。
2: 好，走吧。
0: 怎么了？
3: 机器出点小毛病。
2: 马上就好了。
3: 副社长，你们怎么从老远跑来了？
4: 打官司来了。
0: 你们俩呀，走到社管会去谈吧。
5: 阿鹏同志，

0: 找见了没有？
1: 弄错了，我要找的金花在畜牧场呢。
0: 刚才啊，我也听老大妈说了，你现在打算怎么办呢？
1: 马上走到畜牧场去。
0: 马上走？
1: 怎么？
0: 嗨，搁浅了，这里有车有马，就是没人敢，
1: 这容易。可你们打算先到哪儿去呢？
0: 我们来采访材料的，先到哪儿都一样啊。
1: 那咱们一块儿走吧，我给你们赶车。
0: 怎么，你会赶车？
1: 翻不了。
0: 呵，走，套车去。
1: 走。

0: 两个黄毛丫头。
1: 怎么，就是你保守速退，
2: 那你忙干好。
0: 副社长回来了。
3: 哎，老叔，你怎么来了？
0: 我送灿阳来了。
3: 啊，
0: 我在这儿啊，等了三个钟头了。
3: 地里活忙，人都下地了。
0: 再忙吧，这么大的事儿，也不能没人管呢。要不是我来呀，好多事儿都耽误了。
3: 是吗？
0: 那可不。哦，你看，这是周里送来的文件，这是。
3: 老叔，从长影来的两位同志呢。
0: 啊，我也帮你打发了。
3: 打发了？
0: 嗯，我告诉他们，现在缺少劳动力，洱海旁边有车有马，自己套上一辆，转去吧。
3: 哎呀，老叔，咱们人手再缺，也不能让人家外地来的客人自己赶车走啊。你快去找找吧，一定把他们请回来。
0: 可是已经走了半天了。
3: 找找吧。
0: 这么大个地方哪儿找去？
3: 真糟糕，总爱管闲事。怎么样，还闹矛盾吗？
4: 四保守。
2: 你忙干。
3: 你们两个人呢，一个是炼铁技师，一个是炼铁组长，可就是闹意见，又要吵又要好。
4: 哼，我才不跟他好呢，修那么个破炉子，什么铁都炼不出来。
0: 哎呀，又怪我。你的矿石呢？
4: 矿石不好，我去找。我就不信那么大个苍山会找不到好矿石。
2: 呵，说的多容易，到山上狼不把你吃了。
4: 你就是看不起我。
3: 行了行了，别吵了，你们两个跑了那么远不累吗？
4: 累也怪他。
0: 副社长
3: 怎么样？
0: 人没了。
3: 哎，看你

0: 怎么了？
1: 鱼。
0: 老爷爷，摔坏了没有？啊、
2: 没有，没有。
0: 老大爷，您怎么了？
2: 人老了，腿脚不灵活，摔倒了。
0: 老大爷，你老这么大年纪了，怎么还上这么高的山呢？
2: 哎，这是个宝山呢，到处是药材，能让他待在山上不为社会主义服务吗？哎，这一跤摔的，哎，算了，明天再上山挖吧。
0: 这怎么行？这样好的药材丢掉多可惜呀、啊！
2: 哎，算了。
1: 哎，小伙子，你不能下去，危险呐！
0: 不要紧。阿鹏，当心呐！

0: 真是个好小伙子，看样子一定是个撵路的能手。哎，这小伙是哪儿的？他是建川来的。哎，小伙子，上来吧。小伙子，谢谢你了。今年多大了？21了。啊，还没有成家吧？老爷爷，这么多药材能背动吗？
1: 能啊。
2: 老大爷，
0: 啊，
2: 要不要我们帮助您送一段呢？
0: 不用了。
2: 你们到哪儿去啊？
0: 我们去畜牧场。啊，路可不近呐。要不今天别去了，到我家住一夜吧。
3: 不了，我们有车。
0: 啊。看起来这二位是专家，有公事在身。你们回来可一定到我家坐坐，我就住在社管会。
2: 谢谢你，我们回来一定来。
0: 好好，你也一定回来。
2: 好，
0: 你就说找采药老爷爷，谁都知道。
3: 好好，我回来一定来。
0: 好，
3: 再见了。
0: 真是好小伙子。

0: 同志，同志，请问你，这是公社的畜牧场吗？是啊。
1: 有一个叫金花的姑娘，她在哪儿？
0: 她在村里啊，正在伺候一头难产的母牛下小犊呢。村子离这还有多远？前面就是。
1: 哎，
0: 快赶吧，马上就能见面了。
1: 哎，
0: 你们是来找金花的？
1: 是啊。
0: 你们找她干什么？
1: 金花是她的爱人，去年月好，今年来见面了。

0: 鱼。同志，这是牛产房吗？
1: 啊。
0: 哎，同志，我想问你一件事。
1: 你没见人家忙着呢？
0: 哎，同志，同志，
1: 这不能参观，你没看见牌子吗？
0: 我不是参观，我来找人。
1: 找人更不行。
2: 金花姐，快来！
0: 怎么，碰钉子了？不让进。
3: 给你。
0: 不，这不好。
3: 只要他听到你的歌声，准会出来的。

0: 们是来干什么的？
1: 我们是来找金花同志的。
0: 我就是，有什么事儿吗？
1: 你？
2: 我找错人了，对不起。
0: 你在干什么？
2: 我以为你真有别的爱人呢。
0: 呸！
2: 嘿，这里的民歌可真丰富啊，想不到连骂人的歌子都这么好听，还说呢，都是你出的好主意。哈、啊，阿峰同志，对不起，
1: 没什么。
2: 你现在打算怎么办呢？
1: 哪怕走遍苍山，我也要找到他。
2: 对，阿峰同志，我们一定也帮着你找。

0: 你怎么了？不舒服吗？
1: 没有。
0: 想什么心事？
1: 没有，没想什么。
0: 你这孩子，呵，又秀为腰呢。哎，人家绣这么漂亮的

0: 为妖，都是结婚用的。金花，
1: 嗯，
0: 爷爷什么时候能看见你给自己绣啊？
1: 爷爷，看你又说这些了。
0: 我不说还有谁说呢？人家像你这么大的姑娘都有了主了，可你呢，整天就是工作工作，也不问我自己的事儿。
1: 得了爷爷别说了。
0: 哼，我偏要说说。就算你眼高，社里的人挑不上吧，可外地来的小伙子也多着呢。
1: 爷爷，
0: 好好，我不说了。我今天采药回来摔倒了。
1: 摔坏了没有？
0: 没呀，可我遇见一个好小伙子。
1: 爷爷，看你又是小伙子小伙子的。
0: 要没有那个剑川的小伙子，我采的药就都白费了。他呀，攀山过岩，嘿，真是我们白族里好样的。
1: 这个剑川的小伙子来我们这干什么？
0: 陪两位专家办事啊。
1: 办事？
0: 啊，
1: 他叫什么？
0: 叫什么鹏。
1: 他们现在在哪儿？
0: 到畜牧场去了。怎么，你认识他？

0: 小金花。我是社管会，金花，今天有没有两个从外地来的干部？
1: 还是个白头小伙子，去你们那儿了吗？
0: 有啊，可，哎呀，真糟糕，我泼了他一桶水，泼了一桶水。他们现在还在吗？
1: 不在，已经走了。
0: 知道哪儿去了？
1: 不知道，你要找他们。
0: 不，走了就算了。再见。

0: 阿鹏同志，看起来赶车也并不太难，本来嘛一学就会，好极了，这以后啊，嘿嘿，
1: 停下停下，放弃停下停
2: 鱼，嘿，
3: 你们的车怎么赶的？
0: 快点让路，快点让路，快点，
3: 出了什么事儿？几位姑娘进了山一夜没有回来，嗨，你们快让路吧。
0: 哎呀，快点快点嘛，

0: 阿鹏同志，你上哪儿去啊？人家出了事儿，总应该进山帮助找一找。
1: 那我们
0: 啊，山里容易迷路，你们还是赶着车往前走吧，我一会儿来找你们。

0: 同志，我们要找的姑娘叫什么？
1: 金花。
0: 金花。
1: 啊。
0: 这。这。
2: 老李，我看算了，咱们别走了。
0: 嗨，不要紧。哎，经理，
3: 站住！站住！因为，
2: 得了，再怎么地呀，我也不坐你的车了。
0: 那我们，
2: 你把车拴上，还是等阿鹏同志吧。
0: 啊，不要紧，
2: 你不用说服我，怎么地我也不走了。

0: 金花在吗？
1: 在。没有了。
0: 哎，金花呢？
1: 我就是啊。
0: 你？
1: 嗯。你是哪儿的？
0: 剑川的。
1: 你找我？
0: 不不，你们到深山里来干什么？
1: 哦，我们是来找矿的。你看，到底把矿石找到了，就在这个洞里。
0: 啊，这矿石质量好啊。
1: 怎么，你懂这个？
0: 我在公社里炼过铁。
2: 哎，你看这矿石含铁量有多少？
0: 我估计能有60%。
2: 走，快到防务队里给社里打电话报喜去。
3: 快走快走。
1: 等等，同志，谢谢你救了我们。你
0: 金花同志，我想问你一件事，你们社里有多少个金花？
1: 我也说不上，兴许有100个吧。
0: 100？
1: 嗯，你要找的金花他是做什么工作的？
0: 我也说不上来。
1: 那就难了。哎，这样吧，你跟我们一块去打电话，向社里说说你要找什么样的金花，也许社里能帮助你，好吗？
0: 好吧，
1: 走。
4: 金花。

0: 笑呢，一夜不回去把人都急死了。
1: 你急什么？我这不是好好的呀，你看这是什么？
0: 这破石头啊，哼，我看也不一定炼出铁来。
1: 什么好矿石到了你手里呀、啊，都成破石头。人家炼过铁的鉴定了，含铁量能有60%。
2: 这矿石质量好啊，保证能炼出铁来。
0: 那就试试吧。
1: 哎，那你就多背一些回去试试吧。啊，我们走了。
0: 哎，你们等一下，
1: 我们有事儿。
0: 这是怎么回事？
3: 老孟，你什么时候才能画完呢？啊，
4: 完了，就完了。
3: 唉，我算是失业了。
1: 喂，我再也不会失业了。有了这种好矿石啊，我保证能炼出铁来。
5: 你怎么这么有把握呀？
1: 本主给我派来了一位炼过铁的好师傅。好师傅，金花，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5: 我遇到了一位剑川来的同志。
1: 什么？剑川的？
6: 对，他还有事要问你呢。
5: 好，快说话吧。
1: 嗯。

0: 喂，社长同志吗？
1: 是啊，谢谢你救了我们社里的同志。你是？喂，喂，
0: 喂，喂，
1: 喂，伐木厂，伐木厂。
0: 喂，是管会。
2: 站住！
3: 站住！
2: 站住！
3: 站住！
2: 站住！
3: 嘿，玉，玉，
2: 玉。
0: 糟糕！

0: 怎么还没来啊？我是小仙，菊花姐，快来吧！
1: 我不想去了，
0: 今天人家结婚，特别请你做证婚人，你怎么能不来呢？快来吧，
2: 来吧，
0: 好吧。

0: 姐，
1: 呵，真是漂亮啊！恭喜你，这是我送你的礼物，绣得不好。
0: 金花姐，谢谢你，你工作那么忙，我以为你不能来了呢。
1: 哎，我们最好的拖拉机手结婚，我能不来吗？
2: 对呀，咱们的副社长还要给你当证婚人呢。
3: 哎，你应该把证婚人打扮得更漂亮啊！
2: 哎，对对对，
3: 把你打扮好。

0: 能二位是来吃喜酒的吧？啊，
1: 不是，
0: 您二位是？
1: 我们是打长影来搜集材料的。
2: 哦，是新闻记者。
0: 啊，那太好了！今天是我们社里两位最好的拖拉机手结婚，就请你们参加他们的婚礼吧。
2: 不，我们还有事。
1: 按照我们白族的风俗，请吃喜酒是不能推辞的。
2: 行吧。
1: 不过我们有位同伴还没有来
0: 啊，请放心吧，我们会有人照顾的。来，请吧。
2: 放心吧，撤我照顾了。
1: 好，谢谢。
3: 你看他的威风，
4: 金花，金花，金花，
3: 哎，这个威风跟阿鹏那个绣花荷包一样。
1: 我看这个金花，八成就是阿鹏找的。
4: 金花，金花，金花，金花。
3: 怎么办？
0: 走。参加婚礼去、哎、
1: 我想请问一下，你们这位金花去年去过三月街吧？
0: 去过。你认识他？
1: 哎，他现在的爱人是去年在三月街认识的？
0: 不是，三月街认识那些人靠不住，早登了。现在的爱人也是位拖拉机手，他们在劳动中爱上的。
1: 啊，这太好了。哎，咱们的同伴该来了吧？到村口去看看。
5: 啊，对，我还想到车上顺便拿点东西来。
1: 是啊，同志，我们马上就来。
0: 哎，
1: 对不起，一会儿就来。
0: 那你可一定来啊。
1: 好。

0: 只有这样办，千万不要让他进村去。对呀，要不然碰在一起。哎呀，他来了。
1: 阿鹏同志，怎么这会儿才来啊？
0: 哎，你们到了半天了
1: 啊，
0: 咱们套上车往前赶路吧。天不早了，住在这儿吧。
1: 不不，不能住，咱们还是走吧。
0: 村里人不接待你们？
1: 不，不是，村里人挺忙的。
0: 对了，啊，村里在办喜事儿。我不是音乐家，可是我们白族的曲牌子一听就知道。按照我们白族的风俗，碰到办喜事儿，一定得去道喜喝喜酒。走。
1: 不不。好吧，不过你听了可不要难受啊。
0: 有什么你们就说吧。
1: 你的那个金花姑娘她变心了，她现在和一个拖拉机手正在结婚。
0: 怎么？
1: 我们怕弄错了，还打听了一下，是她。
0: 我去看看。
1: 哦，不行，你不能去。阿鹏，你去了对你对新娘。
0: 放心吧，我不会闹事的。
1: 这咱们也去。
2: 这是白族的规矩，非吃不可。
3: 吃，
4: 快吃吧，七郎，快吃。
2: 你敢吃吗？
4: 七郎，来吃吧，快吃。
2: 你
4: 别吃，别吃，快吃。
2: 哎，好，
5: 会长作弊，罚酒，
2: 罚酒，
5: 罚酒。
1: 我不行了，我不行了，
2: 不行，非喝不可。
6: 喝吧，喝吧，
7: 喝，不行不行，非喝不行。
2: 对，一块喝，
6: 喝吧，
4: 喝吧，喝吧，喝吧，喝吧，喝吧，喝
6: 吧，喝吧，喝吧，喝吧，
4: 喝吧，
6: 喝吧，喝吧，喝吧，喝吧，喝吧，喝吧，喝吧，喝吧，
4: 喝吧，
6: 喝吧，喝吧，喝吧，
4: 喝吧，喝吧，喝吧，喝吧，喝吧，
2: 喝吧，喝吧，喝吧，喝吧，喝吧，喝吧，
6: 喝吧，喝吧，喝吧，喝吧，喝吧，喝吧，喝吧，喝吧，喝吧，
2: 行了，先让副社长歇歇，咱们该敬敬新人了啊！
8: 敬新人，
9: 不行不行，
10: 来你们俩来干一
1: 杯。他骑着马跑了，怎么办？
0: 追，不然要出事的。

0: 质量不好，质量不好。什么好矿石到了你手里呀、啊，都成石头。
1: 本来吧，不信你试试。
0: 我不用试。
2: 你看，人家健康的小伙子，就是健康的小伙子。怎么，你不服气啊？
3: 喂，喂喂，
0: 等一等。
2: 我真后悔，请你做了我们炼铁厂的技师。
1: 他好，他好。你要设计把他调来，把我调走好了。
0: 你以为我不会呀、啊？哼，我早打算好了。
1: 你。
0: 咱们两个人呐、啊，拉倒。喂，你哪里？

0: 长，
1: 喂，你在干什么呢？
0: 我在闹矛盾呢。
1: 哎呀，你们两个人呢？喂，你们练出铁来没有啊？
0: 没有。
1: 哎，你不是遇到了一个练过铁的建川同志，他没去帮助你们吗？
0: 没有，我真后悔没有把他拉到这儿来。
1: 喂，金花，你们铁练不出来，不要太急躁，要很好的跟小杨商量研究，不要老吵啊。我一有空就去你们那儿，以后见吧。

0: 怎么了？
1: 哦，
0: 是你呀，赛马得过第一的小伙子，你到这儿干什么来了？你这是怎么了？啊，你别瞒我了，上了年纪的人呐，一眼就看出来了，工作的不好，挨批评了，是吧？不是。那么是哪个小姑娘把你给丢了，对吧？她可不应该呀。咱们好好谈一谈，看看有什么办法能帮助你。
2: 不用。
0: 哎，咱们好好谈一谈，走到我家去，咱们喝一杯水酒。
2: 不。
0: 哎，走吧。
2: 不。
0: 哎，到我家里去，咱们好好谈一谈，走吧走吧。

酒能够消愁解闷，可以使人快活，喝。你喝呀。好。我啊本来是有名有姓的，可这里人呢都叫我管闲事的老叔。本来嘛，我向本主起过誓，再也不管闲事了。可是这一回呀，我还得管。你那个金花丫头太不讲理了，对吧？走，套上车，找她讲理去。

0: 金花，你可真是个害人精。
1: 别感叹了，快去报告政府吧。哎，是谁在这儿？阿鹏，哎，你怎么睡在这儿？你喝酒了？这是哪儿啊？
2: 老叔，你怎么了？
3: 你别装不懂，我问你，为人要不要讲信用？
2: 要啊。
3: 骗人好不好？
2: 当然不好啊。
3: 别笑，我问你，那你为什么要骗人？
2: 我骗谁了？
3: 建川的阿鹏。
2: 阿鹏，老叔，你又喝醉了。
3: 我才没喝醉呢，你自己到门口去见他吧。
1: 糟糕，快走。怎么了，阿鹏？
2: 真怪，要见谁呀？
3: 你自己看吧。
2: 人呢？
3: 阿鹏，
2: 哼，我看你又是喝多了。
1: 我看呢，是管闲事管糊涂了。
3: 我才不管闲事呢。
2: 那人呢？
1: 老叔，我说，您呢，还是少管点闲事，多睡点觉吧。啊，走吧。哎，你，
3: 哎。这个害人的小伙子，
0: 老叔是个好心人，可是金花已经结婚了，我怎么能去质问他，破坏他们的幸福呢？
1: 对，阿鹏同志，你这样做非常对。
0: 那么孟同志，李同志，我想离开这儿，我想今晚回建川去。
3: 这是为什么？
0: 我留在这儿对金花不好。再说，
3: 可是天这么晚了。
0: 不要紧，
1: 阿鹏同志，
0: 孟同志，请你相信我，我不会因为这些出事的。再见吧，欢迎你们到建川来。
1: 我们一定来。
0: 那么再见吧。
1: 哎，多么好的一个小伙子，偏偏遇见了不幸。
2: 金花姐，金花姐，你昨晚上住哪儿了？
4: 住在东头了。
1: 你喝醉了吧？
4: 嗨，别提了，天一黑我就睡了。哎，昨晚这热闹吧？啊，有人来闹房吗？
2: 闹房？
1: 昨天晚上管闲事老叔来了。
2: 老叔来闹房也算是闹房吧，他半夜把我叫出去，硬说我去年在赛马会上认识了个小伙子，约好他今年来相会，真可笑。
5: 你会见了他没有？
2: 没有啊。
5: 人呢？
2: 门口根本没人呢。
5: 你知道他叫什么？
2: 叫什么？阿鹏，阿鸟的
5: 阿鹏。
2: 啊，怎么你认识他？
5: 他现在在哪儿？
2: 是老叔领来的，兴许在老叔家吧。

0: 凭着笨拙记事，从今以后我要是
1: 老叔，老叔，那个剑川的小伙子来你这儿了吗？
0: 哦，我刚起过誓，你就来了？哼，不知道。
1: 你怎么了？
0: 我告诉你，从今以后啊，你什么事儿别问我，我什么事儿也不知道。
1: 老叔，这回不是闲事儿，我找他有要紧的事儿。
0: 要紧事儿
1: 啊？
0: 要紧事儿我也不知道。
1: 好，老叔，只求一次，告诉我他在哪儿。
0: 那个剑川小伙子
1: 啊？
0: 嘿，我还在找他呢。我好心带着他去讲理，可是他呢跑了，让人家，哎，
1: 他走了。
0: 哼，鬼知道他到哪儿去了。

0: 你好，
1: 你好，
2: 真对不起，听说你们来了，可是一直没见到你们。
0: 你是？
2: 我是这儿的副社长。
0: 啊，副社长同志，我们到这儿来给社里添了很多麻烦。
2: 哪儿啊，我们给的帮助太少了。你们到各管理区去有什么困难吗？
0: 什么困难也没有，这儿的同志们可真太热情了。昨天晚上有十几位同志为我们唱了半宿，让我记下了好多民歌。孟同志也搜集了不少民族形式的图案。
2: 是吗？
0: 你们这儿的民间艺术家可太多了。
2: 你们有什么需要，希望你们随时提出来。
0: 好，好。
2: 你们现在打算到哪儿去呢？
0: 上三月街。
2: 哦，哎，帮你们赶车的同志呢？
0: 在啊。段同志
3: 啊，
0: 副社长，你找我？
2: 不，怎么是你呀？
0: 啊，他们要去三月街，我们管理区想顺便捎点货到三月街去。
2: 哦，原来赶车的呢？
0: 他昨天晚上回去了。
2: 为什么？
0: 说起来很不幸，他要找的爱人跟别人结了婚。
2: 不，不对呀，弄错了。你们知道他上哪儿去了吗？
0: 回剑川去了。
2: 段同志，你多照顾这两位客人，回头见。
4: 哎，你们社长他叫什么？
5: 他叫金花。
4: 金花，哎呀，这

0: 这些货全运去吧。
1: 哎呀，怕一次装不了吧？
0: 装一装看吧，实在装不了，就连夜再运一趟。别犹豫了，快去吧。
1: 好吧，我就去。副站长，看看我们的。
0: 这个由生产队自己解决，多主动一些。
1: 队里没有啊。
0: 那就队里开个会，多想想办法。
1: 我们人手也不够啊。
0: 去找你们的队长，三月街需要，队里能不解决吗？去找他吧。
1: 那好吧。
0: 你们呢？
2: 副社长，三月街的布置怎么办呢？
0: 就照会上谈的那样办。
3: 可是你总得去看看呢。
0: 我明天一早就去。
2: 那你明天一定得来呀。
0: 对，我一定来。
3: 走吧。

0: 金花同志，你工作太忙了。阿鹏，我去找，你先保存着这个。不，你一定得收下。另外，我走遍剑川，也要帮着你找到阿鹏。
1: 一个走遍苍山，一个又要走遍剑川。
2: 爷爷。
1: 好，我不说。老大爷，您别着急。对，不着急，来来回回找着玩吧。
2: 看你。
3: 副社长，车装好了，去三月街的人走吧。
2: 好。孟同志、李同志，你们去吧。
1: 我们不想去了。
2: 哎，三月街是我们白族最热闹的节日，你们怎么能不去呢？
0: 金花同志，
2: 明天我也去。等三月街完了，咱们一块儿去剑川，好吗？孟同志，你们不用在意，一定会找见他的。好，三月街见吧。
0: 好吧，你一定来。
2: 好。

0: 怎么样，能加料吗？
1: 加吧。
0: 走，开炮时间。
2: 对，
3: 走啊，
2: 快点，
3: 快点，快点，快点，加料。
0: 还在生气啊？
1: 你管我呢？
0: 干嘛老这么别扭呢？让人家看见多不好啊！哎，你呀，说正经的，你看看人家才来了两天，把炉子一修。
1: 对，他有本事。
0: 本来嘛，再说人家还是刚刚遇到过不痛快的事儿，现在一工作起来，嘿，多有劲儿啊！
1: 对，他什么都好。
0: 你叫什么？
1: 他好，你留他在这一辈子。
0: 哼，你管不着。

0: 饶不了你。
1: 哎，哎，小杨怎么了？
0: 我是有意的气气他。
1: 这不好吧？
0: 没关系，走。

0: 看多糟心呐、啊！从来也没见过像你们这样要好的，也不问清楚姓神名谁，家住哪里。
1: 别说了。

0: 副社长，你给我调动工作吧。
1: 你怎么了？
0: 我练不出铁来，可我也受不了这份气。
1: 你们俩呀，能工作在一起多幸福，可就是又要好又要吵。
0: 他才没对我好呢，我当了一年的傻瓜呀。
1: 到底是怎么回事？
0: 金花找到更好的了，把我给蹬了。
1: 我不信。
0: 你不信？就去了解了解吧，听听群众怎么说，再去看看我们这位心计师。
1: 心计师哪儿来的？
0: 路上拉来的。
2: 你胡扯些什么呀？
0: 谁胡扯？金花在路上遇见他，那个高兴劲儿啊，把人家拦住，头一歪。哎，我为什么要说金花的坏话？
1: 小杨，你这没头没脑的，他到底是谁呀？
0: 建川来的好汉呗。
1: 阿鹏，
2: 阿鹏在你们那儿
0: 当驸马呢。
1: 小杨，恐怕你弄错了。
2: 对，你弄错了。
0: 我错了？
1: 对，你错了。阿鹏有爱人。
0: 爱人倒有啊，早叫人给蹬了。
1: 谁说的？
0: 金花亲口跟我讲的嘛。小伙子很难过，应该安慰他。他安慰的有多好啊。副社长，反正明天我不回去了，你给我安排工作吧。
1: 小杨，
2: 金花，阿鹏会不会误会你变了心又重找对象了？

0: 不会，他既然能来找我，就不会变得这么快。
1: 也不能这么说呀，明天早晨你赶快找他去吧。
0: 不行，明天我要到三月街去。
1: 嗨，三月街不会晚去一天吗？
2: 爷爷，
0: 我怎么能丢下社里的工作不管，去忙这些呢？
1: 工作要管。
0: 你放心，

0: 那就更不用去找了。这么容易变心的人，我不爱。
1: 科长，范月杰来电话了。
2: 好，我就来。
3: 你
4: 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儿。

0: 明天我去。啊，老爷爷你来了，来了，来看看，你们铁练得怎么样了？哎，练出来了，昨天夜里已经练出一炉了。好啊，祝贺你们啊！那可不是我们的功劳啊，要不是咱们组长有办法，拉来这个小伙子。 要出铁，早呢。那小伙子怎么样啊？挺好，挺能干的。大伙儿还想把他长留在这儿呢。那你们组长的意见呢？他当然更乐了。从打这小伙子一来呀，他乐得嘴都闭不上了。有人说，你们组长。 要跟那小伙子要好了，哎呀，那可说不准呢。年轻人倒有这么嚷嚷的，那个小伙子呢？大概在工棚里呢。
1: 啊，我看看去。
0: 好啊，一会儿见。

天。

0: 醒了？
1: 醒了。
0: 喂，对呀，我就是。什么？你说清楚一点，哪个社长？没有啊。睡够了？
1: 嗯，金花来过。
0: 哪个金花？
1: 拖拉机站的。
0: 没有啊。
1: 那谁把刀给我送来的？
0: 这是我们副社长的刀，我在他那儿见过。
1: 副社长？
0: 嗯。
1: 刚结婚的是你们副社长？
0: 你扯什么呀，副社长没结婚，连对象还没有呢。
1: 我真糊涂了，我这把刀是送给金花。
0: 哎呀，你要找的会不会是副社长？
1: 他也叫金花。
0: 嗯，你等等，在山里打电话的时候他要跟你说话，后来又从拖拉机站来电话打听你。哎呀，我看你要找的一定是他。
1: 他？
0: 嗯，走，找他去。

0: 见了。
1: 怎么样？
0: 变心了？
1: 不，不会。
0: 你死了心吧，我替你把道也还给他了。
2: 这儿，
1: 哎呀，是不是你向金花姐胡说了些什么？
3: 我能胡说些什么？祝你们幸福吧。
1: 哎呀，你看你，
3: 哎呀哎呀，干什么？哎呀，干什么呀？
1: 你看你，人家阿鹏的爱人是副社长，你看你胡说些什么呀？我什么时候跟你不要好了？金花姐呢？
3: 三月七去了。
1: 还不赶快去找他说清楚
3: 啊！
1: 快去吧。
3: 对，阿鹏同志，你放心。

副市长，错了，全都错了，怪我多心呢，人家阿鹏啊，没那么回事儿。

0: 找见了没有？
1: 找到了，全都说清楚了。
0: 在哪儿？
1: 在老地方啊。
0: 哎，赶快去吧。
1: 好，站住！
2: 啊，你这个小伙子，
0: 赶快去吧。
1: 哎，哎你，哎呀，哎，你们这是？
0: 阿鹏的爱人是副社长，你别再管闲事了。

0: 咦，盒子在动，
1: 盖食冻干薯条，原薯先切，冻干登场，活力开跳，和我一起乐享清脆。
0: 原薯先切，根根有料，口口原薯香，
1: 盖食冻干薯条。
2: 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九维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3: 一案一抹海文鹤黑金瓶，润发生香，轻松应对更多场景。海文鹤黑金瓶护发精油。
4: 哇，好神奇的口感，
0: 盖世冻干草莓米饼，握在手里的营养，一口能量满满，做妈妈的小超人，宝宝的营养积木每一块都算数。盖世冻干草莓米饼，
2: 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九维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5: 我要成为与众不同的盖世小软饼。
0: 盖世小软饼，
5: 首先必须是色泽鲜亮、营养饱满的元气蛋黄，精选八珍食材，选用优质细腻的筋道米粉，充分融合，
0: 松软绵密，文火慢烤，这就是盖世新品八珍蛋黄小软饼，香甜又软糯，全家都爱吃，还有山楂鸡内金口味哦。盖世八珍蛋黄小软饼，
6: 吃山楂了，是盖世空心烤山楂，甄选优质大果，果肉厚，嚼劲足，空心的好过瘾，喜欢酸甜就吃盖世空心烤山楂。

杜秋，你看，多么蓝的天，一直走下去，你就会融化在那蓝天里。一直走，不要朝两边看。昭昌不是跳下去了，唐塔也跳下去了，所以也请你跳下去吧。

0: 和我妈都不让领养慈雨了，
1: 可他们欺负他。
0: 你别管了，
1: 他们一群人欺负他，你们不可以
2: 打他。打他，打他，
1: 我帮你打。
3: 哎，你慢着点儿，
4: 献戏不好弄。
3: 哎，你说当年献平没当上这个保卫科的科长，咱们还挺不服气的。可你看这杨大山当了科长，厂里那些小流氓啊、闹事儿的哈，都消停了。
4: 不当科长挺好的，多操心呀。
3: 他跟这杨大山平时也不搭咕，
4: 不搭咕才对。那万一哪句话又说不对了，又干起来。
5: 科长，我走了啊。
6: 哎，走了啊，科长。
7: 走。
8: 晚
5: 上。哎，科长，
8: 晚上你值班啊。
5: 科长，昨儿我刚值夜班，
8: 今天晚上我有事儿，下次你值班我替你啊。
5: 哦，知道了。
3: 献平啊，不让雪花跟那个思雨玩，
4: 那就对了。我也跟东方红说了，不让他跟杨思雨玩，那咱惹不起还躲不起吗？
3: 那你们咋这样啊？那思雨他是无辜的呀，你说咱这厂院啊，一般大的那孩子就那几个，你老孤立那孩子，那孩子多可怜呀。
4: 那怨谁呀？
9: 没摊上个好爹呀。
10: 杨科长，你能不能不欺负新人？
8: 我怎么欺负新人？
10: 人家都替你值了几个夜班了，你替他值过吗？
8: 怎么着，看不惯啊？
10: 对，看不惯你替他呀。
11: 小凡，你咋不反抗呢？
5: 我不敢。
11: 你个老爷们儿，你怕啥呀？你越这样他越欺负你。
5: 是杨科长给我介绍来的，他说是啥就是啥呗。
12: 潘哥，锁严实。
13: 比你在厂子里赚的多多了吧？
12: 那是啊，我以后啊就跟着安哥你混了。
13: 我就知道毕了业没啥出息，一个破技校

0: 哎，毕了业不还得到工厂当工人吗？能赚几个钱儿？
1: 你看，要不说你明智呢，提前退学了，这早出来混就是不一样。安哥，你真跟山哥混呢？
0: 不，当然了，这些货全是他渠道。
1: 来一个，安哥，
2: 别别，
1: 安哥，哪天你给我引荐一下山哥呗？
0: 行啊，山哥最喜欢的就是我，回头我帮你引荐一下。
1: 谢谢安哥啊。
3: 这谢安，你最近是做服装生意了？
4: 嗯，这两年赚了不少，
3: 这谁能想到啊，现在这么出息
4: 啊。哎呀，真是，
5: 就这家是吧？
6: 是啊，
5: 走，咱们进去看看怎么回事。刘会计，你看看你家雪花给我儿子打的啊，你看看，你看看，给我儿子给打了，你看
4: 这雪花打的。
7: 哎呀，这不会吧，那雪花才几岁呀、啊、再说能把男孩子打成这样，这别冤枉孩子。
5: 咋不是他打的呢？啊，那么多孩子在那看着，咋的？你想耍赖啊？
4: 不不不，这要雪花打的我，我们绝对不耍赖，回来我好好教训他。
8: 我刚才说的话你不都知道了吗？走走吧。走吧。
9: 雪花，你真英雄，都把他们打跑，
8: 你还说你就知道站在旁边哭，也不知道帮我一下。
9: 我怕刚才那事儿，回家不许告诉我爸和干妈。你如果告诉他们，我再也不跟你玩。我不告状。
5: 你说一个女孩啊，咋能就下手这么重呢？比男孩子还淘呢，再不管啊就要成女流氓了。走
10: 儿子。
5: 啊，你打不过不知道跑吗？啊，
10: 来来，
5: 哟，
10: 妈妈看看疼不疼了？
5: 你带个小男孩能让小姑娘给打，丢死你！
4: 雪花还能一个打俩？
2: 喝点水吧。
9: 妈妈，我主动承认一个错误，虽然我也没啥错。
4: 嗯，说吧。
9: 今天他们一群人欺负东方红。所以我为了保护东方红，就跟他们打架了。
4: 东方红，你到阿姨这儿来。雪花说的是真话吗？嗯，
11: 你可不能撒谎啊。
9: 嗯，完犊子。
2: 雪花，你干啥呢？
4: 啥态度啊你是？啊，还不让人说真话了？嗯，到底咋回事？你跟妈说发生啥事了？
2: 对，说实话啊。
9: 他们一群人欺负杨思雨，我就帮了杨思雨打了他们。哎，
11: 雪花啊，不是不让你们跟杨思雨玩吗？
9: 我们为啥不能跟他玩？
2: 爸爸跟你说了多少次了，记不住啊。杨思雨的爸爸不是好人，他是个坏人。
9: 他爸是坏人，他又不是坏人，为啥我不能跟他玩？
2: 这还咋的，你还犟嘴呢？说，做错了。
9: 我没错。
2: 你不服啊？说你错了。
9: 我没错。
2: 王雪花，我好好跟你说话你不听是吧？来。
4: 哎，谢平，谢平你怎么就知道打？
2: 我就不信了，你干啥去？
9: 我没错，他们一群人打他一个，你不总跟我说一大欺小一多欺少是不对的吗？我见义勇为咋就错了呢？就因为他是杨思雨，就因为他爸是坏人，大家就应该欺负他吗？
12: 雪花，好样的，说得好，有理有据。
2: 说啥呢你？捣啥乱？你给我进去。王小花，你过来。

0: 过来，我不打你。站好，立正。
1: 雪花啊，爸爸的意思是，那个，
2: 爸的意思是，见义勇为是对的，但是打人是不对的。你把人小朋友打坏了，我们怎么跟人家长交代呀？
1: 嗯。
2: 你记得妈带你看过那个电影《少年犯》吗？你要再发展下去，就跟他们关一块儿了。你愿意呀，坐牢？
1: 对呀。
2: 还有雪花啊，你是个女孩，都快上小学了，一到十这数字你都写不明白，你这心思天天怎么就去打架去啊？你看人东方红，《唐诗三百首》背得滚瓜烂熟的，你怎么不跟人比比这个呀？
3: 一打架就哭，一打架就哭，背那玩意有啥用？
1: 你说啥呢你？
2: 东方红，给他背首诗。
3: 背哪首？
2: 不背唐诗了，今天你给他背一个上次阿姨教你那个苏联诗歌，记得吗？
3: 记得。大地一片白茫茫，无边无际，桌上的蜡烛在燃烧，
2: 你听听，
3: 蜡烛在燃烧，就像夏天的蚊虫奔向灯光。
4: 哎，上海滩开始了。
3: 如今万里的飞雪。
0: 继续给他背，啊！
3: 如今外面飞雪，一阵阵飘过玻璃窗，风雪在玻璃窗上打着圈圈。
5: 你就在这背啊背。
3: 桌上的蜡烛在燃烧，蜡烛在燃烧，顶棚被烛光照亮，影子投在顶棚上。
6: 思雨回来了，爸爸给你做最爱吃的鸡翅。
7: 大山，思雨不开心了，你赶紧进来看看啊。
8: 鸡翅来了，
9: 你尝尝这味道怎么样？你上次不是说不够甜吗？这回老爸加了一勺糖。
8: 喂，
9: 思雨，谁欺负你了？你跟爸说。
3: 就是你，你欺负我。他们说你是坏人，还不跟我玩，还一起打我。
9: 张思雨，老爸向你保证，以后没人再敢打你。
10: 哎，欺负我们家杨思雨了没有？
11: 没有，不是我，放开我。
10: 你呢？

0: 别怪我杨大山，对你们不客气。哎呀，这许文强太帅了！
1: 我拿枪的时候比他帅。
2: 爸，你打过真枪啊？
0: 我呀，
2: 我也想有一把真枪。
0: 雪花，你想当解放军？
2: 我要当大哥。啥玩意儿？士兵，走，拍。雪花，走。爽性碰你的胜菜籽，也许铜的要绿成翡翠，铁矿上绣出几根桃花，再让油泥沾上油腻，这层罗绮，霉菌给它蒸出些云霞。 像死水，就出一沟绿酒，飘满了珍珠似的浓雾。小猪却一生变成大猪，又被偷酒的花纹咬。

0: 雪花，
1: 雪花好了，
0: 好了。
2: 在雨中，你来不来都一样，并感觉每朵莲都像你，尤其隔着黄昏，隔着这样的细雨，
3: 有一颗
2: 刹那，
3: 两颗
2: 永恒。等你在时间之内，
3: 三颗
2: 在时间之外，等你
3: 四颗，
2: 在雨中。如果你
3: 五颗
2: 在我的手里，此刻；如果你的清芬在我的鼻口，我会说：“小情人，呢？这只手应该用来采莲，在吴宫，这只手应该摇一柄桂浆，在木兰舟中，一颗心悬在科学馆的飞檐，像坠子一般悬着。”
0: 你站啊，李立轩。准备，跟
4: 到。哎，这才几点？
0: 来，
4: 好钱，酒。
0: 公布出军，哎，站，穿好看地，哎，快！
4: 抽什么风啊？
0: 快，马步横打，站。
5: 行了行了，大早上的你们俩这黑哈的干嘛呢？
0: 哦，
5: 王雪花。进屋学习
0: 去吧，小花。
6: 咋了？你叹啥气呀？啊，打军体拳都不怕，你学习怕啥呢？嗯，
2: 打拳有意思，写字没意思。
5: 嗯，王雪花，
0: 哎，来了，
7: 去。
5: 小鸡，小鸭。小鹅还有金鱼，哈，嗯，这四个，你要选出一个是不同种类的，你想想是什么？嗯，你看我，看书，那好几遍了，你想想，动脑子想想，小鸡、小鸭，哎，小鹅，还有一条金鱼，你告诉妈妈哪个种类不一样？
3: 小鸡。
5: 你为什么会选小鸡啊？
3: 小鸡不会游泳，其他三个都会游泳。
2: 嗯，雪花，
4: 来去吧。
6: 孩子说的也有道理啊。
4: 宪平，嗯，你说我当初。是不是生雪花的时候生了一天一夜，时间太长了，把这孩子脑子在肚子里给捂坏了呀？
6: 胡说！
3: 过来，听我指挥。
2: 好。
8: 来，你过来。
3: 跳，抽这个。哎，过啊！哎，
8: 看没？啊？这像是脑子给闷坏了。啊！
3: 你再高点。
8: 神童能咋的？不一样得听我闺女指挥吗？我跟你说，雪花是将才，将才都晚熟。
3: 离远一点。
4: 是，你生的闺女，闺女是你的小棉袄，怎么看都顺眼。
8: 哎，你没发现雪花浑身上下透着一股机灵劲吗？一股灵气。我跟你说，这就是我王宪平亲自种下的优良品种。嘿嘿，随我。
4: 瞧你护犊子那德行！
3: 哎，你再站远一点。
4: 还亲自。
3: 听我，把你跑出来。哦，听你的。跳。
9: 明成。
10: 哎呦，这黑乎乎的，别把眼睛给弄坏了。
11: 今天咋又停电？
10: 是啊，我也不知道。说是这两天啊，都得停。快点，早点睡吧。
11: 姥姥，嗯，我做完这也就睡，你先睡吧。
10: 行，做完就睡啊。
11: 嗯。
10: 拿着吃了，赶快吃了，啊。
4: 你怎么还往那边拐呀？你看看妈妈给你示范这个舞，这个肚子，你看这个圈冲哪边啊？
2: 梳子还有肚子啊，

0: 你有没有肚子呀？就你这个肚子，就是捂这个肚子，就这个圈跟你的肚子一样。你看它冲哪边？它是不是冲你？你拿笔的这个右手啊？你怎么老往左边拐呀？就这么简单一个捂，你照葫芦画瓢都写会了呀？天天就知道疯跑、打架、写，你将来怎么上学呀？还得考高中、上大学。
1: 哎呀，行了行了，孩子玩啊玩一天也累了，哎，明天再教吧。
0: 都是让你们给惯的。你看人东方红，十以内的加减法人都会口算，唐诗三百首人全能背下来。你看看他会几首？我唱一首歌唱两遍，东方红就会了。他就是不用脑子，脑子里一天到晚就想着玩疯跑。
1: 哎呀，长大了就行了，就会了。
0: 妈，我教育孩子的时候你别掺和。
1: 好好行，你教育我不掺和啊。
0: 你别老看着你自己这个舞，你看着这个舞写这肚子吧，
2: 怎么还不睡觉啊？明天再教吧，明天礼拜天。
0: 他今天这个舞要写不对就甭想睡觉。
3: 小花，这样啊，你好好写，给妈妈写对一个，咱们就睡觉，好不好？好，爸爸看着你啊，写。
0: 你看，你看，他又往那边拐。
3: 你这屁股怎么在左边啊？啊，这，哎呀，行了，别生气。
0: 你来教吧。
3: 用点心。

0: 你是不是成心的呀？
1: 何当共剪西窗烛，却话巴山夜雨时。童年的苦恼却成为了回忆中的美好素材，在长大后的年夜饭上仍被反复提起。我以为那是幸福的开始，其实那就是幸福。每天就知道吃喝玩乐，无忧无虑，不懂人间疾苦。可那时候好想快点长大，长大了却又那么怀念童年。
2: 今儿是芒种节，姐妹们在园子里计划送神呢，我去了啊。
3: 哎，

0: 叫奔波。
1: 雪花，你干什么呀？
0: 那个叫奔
2: 波。看《西游记》。
1: 看什么《西游记》啊？
3: 起来！
1: 没看妈正看《红楼梦》呢。
0: 偷偷的，保住！
2: 这破玩意儿，哭哭啼啼，有啥可看的？
0: 驸马爷。
1: 什么叫破玩意儿啊？啊？
3: 管说。
1: 那是古典名著。
0: 偷偷的。
2: 《西游记》也是古典名著。
1: 你要赶紧回去，那舞你给我抄100遍。
4: 我也好了，我也好了。

0: 哥，周末还学习啊？
1: 嗯。
0: 别学了，跟我玩会儿呗。
1: 玩什么？
0: 我、东方红还有二胖想玩四徒四人去取经，缺一个人，你来当唐僧好不好？
1: 那你是谁？
0: 我当然是那个大闹天宫火眼金睛的孙悟空了。
1: 那你把十个数背下写好，你就跟我去。
0: 说话算数。
1: 算数。
0: 起开。那还不简单。一、二、三、四、五、五、六、
1: 八、
0: 七。

0: 敢问师傅路在何方？
1: 在何方？
2: 你能不能认真点？
3: 你怎么可以打师傅？
4: 没事，打不疼。哎，你说真神了哈！啊，这雪花以前到五他都写不明白，这一下子你看，工工整整的到一百了都。
5: 我就说不用着急吧，那咱们闺女那是不愿意写，她要想写肯定会写，她想干啥肯定会。
4: 看看看看，你看看这俩孩子好的哟，
3: 这将来雪花啊一定嫁给我们东方红。
2: 我不要，我要嫁给我小叔，我小叔厉害，他还会打架。
6: 我告诉你们哥几个，好好干啊！干好了，哥现在就给你们找个。
7: 这咋样？行不行？
8: 唱。
9: 去。去。
10: 唱。
11: 大哥，
10: 不行，
11: 哥
10: 们
11: 儿。
12: 这俩行啊，行啊，
13: 这俩行啊，大哥。
14: 思内，
15: 思内，
16: 梦里
17: 就思内。
18: 流氓。
19: 来来来，
6: 说谁呢？
7: 是大哥，不理你，大哥。
8: 有什么好？
20: 大娘，
21: 怎么样？嗯，你说说啊，这缝了破，破了缝，以后再破了不给缝了啊！
6: 这是潮流。
21: 哟，就是一条破裤子还是潮流？哎，向安呐，你现在整天的不着家，晚上也不回来睡觉，你在外边混什么呢？
6: 哎，忙着呢。我哥呢？
21: 跟你嫂子上医院。
6: 谁生病了？
21: 没人生病，去问问大夫明中的事儿能不能治啊。
22: 你们快过来看，我就说他没有吧。
23: 我回来看。
24: 大人，
25: 起来。
6: 上个月我去北京开会学习，手术不是不能做，你儿子这个情况得多次手术，成功率不高，如果发生病变就要切除了。
8: 可我记得上次不是说这耽搁久了也有问题吗？
3: 怎么办呀，这手术到底做还是不做呀？
8: 孩子一天天长大，我怕他受不了这个打击呀。现在澡堂子我都不敢带他去。
6: 李忠，李忠，你干嘛呢？哎呦，
7: 你跟人打架了？啊？谁欺负你了，明忠？你快告诉小叔谁欺负你了？你快告诉小叔谁欺负你了？是不是那帮小孩？
6: 反了他们，小叔揍他们啊！
7: 别哭，别哭，
6: 明忠，哎，明忠，你等等我，明忠，明忠，明忠，
21: 哎呀，你小点声，你轻一点，把他给吓着。明忠啊，给姥姥开开门啊！
6: 明忠，明忠，开门！明忠，
21: 这到底怎么回事啊？这除了上学就上学，怎么还打起来了呢？
6: 他哪会跟人打架呀？肯定别人欺负他了呀！
21: 欺负他干什么呀？
22: 你不是你给他吓的？
6: 我问他，他不说呀。
22: 不说，不
6: 说，
22: 就你这态度，他能说吗？
6: 我要知道谁欺负我，干死他！
26: 明忠，
6: 没事，
26: 不打。明忠，你是没有男人，他不是个男人，你是没有男人。
6: 嫂子，哥，
3: 怎么了？哎，
6: 明忠被人打了，哥怎么问他都不说。
3: 明忠，明忠。

0: 明忠，妈回来了啊！你给妈开个门。明忠，
1: 我来，把门开开。有啥事跟爸爸妈妈说，好不好？啊，明忠。
2: 你打算一辈子不出来了吗？我哥哥在10岁那年知道了自己的病，从此开始自闭，而我一无所知。大人们对他的偏爱，我不满却也接受。那个年代，大多都重男轻女。
3: 谁让我是女孩呢？我是跟别人不一样吗？我是有病吧？谁说你有病啊？你没病，别听他们瞎说。
4: 可他们说我有病，说我没带的。谁说的？啊？谁说的？我找他们去。
1: 走！哎哎哎，干啥去？哪儿都不许去！明忠，他们说的没错，你确实有病。
5: 小平，你要说啥？
1: 都别拦着我行吗？都别拦着我行不行啊？

0: 这是事实啊，而且他早晚得知道。
1: 不哭了啊，云中，有妈在呢啊，不哭不怕。妈，我生病，刘大大会死吗？不会，云中不会死的啊。云中平时没感觉吧？你疼吗？
2: 为什么要？别为什么要？
3: 云中，你过来。来，
1: 我现在去找爸爸啊。哦

0: 你这个病啊，不会死，会怎么样？
1: 不会怎么样，也没有什么影响。
0: 为什么是病？我也不是缺陷。
1: 这个男孩子都应该有，你没有，但不影响什么，不影响生活。以后可能会有一点影响，但是将来还早着呢，还有很多年呢。
0: 男孩子都要有的。 我没有，所以今天他们嘲笑我不是男人。胡说八道，
1: 是不是男人和这个没有关系。大夫说了，很有可能过几年就能治。

0: 给他一点时间吧，让他慢慢接受吧。他是一个孩子，他怎么接受得了啊？慢慢接受，万金连告诉不行吗？
1: 那没有用，现在同学都已经知道了，我们骗他，完了那帮同学再取笑他，这对他更不好啊。宪平说的对。
2: 孩子心里什么都不知道，被周围人取笑他，他更难过。
0: 可怜的明正，
3: 大夫咋说呀？这病还治不了吗？我现在就要攒钱，明正这病，花多少钱咱都给他治好了。
2: 咱给孩子换个学校吧。
0: 没用，你换到哪儿都是学生。

0: 早点面对嘛。来，明中，雪花，来来来，明中，不吃那个，不吃那个，来，把这个鸡蛋羹吃了啊！
1: 我也想吃鸡蛋糕，
0: 这是给哥哥的啊，吃吧吃吧，
2: 只有他有，
0: 哪那么多？为啥呀？吃你的包子，
2: 这包子里面都没有肉，全是菜。我要吃鸡蛋糕。
0: 哎，这孩子你怎么那么不懂事儿啊？
3: 快吃啊！快吃啊！
0: 哎，明中明中，你干啥去啊？你不吃饭呢？这孩子，你吃饭就上学去，那不得饿？待会儿给他送俩包子去，
3: 吃吧。小雪花，吃完了出去玩吧。
4: 妈，咱以后能不单独给明中做吃的了吗？
0: 他的病没好啊，需要补一补啊。别心疼那点吃的，
4: 这不是心疼的事儿。那这样，您下次做的时候给雪花也做一份。
3: 妈，这道理是这样的：第一，你给明中现在补多少鸡蛋，他这病他也好不了，他不是补不补的问题。第二，明中知道现在自己跟别的孩子不一样，你说你老这么对他，他心里也有感觉，他也会觉得自卑。第三，雪花也懂事儿了，你老这么偏着明中，那雪花她也觉得这是不公平的呀。
0: 道理我都懂，可是明中的病治不好，我就得偏他，我管不住自己。
4: 不愧是会计啊，思维逻辑非常清晰。
3: 行了，你什么时候了？你说将来怎么找到这俩孩子啊？
4: 哎呀，反正现在我是看明白了，人这辈子任务是什么呀？任务就是解决问题。哎，等把问题都解决了，你也该毕业了。
2: 踢过来，踢过来啊！杨思雨，跟我们一起踢球吧。
5: 不行，不能跟他一起玩。
2: 你要是带他玩，我们就不跟你玩了。不玩拉倒，球是我的，爱玩不玩。
5: 走走，不跟他们玩，不玩了。
2: 杨思野，跟我们一起玩吧。
6: 一个火山上。

0: 我哥天天写日记，一边写一边哭。
1: 来解明中啊！
2: 啊，
1: 进去好长时间了。
3: 我就想看看我一个哥。
4: 你也要换，他也要换，人学校怎么办啊？
0: 把这个送给校长，就能把咱俩碰到一个班吗？
2: 这西安现在是做啥生意？咋这么挣钱呢？

0: 在这里，生生不息自然的奇迹。
1: 我们呼吸同样的空气，我们能相同一片天地。
2: 长隆致力于全球生物多样性保护与教育，爱动物从了解开始。
3: 我要成为与众不同的盖世小软饼。
4: 盖世小软饼
3: 首先必须是色泽鲜亮、营养饱满的元气蛋黄，精选八珍食材，选用优质细腻的筋道米粉，充分融合，
4: 松软绵密，文火慢烤，这就是盖世新品八珍蛋黄小软饼，香甜又软糯，全家都爱吃，还有山楂鸡内金口味哦。盖世八珍蛋黄小软饼，
5: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4: 举个例子，举个例子，举个例子，举个好吃的例子。盖世百分百有机板栗仁，有机板栗入口绵密，真的软，开袋即食，轻轻松松，真解馋，营养美味，我的零食真好吃，好软好吃好零食，举个好吃的例子。盖世百分百有机板栗仁，
2: 乡村美如画，奋斗混新天。
4: 嚼着吃的活性乳酸菌，盖世高钙乳酸菌奶片，高钙高蛋白，含活性乳酸菌，片片好营养，全家随心享。还有高钙纯香奶片哟，盖世高钙奶片系列。
2: 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4: 举个例子，举个例子，举个例子，举个好吃的例子。盖世百分百有机板栗仁，有机板栗入口绵密，真的软，开袋即食，轻轻松松，真解馋，营养美味，我的零食真好吃，好软好吃好零食，举个好吃的例子。盖世百分百有机板栗仁，
2: 去横琴长隆，伴随伶仃洋松弛的风，住到海洋动物的家里，穿梭江海，自在冒险，哇，探索海底世界的奥秘，哇，在伶仃洋的烟花下住进浪漫里，去长隆，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横琴长隆，哇一下，
6: 来一颗，
7: 来一颗，
6: 来一颗，大家一起来一颗。盖世高鲜空心烤山楂，甄选大果，肉厚去核有嚼劲，冰糖加山楂，酸甜适中，能解腻。高膳食纤维，轻轻松松，放心吃，酸甜好吃，快乐加倍。聚会的第一口欢喜味，盖世高鲜空心烤山楂。
2: 专业可靠，一站式服务，品牌有声，服务有形，中视金桥国际传媒集团。

0: 哎，海哥，
1: 雪花呢？
0: 啊，雪花
1: 呢？
0: 没回来啊？
2: 在傅莹他们家呢。
1: 哎呀，这基本不着家了，现在彻底成傅莹家亲闺女了啊！
2: 可不是嘛，这也好，咱们家吃粮食了。
1: 嗨，
3: 明忠，来，别学了，快来吃饭了。
0: 三娘，
2: 来，
1: 明忠，
3: 再学啊！以后没事多出去跟那帮小孩跑跑去，来，这也讲究劳逸结合。
4: 我不想出去。
1: 哎，那不行啊！男孩子就得多出去，多跑，多运动，多玩儿。你看，跟你同年龄的孩子，谁愿意在家待着，对吧？
2: 孩子跟孩子不一样，他愿意待着就待着呗。我们明忠不是那淘气的孩子。
3: 他小时候不淘啊？
2: 那不是长大了吗？懂事了。来，吃饭。
4: 我不。
2: 明忠。
3: 妈，以后我们俩教育孩子的时候，你少掺和啊。
2: 我掺和什么了？你们教育孩子，我插一句嘴不行啊？我不是他姥姥啊。
1: 没不让您说话，但是得有点原则吧？你这样下去，那孩子不就完了吗？
2: 那怎么就完了？不挺好个孩子吗？哦，在家待着就不好，出去打架斗殴就好了。像宪安那样的，
5: 哎，大娘，我可没惹你，你怎么还说我头上了？
3: 妈，谁说的出去玩就是打架斗殴啊？这明忠天天在屋里闷着，你不怕他自闭呀？他得多出去，多接触人才对。
1: 没错，尤其男孩子，你不能一遇到事儿你就萎靡不振呀、啊，咱不得教育他要坚强吗？否则的话，这以后能有出息吗？
2: 你们有什么出息啊？你们是当了国家主席了？还是当了国家总理了？
3: 你要这么说就不讲道理了啊！
2: 我最讲道理了。明忠这孩子是个好孩子呀，你还对他怎么要求啊？他现在有这病，你说把这病搁你们身上，你们能挺得住吗？他健健康康的，快快乐乐的长大，比什么都强。你们非得让他按你们的意思来。让他坚强他就得坚强，让他有出息就得有出息，上哪儿说这个理？
6: 你怎么了？
2: 没有，哎呦，眯眼睛
6: 了。东方红，你等我一下。

姥好像在哭，不是眼睛里见啥走。给我干啥？你叫我认字，你不是最讨厌认字了吗？

0: 哥天天写日记，一边写一边哭。我想知道他写的是啥。
1: 这些是你最喜欢的，你不用给我，我也教你识字。
2: 妈有些话说的也对，你说明中这孩子一直学习成绩不错，平时咱们就别要求他那么多了，他想干嘛就干嘛吧。
3: 我也不想逼他呀，可现在不教育，长大以后咋整啊？咱俩会跟他过一辈子吗？咱妈会照顾他一辈子吗？不可能啊，那到时候他就会萎靡懦弱一辈子，要到那时候咋办？
2: 哪有你说的那么严重啊？
3: 他就这么严重嘛。
2: 别嚷嚷行不行？明中咋还不回来呢？
3: 啊？我去看看。
2: 我跟你一块儿。
4: 不知道啊，
3: 明中啊，
2: 明中，
3: 明中，
2: 明中，明中，明中，
4: 来接明中啊
3: 啊啊！明中在里面呢。
4: 是啊，进去好长时间了。
3: 里面人多吧？
4: 明中来的时候也问里面人多吗？没人，就他一个。

专业的，知道吧？

0: 是我儿子，是个爷们儿，很坚强啊，明忠。我跟你说啊，男人这辈子啊，会遇到很多事情，会遇到很多困难，但是绝不能屈服，绝不能认输，懂不？
1: 爸。
0: 嗯。
1: 我的病能治好。
0: 能啊，当然能了。
1: 治好了就跟大家一样了，是吧？
0: 对呀，治好了就跟大家一样。

0: 样啊，儿媳比别人的还好。
1: 就是要再等几年是吗？
0: 对，就是再等几年，要耐心的等几年啊。所以呢，在这几年里啊，你就当啥毛病没有啊，啥也不想，该吃吃，该喝喝，该玩玩，该学习学习。等过几年呢，咱们去医院，
1: 咔，
0: 就给他治好了。啊，儿子，你记住了，你是爸妈唯一的儿子，你是家里唯一的顶梁柱，你长大以后你还要照顾爸爸妈妈，照顾姥姥还有妹妹，知道吧？
1: 嗯，知道。
0: 所以啊，不管遇到什么事情，遇到什么困难，你都要记住，你是个男人，你要扛事儿，懂吗？
1: 记住了。
0: 哎，行了，搓完了，啊，来吧，给你爹搓一个吧，会搓不？
1: 会。
0: 来，哎呦喂，哎，该搓。你使点劲儿行不行啊？使点劲。哎，对，使劲。哎，这就对了。哎呀，舒服呀！我儿子终于会给爸搓澡了啊！
1: 爸，
0: 哎，
1: 以后你泡澡也带上我，可以吗？
0: 当然可以了。
1: 那你以后每天早上起来跑步，你带上我可以吗？我也想锻炼身体。
0: 可以，当然可以。
1: 那你让许华搬出去住，我想一个人住，他太闹了。
0: 这你别想，做梦。
1: 那我不给他。
0: 哎，臭小子！哎。哎

0: 花龙精，
1: 精
0: 黑龙精，
2: 黑龙精，
0: 红帽子，
2: 红帽子，
0: 黄帽子，
2: 黄帽子，
0: 这是什么帽子？
2: 五花帽子。
0: 你真棒，你答对了。

0: 中葡两国政府签订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葡萄牙共和国政府关于澳门问题的联合声明，宣布澳门地区包括澳门半岛、荡仔岛和路环岛是中国的领土。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将于1999年12月20日对澳门恢复行使主权。
1: 看没有，
2: 现在播报
1: 香港回归了，澳门回归了，这叫啥？这叫干得漂亮。
3: 行了，你闺女也回归了。
4: 新闻联播都播完了，你去哪儿了？
5: 大妈让我给你的。
4: 啥馅儿的呀？
5: 韭菜馅儿的。
4: 哎呀，就你干妈疼，我知道，我好这口。
2: 济南小雨转多云。
4: 你吃了吗？
5: 嗯。郑州。父亲用他宽厚的手掌抚摸着我。3到16摄氏度。
2: 呼和浩特晴转多云，4到17摄氏度。乌鲁木齐晴，7到18摄氏度。

0: 生平转多语。
1: 妈，我上小学没问题了吧？
2: 新闻联播播送完了，
0: 感谢大家的收看，
2: 再见，
0: 再见。
3: 从今天开始，你们就是小学生了。以后要在学校里学习知识，学习文化，学习做人，一定要遵守学校的纪律。长大以后要成为有用之才，国家的栋梁。
4: 小叔送你这书包和文具盒，你喜欢吗？
1: 我喜欢文具盒，不喜欢书包。
5: 啊？哟，这书包多漂亮啊！小女孩背一粉书包，哎呦，还有小猫，哎呦，鱼。嗯，这铅笔盒不好看是吧？没有，这俩洋人是谁呀？不认识，不好看。
1: 姥姥，你不懂，这是希瑞。
5: 希瑞
1: 也是公主。
5: 也是公主啊？哦。
1: 我是希瑞，请赐予我力量吧。哎呦，
5: 力量力量，好好好好好。哎呦，东方红，别哭了，别哭了。不在一个班怎么了？不还在一个学校吗？
6: 我就要跟小花一个班。
5: 你就想。我跟你说啊，小花的爸爸上学校去问了，说不行，说你看看都已经定好了，你也要换，他也要换，人学校怎么办啊？
6: 我就要跟小花一个班。
4: 要我去揍校长一顿去。哎呀，
5: 你别跟着过乱了，真是的。你啥意思啊？想让这俩孩子人家给退出来，不让上学啊？
1: 哭就能一个班呀？
6: 校长啊，我就想哭。
1: 东方红，你别哭了，我想办法。

0: 再见。
1: 开学典礼，校长讲，是他吗？是他。别说话，
2: 哎呦，校长回来了。
1: 走，回家。

0: 你找啥啊？
1: 我藏的好吃的。
0: 他为啥藏起来？哇！
2: 哇！这是啥？这么好看？
0: 这叫巧克力，一种很好吃的糖，我尝尝。
2: 喝，好来的。
0: 我小叔弄回来的外国货，我姥姥把好吃的都藏起来，偷偷给哥哥吃。
2: 为啥偷偷给哥哥吃，不给我们吃？
0: 重男轻女，你懂吗？
2: 你懂，就是喜欢男孩不喜欢女孩。
0: 对，我姥姥就重男轻女。
2: 那我也是男孩啊。
3: 大娘回来了。哎。

0: 好的，出发。
1: 把这个送给校长，校长就能把咱俩分到一个班吗？
0: 哎呀，不跟你说了，啥也不懂。我还想吃这个。
2: 我也想吃，要不咱两个人一人再吃一块？
0: 好。

0: 爸。
1: 是找我的吗？
2: 对，就找你。
3: 你也看呐？
4: 哦，我看完了。你看完了吗？
3: 我还剩几张。
4: 太好看了，特别让人感动，真的。我看完这书好几天都走不出来。
3: 其实啊，描写苦难的新时期的作家不乏其人，但是能够像路遥这种把那种苦难转化成精神动力的作家少之又少。
4: 路遥太伟大了，孙少平也挺伟大的。哎呀，你说孙少平、孙少安兄弟两个苦苦挣扎在这个贫困线上还自强不息呢，太让我感动了。
3: 而且这部作品处处充满了人间的温情与友情，看了以后让我触动心灵。还有几张我都舍不得看，
5: 整天研究这玩意儿有啥用？
6: 吃饱撑的了。
5: 整天捧着看，看完就唉声叹气的，图啥呢？
6: 书家也一样，到饭点叫半天都不带动静的。
5: 玉书说那叫精神食粮，有本事别吃饭。
6: 哎，我这要不要放点盐呀？
5: 你别放盐，放盐肉就硬了，
3: 蘸料吃。
6: 你葱花香菜切好了啊，
5: 马上马上。
7: 我妈下班回家会举起一本书说，看我买了本诗歌。我爸下班回家会拎袋猪耳朵说，看今天开荤。文学可以滋养灵魂，但饿肚子的时候其他都是虚的。一个精神，一个物质，到底什么重要？他们俩争论了一辈子，姥姥却说，两口子要互补才能长久。
6: 我
4: 香菜豆腐要
5: 多吃肉。
6: 哎，来，等等等等等等等等，我看一下，
8: 可以
6: 是吧？这火可以，
8: 可以，没问题。
6: 满上了啊！
9: 哎，哥，
6: 哎，你咋来了呢？
9: 我回家听大娘说你们来这吃火锅来了，你有好吃的咋不叫上我呢？我特意去李大娘家。

0: 罗肚豉，
1: 来来来，
2: 是吧？哇，
3: 辣肚豉，
4: 这个酱蘸料老好吃，
3: 老香了，
5: 辣真香，来点，
2: 好来吧，来，庆祝东方红和雪花上学，
1: 好，
6: 来
1: 来来来来，还有啊。
7: 香港澳门回归啊，
3: 还有十年呢，
1: 那一眨眼的事儿嘛，那不是
5: 上喜，
1: 对对对对，来吧，
8: 来来来
1: 来来，王雪花同学，东方红同学，哎，来
2: 来，哎，你们知道吗？今天咱们雪花啊，干了件大事儿，
1: 啥事儿？
2: 他去找校长，把东方红愣转到他那个班去了。
5: 真的啊？
1: 不是，这我去找校长都没管用啊！
2: 你看看咱雪花牛不牛啊？
9: 牛不牛？
10: 你们俩现在一个班，还一张桌呢。嗯，
5: 雪花，你跟校长说什么了？
2: 快给大家伙说说。
10: 我们本来想送礼的。
5: 送礼啊？这么小年纪怎么就知道送礼了？
10: 没有，想送礼可不知道送啥。我就去找校长，跟校长说我必须跟东方红一个班。校长说为啥必须？
1: 为啥？为啥呀？
5: 哎呀，你听孩子说。
10: 我说我要保护东方红，没人保护他，他就会被别人欺负，他就会每天哭，他就不会好好学习，他就不会变成祖国未来的接班人。
2: 说得好不好？嗯，
10: 校长说他为啥需要你保护？我说我们俩同一天生在同一家医院，同一个病房，都是吃干妈的奶长大的。从生下那天起，我就开始保护他，我要保护他一辈子的。
11: 雪花，
3: 有啊，
11: 不愧是我侄女，我
1: 的天哪！侄女说的好，好，好，好。
7: 雪花，你说的对呀、啊，你们都是吃干妈的奶长大的。服务员啊，定下你，来，服务员，
2: 定下。别弄得我都不好意思了。
1: 来来来来，
2: 这不是应该的吗？
7: 还有啊，雪花，你要这么说的话，你也得保护一下你玉树叔叔啊。
10: 为啥？
5: 怎么了？啊？怎么了？
2: 顽皮儿，你要敢说，我今天给你急呀！
1: 我啥也没说呀，要干了你干了。
7: 没发现玉树长个了吗？
1: 干了，你给我干了！你给我啥也没说，来来来来来来，
2: 你别听他胡说，
1: 正儿八经的。
5: 来，静干妈，
7: 辛苦啊！
5: 辛苦。
2: 和你们的脚，讨厌啊！你是。
5: 还真的是挺漂亮的。
3: 我嫂子就是衣服架子，穿啥都好看。
5: 贤，别再给我买衣裳了啊！你给我那些衣裳都穿不过来。
3: 你们厂子那些女的是不是都特嫉妒你、啊、
5: 嘴上不说，但是我一上班穿着新衣裳，那帮女的老瞄我。
3: 嫂子放心，你这辈子的衣服弟弟我全包了。
12: 哎，那个嫂子，我还有事，我先走了。
7: 你等，
12: 你干嘛呀、啊、我出去还有事呢。
7: 你这成天到晚的你不着家，你天天穿着个花里胡哨，你看你这都什么德行啊。
12: 哎呀，你懂什么呀，这叫潮流。
7: 我问你，你每天跟谁混呢？
12: 我能跟谁混呢？我这不做买卖呢吗？
7: 你做啥买卖呀？这衣服哪来的呀？是不是偷的呀？
12: 我哥，你把我想成什么了？我能偷吗？我又不是法盲。哎，再说了，你看嫂子那衣服，我去哪儿偷啊？我啊，
13: 哎呀，行了行了，宪平，人家先安自己，现在挣钱养活自己，你知足吧。
5: 就是，你说你这人，我让你给人先安找一工作，你说你不走后门，现在人家先安自己找到事儿做了，做得挺好，有出息了，啊，你又天天数着人家，你想让人咋的呀？
12: 哥呀，时代变了，你还没老呢，别当老古董，这时代只要你胆儿大，遍地是黄金。成天坐办公室喝茶看报纸，能有啥出息？你这身衣服啊，也该换换了。我给你那西服，你也穿上啊。我先走了。
7: 哎，你们就惯着
12: 大娘，走了啊。哎，
1: 这么混，我早晚得出事
13: 儿。哎呦，能出啥事儿啊？顶多打打架什么的。他现在长大了，也懂事了。这不每次回来还给我俩钱儿，让我别

0: 省着，你看这鸡蛋呐、肉啊，都是他的钱买的，不比你们给的少。
1: 哎，妈，我给你找一件，回头你试试，你看多好看呀、这色儿。
0: 那我穿这不像妖精
1: 啊？哎呀，你不懂啊，这衣裳啊，全都是进口货，国内都没有这样式。你试试。
0: 它再进口货，它也不是我的衣服。
1: 我觉得妈说的对，你说谢安对我、对雪花、对家里人，你都看见了。人现在孩子有出息了，你应该鼓励，不要老是打击。
2: 爸这个德行能有什么出息？
1: 对家里人好就是有出息。你看，还给你整件西装呢，你也不试试。哎呀，谁呀这是？哎呦，都不认识你了。照照照照，看。
2: 也一样，帅吧？比杜秋帅吧？
1: 帅。
2: 比许文强帅吧？
1: 帅。
2: 少来这套，我都知道，在你心里没人比许文强帅。
1: 反正我都撒一回谎了，不在乎撒第二回。
2: 哎，你说这衣服贵不贵呀？这西安现在是做啥生意呀？咋这么挣钱呢？
1: 你把这俩手拿出来。怎么那么没文化呀？你听过一个词叫西装笔挺，你知道什么叫笔挺吗？对，你都挺着。哎，
2: 看着就不一样啊。
1: 你看我穿这个，
2: 哦，不错不错。哎，你们好。
1: 什么你们好
2: 啊？
1: 搂着我，大众电影封面。
2: 对对
1: 对，俩明星那。
2: 哎呀，
3: 大家回去了啊。
4: 咱们去哪？我带你去个地方，但是你要保密。
5: 为啥要保密？
4: 我小叔说必须得保密，你如果说出去，我就不带你去。
5: 我不说。
4: 就

0: 我要是能弹出上海滩就好，那要练很久吧。这个琴我想要，我不想再拿我爸的手工琴了。
1: 那你先拿着，你跟我小叔说一声，肯定没问题的，就当我送你的生日礼物吧。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
2: 当当当当
3: 当当当
2: 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
4: 啥呀？这是啊！
1: 爸，你去把电视关了。
4: 我一会儿我
5: 开会了，开会了。
1: 我要开会了，就等你了，你赶紧坐好。嗯。

0: 好，我做好了。
1: 明天是我生日，干妈说还让我和东方红一起过。哦。小叔说会买一个大大的奶油蛋糕给我们。我想学电视剧里面那样过生日，点蜡烛，我许愿，大家为我唱生日歌。
0: 你说这么点小孩子，他就能给安排自己？那我不会唱歌啊。
1: 我妈会，还是外语的。妈，你教他吗？
2: 外语。
3: 我也不会，就是听那么瞎唱，我跟着哼两句，不标准，让孩子高兴嘛。来，学着点啊。
2: 好。
3: Happy birthday to you, Happy birthday to you。
2: 你先等会儿，不，这也太复杂了，你换个简单的。
3: 这还复杂？没简单的，人这句话的意思就是祝你生日快乐。你再听我唱一遍。
2: 你慢点，
3: 听着讲啊。Happy birthday。
2: 停，好，第一个字是什么？
3: 海。哎，妈说的对，海。
0: 海。
2: 海。
3: 海。
2: 海。
3: 海。
2: 第二个是皮。
3: 哎，
0: 虾皮。
2: 啥虾皮？海皮。
0: 海皮。
2: 海皮。
3: 海皮。
2: 哎。来，认真。
3: 学不学？
2: 来，海皮。
3: 海皮，哎，海皮记住了。
2: 海皮。
3: 海皮。Birthday。
2: 你看。
3: Birthday。
2: 就这个复杂。啥？
3: 波浪的波，
2: 波呀，
3: 波斯得，
2: 海皮波，
3: 哎，对，波斯得，
2: 海皮，
3: 哎，海皮波斯得秃油，秃子。
2: 你等会儿，我拿笔和纸，我记一下啊。哎呀，我天哪！
0: 你说你这孩子呀，找不就是？
3: 来，妈，咱俩再学，我教你。哎

0: 哎呀，
1: 咋关了？
0: 累了，累了，妈学不会。
1: 那不行，雪花说了，你们必须都得学会。我们俩许愿吹蜡烛之前，你们都要一起唱的。
0: 哎呀，儿子，让我跟你爸歇一会儿吧，行不？
1: 好吧，趁歇着，你们帮我想想送雪花啥礼物？他送我电子琴，我送他啥呢？
0: 那电子琴可贵着呢，那咱们也送不起那么贵的呀。
2: 儿子，这礼物就是个心意呀，啊，跟钱不钱哪有关系了？真心诚心最重要，晓得吧？

0: 雪花，你八岁了，我也八岁了。妈妈说我们以后就是大孩子了，你不要在外面总打我了，最多就咱俩的时候，我让你随便打，行不？你送我的电子琴我很喜欢，以后我每天练琴，弹给你听。我们每年都一起过生日，好吗？一直到80岁，不，100岁。雪花，祝你生日快乐！
1: 儿子，哎呀，我儿子挺有才的呀！
2: 真心就是力量呀！
1: 说的真好，
0: 以后我每年都给雪花录。
1: 好，
2: 好，
1: 请进。

0: 寻找的食欲，
1: 小猪哟，
0: 就盼着你呢。
1: 哇，小猪，你真够买蛋糕啦！
2: 赶紧打开看看。
0: 别别别，不能拆，这明天才过生日呢，得等冬奥会一起拆啊。
2: 这些给你啊。
1: 哇，
2: 想买啥好吃的就买啥好吃的。
0: 你孩子那么多钱，回头他胡花去。
2: 哎，嫂子，我给他都是零钱，这些给家里，哎，拿着吧，去西餐厅吃西餐，喝咖啡，去高档地方消费。我今天晚上得走，可能得个把月才能回来。

0: 这么着急啊？干嘛去？
1: 我去进货。我哥们还在火车站等我呢，我回去收拾收拾东西，我就走了。啊，
0: 行行行，小心点啊。
1: 行，那我先走了，嫂子。走啦，雪花。
2: 小福。嗯。明天是我生日啊。
1: 小叔不能参加你生日了，不是我一个人出差，还有别人呢。小叔对不起你，你明天生日我一定陪你一起过，好不好？
2: 那你什么时候回来呀？
1: 得一个多月吧。
2: 那你再陪我玩一会儿呗。
3: 警察同志，你们是不是搞错了呀？这电子琴是我干女儿送给我儿子的。
4: 你干女儿啊？多大呀？
3: 8岁啊。
5: 8岁？你觉得他有本事送这么贵重的礼物吗？他哪来的呀？
4: 小朋友，你要说实话，撒谎可不是好孩子啊。
6: 儿子，还说电子琴哪来的？
2: 我带你去个地方，但是你要保密。我小叔说必须得保密，我不说。
3: 东方红，叔叔问你话呢，琴到底哪来的呀？你说话呀。

0: 听说你小叔子出事儿了。
1: 谢安最近是不是三天两头往家里拿钱？
2: 肯定不合法呀。
3: 谢安不会把咱们都交代出去吧？
4: 做错了事儿，你就得接受惩罚。
0: 那你的意思就是这事儿你不管了是不是？
5: 他是为了给谢安一点点教训啊，省得他以后犯大事去。
6: 就是倒腾点小买卖，
2: 我会让谢安把你供出去，你才是主谋。
7: 请看《我们的日子》第九集。

0: 时间，冲住，我来救你。喂、快住手！
1: 真是太可怕了！
0: 哼，佳佳，都怪你不关水龙头。
2: 琪琪，我知道错了，我以后会节约用水的。嘿嘿，
3: 佳佳知道节约用水了，小朋友们，你们也要节约用水哦。
4: 举个例子，举个好吃的例子，盖世100%有机板栗仁，有机板栗入口绵密，真的软。开袋即食，轻轻松松，真解馋。营养美味，我的零食真好吃，好软好吃好零食。举个好吃的例子，盖世100%有机板栗仁。
5: 思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4: 嚼着吃的活性乳酸菌，盖世高钙乳酸菌奶片，高钙高蛋白，含活性乳酸菌，片片好营养，全家随心享。还有高钙醇香奶片哟，盖世高钙奶片系列。

0: 日常，乐享健康。
1: 举个例子，举个例子，举个例子，举个好吃的例子。盖师百分百有机板栗仁，有机板栗入口绵密，真的软。开袋即食，轻轻松松，真解馋。营养美味，我的零食真好吃，好软好吃好零食，举个好吃的例子，盖师百分百有机板栗仁。
2: 你好，大自然。
3: 你好，伙伴。
4: 你好，银河。
5: 你好，梦想。
6: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 嚼着吃的活性乳酸菌。盖师高钙乳酸菌奶片，高钙高蛋白，含活性乳酸菌，片片好营养，全家随心享。还有高钙纯香奶片哟，盖师高钙奶片系列，
6: 专业、可靠，一站式服务，品牌有声，服务有形，中视金桥国际传媒集团。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0: 绝句，杜甫。
1: 迟

0: 春风正暖，朝阳正好，诵读春天，点亮希望。
1: 小池，宋，杨万里。泉眼无声惜细流，树阴照水爱晴柔。小荷才露尖尖角，早有蜻蜓立上头。
2: 哎，有蜻蜓

长

雪。

0: 嚼着吃的活性乳酸菌，盖师高钙乳酸菌奶片，高钙高蛋白，含活性乳酸菌，片片好营养，全家随心享。还有高钙醇香奶片哟，盖师高钙奶片系列。
1: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0: 嚼着吃的活性乳酸菌，盖师高钙乳酸菌奶片，高钙高蛋白，含活性乳酸菌，片片好营养，全家随心享。还有高钙醇香奶片哟，盖师高钙奶片系列。

0: 来一颗，
1: 来一颗，
2: 来一颗，大家一起来一颗，盖世高纤空心烤山楂，甄选大果，肉厚去核有嚼劲，冰糖加山楂，酸甜适中，能解腻，高膳食纤维，轻轻松松，放心吃，酸甜好吃，快乐加倍，聚会的第一口欢喜味，盖世高纤空心烤山楂。
3: 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4: 我要成为与众不同的盖世小软饼。
5: 嗯，盖世小软饼
4: 首先必须是色泽鲜亮、营养饱满的元气蛋黄，精选八珍食材，选用优质细腻的筋道米粉，充分融合，
2: 松软绵密，文火慢烤，这就是盖世新品八珍蛋黄小软饼，香甜又软糯，全家都爱吃，还有山楂鸡内金口味哦。盖世八珍蛋黄小软饼。
6: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7: 专业，可靠，一站式服务，品牌有声，服务有形。中式金桥国际传媒集团，
8: 一案一抹海文鹤黑金瓶。润发生香，轻松应对更多场景，海文鹤黑金瓶护发精油。
9: 三岁了，喝卓然
10: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富含儿童成长关键期。
9: 三岁了，
2: 盖世苏里小金碗，怎么吃？冷着吃爽，热着吃润，自己吃美，一起吃甜，热成清甜，枇杷好润，满满一碗，整颗甜蜜不分离，怎么吃都好吃，盖世苏里小。

0: 啊。
1: 我家的小妹，下集。
2: 真奇怪了，
3: 嘿。怎么了？
2: 你不觉得大头有点反常吗？哎，晚上没让我给他讲故事，还晚安晚安，弄得还有点不适应。
3: 这就对啊，肯定跟涵涵学的呗。
2: 这他就不懂了，人涵涵是家教好，到别人家做客有礼貌，那他跟着涵涵这么学，在自己家里跟在别人家里一样，那一天到晚得多累的慌。
3: 嗯，老话说得好啊，家无常理，要是在家里也这么不随便，那确实有点累啊，
2: 是不是？我得跟他说说去。哎呦，不行，我怕我说不明白，要不你说去。
3: 嘿嘿嘿，我也不说。不是，听我说啊，我觉得大头啊，学一点在外边做客的礼貌还是挺有必要的。咱实话实说啊，大头确实让咱们惯的有点毛病，有个妹妹对她成长有帮助的。
2: 我就是怕呀，这妹妹太优秀，来得太突然，我怕大头接受不了。他会不会觉得我们太爱这个妹妹，不爱她了呢？
3: 难免的，亲生的兄妹都免不了争吵，没坏处。
2: 大头这孩子不是心重吗？我就怕他睡不好。
3: 哎呀，你放心吧，不会的。
2: 哎呀，这独生子女啊，有时候难免咱们是宠过了点儿，所以有时候我老想着，趁着这二胎政策好，哎，咱们要不要再给大头生个小妹妹？兄妹俩长大也有个伴儿，老了呢也有个亲人。但是有时候我想，这样把我们的爱分给妹妹一半，大头会不会不高兴啊？或者这对大头是不是有点不太公平？然后我呢，我，哎呀，嘿，我这还没说完呢，你倒吃得饱睡得香，真是。

0: 哎，来来来，涵涵，吃橘子。
1: 谢谢爷爷。老头爷爷，我也想吃橘子。
0: 你可以自己剥啊，你没看我正在给妹妹剥橘子吗？
1: 她又不是我的亲妹妹。
2: 大头，我已经跟涵涵的爸妈说过了，涵涵以后啊就留在咱们家，她就是你的亲妹妹。
3: 啊，哥哥你高兴吗？
1: 高兴，高兴都睡不着觉。
2: 涵涵，看爸爸给你什么礼物啊？
3: 谢谢爸爸。
1: 他是我爸爸，你不能叫爸爸。
2: 大头，我是你的爸爸，也是涵涵的爸爸，他不是你的亲妹妹吗？
1: 不是不是，涵涵不是我的亲妹妹。小头爸爸，我也想要礼物。
2: 大头，你是哥哥，要什么礼物啊？礼物是留给妹妹的。
3: 对呀，哥哥，以后家里的所有好东西、好吃的、好玩的，全都是我的了。
1: 为什么呀？
3: 因为我是妹妹呀。
1: 老头爸爸，老头爷爷，我不要妹妹，我不要妹妹。
4: 我回来了，我回来了。
1: 文俊妈妈，文俊妈妈，我不要妹妹，我不要妹妹。
4: 啊，你不要妹妹呀？那你怎么不早说呢？你看，
1: 他们是谁呀？
4: 他们都是你的妹妹呀。来。

0: 好，
1: 哥哥好，
2: 哥哥好，
3: 哥哥好，
4: 不要妹妹，
3: 不要妹妹，不要妹妹，不要妹
5: 妹。

0: 你大头儿子，
1: 不哭，
0: 是不是做噩梦了？
1: 我就说你吧，啊，大头儿子不哭啊，都怪你。
2: 嗯，怪我什么呀？
1: 我就说咱儿子心重，你非不信。你看我儿子受委屈了吧？
0: 他受什么委屈啊？嗯，咱们又没有那个什么。大头儿子不哭了啊！
1: 不哭了，不哭了啊！
0: 今天晚上跟爸爸妈妈这屋睡好不好？
1: 好不好？快快快，进被窝，别冻着啊！
0: 来来来，
1: 二走。哎呦，好嘞，盖好了啊，我跟灯。
0: 睡觉喽。
1: 好，睡觉喽。
0: 爸爸搂着。
3: 头头爸爸，你两只手都拉着我嘛？啊，
0: 两只手都拉着你啊？
3: 对，两只手都拉着我。啊，
0: 你等一下啊。嗯。然后呢？
3: 大头哥哥，你这是要玩什么游戏啊？
4: 我们才没玩游戏呢。
3: 小明，
4: 头头爸爸
3: 走。
0: 走。哦，好好好，走。
3: 这是你的新玩具。
5: 哟，大头来了。啊。哟，你们这排练什么舞蹈呢？
0: 螃蟹舞，这大头非让我这么走。
5: 涵涵呢？
6: 老师好，阿姨好。
5: 哎，你好，我们进去吧。啊，走。
3: 黄泉小姨，你两只手都拉着我嘛，都拉着我嘛。
5: 哎呦，大头，你也要跟着我跳螃蟹舞啊？你今天可是有任务的。
3: 什么任务？
5: 涵涵临时在我们班托管几天，你是他哥哥的，你要照顾妹妹呀。走，咱们一起进去。走了啊，
0: 再见啊。
5: 来，大头，早上好。
6: 早上好。
5: 好的，好。小朋友们，这位啊是我们的新同学。小朋友们，这位是我们班临时托管的刘雨涵小朋友，涵涵跟大家打个招呼吧。
3: 嗨，大家好，我叫刘雨涵，大家叫我涵涵就可以了。嗯，
5: 小朋友们，我们也跟涵涵打个招呼，说涵涵你好。
7: 涵涵你好。
3: 大家好。
5: 好，涵涵，你就坐在大头哥哥旁边吧。嗯。
3: 涵涵，你要是有什么不懂不会的，只管问我。好的，谢谢大头哥哥。
5: 大头，你给涵涵唱一首你最喜欢的歌好不好？
3: 好啊，
5: 大家掌声欢迎大头唱一首歌好不好？
3: 好。我给大家唱一首《种太阳》。
5: 嗯，好。

0: 唱的好不好呀？
1: 好。
0: 哈哈，你会唱这首歌吗？
2: 会。
0: 那你也给大家唱一遍好不好？
2: 好。
0: 大家掌声欢迎。
2: 涵涵，你跟着我唱，我要一个。
3: 停停停，
2: 怎么了？大头哥哥，我觉得你这样唱歌实在是太没意思了。那怎么唱才有意思呢？
3: 老师，请放音乐。
0: 嗯，好的。

0: 好呀？
1: 好。
2: 他唱的好还是我唱的好？
3: 你们俩唱的一样好，可是他比你跳的好。
1: 对，
2: 我也会跳，而且跟他跳的不一样。我有一个美丽的愿望。
1: 丫头，跳的不好，别跳了。
4: 就是，还是让涵涵教我们吧。
0: 涵涵教我们跳这个舞蹈好不好啊？
1: 好。
0: 那我们都去院子里跳好不好？
1: 好。

0: 的接触
1: 许多地，
0: 许多地。
2: 停一下，大家停一下。
3: 怎么了，大头？
2: 我想起我跳的最好的舞是什么了，我跳给大家看。
3: 真的啊？那我们掌声欢迎。哦，有的有的。

0: 我会跟这个差不多的，
1: 会就说会，不会就是不会。
0: 那我跳一个给大家看看。
2: 好呀，这个呀，我看看啊，有。
0: 大家一起来跳啊！
2: 大家一起来啊！

0: 怎么会呢？
1: 自从涵涵来了以后，我觉得不管是小头爸爸、围裙妈妈、老头爷爷，还是幼儿园的小朋友们，好像都很喜欢他，大家都不像原来那样喜欢我了。
0: 你说的没错，大家确实很喜欢他呀。
1: 真的吗？
0: 可是这不代表大家不喜欢你了呀。这样，小姨跟你说个故事，你愿不愿意听？
1: 愿意。
0: 嗯，从前呢，有一只小花猫，它呀每天都到河边钓鱼。它每天可以从河里钓到3条鱼，这样啊，够它足足吃一整天。可是有一天，河边又来了一只小黑猫，小黑猫每天可以钓到5条鱼。小花猫看看自己钓到的3条鱼，又看看小黑猫钓到的5条鱼，它可生气了。它觉得河里的鱼都被小黑猫给钓走了。你觉得小花猫这样想对不对呀？
1: 不对不对，不管小黑猫来不来，小花猫每天都会钓到3条鱼。它为什么会这么想呢？
0: 对呀，所以呀，不管涵涵在不在，你从爸爸妈妈和小朋友之间得到的爱都是一样的呀，并没有变。你为什么会不高兴呢？嫉妒。
1: 小姨，我明白了，涵涵是我的妹妹，我不应该嫉妒她。
0: 嗯，你应该包容她，保护她，照顾她，你说对吗？
1: 小姨，您说的对。
2: 我们这会儿就过来了，今天做什么好吃的呀？
3: 全都是你，儿子最爱吃了。
4: 我还以为全是我爱吃的。
2: 土豆丝、娃娃菜、小炖肉、可乐鸡翅，这我都行啊。这个，哎，
3: 一会儿再吃。
4: 我就尝尝咸淡。哎，
0: 啊，
4: 今天怎么突然做这么多好吃的呀？
3: 哎呦，这不是涵涵这两天来了吗？我看大头有点失落，我就想着做点好吃的安慰安慰他。
4: 失落失落挺好的，省得他们这些个独生子女啊养得又娇又毒。哦，全家都得对你最好，这样长大了没什么好处。
5: 哇，
6: 站住站住站住！
4: 哎哎哎哎，好好好好。
5: 叔叔阿姨，我们回来了。
4: 哎，好好好好好。
1: 小头爸爸、围裙妈妈，我们回来了。
4: 啊，快去洗手吃饭。哎呀，你这得先洗个澡再吃饭吧？怎么回事啊？
3: 哎呀，大头，你又去哪儿玩了啊？是不是又淘气来着？
5: 叔叔阿姨，不是的，不是的。嗯，
3: 不管怎么回事啊，你赶紧上楼洗洗手、洗洗脸、换衣服去。去，
4: 快去。
1: 好吧。
3: 嗯，阿姨给你弄条毛巾擦擦啊。
5: 嗯，
3: 来。
4: 涵涵，快跟叔叔说，到底怎么了？
5: 刚才我跟大头哥哥在玩纸飞机。大头哥哥接住，嘿！
7: 哎，出去啊！
1: 飞机要飞回去了，接住！
8: 哎，你干嘛撞我呀？
5: 大哥哥，对不起，
1: 大哥哥，对不起，我们没看见，
8: 没看见，你们干嘛呢？
1: 我们在玩纸飞机。
8: 纸飞机在哪儿呢？
5: 你看，我们没有说谎。
8: 我让你们在玩纸飞机。我让你们在玩纸飞机，我让你们在玩纸飞机，
5: 干嘛破坏我们的纸飞机？
1: 撞到你，我们已经道歉了，你干嘛弄坏我们的纸飞机？
8: 我就弄坏你们的纸飞机，怎么了？
1: 这是我妹妹叠的，你赔你赔！
8: 我就不赔，
1: 不赔不行！
8: 你想挨揍吗？
5: 你们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大头哥哥。
8: 干嘛呢你们？快起来快起来，不许打架，怎么回事？
1: 我们不小心撞到他了，已经说了对不起，他把我们的纸飞机给撕坏了。
8: 哎呦，真对不起，阿姨再赔你们一个好吗？要不我给你们买冰淇淋吃。
1: 我不吃冰淇淋，我要让他向我妹妹道歉。
8: 蛋蛋，还不道歉，说对不起，妈妈怎么教你的？
9: 对不起，对不起了。
1: 哼，以后不许再欺负人了。
3: 哎呀，怎么回事啊？这孩子，
4: 没事没事。
3: 哎呀，这衣服都弄脏了。
4: 哦，原来是这样啊。
3: 嗯，
1: 小头爸爸，对不起。
4: 哎，大头儿子，你为什么要跟我说对不起啊？

0: 你很勇敢，保护了小妹妹，你做得很对啊。
1: 对什么呀？对，大董，以后遇到这种事情啊，要告诉大人，让大人帮你解决。你怎么能随便动手打人呢？你，
2: 哼，我要去妈妈，您知道我是练过武术的，要不是我手下留情。
0: 呦，你还来劲了？让你练武术是让你打架用的吗？教练是怎么说的？你还记得吗？
2: 记得，强身健体，保护自己。
3: 那就拉倒，算你有理。
1: 大头，我告诉你啊，反正打架是不对的，以后不能随便动手再打人，听见了吗？
2: 知道了。
0: 今天围裙妈妈做了好多好吃的东西。
2: 我都闻见了。涵涵，你去洗手吧，我去叫爷爷。
4: 好的，
1: 去吧去吧。
2: 哦，去叫爷爷喽。
0: 爸，我看今天您就在外边呼吸呼吸新鲜空气就得了，别往远处走了啊。
3: 这俗话说，饭后百步走，活到九十九。我这吃完晚饭出来活动活动，对身体有好处。
0: 行，那我陪您溜了。
3: 哎，
2: 老头爷爷，我也陪您散步。
3: 哟，大头不陪涵涵玩，怎么出来陪爷爷了？
2: 我们俩有分工，晚饭以后，他帮着围裙妈妈做家务、打扫卫生，我陪着爷爷散步。哎，
0: 计划的还挺好。
3: 你看看，以后啊，别老说自己是独生子女，就抱怨着负担重，这孩子长起来，那就是你的帮手。你享福的时候在后头呢。
2: 老头爸爸，等您退休了，我也像您孝敬爷爷这样孝敬您。
0: 嘿，好儿子，乖儿子。哎，
3: 这俗话说呀，庄稼一枝花，全靠粪当家。不是这句，那句怎么说来着？一儿一女一枝花。哎，怎么样？再要个闺女吧。
2: 小头爸爸再生个妹妹吧。
0: 生个妹妹我也得会呀。
2: 那实在不行生个弟弟也行。
0: 这不是买东西划价，不带商量的。
3: 弟弟也好啊，妹妹也好，对于大头来说那无非就是多了一份责任。这一家人在一起呀，那就得互相照顾，互相学习，互相关心，这日子才能越过越好啊。
0: 我觉得自从涵涵来了之后啊，大头好像懂事多了。
2: 我跟涵涵学到了很多东西。
0: 不只是学到了东西，我觉得你在和涵涵的接触中，你感受到了男子汉的责任和担当，这才是最重要的。等你长大以后啊，更要有这种对家人和朋友的担当，你懂了吗？
2: 懂了。
3: 大头看明白了吧？你爸爸对爷爷的照顾那就是一种担当。你爸爸像你这么大的时候啊，就已经
0: 不尿炕了。
3: 不好意思说你。
0: 就是嘛。慢点儿。
2: 知道了。
0: 靠边。
1: 慢点啊。
0: 哎呦，这都是大头你摆的吗？
2: 是啊，小头爸爸，涵涵准备吃早点了。
4: 谢谢大头哥哥。
0: 哎呀，这是不是你妈妈教你的呀？
2: 不是啊，我孝敬老头爷爷、小头爸爸和围裙妈妈，照顾好涵涵妹妹，都是我应该做的呀。
0: 哎呀，大头真是长大了，现在有一个当大哥哥的样子了。
4: 阿姨，我来帮你。
2: 我去叫爷爷。
1: 好。
0: 哎呀，真乖。哎，你就大头吧。哎，我姓刘，我找你爸爸。
2: 你请您稍等。小头爸爸，有一位姓刘的叔叔找您。
5: 哎，小头。
0: 哎呦，
4: 爸爸。
0: 哎，好，刘总，您怎么来了？出门都回来了？
5: 没有，我那个
1: 刘总是吧？哎，你好，你好，进来吃点早点。
5: 哎，不用，我不进去了。那个什么，我接他走啊。
0: 行程取消了？
5: 不是。我们琢磨一下，还是带着涵涵一起去。在你们家这个也给你们添麻烦。
0: 哎呀，不好意思，添麻烦。您也太客气了。我们跟涵涵生活得很愉快，是不是大头？
2: 是。
5: 那什么，对，

0: 哎，这回小礼物，
1: 哎呀，一点心意，
2: 别，
0: 我们公司产品，
1: 哎，不行
2: 不行，
1: 真的
2: 绝对不行，
1: 真的
2: 不行，
1: 真的
2: 真的
1: 要，
2: 不行不行。
0: 那成，那个大头，那个你想要什么礼物？你告诉叔叔啊，叔叔让韩妹妹给买回来好不好？
3: 叔叔，我说出来怕你买不到啊。
0: 啊，这么厉害的东西，你说说让我听听，什么礼物买不着啊？
3: 叔叔，我还想要一个妹妹。
0: 啊，这真买不着。
2: 哎呀，这孩子。

喊你打卡博物馆啦。小朋友请上车，本期探馆目的地北京汽车博物馆。这是中国第一座汽车博物馆，在创造馆最先看到的就是中国古代的硬核造车黑科技。相传在与蚩尤的涿鹿之战中，皇帝曾用指南车带领人们走出迷雾，这是因为这辆指南车车顶的小木人手指方向，可以始终保持出发时设定好的方向，就像是古代的导航系统。穿越历史，在北京汽车博物馆，我们还能看见新中国汽车从零到一的高光时刻。这里有新中国第一辆汽车解放牌载货汽车，第一辆国产小轿东风，还有我们的镇馆之宝红旗 CA72。这是北京汽车博物馆的一辆一级藏品车。CA72 是第一代红旗轿车的型号。1958年8月，长春第一汽车制造厂完成了我国第一辆高级轿车的试制，并正式命名为红旗。红旗轿车有很多隐藏的国潮元素，比如像中国折扇的进气格栅，中国宫灯造型的尾灯。馆藏的这辆红旗 CA72 生产于1959年，因为手工制造周期长，大国工匠们在资源有限的情况下，8年间匠心制造出202辆，所以这辆汽车是名副其实的珍藏限量版。地上跑的汽车我们已经了解了，天上飞的汽车你想开一开吗？这是一辆由我国自主研发生产的飞行汽车，它可以一键启动、一键返航和一键降落，科幻电影里的驾车飞行轻松拿捏。系好安全带，我们一起向未来出发吧。继续博物馆。

0: 了，喝卓然
1: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护航儿童成长关键期。
0: 3岁了，
2: 来一颗，
3: 来一颗，
4: 来一颗，大家一起来一颗。盖世高纤空心烤山楂，甄选大果，肉厚去核有嚼劲，冰糖加山楂，酸甜适中，能解腻。高膳食纤维，轻轻松松，放心吃。酸甜好吃，快乐加倍。聚会的第一口欢喜味，盖世高纤空心烤山楂。
0: 了，喝卓然
1: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护航儿童成长关键期。
0: 3岁了。

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0: 士和巨龙的传说。你好，张小帆爵士。
1: 你好，高贵骑士雷雷爵士。
2: 万岁！我的新盔甲还是有点不太灵活，我自己做的。
0: 看着很帅，我们马上出发去看精彩大片吧。骑士和巨龙的传说。哦，
1: 我们高贵骑士正直勇敢无比。
0: 电影今天上映，心情无比欣喜。
2: 万岁！
0: 你听说了吗？电影现场有只龙哦。
2: 真龙吗？我是说真的龙。
0: 别傻了，这世上怎么有真龙呢？
2: 我的意思是，勇敢的张小帆爵士根本不怕龙。
3: 所有列车注意，请立刻到工作台报到，等待工作安排。
4: 超能快车立刻出动。

0: 我们今天的超能任务要交给货运雷雷，
1: 请叫我货运骑士。
2: 你货运骑士，先去海港站取一只充气巨龙，然后把它送到开心露营参加今晚的电影活动。
1: 我雷雷爵士接受这个高贵又惊险的重要任务。
0: 现在开始准备，
3: 清洗、
4: 检查、
5: 连接。
3: 动感音乐响起来，
6: 人小力量大，会开着爆炸，音乐超最大。
3: 洗车时间到，我们开始吧。
7: 洗刷刷，

0: 准备连接挂车，配加长车，方便你运巨龙去电影现场。
1: 我想邀请我高贵的朋友张小帆骑士加入。
2: 万岁！
3: 我本想举起双手，可举不起来。
0: 一切准备就绪，
4: 即刻启程上路。
0: 准备出发。
1: 马上到达海港站，嗨，小北斗，
0: 你们好，张小帆、雷雷，准备好迎接重启巨龙了吗？
4: 万岁！
0: 很好，我马上把巨龙送过来。
1: 船长，这就是巨龙吗？惊险重要的任务，没错吧？
0: 对，没错。
2: 根据我的分析，一只巨龙应该要比你手里这个大多了。
0: 是啊，把这个拉环一拉，就能充满气了。巨龙折叠成很小一块，放在盒子里，方便你们送货。你们可以出发了。
2: 好吧，不管大小，我们勇敢骑士都要完成自己的使命。
1: 运送一只迷你龙算什么使命？继续前进，
2: 再见，
0: 拜。
2: 我们要穿过前方的蝙蝠山洞隧道，雷雷爵士。
1: 山洞啊，巨龙一般都藏在山洞里。张小帆爵士，
2: 没错，真龙就是这样。
3: 等等，什么？
1: 哪有什么真龙？咱们假扮一下。把蝙蝠当巨龙吧。
5: 你好啊，巨龙。
2: 继续赶路吧，雷雷爵士。
5: 万岁！再见，巨龙。
1: 啊，我是巨龙，我要大声咆哮。
6: 哎呀，你好啊，小蜻蜓。哇，你叫起来真的很像。巨龙！
5: 巨龙来了！
7: 我们肯定是不小心碰到了它的拉环。
5: 太棒了！
7: 这是怎么回事？
2: 有人正在朝巨龙扔水球呢！
6: 别动，怪巨龙，尝尝我的厉害！
5: 雷雷骑士，如果水球一直砸，会把巨龙砸破的。
2: 他还要参加电影活动呢。
1: 超能机械爪启动！
5: 水球在你左边。不对，我左边。不对，等等，你左边，你右边，你左边，你右边，我左边。不对，你左边，不对，你右边，不对。根据我的分析，
7: 我们快走吧。
5: 没错，快出发，雷雷爵士。
6: 很好，你最好快点跑。我是说，快点飞。
2: 呵，水球终于没有砸了。
7: 刚才真的好险啊！呵。巨龙！
4: 巨龙飞走了！
8: 张小帆、雷雷在吗？你们那边怎么样了？
5: 情况不妙，非常糟糕，巨龙飞走了。
6: 巨龙朝农场站飞去了。
1: 别怕，雷雷骑士和张小帆骑士保证完成使命。我们尽量

0: 好好吃新鲜的甘草吧，谢谢小来。
1: 不用谢小美，我再多拿点，小动物们好像都饿坏了。
0: 你们怎么了？啊？
2: 他被起重机勾住了，
3: 别担心，包在我雷雷骑士身上，超能机械爪启动。没抓住。
2: 看我的吧，任何人都不准过来。什么？我被他抓住了。
3: 张小帆爵士，我马上来救你。
0: 我就是这样把那只绿巨龙赶走的，
4: 听起来好精彩啊，小沈。啊，就是那只巨龙吗？
3: 啊！大家别怕，这不是真龙，是参加活动的充气龙。
2: 救命啊！
3: 不过张小芬真的在上面，抓紧了，张小芬。
2: 我也想抓紧啊，可根据我的分析，我的胳膊根本就动不了。
3: 我马上来救你，快点快点再快点，万岁。
0: 我之前把他赶走了，我再把他赶走。
2: 万岁！勇敢的雷雷爵士救了我，还有勇敢的小闪爵士，
0: 勇敢的小闪爵士，哇
3: 吼！我打算给巨龙取名为，任务圆满完成了。好了，我们去看电影吧。
2: 好，好，万岁！
5: 从前有两位骑士，他们遇到了一只巨龙。
3: 我们高贵骑士正直勇敢无比，
2: 我们今天的壮举，人们一定会世代相传的。
3: 万岁！
0: 嘘。

0: 爱心节是我最喜欢的节日了，
1: 我特别喜欢给大家写贺卡表达爱意。
0: 不、哦，我喜欢收贺卡，都是对小杰的爱。
1: 我真希望自己今年能去送爱心节贺卡。
2: 话说，我就是为这种节日而生的，毕竟我是一辆油车，我都听到大家收到贺卡的欢呼了。喵喵喵喵喵喵喵喵，
0: 真是
2: 喵喵喵喵！
3: 所有列车注意，请立刻到工作台报到，等待工作安排。
4: 超能快车立刻出动。

0: 我们今天的超能任务要交给邮政妙妙。
1: 太好了，大家都做好准备，欢迎妙妙吧。
2: 啊，祝贺你妙妙，我知道你肯定没问题。
0: 妙妙，你先去各个车站取爱心节贺卡，然后送到中央广场站参加爱心节狂欢。
1: 妙妙，
0: 好了，妙妙，现在开始准备
3: 清洗、
1: 检查、
4: 连接。
3: 动感音乐响起来，
5: 人小力量大，会开着爆炸，音乐调最大。
3: 洗车时间到，我们开始吧。

0: 检查，全部一检查，好了，莎莎认证万无一失。
1: 接下来准备连接挂车，给你配油车以及包装车。你先收集所有爱心结贺卡，然后把它们包装得漂漂亮亮的。

0: 一切准备就绪，
1: 即刻启程上路。
2: 由着妙妙绝对可靠，我要重要任务在身，我很有自己的风格，我收集爱心结合。

0: 接下来赶紧去。哇哦！那段铁轨有问题。好了，中央广场，我来啦！
1: 嗨，爱心捷克卡送的还顺利吗？你马上到了吧？
0: 一切进行顺利，准备迎接大家的欢呼了。
1: 太好了，因为小杰都等不及，
2: 等不及了，我真想马上就收到贺卡。
0: 待会儿见，小扑腾，把小杰的先拿出来，待会儿他看到我肯定会欢呼的。

0: 你是想告诉我没找到小杰的贺卡吗？肯定是在我急转弯的时候掉了。
1: 嗨，喵喵，你怎么啦？
0: 有贺卡掉了，我们必须找到他们。
1: 我帮你，喵喵。
0: 真的吗？为什么你的贺卡又没掉？
1: 朋友之间应该互相帮助。
0: 好吧，不过我们要快点，我还等着大家的欢呼呢。赶紧出发，找到了，就在那段坏铁轨的沙地里，我马上去捡。
1: 喵喵，等等，哪里可能？
0: 是流沙。啊，我动不了了。
1: 撑住，我用水管把你拉出来。
0: 小闪，
1: 可能因为贺卡太多，小杰的贺卡才掉的。我帮你吧，
0: 然后大家为你欢呼，那可不行。
1: 好吧，不过我还是陪你吧。
0: 我都听到大家的欢呼声了，真棒，喵喵，真棒，喵喵！哇！是的，这段铁轨也有问题，怎么才能把贺卡捡回来呢？
1: 我去捡小杰的贺卡。
0: 可你的贺卡又没掉。
1: 我知道，但是我喜欢帮朋友，双方都觉得很开心。这下糟了，我的软管不够长，要不叫小扑通把贺卡推下去，我就到下面去接着。
0: 知道怎么做吧，小扑通。
1: 很好，等我下去了，你就把贺卡推下去。

0: 小杰的贺卡还是给我保管吧，因为啊，
1: 这可不行，这是我的任务。再说了，留着妙妙绝对可靠。
2: 我是小杰，爱心杰贺卡运到哪儿了？你快到了吧？
1: 哦，是啊，我正在赶过去呢，现在开得飞快，贺卡马上就到了，我先挂了。
2: 你什么意思？
0: 我帮你吧。
1: 你还愿意帮我啊？
0: 是啊，如果我有麻烦，也希望朋友来帮我。
1: 好吧，那我们马上行动吧，朋友。
0: 什么能用的吗？
1: 我的发行器发行键倒是很快，但穿贺卡不太行啊。不过如果我反过来用呢？这招管用。可还是不够快啊，我们要迟到了。
0: 哦，我帮你，贺卡马上就来。
1: 小闪，我们赶紧走吧。小闪，你怎么不走啊？
0: 我的引擎温度过高，喵喵，大家还等着你送贺卡过去呢。你一个人先走吧，等我降温了再赶上去。
1: 不行，我有困难的时候是你帮了我，因为这才叫朋友，所以现在换我帮你。等我们把贺卡送到了，所有的欢呼声都应该送给你。
0: 可是喵喵，这是你的任务。
1: 不对，是我们俩的任务了。
0: 嗨，大家想不想要爱心杰贺卡？
3: 太好了，
4: 真棒，小闪
5: 可以过爱心杰了，
6: 太好了。
0: 等等，这不是我的任务，我只是帮个忙。其实这是
1: 小闪，小闪，快来收贺卡吧，朋友们！
7: 我最喜欢爱心节了！
1: 爱心节快乐，小闪，我的朋友！

0: 小金碗，怎么吃？冷着吃爽，热着吃润，自己吃美，一起吃甜。热成清甜，枇杷好润，满满一碗，整颗甜蜜不分离，怎么吃都好吃。感时苏梨小金碗。
1: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0: 一案一抹海文鹤黑金瓶，润发生香，轻松应对更多场景。海文鹤黑金瓶护发精油，
1: 专业可靠，一站式服务，品牌有声，服务有型。中式金桥国际传媒集团。
2: 咦，盒子在动，
3: 盖食冻干薯条，原薯先切，冻干登场，活力开跳，和我一起乐享清脆。
2: 原薯先切，根根有料，口口原薯香。
3: 盖食冻干薯条。
4: 试试这张排球网吧。
5: 好啊，接好我的球，小闪，
4: 准备好迎接我的超级无敌大扣球吧。糟了，我好像扣得太用力了一点。那我们海滩聚会玩什么呢？
5: 别担心，麦大帅说要送好东西过来的。
6: 所有列车注意，请立刻到工作台报到，等待工作安排。
4: 超能快车立刻出动！

0: 我们今天的超能任务要交给机械麦麦。
1: 太好了，不知道是什么任务？
0: 你一直研究的泡泡车好了吗？
1: 我还没有测试过，但已经做好了。
0: 你先去邮局站装些非常好玩的泡泡液，然后送到海滩站为海滩聚会制造泡泡。
1: 我知道了，制造泡泡了。咔嚓咔嚓，哇呼！马上到达邮局站。
2: 嗨，麦麦，嗨，张小帆，我已经把你们的货提前准备好了。
1: 哇！这瓶泡泡液可真够大的！
3: 超能扳手机械臂启动。
1: 张小帆，这些泡泡液能制造多少泡泡？几千个？
4: 几百万个？
1: 嘟嘟，几十亿个！泡泡液装好了，谢谢凯华。
2: 不用谢，祝你们一路顺风哦！
1: 我真想马上就看到泡泡。
4: 话说，还等什么呢？我们现在就试试泡泡车呗。
1: 好啊，我先开到慢档试试看。太有意思了！
4: 根据我的分析，我们还要很多泡泡，很多很多，调到快档吧。
1: 我觉得好痒啊！
4: 把它飘着泡泡，啪啪啪，随着节拍起舞，啪啪啪。我给聚会创作的新歌，歌名就叫《海滩泡泡狂欢》。
0: 麦麦在吗？你的泡泡车制造了很多泡泡啊。
1: 是吧？
4: 我们测试而已。
1: 好消息，泡泡车很好用。
5: 太好用了，附近所有的铁轨上都是泡泡。
6: 列车都开始打滑了，
1: 糟了！
5: 这段铁轨上比

0: 员虎哥前来救援。你现在安全了。
1: 谢谢哥哥。
0: 我们把铁轨冲洗干净就安全了。
1: 谢谢妹妹，再见了。
0: 太好了，泡泡都冲走了。
2: 张小帆。
0: 哦，好吧，这些泡泡还能惹多大的麻烦呢？
1: 结好了，结住了，结住了。喂，新鲜出炉的。喂，
3: 好了，小牛，准备吃饭了。
1: 喂，我们的甘草。泡泡造成太多麻烦了，要赶紧想办法。
2: 你用扳手把泡泡戳破，红哥用护网车接住里面的东西，小闪用软管抓住他们，
4: 没问题。
2: 不要啊！
0: 别担心，市民们，我们会拿回冰淇淋的。解决了一个，还有好多个。
1: 这也太糟糕了吧！哦，谢谢啦。
0: 现在已经没有泡泡了。猪猪飞起来了，一看就很不安全。警笛响起，警灯亮起。
2: 哇，真的够不到我。
0: 朋友们，我们好像遇到麻烦了。
1: 等等，我用软管喷气，免得泡泡碰到仙人掌。赶紧把管子里的水换成气。这个办法管用。太好了，超级救援小组真是好样的。
0: 小闪，
1: 什么？
0: 你在一个大泡泡里飘起来了。
1: 哦，我在一个大泡泡里飘起来了。
2: 张小帆呼叫任务中心。
0: 麦大帅，
2: 在吗？小闪被泡泡困住了，
1: 他朝海滩飘去了。
2: 继续往前飘，就抓不住他了。
0: 警笛响起，警灯亮起，我的长笛根本够不着，他飘得太高了。
2: 哦，对了，我想到办法了，我的检视举升机。
3: 好主意，妈妈，我派雷雷送过去。
1: 我知道怎么让迪迪狗帮上忙。
3: 检视举升机到了，麦麦。
0: 哦，嗨，迪迪狗。
5: 李莎莎觉得它有用，它很会戳泡泡。
3: 快点，快点，再快点！
2: 谢谢，雷雷。
1: 救命啊！嘿，我从这里能看到大海呢。救命啊！
2: 我们来救你了，小闪，准备开始吧。
6: 列车在泡泡里面。
2: 迪迪狗准备好了吗？超能检视举升机启动。
0: 糟了，这下来不及了。

0: 对了，喝卓然
1: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富含儿童成长关键期，
0: 三岁啦。
2: 一起进入咖时间，盖世高盖脆虾条，开心聚会咖一下，甜蜜时刻咖一下，亲子出游咖一下，尽脆美味咔咔难挡，独立小包装分享更美味，盖世高盖脆虾条。
0: 来，旺仔牛奶给你。
3: 哇，嗯，妈妈说你是喝这个长大的。
4: 宝贝儿，这是来给你的。
3: 可是你会想喝呀？
4: 还是你喝吧。
3: 没关系，
4: 真是我的好宝贝儿。
5: 宝贝，这里还有旺仔牛奶。
6: 家中宝贝，旺仔牛奶。哇哇，
7: 啦啦啦，我爱洗手，啦啦啦，好多泡泡，啦啦啦，好多泡泡，啦啦啦。
8: 佳佳，你又不关水龙头，明天要浪费多少水啊？哼！啊！哎，佳佳，救救我！
9: 琪琪，冲住！我来救你！哎！
8: 真是太可怕了。哼，佳佳，都怪你不关水龙头。
9: 琪琪，我知道错了，我以后会节约用水的。嘿嘿，
8: 佳佳知道节约用水了，小朋友们，你们也要节约用水哦。

0: 哇，好神奇的口感！
1: 盖师冻干草莓米饼，握在手里的营养，一口能量满满，做妈妈的小超人，宝宝的营养积木每一块都算数。盖师冻干草莓米饼，哇！去广州长隆看遍珍稀动物奇迹，体验360度的刺激尖叫。去长隆，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广州长隆，哇一下！
2: 唤醒自然中的答案，海文鹤让每一刻都从容。科技越活，焕发光彩。本真本我本来如此，海文鹤，心境自悦己。
3: 别忘了你的旺仔小馒头。
4: 好的，
3: 去吧。
5: 精选优质鲜鸡蛋，陪伴成长每一刻。旺仔小馒头，从小吃到大的老朋友。
6: 啦啦啦，我爱洗手，啦啦啦，好多泡泡，啦啦啦，好多泡泡，啦啦啦。
7: 佳佳，你又不关水龙头，明天要浪费多少水啊？哼！佳佳，救救我！
8: 琪琪，冲住，我来救你！
7: 快住手！
9: 真是太可怕了！哼，佳佳，都怪你不关水龙头。
8: 琪琪，我知道错了，我以后会节约用水的。嘿嘿，
7: 佳佳知道节约用水了，小朋友们，你们也要节约用水哦。

天特别的好奇，对不对？为大家来介绍一下，现在我们来到的就是宁津。

0: 视机前亲爱的同学们、小伙伴们，大家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少儿频道的《非常游学团之寻找和发现特种设备之旅》。今天呢，我带领我们的八组家庭已经来到了平津县。我们寻找特种设备之旅呢，每次每到一地之后呢，不仅要寻找当地的特种设备，同时呢，也要领略当地的人文风情。古时候有这么一句话，叫做“宁无二县，鸡毛变蛋”。出门不用带盘缠，说的呢就是我们的宁津和吴桥两个地方啊，是人才济济，人人都会一手，都会练杂技，所以说出门的时候可以靠自己的真本领闯天下。
1: 哦，原来是这样。
0: 没错没错。那么我们的宁津呢，也是在民国初年开始兴旺起来的，在平津和淮海战役当中呢，我们当地有很多的杂技高手啊，奔赴前线为战士们来表演杂技。那么现如今呢，我们的宁津县呢，主要是以培养杂技人才为主，向全国输送了很多优秀的杂技人才。那么接下来呢，我们的挑战任务就和刚才我们观看的那三段杂技表演有关系，你们要向他们拜师学艺。

0: 事很大，但是你们千万不要忘记，因为我们和特种设备有关的线索都藏在他们的手中，你们过关之后才可以获得线索。那好，两位爸爸，你们就分别做这个任务的队长好不好？
1: 好的。
0: 来，周杰胜到我的身边来。
2: 是个小朋友，是个家长，行吗？
3: 你们那边的是吧？
2: 对，这边。
3: 好，那我们就这边的。
0: 八组家庭分组完成，开始你们的杂技拜师之旅。

0: 传帽子游戏规则。四名队员各拿两顶帽子，按照规定动作将第一顶红帽子传到最后一名队员的手中，用时短的队伍获胜。
1: 我们的八组家庭呢都已经训练完毕了，现在到了我们正式比赛的时候了。既然我们这边全是大人出战，我们这边先来好不好？
2: 好的。
1: 好，第一组传帽的比赛，三二一，计时开始。
3: 一二三，
1: 目前为止啊，进行得非常的顺利。
3: 一二三，
1: 我千万不要掉啊！
3: 一二三，一二三，
1: 每次扔帽子的时候都要揪着心啊！
3: 一二三，慢点，一二。
2: 最后一个，稳住了啊！
3: 一二三，
1: 哇，比赛结束！哇，成绩相当的不错啊！第二组的比赛马上就要开始了，周一，大声告诉我，做好准备了吗？三、二、一，计时开始。
3: 一，
4: 一二三。
2: 没关系，再来。
5: 哎呀，一次没有胜利动作，你们都会不会接球啊？
2: 我们会接球，只是会有失误而已，好不好？
1: 我建议你们彼此之间分开一点点小距离，会打架。
2: 一二三。好，那近一点。
1: 周一千万不要气馁，继续加油，继续加油，
2: 加油啊，给自己加把油啊。
3: 一二三，好，
2: 一二三，
5: 我要走了。
1: 五四三二一，比赛结束，时间到。
2: 周一小朋友就崩溃了，因为他这个胜负心非常重的人。
5: 他哭的时候，我本来是想安慰他的，但是我看所有人安慰他，他都听不进去的时候，我就觉得安慰也是白安慰。虽然周一老嫌弃我做得不好，但是我不嫌弃他，所以我觉得我们还可以继续做队友。
1: 传帽子的比赛呢已经结束了。最后呢，这边的这四位参赛队员呢，没有在规定的时间之内完成任务，最后以失败告终。而我右手边的四位家长呢，表现特别的棒，特别的棒，用时呢是1分26秒，恭喜你们获胜！
6: 谢谢谢谢谢谢！
7: 恭喜你们挑战成功，这是你们获得信息卡。
1: 我们信息卡上写的是什么呀？
8: 恭喜获得前往银河经济开发区。
9: 读万卷书，行万里路，非常游学团再度出发，八个家庭，历时12天，行程4500公里，寻觅源头主畔的诗意，体验泰山之巅的豪情，发现特种设备的精彩，探索未来科学的奥秘，一段不一样的成长之旅。
1: 大家可以看到啊，在你们的手中都有半张信息卡，他们如果拼在一起会怎样呢？来，小朋友们大声念出我们的任务是什么。
3: 请前往山东省德州市银河经济开发区泰山路16号。
1: 我们这次非常游学团主要是寻找和发现特种设备，对不对？

我相信肯定会和他有关系。针对你们刚才的表现，每个家庭可以获得两枚特设币。好，现在我们的八个家庭做好准备，出发前往下一个任务点，走。

0: 恭喜我们的八组家庭，按照我们信息卡的提示的信息呢，找到了我们接下来即将迎接挑战的地点，就是博尔特电梯工厂。刚一走进我们这厂房，是不是觉得这里好大呀？
1: 对啊，而且那个机器人的那个动得跟人一样。
0: 没错，电梯呢，我们很多人几乎天天乘坐，但是如何生产出电梯来呢？我们相信很多人是第一次见到。
2: 电梯是现代建筑中重要的垂直交通工具，以其快捷、安全、省力，给人们的生活带来了极大的便利。世界上第一台电梯诞生于1887年，经过100多年的发展，电梯的设计工艺不断提高，种类也逐渐增多。生活中常见的电梯有客梯、货梯、观光电梯、病床电梯、自动扶梯、自动人行道等等。中国是全球电梯保有量最多的国家，现在全国有超过400万部电梯，比美国的4倍还要多。全世界速度最快的电梯也在中国，上海中心大厦的这部高速电梯速度达到每秒20.5米，比跳楼机速度还快。电梯在我国也属于特种设备，它的生产使用和检验检测都有国家相关规范标准严格管理，同时要求人们在乘坐电梯的时候也必须严格遵守相关的安全规定。小朋友们，你想了解更多关于电梯的知识吗？不要走开，和非常游学团一起前进吧。

0: 箱子游戏规则。八组家庭分红蓝队进行两轮比赛，比赛时每队派出一位家长作为电梯动力，推动载有两个孩子的电梯从起点出发。出发前，双方选择路线卡牌，并根据卡牌上标志路线前进。孩子负责扔骰子，决定走几步。家长和孩子需要齐心协力解决沿途遇到的各种困难和挑战，尽快来到场地中心和另外一个家长汇合接力，到达出口完成挑战。两轮比赛综合用时最短的队伍获胜。
1: 首先，双方队员拿好你们手中的骰子，先来投一下谁的点数大，谁先来抽签来决定你的线路图。开始，谁的点数大哦？这是二三，好，这个好，这边好。第二赛段的家长，请到我们的中心点做准备。好，杨木河来开始投掷骰子。好，哎，往前走一格，第一格上面写着什么？大声告诉我们。
2: 乘坐电梯照顾老幼，前进一格。
1: 恭喜你们再前进一格。
3: 再前进一格，哇！
4: 每走到一个格的时候，我们也可以看到地上有贴有一些电梯的知识。其实不单是游戏，在这过程当中也让我们了解了一些电梯的知识和文明礼仪。
1: 看看你们的第一个骰子到哪里？
5: 六，哎呦呦呦呦呦呦，
1: 三。来，三，
6: 这算第一步。
7: 哇塞，好恐怖！
1: 第二步，好，到达第三格，第三格上面写着什么？大声告诉我们。
7: 乘坐扶梯，站在安全黄线内，前进三格。
8: 扔个六。
1: 来，拿好骰子，走几格？你们要大声告诉。

0: 停！
1: 他们是有挑战吗？
2: 在规定时间内，按指定的方式抓石子、扔沙包，挑战成功即可继续扔骰子，失败则停留一次。
0: 沙包、石头，随手一扔。一。五个狮子当中，只要在一分钟的时间之内完成三个即可过关。如果没有完成，你们只能在这停留一次，对方可以多玩一次，明白了吗？一分钟计时开始。啊，失败！快，你来！哇，失败！快！
3: 沙包那么大，我手就这么大。咋能记得住啊？还要拿骰子，这明明就是现学嘛！哎，有点惨呐。
0: 算你来，第二个。哎呀，五、四、三、二、一，挑战失败，没有办法，只能停留在此地。我要看看对方了啊。
4: 挑战失败之后是怎么着？
5: 挑战失败他会暂停一次。
0: 好消息，对方在挑战处没有挑战成功，所以这次可以连续扔两次骰子哦。
6: 好了好了，
0: 来，
6: 你加油，别投到一，
0: 二，
1: 有任务吗？
3: 电梯超载，主动退出，前进两格。
0: 奖励。
7: 全标志，请从所有的标志中挑选出五个跟电梯有关的标志，限时一分钟，挑战成功获得再扔一次骰子的机会，失败则停留一次。
0: 五、四、三、二、一，开始。
1: 要拿出来吗？
0: 拿出来。
1: 放下面，放最下面。
3: 跟电梯有。
1: 家长可以帮忙吗？是。
6: 你确定？
0: 好，还剩十秒钟，这是你们最终答案吗？
1: 检查一下。
3: 我觉得这个不是。
0: 五、四、三、二、一，停止。那好，请告诉我这个是什么意思？
3: 小心夹手。
6: 小心夹手，不要。
0: 当心夹手。
6: 对，
3: 当心夹手。
0: 没错，它和电梯有关。
3: 这个是靠在电梯那个把手上，
6: 不能靠在那个扶梯，就是那种的。
3: 那个
6: 扶梯
3: 那种滚轴。
6: 对，不能这样。
0: 红色的一般都是禁止标志。
6: 对，
0: 所以说它是禁止倚靠，和电梯有关。红色的一般是什么标志？
6: 禁止
0: 标志。所以这个应该是禁止
6: 拉门。
0: 禁止扒门。
6: 禁止
3: 不要在电梯上玩耍，
0: 禁止追逐打闹。好，绿色是一个提醒标志，
6: 提醒大家小心脚下，要迈过去。
0: 说的特别对，请迈步离开。在规定的时间之内选择了五个和电梯有关的标志，全部答对。
8: 然后感觉还没开始呢就结束了。
0: 恭喜我们的蓝队率先到达我们的中心点啊！
1: 啊，他们要接到那个一天妈妈了。
0: 啊，为什么？怎么会这样？接下来该到了我们蓝队后半程的比赛了。现在我们的路线图已经在镜头哥哥的手中了，六选一啊，两个人谁选择？
6: 我
0: 选。李雨天选择选择那个，来。这次谁来扔骰子？开始。
1: 这儿没有一，这边。五、
6: 上车，
0: 请上电梯，前进五步。大声告诉我，你们遇到了什么？
9: 电梯技术革新，前进五步。
0: 哇，你们今天真是运气爆棚啊！我累，
3: 是累你的游戏，不是累我们的游戏。

0: 那边已经快接近终点了。
1: 金豆哥哥，你知道我们是什么原因吗？
0: 什么原因？
1: 我们不是扔的不好啊，我们是没有机会扔。
2: 游戏开始一段时间之后，我发现不是体能的游戏，这是一个比运气的游戏。啊，
3: 我们家的运气呀，可是相当的背。
4: 我也不是白痴的。
1: 啊，是二，怎么总
0: 永远是二？上面写着什么？
5: 发现电梯故障，及时报告，前进两格。
0: 好运气，走走走。
1: 我们来啦！等你们等得好辛苦啊！
6: 好，我没放弃。啊！
5: 找到你了！
6: 幸福来得好不容易，才会让人更加珍惜。
0: 接下来是我们后半程的线路图。刚才对方已经抽走了一张了，你们要五选一，选择哪个？三二一，哇！通过他们的表情，大家读到了什么内容？大家看一下，
7: 我确认一下，是说这样要绕一大圈是吧？
5: 对，
0: 估计你们是找到那个最长的线路图。
7: 让我们来参观一下，是吗？
0: 我觉得不是那你们运气不好，是因为对方运气太好了。让我们一起摇摆。
3: 金豆哥哥，我们能再抽一次吗？
0: 再抽一次可以，必须要用特设币。
3: 给，
0: 哇塞，准备的好充分呢、啊。这个我能不能放到里面一起抽？
3: 不能。第一张。
0: 第一张吗？这是第一张吗？哦。不改了吗？
3: 改吗？
5: 改。
3: 这张。
0: 第三张是吗？听晨晨的。现在是非常开心吧？
1: 对，
0: 他们那边呢，现在距离你们有一步、两步、三步，只有三步之遥。那你们现在已经来到了终点前的最后一格。
5: 上
0: 二三，六，六，还是六？来，请上电梯。
5: 受累，
1: 我们安全到达终点。
3: 对方一直在走，就看就那小车，就听那轱辘声，然后结果呢，人家都已经领先啦，所以呢，我们只能这样看着。
0: 金豆哥哥要来给你们算一下，你和对方差了几步，差了有一步、两步、三步、四步。记住，刚才他们领先于你们四步，接下来要看看你们队友的表现怎么样了，能不能后来者居上，好吧？接下来的比赛呢，继续进行。三、二、一。
8: 万岁！
0: 哇，两个点数都很大，一个六，一个五。周一运气不错，你先来抽血。
3: 哪个啊？
0: 我也不清楚啊。
7: 抽第一个
0: 是吗？来，赵坤。
9: 第三个，
0: 好。电梯大战马上就要开始，不过在开始之前啊，你们先稍微等我几秒钟。导演辛苦我，给我配备了一辆豪华自行车。来，周一，你们这边开始，先掷骰子。
10: 好，请。
0: 五点。线路图研究好了吗？
9: 研究好了。
0: 上电梯，走。小朋友请告诉我，你们遇到的第一个挑战是什么？
11: 扔沙包一分钟挑战计时开始。
10: 好，
11: 一个，哎呀，来，周一换。

0: 一个，好的，好的，好的，来。哎呀，掉了，差一点点。来，换姐姐，换姐姐。来，时间已经过去半分钟了啊，
1: 别着急啊，能高一点。
0: 一个，非常棒，非常棒。
2: 对，
0: 好。两个，好。来，好，三个，来，周一，该你了。一个，好，两个。好，虽然他们已经挑战成功，但是非常遗憾，已经过了一分钟，没有办法，只能再次停留一轮。好，来，孙欧可扬掷骰子，一，来到第一格，大声告诉我们，一格写的是什么？
3: 乘坐电梯照顾老幼，前进一格，
0: 前进一格。因为他们刚才挑战游戏也没有成功，你们可以再继续扔一次骰子。
4: 6666，看你了。
5: 6666。
0: 哇，二，前进两格。好，路过我们的障碍区，一格。大声告诉我，你们挑战的内容是什么？
6: 一分钟内完成拧螺丝游戏。
0: 60秒，计时开始。有一点遗憾，但是你们表现非常非常的棒了，没有办法，只能在此停留一轮。我来喽
7: ，Hello，
0: 他们刚才在挑战区也没有完成任务，所以只能在原地停留一次。好了，你们来接着掷骰子，这次谁掷？4点，请上电梯。
6: 及时报告，前进两格。哇，
0: 前进两格走。
8: 今天的我们运气比较好。
0: 恭喜你们率先到达我们的中心点，加油加油加油！好，接下来谁掷骰子？
5: 该我了。
0: 来，请下电梯。4点。
9: 用10秒钟记住工具箱里所有的工具的摆放位置。如在1分钟内把工具箱恢复原样，则挑战成功，获得再扔一次骰子的机会；失败则停留一次。
0: 10秒钟记忆时间，现在开始。1分钟的挑战时间，现在开始。
5: 这个，喂，这锤子是什么？
10: 这刀放哪来着？
5: 棒啊！
4: 你俩放那边，我放这边。
11: 王兆坤爸爸的带领下，这两个小男生一定能完成挑战任务。
12: 可扬，赵坤，加油！
0: 此时此刻，我才真正的懂得了什么是手忙脚乱。还有最后10秒钟的时间，10、9、8、7、6、5、4、3、2、1，计时停止。经过他们1分钟之后，和图片上相差的太多了。遗憾，挑战失败，要在此地停留一轮。
1: 好，快点！
13: 1、2、3。

0: 戏卡。障碍他，
1: 陷害对方，
2: 陷害对方。
3: 有两种方式，第一种方式回到起点。

0: 第二种方式，在原地继续停留一轮。
1: 再停留一轮，回到起点。
2: 好，周一，
3: 周一，非常棒，非常棒，回到起点。
4: 好。妈呀，刚走出这么点路数，又要被罚回去，天哪，还让不让人玩了？
0: 你们做好准备了吗？
5: 做了。
6: 大家跟我走。
7: 我一定不会输的。
8: 放马过来吧。
7: 你看那个在上面爬着呢，
9: 超级强，跟着走。
10: 那我怎么走啊？
11: 1、2、3，走！
7: 走走走，一直在埋怨我。
8: 怕个啥呀？拼了！
0: 好，来继续。
3: 对。
1: 啊？我。
0: 好，这边提示是什么？
1: 乘坐电梯自觉看管好宠物，前进一格。哇！
3: 好，前进一格。
0: 你们还有一次扔骰子的机会。啊！两点，来，请上电梯。
1: 在扶梯上追跑打闹。停留一次，
0: 也就是说对方有两次掷骰子的机会，这个时候可以用你们的特色币来换。
1: 周一，你那么多特色币，你可以换一次呀。换。
0: 好，请拿出一枚特色币。好，用一枚特色币跳过此信息。那现在请你们开始第一次掷骰子。
3: 来的。
0: 前进两格，上面写着什么？大声告诉我。
9: 慢按龙头按钮，停留一次。
0: 停留一次，你们要跟他们一样吗？用特色币。
9: 要。
0: 来，好，请拿出特色币。
9: 哇，好爽啊！
0: 好，那现在来掷骰子。啊。不错，非常棒啊！
3: 6666，
0: 好，相遇了，相遇了。差点要错过你，相遇了。
1: 然后你们干什么呀？
12: 你们
13: 就是现在是对手，
14: 现在是对手。
15: 所以你们还在原地停留，没有动，是吧？
13: 没有，我们特殊币输了，
3: 很棒。
1: 我们也用特殊币换。
16: 我们的运气始终在我们这里。好了，我们先出发喽，拜拜。
0: 上面写着什么？
1: 轿厢内乱写乱画，后退三格。
0: 来，走回走。
7: 我告诉你啊，别高兴得太早了。
8: 这句话是我们对你说吧。
0: 狭路相逢勇者胜。谁掷骰子？
3: 四。
0: 啊，来告诉我上面写着什么？
8: 不推婴儿车，乘坐扶梯，前进三格。
0: 前进三格，走。

0: 五，来，
1: 郭德纲。哎呀，
0: 终于相聚了。接下来你们要面对第二次选择，五选一，来，选择哪个？直接亮出来。
1: 我们现在已经比他们还近了，阿彪，加油吧你。
0: 好。
2: 再次使用了我的无敌风火轮自行车回到了你的身边，真是太远太远了。
3: 我们又让
4: 乱按楼层按钮停留一次。
2: 有些小朋友可能他出于好奇啊，就是把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全部都按一遍。
4: 有一次坐电梯我看不是有22楼吗，他把22楼所有都按了。
2: 那遇到这种情况你会怎么办？
4: 有些电梯没有消除功能，然后只能一层一层停，就特别慢，有急事这种是最乱的。
2: 我们的小朋友们如果要遇到这种情况的时候呢，金豆哥给你们一个小小的建议，要非常有礼貌的给对方做一个提示，如果对方不

0: 你的话，不要跟他正面的冲突，要寻求别人的帮忙，明白了吗？
1: 你扔一个特别幸运的数字，
0: 五。因为对方是要停留一次，所以这次你们还可以再继续扔骰子。你们率先到达终点，恭喜你们！
2: 比赛成绩出来的时候呢，我觉得这个起色是非常反转的，所以任何事情就是在没到最后一刻的时候，还是要努力坚持把它完成。
0: 我们的爸爸家庭呢，都已经完成了电梯大战的挑战了，我们要集结一下，看看哪组笑到了最后，集合！我们在博尔特电梯工厂进行的大型的电梯大战的比赛已经全部结束了，我觉得真的是精彩纷呈，一波三折。第一轮我们的蓝队领先于红队四步，第二轮红队领先于蓝队十二步，所以最后获胜的是我们的红队。

0: 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1: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2: 哇，鳕鱼，
3: 叔叔还鳕鱼，
4: 盖师香香鳕鱼肠，含优质蛋白，双重 DHA， 小小一只，满满营养，口袋里的 Q 弹美味，盖师香香鳕鱼肠。
0: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长龙致力于全球生物多样性保护与教育，带动从了解开始。
1: 您是有名堂由北京银行冠名播出。
2: 北京银行经营计划儿童综合金融服务，帮助孩子管好压岁钱，助力提升新财商，共赴好未来。北京银行，伴您一生的银行。

0: 赶快找谁也帮着你。
1: 生在青春的纪念册。
0: 王大宽，赶谁也帮着你。
1: 生在青春的纪念册。
2: 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3: 高品质孕育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4: 营养

0: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1: 健康
0: 58道工序，三小时锁鲜，
2: 好吃。
0: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3: 唤醒自然中的答案，海文鹤让每一刻都从容。科技越活，焕发光彩。本真本我本来如此，海文鹤，心境自悦己。
4: 思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0: 专业，可靠，一站式服务，品牌有声，服务有形。中式金桥国际传媒集团。
1: 盖师苏里小金碗，怎么吃？冷着吃，爽；热着吃，润；自己吃，美；一起吃，甜。热成清甜，琵琶好润，满满一碗，整颗甜蜜不分离，怎么吃都好吃。盖师苏里小金碗。
5: 三岁了，喝卓然
6: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护航儿童成长关键期。
5: 三岁了。

0: 广州长隆，在长隆酒店和白虎共进早餐，看遍珍稀动物奇迹。哇哇！解锁惊喜，水上狂欢，体验超乎想象的刺激尖叫，享受震撼的魔幻盛宴。去长隆，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广州长隆哇一下。
1: 村村发展，处处振兴，乡村美如画，奋斗绘新篇。
2: 啦啦啦，我爱洗手，啦啦啦，好多泡泡，啦啦啦，好多泡泡，啦啦啦。
3: 佳佳，你又不关水龙头，明天要浪费多少水啊？哼！哎，佳佳，救救我！
4: 琪琪，冲住，我来救你！哎！快住手！
3: 真是太可怕了！哼，佳佳，都怪你不关水龙头。
4: 琪琪，我知道错了，我以后会节约用水的。嘿嘿，
5: 佳佳知道节约用水了，小朋友们，你们也要节约用水哦。
6: 三岁了，喝卓然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护航儿童成长关键期。
7: 三岁了。